0: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 古今中外，家长里短，
2: 吃喝玩乐，大千奇观，
3: 主播侃侃侃，
1: 和你一起分享快乐，感受生活，
2: 游五湖四海，
3: 侃百态人间。
4: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主播侃侃侃节目，我是主播贵阳，欢迎您的收听。今天我将继续为您播读《中华上下五千年之共和行政》。周成王靠周公旦的帮助，将周朝变成了一个统一强大的奴隶制国家。到成王的儿子康王即位时，周王朝的兴盛已经达到了顶点，历史上称这段时期为成康之治。但自康王的儿子昭王开始，周王朝便日渐衰落了。到了周朝的第十位王周厉王时，由于王公贵族的奢侈享乐，对奴隶和普通百姓的剥削和劳役越来越重，终于弄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但是周厉王还嫌收上来的赋税不够他挥霍，于是他听信宠臣荣夷公的主意，在全国实行专利法。这专利法的意思就是，全国的山林河流都是周王的土地，因此平民百姓不光耕种土地要缴税，就是上山打猎、砍伐森林、下河捕鱼等等都要纳税，就连喝水、走路、采药等也不能例外。这专利法一出台，不但在乡下耕地的农民和奴隶不满，就连住在城里的普通平民也纷纷反对。在当时，人们称在乡下耕作的农民和奴隶为野人，称在国都城里居住的平民，包括做买卖的商人和手工业者为国人。国人们首先议论纷纷，有人说山林河流是上天创造的自然资源，连这些都要收税，那还让人活不活了？有的说自古以来哪朝哪代哪个王像这样不顾百姓的死活，只顾自己享乐的。大臣邵公虎原本就对周厉王及其王室人员的奢靡生活十分不满，他仗着自己是周王朝开国功臣邵公氏的后代，也曾多次向周厉王进谏劝说过，但是周厉王根本没把他的话当回事儿。现在邵公虎见厉王变本加厉，已经将国家弄得民怨沸腾，于是不得不硬着头皮再去劝谏。他对周厉王说，荣夷公的专利法虽然为大王增加了财富，但却断了百姓的生机，使百姓对大王和朝廷心存怨恨，这可是对朝廷大大不利的呀。希望大王取消专利法，改变朝廷的奢靡之风。厉王听得气不打一处来，只碍于邵公虎是老臣，不好治他的罪，便一拂袖子宣布退朝而去。荣夷公有了厉王的支持，就变本加厉地推行专利法。他不但对拥有土地的奴隶主贵族和农民加重赋税，在城里也加紧盘剥，强行对那些制陶的、炼铜的手工业者征税，就连砍柴和做小买卖的也不放过。凡是不肯纳税的，就派军队将他们抓进监狱，罚做苦工，甚至还有处以极刑的。于是不管在城市或者乡村，到处可以听到对厉王苛政的不满。例如当时就在民间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硕鼠硕鼠，勿食我黍，三岁贯汝，莫我肯顾。这意思就是说，你这拼命剥夺和掠夺我们粮食的大老鼠啊，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尽力供养着你，你却对我们一点儿也不肯照顾，我们只好离开你了，我们要去寻找那个能给我们自由和幸福的乐土。

乐土啊，乐土，你究竟在何处？很明显，这首诗将厉王和王室贵族们比作专门偷吃粮食的大老鼠，而且还表达了人们对他们的失望和离心倾向。像这样的歌谣还有很多，人们在乡下和城里到处传唱，对厉王暴政的不满已溢于言表。这些情况当然也传到了厉王的耳朵里，厉王就问荣夷公该怎么办。荣夷公对厉王说，臣有个朋友叫魏乌，他有办法堵住百姓的口，让他们不会再乱说。厉王就真的任命魏乌为大臣，这个魏乌便以替人算命为名，带领许多暗探在镐京城里到处打探，凡是探到对厉王和专利法有不满情绪的人，就将他们抓起来关进监狱，有的还处以在额头上刺字、割鼻、砍脚，甚至杀头的刑罚。这样一来，没有多久，城里公开议论厉王不是的声音真的就沉寂下去了。人们在街上遇见了，往往只是给对方一个眼色，连句话都不敢讲。周厉王对荣夷公和魏乌十分满意，对他们大加赏赐，并且在朝堂上得意地问少公虎，现在你还听得到百姓们的怨言吗？少公虎说，我一向听说要防止老百姓对朝政不满的议论，就像防止河水决堤一样，光靠堵是堵不住的，堵到后来一旦决口，危险会更大。厉王讨了个没趣，心中一气，他又命荣夷公进一步扩大专利范围，加紧对反对和不满的人进行镇压。就这样，被堵塞的河流终于决堤了。公元前841年的一天，京城里的国人，许多中小奴隶主贵族和小商人、手工业者终于忍无可忍，纷纷拿起了自制的武器，聚集起来，潮水般涌向王宫，发动了暴动。周厉王想派王师镇压，可是晚了，造反者已经冲进了王宫，而王师中的士兵本来对厉王也很不满，他们纷纷倒戈，厉王只好带着家眷与荣夷公等一起逃出京城，来到置地避难。造反者攻下王宫后，得悉厉王的太子敬躲在少公虎家中，就又围住了少公虎家。少公虎为了保住周王的血脉，将自己的儿子冒充太子敬交了出去，被当场杀死，而真太子敬被他保护了下来。造反的国人在攻下王宫杀死太子之后，因为没有明确的组织，就很快解散了。这时周朝东边的诸侯魏武公带兵赶到了镐京，于是少公虎便出面代表周厉王的旧臣，请魏武公暂时代行执政，自己和另一个大臣周公、周公旦的后代等组成奴隶主贵族会议辅政。因为魏武公名和，他的封地在贡，因此又称贡伯和。贡伯和与贵族会议共同执政14年，这段时间历史上便称为贡和行政。我国汉代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便从共和行政的第一年，即公元前841年开始纪年，这也使我国的历史从此有了确切纪年。公元前827年，周厉王在置地病死，少公虎和共伯和等立太子敬为王，就是周宣王。

骊山烽火。周宣王死后，继位的是周幽王，他是西周的最后一个天子。周幽王姓姬，名叫公聂，他不管国家大事，光讲究吃喝玩乐。大臣包上劝幽王好好管理国家，爱护百姓，不要把老百姓家的姑娘弄到宫里来。周幽王听了直冒火，把包上下了监狱。包上的家人被迫买来了一个顶好看的乡下姑娘，取名褒姒，调教她唱。

0: 唱歌跳舞，训练好了，赶紧把他打扮起来，送到镐京，献给周幽王替褒上赎罪。周幽王一看褒姒长得漂亮，这才把褒上放了出来。打这时起，周幽王日日夜夜陪着褒姒玩，把他当心肝宝贝似的。褒姒不喜欢幽王这个死老头子，他想回家，老皱着眉头叹气，常常像猪串子似的流眼泪。幽王想尽办法叫他笑，幽王没了法子，就出了一个赏格，有谁能叫娘娘笑一下，我就赏他1000斤金子。那时候把铜叫做金子。赏格一出去，就有个不三不四的人叫郭石富的，跑来对周幽王献媚说，
1: 我有办法叫娘娘笑，咱们为了防备西戎入侵，在骊山一带不是造了许多座烽火台吗？您瞧，每隔几里地就是一座，万一西戎打进来，守关的士兵就把烽火烧起来，临近的诸侯瞧见了就发兵来救。我想请您老人家跟娘娘上骊山去玩，到了晚上让咱们守关的士兵把烽火点着，烧得它满天通红，让那些诸侯见了呀上个大当，多好玩啊。
0: 周幽王一听，连连点头说，
1: 这倒是好主意，就这么试试看吧。
0: 诸侯郑伯友是周幽王的叔叔，他怕周幽王放烽火闹出乱子来，就拜见幽王，劝说他别这么胡来。周幽王哪里肯听，他气得吹胡子瞪眼大骂说，
1: 我在宫里闷得慌，难得跟娘娘出去放放烽火台的烽火解解闷儿，也用得着你管吗？混账东西。
0: 到了晚上，幽王让郭石富叫守关的士兵快快把烽火点起来。烽火台上的烽火越烧越旺了，远远近近全是火柱子。临近的诸侯见了烽火，以为是西戎打进来了，赶紧带兵来打敌人。没想到他们到了那儿，连一个敌人都没看见，光看见那鼓乐齐鸣、歌舞升平的景象。大伙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周幽王叫人去对他们说，
1: 各位辛苦了，没有敌人，是我跟娘娘放烽火玩玩，你们回去吧。
0: 诸侯们个个气得肚子都快炸破了。褒姒瞧见许多兵马乱哄哄的忙来忙去，像掐了脑袋的苍蝇似的瞎撞，就问周幽王这是怎么回事。周幽王告诉他说，这是为了让你看了发笑。褒姒觉得这个周幽王太无聊，便冷笑了一声。幽王真当褒姒笑了，就把1000斤金子赏给了郭石富。郭石富可乐了，隔了没多少日子，西戎可真的打进来了。守关的士兵赶紧把烽火台上的烽火点了起来，诸侯们当幽王又在点烽火玩逗娘娘笑，全都不理他。西戎的人马像发大水似的涌来了，把老百姓杀的杀，抢的抢，把年轻的男女抓去当做了奴隶，可惨了。不久西戎打进王宫，周幽王被西戎士兵用刀戟杀死，褒姒也被西戎给抢了去。直到后来诸侯的兵马赶来，才打退了西戎。但幽王被杀，他们不得不拥立周幽王的儿子继位，叫做周平王。周平王姓姬，名叫宜臼。这时周朝西边的土地大都被西戎占去了，平王怕镐京保不住，就在公元前770年把国都迁到洛邑。镐京在西边，历史上把周朝在镐京做国都的时期叫做西周。迁都洛邑以后，历史上的东周时代就开始了。
2: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或且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

0: 好了，快乐的时光总是如此的短暂，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45，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愁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餐饮场所消防安全注意事项。一、不撕拉乱接电线，电器线路不敷设在可燃物上。二、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三、不违规使用大功率电热器具。四、不使用大量易燃材料做装。

六、楼梯间不堆杂物，疏散指示标志不被遮挡，安全出口正上方设置标志应急灯。七、在明显便于取用地点设置至少两具灭火器。八、场地式防火门门栓启闭灵活，且处于严密关闭状态。九、消火栓不被埋压，圈栈、遮挡、水带、水枪接口齐全，消防软管不粘连开裂，与喷枪、阀门连接牢固，水压符合要求。十、单位员工掌握消防安全四个能力。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

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快乐终点共同引爆，拉响笑声引擎，不信你不笑。
1: 海燕呐、啊，这才是你最温暖而又安全的巢穴，记住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东河广播，不信你不笑，我是主持人于朗。
2: 儿子在城里当副科长搞促销，这几年工作干的实在不孬。地位和肚子随时都在提高，这不听说城里饭吃够了，最爱吃农村的咸菜条、干辣椒、苞米碴子、粘豆包，听信我就来了，赶紧送去。到了，这还有门铃。
3: 怎么办呢？赶紧给我收拾行李吧。
4: 哎呀，万一不是呢？是接班，他接呀。
2: 开门呐！
3: 接。哎呀，门铃，
2: 没有人咋的？谁呀？我呀。
3: 贵姓？
2: 免贵是你爹。
3: 爹，
2: 咋不开门呢？
3: 爹，你来了
2: 啊！这不对，送东西都给你拿来了吗？
3: 快进屋，进屋。
4: 爹，
3: 哎呀，
2: 儿子，这谁呀？
3: 啊，慧贤。
2: 这家这城里发展也太快了，事先见面拥抱了，咱爷俩就免了。我跟来福表示表示就得了。啊，哈哈哈哈哈哈！爹您好啊。
3: 哎，你好！
2: 哎呀，
4: 快把东西放好，爹。
2: 啊，
4: 快进屋坐。
2: 好。
4: 爹，你可来了。
2: 怎么的？你们是不是甚是想念呢？
4: 爹，您老要再晚点来，就看不着来福了。哎
2: 呀，咋的了？这大过年咋说这么不吉利话呢？
3: 没事儿。
2: 出事了？怎么回事啊？
3: 别打听了，
4: 爹。刚才楼上来福他们老总来电话，说是要找来福谈的。
2: 哎呀妈，谈谈话的还谈哭了，你这还这正常吗？到年底了，上级找下级交交心，来年以力再战是正常。
4: 你不知道啊，爹。
2: 嗯。
4: 就前两天楼上那老总找来福他们科长谈话，第二天就给谈进去了。
2: 进哪去了？
3: 收审了
2: 你科长。
3: 嗯，
2: 因为啥呀？
3: 就是他让人给举报了，说他不该吃的吃了，不该拿的拿了，不该碰的碰了，不该啥的啥了。
2: 完了完了，我就知道你干这个促销，促销早晚也得沾包。你盖上那天我就跟你说过，你这行就等于在监狱门口徘徊，走来走去，一那家小姐人家一开门啊，你进来了。
3: 那我也没干啥呀，我呀
2: 没干啥，人能找你谈吗？没干啥。
4: 谈你干啥呀你？自打你干这行，哪天着家了你呀？你前两天不还是接待了一波客人吗？肯定那天出事了。
2: 好，慧贤提这个相当好。顺着这条线我帮你捋一捋案情。
3: 哎呀，你会捋啥呀？你给我爹做饭
2: 干啥玩意儿？我会捋啥？我的身份你也不是不知道吧？看我会捋啥，会捋啥。我们也是猫牛屯的治保主任，我都连任20多年了，没少破案子，积压大德，案子全都是我破的。前两天老刘家丢个猫驴子我都找回来了，你我还弄不明白你。
3: 哎呀，你就别跟着搅和了行不行啊？你
4: 就你是为啥呀？你就让爹帮你分析分析。爹
2: 可以理解，据我多年的破案经验，一般罪犯心里这个时候都是手无足蹈，抓耳挠腮。好，
5: 以我的经验先吓唬吓唬他。
3: 你让人让死
6: 科长，
3: 你干啥呀爹？你
6: 就你这样能没事的？还能没事？不行你咋的？
3: 你说对干啥呀？做呀做。
5: 我问你秦子熙呀，少整这事。前两天来那波客人干啥来了？哪里来的？到哪里去？
3: 到哪里去就是吃呗。
5: 吃啥了？
3: 啥好吃啥呗。
5: 吃大象了
3: 没有？
5: 吃熊猫没？
3: 没有。
5: 吃东北虎没？
3: 没有。
5: 吃恐龙没？
3: 我想吃我吃得着。

0: 哎呀，我的妈呀，儿子，你只要不吃这四样，那就能保住命。
1: 吓完了吧？告诉你，吃别的也不行。我问你，花的是哪的钱？
2: 不能花个人钱呗。
1: 是花的国家钱吧？
2: 嗯，
1: 这算病。
3: 爹，他吃完饭也没回家呀。
1: 吃完饭大约几点？
2: 大约九点左右吧。
1: 你上哪去了？
2: 上夜总会了。
1: 夜总会是什么会议？
2: 不是什么会议，那是娱乐场所，
1: 找乐去。怎么个娱乐法？
2: 就是找个包间
1: 啊，
2: 完了请几个小姐。
1: 请小姐？
2: 嗯，
1: 包个房间。
2: 对。
1: 你们干啥？
2: 请小姐唱唱歌，跳跳舞啥的。
3: 啊，你还会跳舞？
1: 不行，回避。
3: 姐，我擦擦。
1: 回避。你们小子也学会跳舞了？
4: 啊，都这跳，都这样。
1: 跳舞你碰人家没啊？
4: 碰了。
1: 有意无意的？
4: 有意的。
1: 碰哪了？
4: 碰腰了。
1: 妈呀，完了，完了，完了。
3: 来，你咋事？
1: 找人家一帮。回避。
2: 行了。
1: 姐因为啥碰人家腰？
2: 那是跳舞，到底这边拖着手，这边搂着腰，不都这么都这么跳吗？那不。
1: 他也没啥，这跟农村扭大秧歌差不多。
2: 就是嘛。
1: 跳舞的过程当中还有别的吗？
2: 没啥别的，就是跳着跳着舞，完了灯灭了。
1: 灭灯了？
2: 嗯。
1: 什么意思？
2: 什么意思？那不当时停电了吗？那不是。哎
1: 呀，我吓一跳，停电了那还用说啥呀？慧贤呢？
3: 哎。
1: 出来吧。跳舞花的是谁钱？
2: 公家钱呗。
1: 那好，这也算一条。你对，跳完舞回家没？
3: 他跳完舞也没回家呀。
1: 上哪了？
2: 洗桑拿去了。
1: 什么叫沙拉？
2: 什么叫沙拉呀？人桑拿就是洗澡。
3: 洗澡很严重。
1: 严重到什么程度？
3: 问他。
2: 没啥严重的，就是进去先冲，完了蒸。
1: 嗯。
2: 完了泡
1: 泡完了还干啥？
2: 完了完了找小姐按摩。
3: 什么？
1: 回避。
3: 这是按摩爹。
1: 回避。我在电视上看过，现在就不行小姐按摩了，你咋还敢找呢？
2: 不是现在人家安排的吧？人家
1: 谁安排的？
2: 你这不打听了呢？
1: 按摩是怎么回事？
2: 按摩其实也没啥，就是你比如说这是床吧，
1: 哎，
2: 完我躺到这儿。
1: 小姐躺哪？
2: 小姐躺哪儿干啥呀？
1: 啊，
2: 小姐在上边手把着那杠子，完用她那个脚步按摩我的背部。
1: 别拽了，还脚步按你的背部，不就是踩你吗？啊，给你多少钱？
2: 给我啥钱呢？
1: 啊，
2: 我给人家钱。
1: 你给人家钱、
2: 啊、
1: 人家踩你，你吃饱喝得了踩吧你，你还给人钱，你不花钱早挨踹你吗你？
2: 你懂啥呀爹？你
1: 我不是懂啥，你说就那么个小屋，咱那那
2: 不是小屋，是四个人大房间。
1: 哦，是四个人。慧贤呢？
4: 出来吧。
1: 是四个人大房间。
3: 那那些人干啥呢呀？
4: 我不知道啊，
1: 没看着。
4: 没看着啊。
1: 那你的注意力有点太集中了吧。
2: 不是，人家四个人大房间就疼我一个人
3: 啊。
1: 回避。
3: 你回避一下。
1: 我回避，把我给避了。
3: 行啊，我的副科长，要不照今天这出事儿，我还不知道你这在外边干啥呢。你啊，你咋回事啊？你是这些年在外边学的，还是你天生随分的？你
1: 回慧贤，
3: 爹，
1: 我请求不回避。
3: 爹，
1: 这家还整出遗传因素来了。慧贤，破案要紧，应该顾全大局，至于根源问题以后再查。回避。
3: 你等着你。
1: 你妈多能的啊！你多能的。

0: 点没把你爹牵扯到本案。
1: 你过来，你去，你说，按摩究竟怎么
2: 事？按摩就是一边按摩一边唠嗑。
1: 怎么唠的？
2: 怎么唠的呢？
1: 得了，别说了、我就喝出来了，我就是当时的你，你就是当时那小姐，你给我按按，我看都什么毛病在里头。
2: 你趴着吧。
1: 我趴哪呀？
2: 这床呗，
1: 就这么大个玩意儿。
2: 嗯，
1: 怎么趴呀？
2: 爬谱子，
1: 扣斗子。
2: 嗯，
1: 站长。
2: 嗯，
1: 你说那这多憋屈吧？你说你
2: 都这样吗？
1: 都这样。你
2: 说你，我学小姐原话啊。
1: 你他咋说你就咋说。什么轻点？干嘛呀？
2: 先生的身体不是很壮吗？
1: 看一眼就能看出你身体是虚头巴脑的。
2: 先生的生活是不是很不规律啊？
1: 嗯，还有胃病啊。
2: 先生在哪里发财啊？
1: 发啥财？都花的公家钱。
2: 净胡说，一看你就是腰缠万贯嘛。
1: 我他妈腰肌劳损。你拉倒吧你。我全明白了，就您这一套我全明白了。你说，告诉你，犯哪条我先不说，你肯定是犯了。你从吃到跳完事到按摩，这一整套下来一晚上你消费了多少钱？
2: 没多少钱。
1: 没多少钱？
2: 两万多块钱。
1: 多少钱？
2: 两万多啊。
1: 两万多
2: 啊。
1: 我的妈呀，你这一晚上等于把母猫牛屯东方红亮鬼拖拉机给造了。
2: 你哪有你那么比的呀？你
1: 最起码也得吃四个小时轮吧。
2: 哎呀，你不能是不能那么比，可你说不明白。
1: 完了，
3: 电话来了，咋办呢爹？
1: 接吧，快去吧。
3: 来说
1: 坦白交代吧。
2: 喂，哎，是我，啊，不，我应该给您拜年去，啊，好，
3: 来福，
2: 闺女，拿酒去。
3: 爹，
1: 让他喝两盅吧，那里不供酒。这回你的生活该有规律了吧？我就跟你说过，你多让人操心。你妈要知道这个事，当时就迷糊了。怎么个玩意儿？干啥呀？这小样到这种程度还玩潇洒呢，
2: 真是没想到啊。
1: 想到，告诉你一条，今后记住，到那里一定要坦白交代，人活着必须要本分，知道吗？咋呼的越欢，死的越快，老实人常在，懂吗？
4: 爹，你的错误就在你这些经验，
1: 我的错误就不应该跟你妈合作生出来你。
4: 不，你知道我们总经理对我的处理结果吗？
1: 那还用问吗？
4: 他让我年前准备准备，
1: 年后再处理你，
4: 年后让我做接替郑科长职务的准备。
3: 啊，太急了。
4: 我就跟你说过，你丈夫没做什么，你丈夫的生活将会更不规律啊。
1: 你别臭白活了，你这个电话绝对不是这种内容。 我去找找您的头去。
5: 干啥呀？你这吃也吃了，喝也喝了，洗也洗了，搓也搓了，啥事没有，还提正科了。这么干，他是不是应该也挪窝了？
1: 我这去。
4: 哎，爹，你不回我吗？爹，
3: 爹。
6: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0435-12329，0435-12329。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2: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3: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4: 杨戬变成花狐貂，回到营盘，魔家四将都在这等着呢。他们准备第二天听个确切的信儿。姜子牙要一死，肯定有举动，能像一般老百姓那样吗？要确信姜子牙死了，这事儿就好办了。他们四个人晚上当晚睡觉，不睡觉不行啊，哪怕打个盹儿养养神的，第二天好应战。躺到寝帐呼呼睡去，他们正在沉睡之时，天似亮似不亮，花狐貂蹦出来了，嘣儿蹦到地上，一转个变成杨戬，其实就是杨戬。你们睡你的，我该干活了。啊，那是琵琶，归我吧。轻轻地摘下来，往这一夹。啊，那是伞，把伞也给摘下来，往这一夹。再找，把青云剑也找出来，三件宝我这一夹，杨戬乐了，归我喽，睡吧，明天你们就傻了眼了。脚驾云光，一溜烟尘回到相府，就这么快。众人眼巴巴正等着，杨戬乐呵呵进来了。师叔，小侄教令啊，回来了。此事办得如何？您看看。他众将围拢上一看，皆大欢喜。我们倒霉倒在这宝物上了，今天果不其然把宝物落到咱们手里头了。哪吒还说， 我们的乾坤圈，还有我师叔的打神鞭，还有几件宝物，都在这里边。我看看。杨戬印崩簧把伞支开，啪嗒啪。

件宝物掉出来，然后各归其主。姜子牙的打身鞭拿回来背好，哪吒的乾坤圈拿回去带好，木吒的太阿剑拿回去带好，全完了，把这几件宝物收藏。谁收藏？姜子牙收藏。姜子牙心说，这害人杀生之物不能留着，因此割好之后，大家心就放下了。安下他们咱不说，单说四大魔王，头天睡了觉了，觉得挺好，第二天能起来，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周身上下收拾好了，进中军保障听信儿，探视的回来禀报，报四位将军城里头一点动静也没有，看这样姜子牙没事儿。怎么能呢？报四位将军可了不得，姜子牙不但没事，率领全队出击，口口声声讨敌骂阵，叫你们出去应战。哎呦，这花胡条怎么不干活了呢？气死我也！这还了得了，外边整队带起宝物应战。我那伞谁拿去了？没下雨拿伞干什么？我那宝剑没了，我琵琶也不见了，再摸花胡雕也没了。当时四个人就没电了，脸色变更，这怎么是出贼了？在大帐里头一了解，谁都晃脑袋，不知道，全都不知道。他们知道上了当。这阵儿四个人吧嗒吧嗒滋味，怎么回事？毛病出在哪儿？是不是杨戬这下子捣的鬼？这怎么查？这是？哎，大哥，别管怎么地了，咱哥四个满身的能耐，怕什么？实在不行，咱还练出金刚气护身，他也不能把咱哥四个如之奈何。对，再看这四位到了外头。气急眼了，宝贝虽然没了，每个人把脑袋一晃，变，再看这四位，平地身高三丈六尺，现出法身，大显神威，领兵带队到两军阵，这四个大个子，上主天，下主地。金光缭绕，各提宝枪。姜子牙呀，杨戬，跟你们是势不两立。一场的混战，其实您也能听出来，这种打法是什么？拼命，我豁出去了，杀一个够本，杀俩赚一个，那不解决问题。可正在决斗的时刻，顺着城外的那儿来个人，这人溜溜达达到了两军阵前，背手一看，哼，天仇地怨，怎么杀得这么激烈？往前正走，被西岐的军兵拦住了，站住！西岐的军兵一看，干什么？这不是市场，跑这儿溜达来了，这是战场。一看一个道童，干什么呢？道童乐了，各位不要误会，请问这是西岐城吗？啊，对呀、啊，西岐城有位姜丞相吗？那当然是，那是三军统帅，烦劳各位替我通报一声，我要求见我姜师叔，我是他侄儿，奉师之命来帮兵助阵来了。啊，当兵的一听这种事儿经常发生，经常有小道童来，现在我们西岐类似这样的人不在少数，既然这样别得罪，先同稍后片刻，你看

战斗相当激烈，我们通报一声，见不见还在两说着，试试借重借重。有人回来跟姜子牙一说，姜子牙一听，请，谁来了？时间不大，小道童到近前了，撩衣服跪倒，师叔在上，师侄给您磕头了，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哟，姜子牙一看这小伙长得带劲呢，眉分八彩，目若朗星，中等身材，身穿道装，头梳日月双杂髻，背后背着双剑，斜挎白宝囊，别看岁数不大，仙风道骨。仙童啊，你叫什么名？嗨，您怎么忘了我了？我叫金吒呀，哪吒是我兄弟，木吒也是我兄弟，我乃是李靖之子。哦，哎呀，早就听说过，你这是从哪儿来？从我老师那儿来。我老师普贤真人命我下山辅佐师叔。师叔，来早了不如来巧了，我看打得太激烈了，哎，战况空前的激烈，能不能给我一支令箭，让我也参加？金吒呀，你刚到西岐呀，你来的还正是时候，你看见了吧，每一天的战斗都相当激烈，双方互有伤亡啊。孩儿啊，我不知道你的能耐有高还是低，你心里头是有数，要自己检点才是。师叔您放心，呵呵，我呀也锻炼锻炼啊。师叔，咱们有功夫再闲谈，我到战场上看看。金吒下山参与战斗。其实这金吒呀还有不少的事儿，咱就一笔带过，跟本书没太有关联的咱们不详细介绍了。金吒出世参与战斗，普贤真人临行之时给他一宗宝贝，这宝贝可了不得，他能耐倒不怎么地，这宝贝降人了。再看他伸手拽出双剑，飞身行到了两军阵前，高声喊喝，交代各位往下撤，把这四个交给我了。声似巨钟，势如奔马，嗷这一嗓子，双方都听见了。西岐的人马哗往下一撤，把魔力青、魔力红、魔力海、魔力兽就给露出来了。这四个大个子各提宝枪，分立两旁，什么人？一看来了个小道童，乐乐呵呵提着双剑，我咱们自己的人一会儿再唠啊，有功夫再闲谈，我先跟这四位交代交代。你是魔人魔力青，你叫魔力红，你叫魔力海，你叫魔力兽，我奉师之命来收拾你们来的。我说你们四位啊，要识时务的放下兵器，跪倒投降，你我共保西岐的明主，这是一条上策。如果不听良言相劝，我四位啊，世上可没有卖后悔药的，到了时候是追悔不及啊。小娃娃胎毛未退，乳臭未干，你是个什么人，竟敢口吐狂言？我呀，无名的小辈，我叫金吒，哪吒是我兄弟，木吒也是我弟弟，我们是一母所生啊，现在我们哥仨是共保明主。原来是无名的小辈，哥哥兄弟别跟他废话，拿命来。四个人四条枪困住金吒，金吒乐了，摆双剑接驾江环，时间不大，双剑交于单手，白宝囊之中拽出一件特殊的宝物，

这宝贝是什么玩意儿？名字叫穿心钉。穿心钉啊，就这么长，在掌中一托，念念有词，说了一声鸡，鸡就是发挥作用。这穿心钉是见风就长啊，长得有三尺多长，粗细下有这么粗，三棱一个尖儿，光滑夺目，是直奔四将。这四将就觉得眼花缭乱，什么东西？说时迟，那时快，穿心钉，穿心钉，专穿人的心呐！这一下就盯上了魔礼青，一下就打个透膛。魔礼青惨叫一声，身子一晃悠，哎呦，血淌下来。你说这宝贝的特殊，窗户去之后，那边掐诀念咒，他一拐弯又奔魔礼红，在后心给魔礼红就扎上他、啊、出去之后一拐弯又奔魔礼海，在魔礼海这穿个透堂，再一拐弯又奔魔礼兽，就他们一转圈的功夫，四将全都交代，撒手扔枪，哭通一声躺在尘埃啊，七窍流血。穿心钉转了几圈，啪嗒落到金吒的手里头。金吒一看，真好玩意儿，带起来就发现魔家四将泥丸宫一开，出来四道灵气，上哪去了？上岐山封神台，四道灵魂奔了封神台。那姜子牙早就安排人在这接待的，就见他把招魂幡一晃，随我来，四道灵魂进了封神台，将来等着姜子牙斩将封神，现在是斩将，还没到封神的时候，安排什么位置还不得而知。这魔家四将就这么死的。那么以后封了神了，又打道家变成石家，石家是佛教，后来这佛教就任命为四大天王，在托塔天王李靖手下当差。一看他们那个儿太大，这四个人干点什么好呢？把门吧。所以凡是佛教大殿都有四大金刚，又叫四大天王。您不信旅游，您去到庙里一溜达，一瞅就这四位，抱琵琶的，拿宝剑的，当然多多少少有点不同，不同的原因呢，现在是道家，将来变成石家，那是后话，咱暂且不提。魔家四将一死，军心就乱了，哗！姜子牙一声令下，吩咐出击，同时有人旗幡招展，在这招降啊，降者免死，放下武器。一律对待，相当相当好，你们放心，哪个抵抗一个也不留。当兵的一听，赶紧把刀枪放下，投降，我们愿意投降。好几万人投降了，四天王带了多少人呢？十万人马呀，那是少数的，有一部分死了，一部分跑了，大部分都举手投降。这会儿胜利品堆积如山呢、枪刀器皿、锣鼓帐房、军需运动、战马战车，那拉了多少日子都拉进西岐城。姜子牙又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金吒这一来，木吒、哪吒非常高兴，亲哥仨团结。

外加这个杨戬，这四个人是关心默契，形影不离，天生的就是好朋友，这个咱自不必说。但是说这噩耗传到朝歌，传到文太师耳朵里，呀，没想到嘉梦关魔家弟兄两对命丧，嗨，看来这个姜子牙也太凶一点了，本太师必须亲自出征，谁劝也劝不了了，太师要亲自出征，点多少军队？30万呢，把家底儿都掏空了。另外带着商纣36员有名的上将，老太师请示了天子，天子谁？纣王啊。咱这阵再说说纣王，多少日子没说他。纣王啊，受劳了罪了。文太师回京之后，就把他给管起来了。第一件事办的是什么呢？把露台扒了。您还记得吗？当初文太师进实测，要求10个条件，让纣王答应。纣王正在考虑的时候，文太师走了。嘿，纣王乐了，今晚我行我素，根本不勒那胡子。后来文太师回来了，整顿朝纲，逼着他没办法了。第一，掉着眼泪把露台扒平，让老百姓心里头好过得去，你太享受了，老百姓啊都有怨言，这是头一样事。露台扒了，宅青楼没扒，原来就有，要说都扒了，那也太牺牲太大了，所以呢文太师留下宅青楼。第二样，九间殿那24颗大铜柱子炮烙废了，不是说纣王的时候老使用，就使用了一阵儿，在文太师的逼迫下把这飞行撤掉，没有了。宫里边菜盆就搁毒蛇蝎子那个平了，什么肉林酒池啊平了，样样都听文太师的。文太师就在京里头看着他，10条臣只有1条纣王没答应，哪条？就是贬了妲己，就这条他没接受。尽管没接受，他跟妲己锋芒收敛，有文太师在着，他们就在后宫里眯着，不敢有任何举动。所以那时候我要受老了罪了，什么事情都得请示太师。这回老太师进言，臣要亲自兵发西岐，跟皇上来辞行。纣王一听又惊又喜呀、啊！纣王心说话，你可走了，你早就该走啊！哎呀，搬掉我头上的大山呐、啊，摘掉我头上的紧箍咒，但是还不能那么说。太师偌大年纪远征，朕心不忍呐、啊。陛下，臣要走了，愿陛下好自为之。此一番我敢奔西岐，多者3年，少者1载，就会班师回来。到那时，你我君臣共享太平。跟纣王这一说，纣王心里挺高兴，还掉了几点伤心的眼泪。太师年纪高迈，为国家还得远征，朕心不忍呐。愿太师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迟早我在宅兴楼设宴给太师贺功，多谢陛下。都安排完了，从寺外抽

兵30万，包括36员上将，翟吉日即期出发。在出发这天呢，还遇上两件别扭的事儿：杀牛宰羊。到大部队开始起队了，四号官吹完了号，起队，呱呱呱呱，头前打着军旗呢，军旗飘扬，没想到刮起一阵风来，呜，咔吧，把旗杆给周折了，你那别扭不别扭？队伍停止前进，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说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1: 太师文仲沉不住气了，现在无兵可调，无兵可派，就是抽调其他的人，自己也放心不下。所以啊，颠过来颠过去，还得亲自出马。在出发这天呢，还遇上两件别扭的事儿：杀牛宰羊，到大部队开始起队了。司号官吹完了号，起队。呱呱呱呱，头前打着军旗呢，军旗飘扬，没想到刮起一阵风来，呜呜呜，咔吧，把旗杆给周折了，那别扭不别扭？队伍停止前进，得先换旗杆。文仲就一皱眉，怎么回事？事先因何不检查？回太师，都换的新的，检查了数遍，不知道怎么一阵风就刮折了，快点换。换上了，文仲嘴没说，心别扭，特别不顺利。尤其那阵那个人，他讲迷信，大喜的日子怎么能这样？赶紧催动队伍前进，刚到城门这儿，两旁边欢送，百官送行。正在这时，也不知道为什么，文太师骑的是一字墨脚赖麒麟呐、啊，这麒麟是宝物，平时挺驯服、挺驯服的，可听话了。战斗起来赛猛虎，平时像绵羊。走到城门这儿，好模样的撂开蹶子了，这一撂蹶子，啪，后蹄抬起多高了。文太师一个没留神啊，呼啾，在脖子那出溜下去了，这下摔的可不轻啊，金冠都摔掉了。众人赶紧过来抢救，把老太师扶起来，帽子捡起来重新戴上。旁边有位上大夫，此人叫赵明。上大夫过来了，太师啊，我怎么发现不吉利啊，接连发生两件凶事，我们心里非常压抑。太师啊，干脆换旁人吧，您不必离京了。哎，这叫什么话？

三军现在已经出动，我已名正言顺领兵带队，焉有说话不算之理呀、啊？出发！没听劝告，这一走啊，恐怕就不能回来了。还回得来吗？但是老太师嘴不说，心里他深感别扭。咱就这么说吧，离开朝歌，一程一程往前走，前方战报紧急，恨不能擂生双翅飞到西岐。这一天再往前走，就路过渑池县。渑池县的总兵叫张奎，听说太师来了，开城门迎接，供给牛羊，供给所有的吃喝。太师在这住了一晚上，因为是自己的属下，就问这张奎：张奎啊，我着急赶奔西岐，道路不熟，你说从哪块走能快点，哪怕提前一天到也行。回太师，这个要顺大道往前走啊，道好走，但是得耽误时日。你要走青龙关绕路而行，能近200里，就能近几天。那好，告诉先头部队，绕路赶奔青龙关，扎实。30万大军啊，改道而行，抄小路，赶奔西岐。结果走了两天，文仲都后悔了。一说这什么道啊？这是山连山，岭连岭，山岭不绝，怪石横生，古木狼林。有的时候那小道挺窄，就一人一骑，大部队过不去，然后他等着，一等就囤半天。而且那个道路是太难走了，高一脚浅一脚，车辆过不去，人都得扛着车，东西都得背着，翻过去之后再把车套上，再把东西放上，反倒还耽误时间。太师心说怎么这么别扭，欲速则不达呀，这山干的就出不去了，哪这么大的山。这一天往前走，这是人困马乏，离着西岐还挺远的。老太师吩咐一声，就地安营，就在这个山圈里他安了营了。士兵们累的腿都累瘸了，心说哇，这叫什么道，这叫这还用打仗啊，走道的累个半死儿，颇有怨言。太师一琢磨，干脆就在这休兵两天，后边那个部队还没到呢，等着集合起来再走也不迟，反正也是晚了。当天没什么事情，他洗了个澡，穿一身便装，背着2把金鞭，骑着莫麒麟，带着亲兵卫队，在这个山里头溜达一圈。哎呀，他这一溜达，这一看，刚才还真没注意，现在才发现，这景致怎么这么美呀、啊？山、水、花草树木，提鼻子一闻，一股清香。哎，文仲心说：“我胡子都白了，从17岁开始。”就征杀在两军阵，一晃几十个春秋过去了，老了老了还不得安宁，照样还指挥人马，还得暴打前敌。我自说等到晚年之时，找一肃静的地方就养老了。这个地儿怎么这么好？这叫什么地方？将来马放南山，刀枪入库，天下太平了，我身子骨还行的话，我呀请旨定夺，就在这山里头修一所宅院，我就在这块安居了，以度晚年，何乐。

0: 看来名利二字，山坳之中传出了眼兵的声。这起步砸，咵咵咵咵，一二一二，分队分队，咵咵咵。文仲就一愣，心说：就我一支人马呀，我这儿没练兵，谁在这儿练兵？一提麒麟往前踏踏踏紧走几步，到了山头边上，再往前走掉下去了。
1: 远远远，
0: 居高临下往山坳之中观看，这才看清，底是盆地，转圈是山，中间这盆地挺漂亮，挺漂亮一个场所，周围是树木，地阔能有千亩之遥啊，就那么大个地方。再看有一伙人马在这练习呢，队伍十分的整齐，正练阵法，什么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天地三才阵、四门兜底阵、五虎群羊阵、六丁六甲阵、七羊八虎阵、八门金锁阵、九子连环阵式、十面埋伏阵，跟着这个旗号正在这练呢。为首的演兵官带队的有这么个人，骑着大红马在马上指挥。再一看这张脸也是火炭红，铜盔铜甲，掌中擎着三尖两刃刀。这人稍微有点短胡子茬，两眼如电，声似巨钟，正在这指挥着。随着他的兵器，队形在不断的变化。好啊，这人谁？肯定不是西岐的，没有旗号。哎呀，真是深山藏虎豹，田野埋麒麟呐！够一员大将，颇晓阵法。现在我就缺这样的人啊！死了多少人了？现在还得提拔将领，像他这个年纪30左右岁，正是趁我心愿呢。越看越爱看，越看越爱看。有那站岗的、当兵的，就这里头的，冷不丁一抬头发现了，正在这拎着刀站岗。哎，一瞅这山头上有一伙人。有个老头眼珠不错的往下盯着，当兵的赶紧报告了：报将军，别练了，有人偷看咱们练阵，肯定是奸细，别练了。哗，队伍停止训练了。再看此人把三尖两刃刀一背，抬头观看，啊，老头哪来的？谁派你来的？偷看我眼阵，必没安好心呐、啊！再看他二话不说，拨马顺着盘山道上来了。人家地理相当熟啊，把大刀横蹲，呔！老匹夫，你是谁？因何偷看谋家眼阵？你活腻歪了不成？到了近前了，文仲一看更喜欢。这是一员武将，哈哈哈哈！朋友，休得误会，我经此路过，贪恋此处的景致，无意之中走到贵宝地，发现阁下正在演阵法，我看你演阵非常在行，因此啊，我就多看了一会儿。并无他意，你是个谁？我是谁不是谁无关紧要。年轻人，能跟老夫交个朋友吗？嗯，我求之不得。你废话，我知道你是个姐儿，我跟你交朋友。拿命来，催马抡刀，唰就一刀。文仲心说：“这年轻人就短练，一点。”

0: 教养都没有。哎，你看我跟他这么说话，他动了五八超了。好吧，今天我得想法跟你降住，不降住你不能听话。再看老太师一摆手，亲兵卫队撤下，衣钵麒麟把刀躲过，两个人就在这山头上斗在一处。文仲没伸手，是左躲右闪，左躲右闪，一招也没还呢。这位还来劲儿了，老匹夫，你因何不还手？年轻人，你先别打，能不能听我良言相劝？老夫一生就有个爱好，有爱将癖呀，我就喜欢能人。适才发现你练阵颇有才干，因此呢，我想跟你交个朋友。既然你不听也就算了，因何无力解决？你我远日无冤，近日无仇，这是何苦？真要动武，你这两下子还行吗？啊，你能把我怎么样？能把你怎么样？叫你怎么地，你就怎么地，你信吗？哦，我不信，不信，你看这是什么？文仲把一个手指头伸出来，嘴里念念有词，鸡，蹦啪，眼前是金光闪闪，一团金雾，把这个将官呢就给围住了。这招叫什么？叫金盾。有土盾，有水盾，有金盾，有银盾，使的是金盾。那里边这个人感觉是什么呢？转圈金光闪闪，出不去，变不出去，东北南西，想走走不了，东撞一头西撞一头，瞅哪都是金色的光芒，瞅哪都是雾惨惨的，被金盾给盾在里边了。年轻人，别别你的性子，愿意跟我交朋友，愿意投降你说话，不愿意我就把你炖死在里边。拿他开开心，想磨磨他的性子。那不光是这一个人啊，他手下有那么多军兵呢。那军兵一看不好，撒脚如飞，去报信去了。前面有一座山头，山头上扎的连营，还有不少山洞，总部就设到这个地方。其中有两员大将，一黑一白，正在这议事呢。哥哥兄弟，这报事的来了。三老爷、四老爷可了不得了，你们快去看看吧。大老爷被一个老头也不怎么用手一指纹就出不来了，你们赶紧去救援，要去晚了恐怕非出事不可。那老头是谁？不知道。老头还三只眼睛，厉害的邪乎。带马抬刀，马匹带过，两把大刀。再看两个人飞身上的坐骑，直奔出事地点。到这儿找大哥找不着了，金盾他们看不见，就瞅一个红脸的老头，三只眼睛，就是他了。老匹夫，我大哥往哪里去了？你使用的什么妖术？哎呀，文仲一看，这两个人也行，有两下子，嘿，心说最好把你们收降，在我手底下使用。我现在是缺兵少将啊，那不把他制服了，他不听话呀。也就是十几个回合，太师用手一指，鸡，啊！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水盾，方才是金盾，现在变成水盾了。光听着水声，你看不见水。但这两个人可看得见，哎呀，一瞅这怎么回事？四面八方海浪滔天啊，把两个人困在里面。 两人魂儿都废了。这什么地方？怎么平地就涨水了？往哪儿去？哪是水？往上看，上头也是水。想要逃走，势比登天。老太师从麒麟上跳下来，一看树根底下那有块青石，往那儿一坐，手捻须髯看着，心说：“就磨你们的性子，多算告饶，多算结束。”正好利用这机会乘乘凉歇歇腿儿。再说人家手下的人又去报信去了，还有一个呢。这位是二老爷，来的是大老爷、三老爷、四老爷，二爷还不知道呢，来给二爷送信儿。这二爷长得可太凶了，尖尖嘴儿、山峰耳、闷着头、翘下巴，满脸都是疙瘩，而且他的年纪也不大，也就是30左右岁，短一斤小打扮。这人最特殊的，后背长俩膀子，长俩膀子，您知道那雷震子吗？跟那雷震子没什么差别。再看报事的来了，二老爷了不得了，大老爷、三老爷、四老爷都让一个老头给收拾了，也不知道使的什么妖术邪法，命在旦夕。二老爷快去看看去，在什么地方？就在老人峰那山头上，闪退一旁。再看这主一伸手在墙上摘一把锤子，一把簪子。就雷公使那锤子，雷公使那簪子，这就是兵器。出离洞外，三飞升起，脚底往上一纵，两翅展开，啪！跟个大鸟一样飞上山头。文仲正在这坐着一看，哟，这什么怪物？有风雷之声。眨眼落在尘埃。再看这个主来了之后，东瞅西看，找他的哥们儿没找着，往树下一看，老头后边站着一伙军队。老匹夫，我且问你，我几位弟兄到哪里去了？哎呀，文仲一看，行哎，来了个怪人，我营之中还就没有这样的高人呢。别看相貌丑陋，太师一点都不烦他。朋友，你先别问这个，我且问你，你叫什么名？
1: 有名就不告诉你，
0: 快把我弟兄交出来，还则罢了，不然我把你置于死地。我发现你们这儿的人脾气都挺暴啊。不容旁人说话，难道你不想知道知道我是谁吗？我不想知道，你爱是谁是谁，天是王大，我是王二，拉命来，展翅妖灵是直奔文仲。文仲左躲右闪，心说这可不闹着玩的，他身法太快，他在空中飞着，我在地下，一个不留神就许受伤啊，干脆把他制服吧。把手一伸，嘴里是念念有词：“黄金历史何在？快用巨石把他压在石下。”你看这文仲，文仲了不得，当初出家学过道，他可不是半仙之体，赶不上正式的大仙也差不多少啊。黄金力士出现，搬起了巨石，这巨石也能有50吨，就把长翅膀这位给压在底下了。这一压不得压得两头冒泡啊，但是给他留了情了。响动是势比登天，脖子俩胳膊在外头，下边全给压上。压完之后，黄金力士走了，咱不提。单说文仲背着手到近前。 服不服？要不服，再上的再加一块，把你多的压服了，多的算拉倒。年轻人，服吗？这个人还真行，见势不妙，心中暗想：看来今天是性命难保。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调频104.5兆赫，调频104.5兆赫，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柳河资讯，服务百姓生活。柳河新闻，来自您身边。

0: 倾听柳河，感受柳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柳河新闻，我是孙贵阳。
0: 我是苗苗。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我县多部门联合开展居民小区消防安全专项整治行动；
3: 吉林龙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刘若愚以实干与创新书写人生精彩篇章；
2: 县棋类协会在胜利社区开设象棋公益课；
3: 为消除住宅小区安全隐患，守护居民生命财产安全，近日县应急局联合住建、消防、公安、城管及街道等多部门组成专项执法组，对居民小区消防安全开展专项整治行动，精准排查清零隐患，制定长效治理措施，实现隐患闭环管控。
1: 在中港花园小区检查中，执法组发现部分楼栋消防报警器损坏，现场责令物业公司立即维修，并对所有楼栋消防设施进行拉网式排查，全面清零各类隐性安全隐患。中港花园柳运河畔谭府等小区存在私家车乱停放、楼道杂物堆积、消防通道堵塞等问题，执法人员现场清理杂物，劝导违规车辆挪离。目前各小区消防通道恢复畅通。物业公司是小区消防安全管理的主体，执法组要求各物业公司建立常态化巡查机制，加密巡查频次，强化排查力度，及时处置各类消防安全隐患，夯实小区消防设施安全基础。我县将持续深化住宅小区消防安全治理，坚持专项整治与常态管控、隐患清零与宣传教育并重，持续排查整治安全隐患，织密基层消防防护网络，切实守护群众安居乐业。
2: 作为一名民营企业家，他深耕企业战略管理与市场营销，兼具国际视野与深厚的家乡情怀。在他的带领下，企业不断迈向高质量发展，他也将个人奋斗融入地方经济的澎湃浪潮中，以实干和创新书写着新时代民营经济的精彩篇章。他就是吉林龙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刘若愚。
4: 2020年，面对疫情冲击和行业调整，刘若愚带领企业坚定信心，坚持不裁员、稳生产、保供应，通过优化产品结构、强化市场开拓、严控成本质量，保持了经营平稳运行，累计上缴税金5068万元，用真金白银诠释了扎根实业、回报家乡的初心。多年来，企业先后荣获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吉林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等多项荣誉，成为带动地方就业和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创新是中医药现代化升级的驱动力，刘若愚始终坚持产学研深度融合，推动企业与吉林大学药学院、成都诺和胜泰生物科技、广州波斯涛控氏药业等机构建立战略合作，围绕道地药材红砷提取物应用开发、仿制药盐酸伐地纳菲片和辅酶 Q 十片等项目开展深度攻关。目前多项研发已初见成果，在科技创新领域实现了跨越式突破。刘若愚深知药品质量关乎生命健康，严守 GMP 规范，主动落实国家双碳战略，将生态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理念贯穿生产经营全过程，大力推进节能降耗与资源循环利用，奋力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协同共赢。中医药承载着千年智慧与民族血脉，刘若愚带领企业从道地药材严苛选材，到研发技术突破，再到终端贴心服务，将专业精神渗透到每个细节。他坚持经典老药二次开发与创新药物研发并举，筑巢引凤，打造专业团队，在传承中求变，在守正中创新。刘若愚的奋斗历程是新时代民营企业家拼搏实干、服务社会的生动缩影。他表示，未来将继续带领龙泰制药 扎根柳河沃土，以科技创新为引擎，为中医药振兴和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3: 近日，县棋类协会在中港街道胜利社区开设象棋公益课，19名小棋童在方寸棋盘间开启了一场智慧之旅。
1: 协会教练采用文化加技法双线并行的教学模式，教练以历史典故引入，深入浅出地讲解象棋起源，通过马走日、象走田等形象口诀，帮助孩子们迅速掌握走法规则。实操阶段，重点围绕开局定势与中局战术展开，通过棋盘推演拆解经典杀法，引导孩子们建立走一步看三步的逻辑思维。在对弈练习中，教练们一对一观察落子习惯，针对贪吃失势、防守漏洞等问题进行现场纠错与复盘指导，确保学以致用。据了解，县棋类协会每周六在县文化馆开设象棋公益课，常态化公益培训机制，持续为青少年棋类人才成长赋能，推动我县传统棋艺薪火相传。
2: 今天的人参讲堂，来了解人参在加速骨折愈合进程中的功效与作用。
5: 人参能补元气、益气养血，为骨折愈合提供营养。现代研究表明，人参含有人参皂苷等成分，可促进骨细胞增殖分化，提高骨组织中钙、磷等矿物质的沉积，加速骨折、助骨痂形成。
6: 人参中的活性成分还能改善人体的局部血液循环，增加骨折部位的血流量，促进营养物质和氧气的输送，同时加速代谢废物的排出，这也为骨折部位的修复提供了有利的环境。
5: 临床应用呢，人参常于补气的黄芪以及补血的当归等配伍，用于骨折中期神疲乏力、面色无华等气血不足者，可帮助加速骨折愈合进程。
3: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柳河发布微信公众号。
2: 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最美柳河 APP。
7: 全市的豪华这两个字依然在。
8: 嗯，
7: 所以你说就这两个车，你让峰哥有点也有点纠结了，就是我应该怎么推荐给您呢？啊，但是呢，我经过了大部分的这样一个车主的推荐，我们粉丝的推荐，我从什么呢，从年龄段上给你一个划分吧。
8: 嗯，
7: 我觉得奔驰 C200 呢更友好的向年轻化去靠拢，但是呢雷克萨斯 ES200 车型呢，它可能是更大众化的，或者是更偏向于什么呢，比如说35到40岁以上的一些成熟女性开的一款车型，因为它以后未来整体车的这种风格，它的专属的效应上来看，可能会让你这个车用得更长远一些。
8: 对，
7: 对不对？
8: 嗯，
7: 更长久一些，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这个车的气质更适合这种成熟的女性。我只能从这个角度去给你分析了，虽然说燃油车已经没什么可说了，但是呢在风格的理念当中啊，我觉得还是有这些话要跟你分享的。
8: 硬说。
7: 所以就是我认为吧，就是还是把年龄段做一个划分吧。
8: 嗯，
7: 35到40它不是一个坎儿啊，但是呢我觉得可能未来你可能这个车拥有5年到8年以后，雷克萨斯 ES 更适合。但如果说你可能就是30多岁、20多岁，那我强烈推荐买一个奔驰 C200 啊。
8: 好了，那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继续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
7: 嗯，
8: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他说蜂哥问一下，16万元全款 CRV 风尚版可以入手吗？价位多少钱合适？感谢。
7: 嗯
8: ，CRV，
7: 是这样的，首先你要如果说价格上来说，峰哥不能一下子告诉你，为啥呢？因为现在目前的市场的价格呢，每天都在波动，
8: 对，
7: 对吧？每天都在调整。然后呢，现在买车呢还不同于以前，现在呢有各种的权益，我有没有置换呢？我有没有国补啊？我有没有这个报废呀、啊？你说我怎么去帮你算这个车多少钱呢？
8: 是，
7: 对不对？啊，但是呢，如果说16万全款的情况下，你这个配置的话，应该价格还是可以的，
8: 嗯，
7: 还算可以吧，啊。然后呢 CRV 这个车呢，还是那句话，没啥可说的啊，就是
8: 喜欢就买吧。
7: 对，就是你从用车的角度上来说没啥可说的了，就是稳定性啊、品牌啊各方面都不错啊，就唯独有一点，就是这不是未来之车了，这是一个即将被淘汰的这种版本了。但是啊，我说过一切都有可能，一切的存在都有需要需求， 明白吧？就是燃油车到啥时候，它以后未来还会有市场。
8: 嗯，
7: 因为有一部分人他就是对于燃油车的可靠性是有这份方面追求的
8: 执着。
7: 对，那你就买这个车没毛病啊。关于价格方面的，真需要的话线下联系峰哥，别为难我，因为这么多车型每天都在变动，我不能随时能了解更详细的具体行情，好不好啊？
8: 因为我们说了，峰哥毕竟不是哪个销售店的卖车的，
7: 啊，
8: 所以你要让他记哪个价格太难了。好了，那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平台，
7: 嗯，
8: 抖音平台大黄蜂的汽车圈。
7: 对，大家可以在上面呢继续把您新车的问题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再分享今天的第二款车，
8: 也是吉利家，
7: 啊。其实今天我给他起了一个我认为的标题，就是吉利欠粉丝一台方盒子。
8: 嗯，吉利欠粉丝一台方盒子，
7: 就是其实吉利汽车体系当中，大家可以想象到，就是它真正有方盒子设计的汽车，好像在我脑海当中，牛仔别算啊，
8: 牛仔，
7: 吉利的牛仔什么，还有那个埃康你就别说了，
8: 埃康
7: 那个我感觉它不是纯粹的方盒子的
8: 人是燃油车
7: 这种车型，
8: 嗯，
7: 就是方盒子它其实一定是要讲究什么呢？横平竖直，然后呢，
8: 嗯，
7: 方方正正，对不对？
8: 嗯，
7: 它而且呢就是一定要越野气派越野风，所以就是那几款咱就别说牛仔那样的咱就别说了，所以方盒子在吉利体系当中真的好像就没有，但是
8: 你这么说还真是。
7: 但是你会发现，就是现在呢，就是奇瑞，
8: 嗯，
7: 尤其是奇瑞的捷途，是不是方盒子一车成名？
8: 对。
7: 那长城就不用说了，长城的方盒子非常多，
8: 坦克，
7: 甚至现在比亚迪都玩方盒子，
8: 方程豹，
7: 方程豹超级火，对不对？
8: 啊，
7: 所以呢，就不过多的列举了。
8: 嗯，
7: 你会发现呢，现在整体的汽车风格上来说，很多用车的生活来说，大家可能对于方盒子非常的友好。
8: 嗯，
7: 这个我其实分享过，就是我以前在节目当中分享过，就是很多人可能从小就对于方盒子的车有一个自己的情怀。第二个呢，随着现在我们用车生活属性的一种变化，
8: 嗯，
7: 车不光是一个城市代步工具，很多人其实更多向往的是什么？是自由的生活，户外的这种生活，露营的生活，就所以说他的生活方式发生改变了，所以他用车的需求和对于车的审美也发生了改变了。
8: 嗯，
7: 以前你可能希望一个车什么呢？只要是什么呢？有头有腚就可以了，对不对？三厢设计，
8: 是，
7: 对吧？后来呢，随着什么呢？城市车的居多，然后呢，希望要一个两厢车，为什么呢？两厢车更精致，
8: 嗯，
7: 操控更灵活。后来呢，又发展的什么呢？就是 SUV、MPV 等等一些类型啊。
8: 嗯，
7: 然后从车的设计上来看也是一样的，就是以前的车可能什么呢？要的是流线性，
8: 嗯，
7: 或者是要什么呢？是要的是一种什么呢？就是非常有棱角的一种设计风格。但是你会发现这几年就是追求这种方盒的设计，这是跟我们现在目前生活息息相关的。
8: 就是让你看一眼，觉得这个车不好惹。
7: 嗯，对。对，这句话说的非常好，
8: 就这样的感觉，
7: 说得好，就是我说了这么多，其实不如他一句话啊。然后呢，我来介绍一下吧，吉利欠粉丝一台方盒子，这也是我刚刚上节目最后一分钟看的一个这款车，就是吉利银河的星舰700啊，战舰700啊，将会在这个月24号首发亮相。这个车是属于现在目前吉利的全新的中大型的 SUV 啊。这个车其实让我想起了，就是前段时间我介绍的那款长城的H10，哎 ，H10这个车啊，有点相像，
8: 嗯，
7: 但是我看了这个车以后，我发现挺好看，
8: 挺好看，
7: 啊，挺好看啊。
8: 嗯，这样啊，马上我们要进入广告了。其实我看了一下平台当中今天互动的这个留言，就是我们提到了这个战舰700，
7: 嗯，
8: 有朋友就说了这样的一句话，
7: 嗯，
8: 你们认为银河战舰700能干过泰七吗？我觉得此时此刻大家也可以上网搜一搜银河这款战舰700，然后你搜完了以后，你自己回忆一下泰七，
7: 嗯，
8: 你看他俩打仗的话，谁能干过谁？我们进段广告。
9: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0: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2: 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13: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跟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峰哥解答就是嘎巴碎。
12: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8: 好嘞，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啊，每到周五的时候去加油可以享受优惠的福利。
7: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五呢，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立减的是1元的优惠福利啊。好了。抖音平台继续看到我们现场的直播，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啊。
8: 然后刚刚我们提到了一款车，是来自于吉利家的沿河战舰700、
7: 嗯、
8: 就是战舰700啊，这名字也挺霸气的、
7: 嗯、
8: 然后目前呢也是吉利家族当中的典型的方盒子的一种代表，没上市呢、
7: 嗯、
8: 啊，就之前的时候在网上看到这个评论是这样说的，说你们认为是否能干过泰七吗？
7: 嗯嗯嗯，什么？
8: 然后
7: 啊，这个啊，
8: 啊，对，这款车型，
7: 嗯，
8: 那如果是按这样对比的话，那我们就知道它的定价应该就是在20万左右上架。
7: 嗯嗯嗯，对，刚才其实我们在抖音平台当中有一位朋友问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提问的非常好，而且对于我来说真的很烧脑，
8: 嗯、
7: 就是瞬间我其实真的对于他这个问题我有了100种回答，但是我在脑海当中快速的。用了理想的马赫的M100的芯片，我算了一下，应该这个回答能比较适合你的。
8: 怎么说的？
7: 问题啊，就是他问了一下什么呢？就是吉利银河的700和长城的H10对比一下，他问了一个问号，应该说哪一个能更强一些啊？然后呢，我当时脑海中呢，我就想了一个事儿啊，其实你看看，你想一下这两款车，其实从定位到各方面都是完全一样的，但是你会发现呢，吉利系列，包括吉利银河系列，以前一直把谁当竞品？
8: 比亚迪呀、啊，
7: 对，以前所有吉利银河系的车啊，都是参照着比亚迪去做的。
8: 啊、
7: 他其实没研究过奇瑞，他在自己的人设在定位当中，或者说以前模仿当中，你像以前我唱歌，我就模仿张学友和刘德华，
8: 啊、
7: 郭富城、黎明，你愿意唱啥唱啥，跟我没关系。
8: 啊、
7: 就是我举的例子，是不是一听就明白了？
8: 明白了。
7: 就是以前他研究的就是比亚迪，
8: 太贴切了。
7: 但是啊，这一次他要如果跟长城 A10去干的话，
8: 啊，
7: 其实这是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8: 嗯。
7: 课题是什么？第一个，没研究过长城系列的产品；第二个就是什么呢？没玩过方盒子的设计，能不能玩明白？很多人说能玩明白吗，峰哥？那我又想了一下，就是其实有没有可能战舰700它真正的假想敌还不是长城的H10呢？
8: 嗯，
7: 它奔着泰七来的，它还是标着比亚迪。我的人设永远跟黎明和郭德纲去了，郭富城没关系，因为我就是刘德华和张学友。明白不？所以就是你问的这个问题，用我第一时间我想的一个问题，我说他的假想敌应该不是 H10。
8: 嗯，对，
7: 他应该是跟泰七。
8: 是。
7: 他应该泰七去对比。
8: 你这么说一下就明白了。
7: 对吧？
8: 嗯、
7: 因为你为什么能跟泰七对比？第一个啊，你要如果说你比如说你跟人干仗的情况下，你得知己知彼，百战不胜。对不对？
8: 百战百胜，
7: 百战不胜，我就百战不胜。然后呢，就是啥，扬长避短
8: 啊。对，
7: 你要知道，在汽车业界当中，如果真正做越野的生态，做方盒的这些玩意儿，谁都干不过长城。
8: 是、啊。
7: 长城如果在底盘，在越野底盘方面，在轻度越野底盘方面，那真的就是专家。
8: 对，
7: 甚至前几年大狗就推出了一个叫1/4刻度的一个 SUV 或者越野车、
8: 嗯、
7: 就是你看看它细分到啥程度了，都已经啊，
8: 对
7: 呀，越野都不行，四分之三很多人都不理解什么叫1/4，是什么呢？我不能完全让你重度越野，但是我让你轻度越野啊，让你什么呢，在周末的时候可以在外面 简单的演绎也，
8: 嗯，
7: 对吧？就是他已经非常的细分了，所以我相信啊，没有一个汽车企业愿意跟长城这种企业去跟在越野上跟硬拼的，没意义啊，
8: 拼啥呀？拼不过呀。
7: 所以你，而且你看什么呢？就是现在比亚迪太骑走这条路，你会发现他成功了，为啥呢？因为首先比亚迪坐过越野车吗？坐过方盒子吗？没成功过。奇瑞以前，你包括什么？那个截图的旅行者，他坐过方盒子吗？他没坐过呀。所以就是他应该，我认为战舰七百，他更多的假想敌应该是在太骑的车型当中。
8: 嗯。
7: 因为啥呢？扬长避短，我不跟你真正比越野，我不跟你比越野的生态。
8: 嗯。
7: 但是我跟你比的是什么呢？我跟你比的是现在人需求的东西。这个其实也是反倒我们那天说的长城最需要的东西。长城老板太专注了。长城老板只是在做专注的汽车东西，所以你会发现长城真正越野的是坦克三百好，坦克四百好，对不对？但你其他的那些所谓的这些，包括像 H10以后未来市场会不会好，不一定。为啥呢？因为你只是在强调你的通过和越野能力，这个时代已经不吃香了。
8: 对呀，你看
7: 现在人要的是品牌的价值。
8: 你看魏前段时间推出那个 V9X 也没有引爆哪个点，
7: 对不对？
8: 嗯。
7: 所以就是我觉得长城现在在这个汽车企业当中啊，确实做底盘方面那绝对是 number one，没有一个企业跟他硬碰的。但长城其实应该自我调整的是什么？应该就是产品的调性。
8: 嗯，
7: 真正这部分用户买了你车使用的场景，你在场景当中去开发它的使用权益，明白不？有没有床啊？床多大呀？铺的平不平啊？里面有没有空调啊？这个方面，这个有很多的场景，有没有拓展的空间呢？怎么拓展呢？怎么玩啊？这些需要去强调。包括就什么呢？需要一部分人去什么呢？给他去变化术，就是你像太七就是这样车，你要真的坐在车里面，其实用料做工一般般。但太七作为一个没有生产过越野车的或者方盒的车的，为什么这么火呢？就是因为他已经了解了现在人需要方盒的真正理由，
8: 心理
7: 不是真正的越野，
8: 嗯，
7: 假越野，明白不？所以就是我。不知道这个解答能不能很完美。其实我认为银河七百的假想敌不应该是长城的 H10。
8: 你说这个太对了，我觉得就像你说的，谁也不愿意去跟强者硬碰。他既然觉得他跟长城去比越野车肯定比不过，所以人家假想敌一直都是比亚迪。
7: 嗯，然后我其实刚才看了一下这个车一些装备上啊，比如说你看2.0T 发动机加 1.5T 发动机组合的插电混合动力，配备最高的是三电机的四驱的这样一个组合，这就是战舰七百的这样一个就是它的
8: 配置
7: 动力装备方面。
8: 嗯，
7: 然后在整个的前脸方面呢，其实它用的什么呢？就是外方内圆的大灯组啊，包括前脸其实也是属于那种比较有点像啥？你看这个车前脸有点像谁？你看它，
8: 像三百
7: 不？
8: 像谁呀？
7: 它有点像什么呢？像有点像方程豹的豹五
8: 啊，像豹五。哎，对，也对，
7: 像豹
8: 五，像豹五，
7: 像豹五吧？啊。然后呢，其实后面呢，其实你看它其实也是利用了太七现在目前火的元素。这个车其实大家看不到，有机会你自己看啊。我现在在眼前当中能看到这个车整体的尾部设计，包括灯组设计，还是像谁？还像路虎，还像路虎。其实太七真正火的理由是什么？不是这个车的越野能力，不是它的装备，不是它的用料，是它的外形吸引了更多人。所以他知道现在人需要的就是什么呢？一种有调性的车，我开出去要有辨识度的车，明白不？所以我觉得你看这个车其实可能就是一条新闻，但是在我看来，我觉得这个车在整体的调性当中，它其实应该是标着谁？标着太骑走的。而且你看这个车整体的这个用料方面，你看看这个车这个中控部分用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换挡机构，是吧？有点像飞机那种挡把的机构，对不对？
8: 对。
7: 包括呢，整了一堆键子，整了一堆键子，这个其实都是在突出什么？就是都在突出这种驾驶的乐趣，给到你的都是那种情绪价值。
8: 对，
7: 就是这玩意儿按键谁按了，现在动嘴了，谁能动手？是不是能吵着别动手？就是这个现在都为啥给这个一堆没有用的东西，就是给你情绪价值。所以这个车我觉得它这个车啊， 等等吧，我也别预测了啊。但是你问的问题，其实我说的是不是已经说的明白了？
8: 但网上给他评论啊，说这个战舰700呢不是样子货哈、啊，据说硬核配置也给你拉满。然后呢，说带800伏的高压快充，纯电能跑354，综合续航能干到1200公里、
7: 嗯。你记住一点，吉利这种汽车企业，长城这种汽车企业，
8: 嗯、
7: 它不会糊弄你的。
8: 嗯。
7: 它不会糊弄你，在造车上不会糊弄你的。
8: 嗯。
7: 就像什么呢？就是你为什么现在新媒体的？这个当下，你其实还就是还相信传统媒体，
8: 嗯、
7: 还相信老星和大黄蜂、
8: 嗯，
7: 因为我们不会糊弄你的。
8: 对，我们必须说实话，说真话，对，
7: 是不是？
8: 嗯，
7: 身份也不允许啊。
8: 嗯、
7: 就这种企业，他也不能因为啥呢？因为自己的利益去把自己的招牌砸了。
8: 对，
7: 就造那些花里胡哨的车，没有真正实际的车，开两天就坏的车，小毛病不断的车，
8: 嗯、
7: 这种企业他还能干这事儿吗、
8: 嗯？
7: 这种大厂，这种企业。这么说，就是人现在的声誉和名誉比命都重要了。我们也是一样的，
8: 是这么个事儿、啊。
7: 我说捎带上，我们也一样的。我们现在其实真的真心的为大家去做推荐，没有任何的一些东西都捎带着，真的就是名誉比命都重要。
8: 嗯。
7: 今天峰哥说的很开挂，有很多人你峰哥又开挂了，
8: 太吓人了，都要命了。然后就是咱再回这个话题哈，
7: 行不行？峰哥今天小作文行不行？行不行？小作文
8: 没有剧本啊，
7: 没有剧本，就是随时的小剧本，
8: 现场发挥。
7: 我就没想到为什么我当年语文这么差，我作文写的这么烂，我竟然嘴这么厉害。
8: 然后就是说有舍就有得，长城为什么能把 SUV 做到极致里？人家也是舍弃了轿车，你看他没有啊、
7: 嗯、
8: 一直都舍弃了这么多年、
7: 嗯、
8: 所以才把 SUV 做到了骨子里、
7: 嗯、
8: 做成了极致。
7: 嗯，好吧。嗯、啊、
8: 就像我俩也一样啊，再回到这个节目当中，就是做汽车节目做了这么多年，没有其他，比如说什么娱乐，啥也不掺和，就是只做汽车。
7: 嗯，
8: 所以这就是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
7: 对啊。
8: 然后有朋友就说了，这样挺好。
7: 嗯，那、啊、这听明白没？
8: 听明白了。
7: 我觉得就是你这问的问题也非常好，但是就我一句话，他俩应该不算是属于
8: 竞品
7: 假想敌啊。
8: 主要就是我们说了嘛，吉利就是跟比亚迪。
7: 嗯。
8: 你不还是那句话吗？你跑我追，我让你插翅难飞。
7: 嗯。就是现在整个方盒子，新能源方盒子其实都在奔着泰奇来的。你包括那个最早的 iCar V27，包括像 H10，我相信在他心中的假想敌应该都是泰奇，因为毕竟量在那摆着呢。
8: 嗯。
7: 你得就是人家说了，你想学习成绩好，你能天天整的倒第一的去比啊？
8: 嗯。
7: 你得不整正第一的去比吗？是不
8: 是？
7: 是。人家现在销量在那摆着呢，那就是事实。
8: 嗯。
7: 那就是那你就拿销量去说话，对不对？
8: 对。
7: 啊，所以峰哥解答没毛病啊。
8: 嗯。然后努力前行说，峰哥 B40 怎么样？油和电的 B40 啊，我知道你想问的是燃油跟增程版。峰哥一直推荐的、
7: 嗯、
8: 就买燃油版更纯粹。
7: 对。
8: 如果说我要非得看增程，那你就换一个车型，就是觉得 B40 跟这个增程没有那么匹配、
7: 嗯。对啊，就是这个车你就买油的得了，听峰哥的啊，听峰哥买油的啊，开的也挺好的。然后呢，这位朋友呢问了一下那个峰哥，我问一下那个 iCar 的 V23 那个车怎么样啊？其实说实话，这个车刚上市的时候，我差点成为他的车主了。
8: 嗯。
7: 但是其实我认为，当我还依稀记得当年我去试车的时候，我。

0: 多高兴，因为他的人机工程学设得非常完美。
1: 对，
0: 就是以前你得承认一点，奇瑞没做过方盒子，就是你照葫芦画瓢不行，你照葫芦画瓢只是外在的东西，但是内在使用的体验感方面，这个东西应不应该放这儿啊？
1: 嗯，
0: 就比如说像你家似的，大水桶能放门口，你每天都是跳着过、迈着过、绕着过，行不行？
1: 肯定不行啊！
0: 我说这玩意儿都听明白了吗？
1: 啊，
0: 汽车设计为什么有很多车你开着越来越得劲儿，就是因为它人机工程学设得非常好。
1: 对，
0: 当时我就给 iCar 的 V 二三我提了很多的意见，我说你这个车有几个地方，那个地方那个地方都有问题。我说其实有一点就是那个中控，我说作为有1米8大长腿，那玩意儿就挡我腿。那么你说你我每次踩油都挡我腿，我能干不？就像我说的，你家门口放个大水桶，你天天绕着走、迈着走，能行吗？
1: 不行。
0: 所以我说你这玩意儿不改，我不买啊。后来我就没关注他都改不改了啊。但是我相信的就是什么呢？现在的新能源和以前的传统燃油车发生了质的改变。
1: 嗯。
0: 以前的传统燃油车大家都买第一批，对不对？你记不记得你们买燃油车的时候，你都说我一定买它第一批，因为啥？第一批质量是最好的。
1: 嗯。
0: 他用的都是最好，用料最好的，后来都减配了。
1: 嗯。
0: 现在的新能源你会发现有一个反过来了。
1: 嗯。
0: 都买第二、第三批，第一批千万不能买，因为啥呢？你们都是小白鼠。你们都是在试的过程当中说啊，这个不行啊，那个用不住啊，这个是应该重新设计啊，你还得给我加一个这速度很快，跟手机一样，一年一换。
1: 对，说改就改。
0: 啊，所以说为什么说新能源车它不值钱了？你在二手车市场没有那个价值，因为它改的太快、太迅猛了。所以就像我说的，这种 iCar 到了 V 二三啊，这个已经经过了好几次改款了。
1: 嗯。
0: 反正我最近是没咋关注啊，但这个车已经挺成熟了。我认为挺成熟了，就包括你看我身边有很多人开这个车，我看天天往车里捯饬了，就是今天安个灯，明天安个脚架，明天后天安个这个爬梯啥的，就是他已经非常成熟了。
1: 因为我身边同事啊，就有开这个 V 二三的，他家也是各。
0: 这个车其实现在目前呢，我看了一下 V 二三的，以前其实那个车主卖是400多公里纯电的，
1: 嗯，
0: 但是现在400多公里好像就给你一个装备了，就一个配置了。其实它主推是550公里纯电的。
1: 550。
0: 啊，这个其实我个人觉得呢，就是这种车呢，你得买个550的，因为这个车你别看它小啊，但是这个车风阻系数大，耗电量特别高。
1: 嗯，
0: 这车你就是跑高速跑得越快，这玩意儿贼费电。为啥？风阻系数太大，太兜风了啊！但至于你想买哪个配置，因为它什么萨博版呢，什么极客版呢，它是根据每个人的装不同的要求去整的。
1: 对，
0: 你如果是一个懒人，你没有想法、没有设计的情况下，你就买一个它这种给你改完的。但如果说你是一个非常创造性的人，你对于自己的车都有了自己的想法，就像你有个房子，你都想你设计师，你给我闭嘴啊！我自己设计，我要整啥样，你不用管，你就买一个它最便宜那款，然后你自己回去捯饬去，
1: 嗯，
0: 对不对？现在配件也挺多，这是我个人风格。但是550公里的必选啊，不要买400公里的啊。
2: 燕窝发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3: 燕之屋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0: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跟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5: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每到周五的时候去加油，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
0: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可以立减的是1元的优惠福利啊。
1: 玫瑰说了，大黄蜂老师讲的特别实在，大家如果喜欢听，帮我们点点关注呗。然后每到周一和周五的时候，跟着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节目会同时来开播，大家可以在抖音频 平台直接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抖音平台啊，大黄蜂的汽车圈。今天是星期三，有好事儿。那下面的时间马上我们要请进的就是主持人王阔，他呢正在欧亚商业连锁来给我们介绍那里的好事儿，我们来迎进他。你好王阔。
6: 哎，你好星期大黄蜂，大家好。确实呢又迎来了非常幸运的礼拜三。那在星期三的时候，我们这一次呢这一场的幸运呢要在我们东风大街1038号欧亚车百来进行派发。我现在呢已经锁定了一位幸运的美女哈，这是我们在二楼的超市区。刚才呢也和我们的马经理一直在交流，比如说现在呢你看哈，这个手里面平时的这个衣食住行必需品呢是肯定是要大家选一选哪儿的优惠力度大咱就往哪儿去。但是对于欧亚车百的这个附近居住的我们的这个百姓来说呢，不光是要会花钱，还最重要的是要省钱。怎么个省法呢？稍后我们会有大宗的一些福利活动，然后马经理给我们大家进行介绍。那现在我身边的这位美女，这样我们来对接俩四六几个字，这次几个字值100块钱，我们来一起把这个通关密语给闯一闯哈。购物无需满街走，欧亚车百样样有。您是在这附近工作还是居住
7: 啊？我是在这边居住的
6: 啊。所以说这超市区隔三差五就得来是吧？
7: 对，我总来。
6: 你总来哈，一会儿看看能买点啥哈，然后也听马经理跟我们说一说这个最近我们的欧亚车百都会有哪些的好的活动。
7: 现在大家可以在斗省省上面那个团券啊，
6: 斗省省
7: 打开斗省省，然后搜索欧亚车百购物优惠券，然后点开东风大街这个店，然后就可以在上面看见50、100、200的那个优惠券啊，这两个活动现在。
6: 好的，那就说嘛，说怎么个省法哈，就看大家伙能不能够运用好我们的这样一个 APP 了。抖省省啊，就是抖音的那个平台系统。
1: 对，这个王阔是这样的，就是下载这个 APP 还是很省钱的，大家可以搜一下抖省省。
6: 你看我们的主持人也都非常的了解�ha，现在的满500元以上立减25到80不等，所有的优惠活动呢，大家可以在这上面详细的进行了解了，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一起来我们的欧亚车版的现场感受一下。好了，今天呢我们现场的幸运和大家派发到这儿，我们下个礼拜三再见了，拜拜。
1: 好嘞，拜拜王阔啊，辛苦了。那同时的确啊，就是大家如果你经常去欧亚购物的话，你会发现他们也会推荐你下载这个抖省省，然后在里面有很多的优惠券，大家呢可以用，咱就说呢该省省该花花，能省则省，所以大家可以下一下，然后你看看有没有自己的需要。好了，那接下来时间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
5: 黄峰经常说大众消费就要买大众化的车，你认为少花钱买了一台豪车，其实那只是进坑的开始。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
1: 还有一个问题啊，峰哥给解答一下呗。他说问一下峰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他说新款的奥迪 A6 如果跟塞纳这两款车型要怎么选，38岁的年纪。
0: 开的话买 A6， 用的话你买塞纳。就塞纳这个车好到什么程度啊，因为那天我家邻居搬家，他就用塞纳去的，他说真的无敌，他也是借的一个朋友这个塞纳啊，他说这个车真无敌，就是无敌到啥程度，就是我搬家都会用塞纳，就是空间无敌啊，
1: 证明他能装。
0: 第二个就是啥呢，因为这个车它非常省油，油电混合动力的嘛，那天他说了这一箱油干多少，因为本身日系车的油箱就不是很大，加一次好像300-400块钱，300多块钱好像是，你知道跑多少公里吗？
1: 跑多少？
0: 1000，
1: 这么牛吗？
0: 算吧，所以说就是有的时候咱就说，就是这种车卖得好，其实还是有点理由的，就是因为啥呢？
1: 油混。
0: 对，它就是经济耐用啊，然后实用性强。一个是真正用，你多场景用的话，它更好。但是一个是开的，奥迪A6确实你开的感觉不一样啊。你真正跑高速的话，你就知道啥好车了，对不对？所以需要啥吧啊。好了，这个时间我们就跟各位探讨一下关于我们的维修养护的问题了。这个切哥问的这个问题，他说晚上路口十字路口呢，修路井盖儿什么玩意儿凸起了，没有标志，导致爆胎了，有关部门怎么处理？看井盖是哪儿的，井盖里面好多部门呢，你就找那个井盖的部门就行了啊，你就找一下那个井盖是谁家的。

0: 就找谁家就完了。因为我之前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然后一顿找，找老多部门了，你还有网络的呢。你最后找他能陪你啊？
1: 就是首先你先保留好自己的证据，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行车记录仪就派上用场了。
0: 对啊，你就是保留好证据，然后找相关部门就行了啊。
1: 好了，那这个时间呢，这样大家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可以把自己的问题留言到上面啊，或者是打电话8581-5411-5422和5433。既然提到了这个井盖的问题，我们也提到了行车记录仪，你看行车记录仪就会记录每一天您在发生问题的一种记录方式，
0: 对，
1: 所以这就是最大权益保护咱们自己。如果你有行车记录仪，你也不用另寻什么其他的一些证据了，他都会给你记录，所以该装还是要装。行车记录仪如果有需要啊，我们车天下已经推荐给大家3-4年的时间了，真的有必要。装一台18243081038，我说了，它是保护咱们自身的一种权益，价格不贵，399-499，但是它给你起到的作用完全超乎你的想象。还有就是我们推荐的行车记录仪，质保都是3年，3年之内出现了非人为原因损坏，直接给您换新的都不修，这也是一种底气。峰哥特意给大家申请的电子产品啊，没有人愿意去管你3年，但我们愿意，我们敢。所以大家如果有行车记录仪，18243081038，直接可以打电话啊。
0: 好了，这个时间我们就来迎接我们的金牌技师，来自于豪车会的卢猛老师。你好，卢猛。
2: 哎，峰哥，谢谢。好。
0: 好，第一个问题呢是保时捷的马看的车型啊，然后呢，这个车呢现在左后门啊，无钥匙进入呢失效了，想问一下这个怎么办？别的都好使，就这一个不好使啊。
2: 它单独一个车门不好使，就是门把手那个无钥匙进入上边门把手是有一个导线啊，就是3D 上面有电容传感器，然后应该是那个线路出问题了啊，就检查这线路就可以啊。
0: 对，这是跟线路有关系的啊。如果说你要就近的，可以到4S店去看；如果要是没时间的，可以来到我们的豪车会，这个都没有问题啊。这个是小问题呢，手拿把掐的啊。然后奥迪 A4 早上启动以后呢，感觉油路有点供不上呢，就是怠速也低。有的时候加速的时候也抖，想问一下这个怎么回事啊？
2: 像他这个情况，应该是公里数偏大一点了，可能10万公里左右了，就是让他检那个做一下基础保养吧，基础保养做好了，做完了之后这个问题就好了。你像说火花塞呀、这些东西换换，节气门、积碳什么的，这方面洗一洗就 OK。
0: 对啊。
1: 好吧，那接下来时间大家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继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
0: 刚才其实我们提到了一个，就什么呢？关于那个除碳，对吧？就是刚才这位朋友其实问题也是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说过的，就是燃油车呢用过一段时间以后，你发现积碳过多以后呢，会导致什么呢？不好打火。二次打火。打火以后抖动，怠速低。然后呢，加速的时候没劲儿，或者带加速抖动啊，然后再有就费油，这个其实跟积碳、节气门、喷油嘴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一次呢，豪车会其实用了3年时间，告诉各位，其实有一种叫动态清洗的，直接用什么呢？用机器给你直接打到它的病灶上，而且呢，它是积碳、节气门、喷油嘴3项系统都给你洗得干干净净的啊。然后现在价格也不是很贵啊，4缸机多少钱？300元。
1: 对。
0: 6缸机是500元。
1: 明码标价。
0: 对。这个东西呢，其实我们作为交通广播来说，推这个跟豪车会推这个项目啊，就是粉丝福利。
1: 对，
0: 你要知道做这个项目最起码得1到2个小时。就当工时得多少钱，就是给粉丝福利。而且这个东西我们也体验过，用完以后效果真的非常明显。就是有一些去的怠速抖的，你洗完了以后它就不抖了，你说它有没有用？有一些费油的，可能它用完以后它真的就有作用了。
1: 积碳可以让车生百病的，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呢，就建议各位啊，都是我们说了嘛，长春网红项目了。来长春，你吃烧烤，你
1: 打卡项目，
0: 你上太那个什么那个上那
1: 动植物公园、
0: 净月潭啥净、对，你都来豪车会，你做一下这个叫动态清洗啊，人其实乐呵的，你让车也乐呵啊，就是车有的时候吧。你用时间久了吧，就像戴口罩那他妈不清洗一样，那玩意埋汰，嘴受不了。所以就是啥呢？你让他乐呵，你给他洗一洗，这东西没多少钱，也不耽误你时间。你就外地的，你开长春了，你就把车一往那一扔，你该坐地铁、坐轻轨都方便，对不对？
1: 是。
0: 完了，然后你玩完以后回来，你再往回开，你看看这车是不是都是秒变了啊？
1: 幺八零 0444-5858，这是龙门老师的微信啊，大家可以加一下他。然后您来了以后呢，给他打电话发微信，他会给你发地址，您直接按照导航开车过去就行啊，更加精准。
0: 就这么说，不是峰哥说的香啊，就这个东西是我们实际体验过，这是真心的有感而发的一种这种分享，你明白吗？
1: 反正我告诉大家，早洗早受益，很多
0: 非常好，
1: 很多车主都已经受益了。夏天的时候，然后自己都给我们做了这个反馈，因为我们说豪车会啊，它是我们大黄蜂汽车圈的联盟商家，一定是有诚信、有服务、有水平的售后服务体系，放心可靠，
0: 是不是啊？你说你是没时间还是差钱儿？差钱儿300块钱，对不对？它其实没多少钱，你3000-5000，咱洗一个再考虑考虑。
1: 关键你300块钱能关你2年呢。
0: 你要差时间的话，其实现在我跟你说啊，贼方便。就现在你知道，就是很多那个，就是现在你需要你车百度的话，你根本不用自己去了，你找一个代驾就完了呗，代驾现在就是四环里面都随便跑，对不对？你直接百度一下，他家好像四环，你家四环以内还是以外？
2: 正好在四环上。
0: 哎呀，那是不多花钱是不是？
2: 对。
0: 那我每次找代驾我就愁啊。我甚至有的
1: 人都不用去，直接车就给你开去了。
0: 那就峰哥，你说算计到啥样了？有的时候你说晚上喝酒，我就是有的时候我如果再往我家走吧，那都是四环以外了，那肯定贵。后来我说扔个单位四环以内，我坐轻轨回去行不行？你看峰哥就是啥呢？该花花，该省省，对不对？像这种项目，我建议各位，如果说你燃油车情况下，你就来到豪车会，你洗一把，你感受一下就完了啊，好不好使啊？
1: 然后1800-0444-5858，大家可以加一下鲁木老师。
3: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4: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3: 详询0431-588-458。
5: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6: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7: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车百电器城提醒您，入伏买空调时间刚刚好，享国补、享吉补、享商场补贴，优惠力度大，避暑正当时，拥抱清凉夏日，到欧亚车百电器城买空调。
8: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9: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十月周全。
10: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1: 大黄蜂经常说，大众消费就要买大众化的车。你认为少花钱买了一台豪车，其实那只是进坑的开始。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1: 好，继续来回到1038车天下啊。这样，大家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的话，可以继续来关注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问题留言到上面啊，给大家继续解答。
0: 好的，这个时间我们也提醒各位，请到的是来自我们豪车会的卢萌老师啊。然后呢，我们其实刚才提到了一个关于动态清洗的项目，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你如果车烧机油了，你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豪车会啊。
1: 因为现在我们有一个方案叫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用把你的车大卸八块啊，现在就是免拆，字面意思。然后呢，外围是有一个机器盘杆的方式，它会给你治疗好关于烧机油的事儿。如果是四缸发动机，一天左右，费用大约就是2000多块钱。如果是缸比较多，咱说六缸的话，那费用可能就是4000多，但是时间要长一点，2天左右。大家呢提前打算好自己的时间，跟卢萌老师联系1800-0344-5858，给您留工位。还有最最关键的，我们治理完了以后是管你有质保 3年10万公里。如果在此范围之内还出现了烧机油，继续免费给你治，放心可靠啊。
0: 嗯，
1: 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或是您的爱车，比如说奥迪啊、迈腾啊，除了这些我们所说的奥迪系列、大众系列，还有像汉兰达呀，包括呢像宝马系呀、三系等等啊，然后如果有需要，您就联系一下卢猛，1800034-5858，我再说一遍，如果这个车一旦出现了烧机油了，它就不会自愈，所以说也不用在家等，在家想，它烧机油了，你就尽早去把它处理掉，这样的话呢，对车是有好处的，好不好？
0: 嗯，好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呢，是一个奔驰1260，他这个车换过凸轮轴和链条，换完以后，这个车在驾驶过程当中有顿挫感，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
2: 像他这个有顿挫感。首先还要看咱们检查一下，看看是变速箱这边换挡来的，还是说发动机这边有失火的这样的问题。咱也先试一下车看一下，如果是发动机这边失火来的，可能跟它这个发动机这个凸轮轴啊，有可能跟这个换有关系，正时没对好啊，或者一些气门方面有啥问题啊，这也有可能。然后如果要是变速箱这边感觉是顿挫来的，那就是变速箱这边阀体啊，大部分是这边来的毛病。
0: 这两个方向啊，主要是看你是发动机还是变速箱的问题了啊。
1: 嗯。
0: 然后这个奥迪 A6 2.5 的，他说高速踩刹车呢，车身抖动，后来换了一个刹车片，换完以后呢，这个车还是抖，想问一下怎么解决？
2: 它是刹车盘的事儿，不是刹车片的事儿，换片解决不了问题。
0: 啊，盘一般踩刹车盘有关系是不是？啊，不平。
2: 踩刹车抖都是盘的问题。

0: 是不一样的，是吗？
1: 对，缺氟的话，这种量它的制冷也达不到，所以左右的出风口温度也不一样。
2: 嗯，对，其实最好判断就是看你现在够不够凉，是不是这意思啊？嗯，
1: 对，它那个它应该是它能感受到温度应该是不够的，就是拿、咱们那个检测空调的时候有温度传感器啊，那个温度计插到那个空调出风口里边，能监测到左右的出风口温度温差多少。
2: 哦，
1: 看出来。
2: 啊、哦，你看现在仪器就非常先进了，是不是啊？不是光靠以前的经验呢去判断了。然后来看一下奥迪 A 四，它这个车什么毛病？就是打方向打死了就会熄火，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
1: 打死熄火的话，一个是基础保养看看做不做到位，另外一个看看进气系统有没有漏气的。
2: 对，就是，对，就是，其实你这个呢，也是跟我们说的动态清洗有关系。
0: 嗯，
2: 积碳、节气门、喷油嘴，其实像咱们很多燃油车呢，你是跑了好几万公里呢，你就洗一把，洗一次呢，其实它也就是，再洗的话就两年或者是两万公里左右吧，一两年两万公里差不多就这样洗一次，但是它效果非常好啊，用车的需求也非常好啊。建议你呢两个方向，第一个你洗，你就上好车会洗一把这个。啊，你像你这个四缸就300块钱奥迪的，然后第二个就看看它那个进气是不是有漏气的，是不是？
1: 对，检查进气漏气和积碳方面。
2: 好了，那最后一个问题，路虎的神行者，他说这个车呢踩就是那个热车的时候啊，启动以后有损车的现象，想问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1: 热车的时候启动完了之后有损车。
2: 损车啊，
1: 他这个。起步开起来有损车，如果要是起步开起来30-40迈的时候有损车的问题，检查火花器。如果要是说打着火，然后就有损车的问题，检查点火部分，火花塞呀、电蚊烟圈啊这部分。
2: 对，那这个卢蒙老师也说的场景呢非常丰富了啊，就是你看一下你这车是。怠速的还是起步的一些问题啊。
0: 然后根据自己的这个罗蒙老师的判断，然后自己呢合理去安排一下。然后还有问题的话，再一次提示一下，大家可以加一下罗蒙啊，1800444-5858。今天解答部分呢就到这儿了。最后呢要给大家推荐一下好物，今天我们推荐的呢是衣服。此时此刻呢，大家如果想要看到我们推荐的这个衣服品牌，你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秒杀这两个字，看到一个非常熟悉的polo 衫的品牌。
2: 你如果你穿 polo 衫的话，你肯定都知道这个牌子，
0: 就绕不过去，
2: 是不是？
0: 叫拉夫劳伦啊。然后呢提到这个 polo 衫的话，
2: 这玩意儿都老贵了。
0: 对呀，你要是自己到商场去看，那一件没有低于1000块的，
2: 是不是那小码呢？是不是小码？
0: 对、是的，骑马的那个。然后大家如果说想要购买这样经典的 polo 衫，你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秒杀这两个字啊。
2: 就是你知道老邢，其实对于男的来说，就是我不知道女生，就男的来说，我觉得就是夏天特别痛苦
0: 啊。
2: 就是你看我今天穿了一个长袖衬衫吧，就感觉热
0: 啊。
2: 但你要如果说你就经常穿那种圆领的 T 恤那种，就感觉还是稍微差点，比如说今天你见个客户，或者你看我今天下午录个段子，你感觉好像都是差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时候，其实夏天最容易百搭和是好搭的，完还相对来说穿着不粘身的，就是这种 polo 衫。
0: 对啊， polo 衫，
2: 你啥场合都能配上、啊。
0: 是的，阿姨说的太对了。然后呢，今天我们给出的价格非常的给力，只要299。
2: 哎呦，
0: 299，你拿下的就是国际大牌。然后就像峰哥所说的，是不是就是小码？对，就是那个经典刺绣小码 polo 衫。
2: 就是 polo 衫，它好在哪儿呢？就是第一，你商务场合你没问题吧？
0: 对啊。
2: 然后你看很多人运动也穿 polo 衫，
0: 是啊，
2: 是不是？
0: 然后这一次呢，我们是从 S 码覆盖到2XL 全覆盖，男女是同款。现在下单任选两件家务购物车一起付款啊，就是你别单一付，你买两个一起加购物车，还能给你再减10块钱。所以就是说这个特别适合什么呢？情侣同款啊，夫妻同款，然后呢或者是买那种亲子款。就是妈妈孩子爸爸孩子都可以穿的这种、所以就是建议大家多买会更加的划算。然后呢它是属于一定是正品保真啊，但我们的数量不多，每款颜色呢都不多，只有100件。大家此时此刻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秒杀，我就告诉大家就这个品牌，然后这个 polo 衫大家都认，也都知道它的价。然后呢拉夫劳伦你在商场也可以看得到，原价都得在1000多块钱，甚至更多就大多。然后呢有这样的品质保证，现在只要一件299。如果说哈家里面喜欢穿这样 polo 衫的，特别是男士，可以送给自己的父亲买一款，真的，我觉得他们也都认识。
2: 就是咱们的粉丝，你会发现呢，他非常非常懂，对吧？你看今天我们这个搜的频率就非常高，就是瞬间就上了好几十条秒杀，就是大家都知道这是啥牌子，就不用说，这玩意一说都明白，都看过。
0: 就是大的明星，像大家提到几个啊。

0: 战是吧？肖战、
1: 嗯、
0: 啊，这些你们都知道吧？
1: 肖战都穿这个。
0: 对呀、
1: 啊嗯，
0: 私下他们频繁也会上身。
1: 嗯。
0: 然后就属于那种什么，现在不流行一种叫老前锋嘛，就老前质感，他就是这样的。
1: 你配点这个老前裤子，或者是卡其裤啊，或者是那个短裤都没问题，它百搭，你知道吗？
0: 不张扬，很有格调，就让你穿上去觉得哎，低调奢华有内涵。
1: 嗯。真挺好，299哈，
0: 299一件、
1: 嗯、
0: 但是你要是多买的话会更加的划算、
1: 嗯、
0: 你要买两件一起付款的话，那你想还可以再给你减10块钱。
1: 嗯，
0: 所以就这个男女同款特别合适啊，是从 S 码到2XL， 然后大家呢根据自己的喜欢可以下单。我们这一次呢和就是跟大家说都是奥莱仓直发，资质齐全啊，所以说放心买、
1: 嗯、
0: 放心购啊。
1: 专柜这个是卖1199的啊、
0: 嗯、
1: 经典的 polo 衫现在只需要299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来回复的是秒杀这两个字就可以找到了啊。
0: 最后还是要说一下我们严雪的事儿啊，招募的孩子是8岁到16岁的青少年，家长不用陪同，只要孩子自己去就行。然后我们有8月3号、8月11号两个优质的团期，每个人啊是5699，两个孩子如果结伴同行的话，一个人会低至5599，一站式全包，所有严雪出行吃住费用全在内。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的是严雪这两个字就可以了。我们这一次呢是属于男生女。女生分层入住，管理非常的规范，5天的时间可以跟我们主持人一起到北京去研学，然后呢大家可以展示个人的才艺啊，还有呢留存专属的成长纪念呢，会给孩子独一无二的这种比如说他的一种经历。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8岁到16岁啊，可以跟上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步伐，一同出发去北京研学。好了，那感谢朋友们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上午10点都来我们1038吃天下，不见不散，拜拜。

0: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
1: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2: 柳河县爱盟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

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FM 1045音乐自由行。
1: FM 1045音乐自由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1045音乐自由行。
2: 轻松音乐自由行，惬意生活好心情。音乐自由行带来不一样的音乐体验。音乐体验。总有一种声音让你温暖，总有一种声音让你回味。把真诚融入电波，把真情化成祝福。音乐自由行与你相约音乐时空。

用声音传递心情，让电波拉近距离，律动的柳河，飞扬的音符，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美妙。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音乐自由行，我是主播桂阳，欢迎您的收听。家乡像一首优美的童谣，童谣中满是亲切的味道。我的家乡在日喀则，那里有条美丽的河。通过这首歌曲，我们知道了日喀则这个地方，也知道了歌手韩红对家乡的想念。最美不过家乡，最忆也是家乡。从河、牛羊、菩萨、雄鹰等词间，我们看到了一幅立体的西藏风景画，一个神秘古老的西藏从歌声里缓缓向我们走

提起吐鲁番，我们总能想到葡萄干、哈密瓜。其实还有一首关于吐鲁番的歌曲曾被广为传唱。1977年，为了创作声乐组曲《祖国四季》之中的《秋季乐章》，刘炽等音乐家到新疆体验生活。在霍尔果斯的一个边防哨卡上，一个叫哈米提的战士拿出葡萄干让大家品尝，说是他女朋友从家乡寄来的。这个与爱情和哨卡有关的故事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回到乌鲁木齐后，正好赶上有人邀请他们去吐鲁番。适逢八月，正是瓜果飘香的季节，还没有去过吐鲁番的他们就满怀激情地写出了这首歌。下面就请您欣赏这首《吐鲁番的葡萄熟了》。

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期间，有一首歌曲全网爆红，一天播放量超过10亿，很多球迷们至今仍记得这首歌的高潮部分。你是那夜空中最美的星星，照亮我一路前行。这首歌将世界杯的欢乐氛围推向了高潮。其实《早安龙回》这首歌写于2020年，表达了作者袁树雄对家乡的歌颂，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和对灿烂黎明到来的无限期盼。

巍峨的南迦巴瓦峰终年云雾缭绕，古老的布达拉宫雄伟壮丽，酒歌郭庄让众多游客流连忘返。这一切的一切都吸引着想去西藏的人们。下面就请欣赏坐上火车去拉萨《尼玛情歌》。

它是东方莫斯科，东方小巴黎，四季分明，冬季漫长而寒冷。进入到十一月，全国大多数地区还未降雪的时候，它已经悄悄美成了雪国。它就是北国明珠哈尔滨。哈尔滨冰雪旅游一度火爆出圈，尔滨这个亲切的称呼也被大家所熟知。我也在此祝福尔滨以后能越来越好。下面就把这首高进的《下雪的哈尔滨》送给大家。

阿里山的云海，日月潭的碧波，美丽的宝岛台湾一直是祖国一方美丽富饶的土地。1984年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一首《阿里山的姑娘》在中国内地被广为传唱。作为唯一一首以高山族曲调描述山地风情人物的歌曲，它受欢迎的程度很高。虽然不是真正的民谣，但动听的旋律、朴实的歌词，却充分诠释了台湾原住民的美丽和勤劳。

0: 醉知音不可弹，醉了知音弹几句，不醉知音忘配。说的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赤发灵官单雄信答应了京儿的请求啊，就把这京儿姑娘啊留在了身边。一方面是这位国子监祭酒徐文远他的面子，老头子拿面子拖着呢，这是我姑娘啊，你给谁呀？给你我才放心呢，放到你身边，哎，我无忧矣。另外一个呢，也是单雄信对京儿姑娘的怜悯呢。你看，一个从未走出山村的这么一个女孩子，突然之间父母双亡啊，何其可怜也呀！没有亲友投奔，无依无靠啊！啊，只要留在我身边，口口声声啊说可以给我当丫鬟，可以服侍我。其实啊，我明白，她就想讨好我呀。为什么呢？给他父母安葬，那还得靠着我呢。哎呀，这金儿姑娘啊，也有她的小心思啊。单雄信哎觉得好笑，但是呢也表示理解。那人家觉得要对自己好，自己才能够帮助他。那对这个姑娘来说，这是她的朴素的那么一个想法，那么一个逻辑。那何必呢给他道破呢？只要他心安理得也就是了，留在身边就留在身边吧。当然了，那单雄信不能把他真正的当成一名丫鬟呢，告诉下人，这位啊乃是徐先生的女儿，你们呢要好生照料啊。那这些人也明白呀，自然对金儿姑娘高看一眼，就这么着把金儿姑娘就留在了单雄信身边。那第二天一早，徐文远就向单雄信提出告辞。我呀恨不能泪生双翅马上见到西魏王啊。单雄信也明白，专门命人套车，一看老头子再让他骑马，估计都得给颠不零散了，给他一辆车吧。那专门找了两个会赶车的车夫，又派了10名军卒护送，就护着这位徐先生一直护到了瓦岗啊。这一路之上都是西魏国的地方。

没有什么凶险，就来到了瓦岗山上啊。那李密早就接到单雄信给他的奏报了，闻听徐文远来了，哎呀，把李密高兴坏了。这可是大隋的国子监祭酒啊，一个国家最高学府的校长啊，天下士子的领袖啊，那还了得呀？现在能投奔于我，证明天命所归呀。那天下士子能不仰望于我吗？能不纷纷来投吗？未来我西魏的教育能不蒸蒸日上吗？这是一个好基础啊。立刻吩咐大开寨门，寡人呐，亲自迎接呀。这李密真给面啊，带着大帅秦琼，带着诸位将领、诸位谋臣、诸位文官武将，鸣锣放炮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啊立了吧，立了吧，立了吧，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说是这牌子吗？比这牌子还热闹呢。总之啊，把国乐团都派出来了，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李密亲自下山迎接徐文远呢。那此时啊，徐文远车辆已然来到了瓦岗寨寨门之前呢。有人把这车帘给徐文远已然撩开了，徐文远还没有打车中钻出来呢，这李密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一溜小跑就来到了徐文远车前呢。感情李密下山呢，半路上哎，就已然弃马步行了，怎么呢？表示对徐文远的尊重啊。当年文王访贤，为了请出那渭水河边垂钓的姜子牙，任文王啊不顾自己年老体衰，哎，就背着太公，背着那姜子牙，一步一步要背进西岐城啊。背了姜子牙800单8步，姜子牙保了文王800单8年的江山。那为什么大周国祚能够享800单8年呢？那是因为姜子牙他有神通吗？非也，非也，是文王背姜子牙这个行为，代表了文王对人才的渴求，对贤士的尊重啊，代表了周朝人家是重视人才的，所以天下士子能不推崇周朝吗？能不支持周朝吗？有这知识分子的支持，那这国家呢就能够长盛不衰呀。故此呢，我也要仿效周文王，让大家看看我对这些知识分子、对世人的尊重。李密会演戏呀，故此呢，下山下了一半，弃马步行。李密这么一下地儿，秦琼等人一看，那我们也下地儿吧。这魏王都下地儿了啊，他自己在地下走着，我们噼里啪啦噼里啪啦骑着马跟着他，不像那回事啊。所以呢，众人纷纷下马呀，都跟随西魏王接出大寨之外呀。西魏王李密一路小跑来到徐文远轿前，赶紧的扑，怎么呢？一了袍服，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恩师在上，弟子李密迎驾来迟，请恩师恕罪。还真不错，往那一扑扑，还给磕了一个头。哎呦，这一头啊，没把徐文远给磕死。徐文远以为啊，李密一定会迎接自己，一定会很客气，哎，过来也拱手啊，行拱手礼啊，做个揖啊，这都很正常。没想到李密能当众给自己磕头啊！刚才这徐文远呢，还坐在车上，有点啊，装大。怎么呢？我倒要看看你西魏王如今能不能礼贤下士，对待世人如何如之何。我从你对待世人的这个态度上，哎，我呢再选择
未来对你的态度，所以他也有一点啊试验李密的意思。要么是大儒啊，世人呢，那跟一般的那官员他不一样。哎，我宁可冲大被你嫌弃，你要真的一嫌弃啊，我扭头就走了。我呀不保你西魏王，那我也不能够啊见到你我赶紧的跑前我给你跪下，哎呀西魏王啊，老朽来投也，那哪成啊，啊气节何在呀。所以这老头啊有点在那里装大，哎，拿大，哎，做大。可人家李密呢，哎，懂得委字往屈，能屈能伸呐，过来扑通这一个脑袋磕地下，哎呦，这下徐文远呢，哎，就受不了了，赶快由打这车上下来呀，哎呦，魏王，魏王不得如此，不得如此，折杀老夫，折杀老朽啊，快快起来，快快起来，赶紧把西魏王李密搀扶起来呀。再看李密，哎呦，好不感动啊，谁感动啊，这老头子好不感动啊，一瞅李密泪流满面呐，浑身颤抖，显得非常激动啊。恩师啊，恩师想杀弟子也，咱这一分别两年有余了吧。哎呀，恩师啊，弟子一直啊担心您在东都的身体，您在东都的安危呀、啊。今日得见恩师康健如初，弟子由衷的欢喜呀。他这一掉泪，这个老头子徐文远泪窝子也浅的，眼泪也下来了，刚才那个拿大的劲儿啊，哎，也不拿了，哎，双手拉住这李密的手不断的拍呀，玄岁呀，玄岁，西湖间两世为人呐、啊，我还以为呀、啊，咱们再也见不到了呀。恩师，您这说哪里话呀？之前呐、啊，弟子就想打下东都洛阳城，为的就是迎接恩师，为的就是保护恩师啊。现在看恩师安然无恙，弟子心中欢喜的紧呐、啊。欢喜的紧呐、啊，哎，玄岁呀、啊，我看到你精神矍，怎么的？不能说精神矍铄，一看李密呀、啊，还是比较憔悴的。那废话，李密身中箭伤啊，贯穿伤啊，这才几天呢，又是夏天，这玩意儿还得防止啊它发炎呢，所以不太容易好。为什么李密没有急着返回金庸城呢？这一颠簸，这伤口就疼啊，故此先回瓦岗安养啊。那么老头子来了，李密又在半山腰下了马，又接下瓦岗寨，这么一折腾，伤口发疼，李密现在脸色极为不好看的，一瞅就有伤病在身。所以你在宫闱，哎呀，你是如此绝说，你说不出口啊。这位是个大儒，平常也不说瞎话，这么一瞅，这奉承言语啊就说不出来了。玄岁呀、啊，我听说你与那宇文老贼决战，身受重伤了，现在伤势如何呀？不劳恩师惦念，伤势已然呢、啊，恢复的挺好了，挺好了。在江阳几日啊，应该就没什么事情了。一定要好好的江阳啊，切不可大意呀、啊。弟子明白。先生啊，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先生随弟子上山一叙。说着话，李密啪一抓老头子的手，然后呢这只手还轻轻的一招，怎么呢，左肩膀这地方有箭伤，那不能扬起手来使劲的召唤，轻轻那么一招，有人呢赶紧的咕噜咕噜咕噜，怎么催动李密的玉辇，人家的西魏王，人家有辇车。

0: 推动玉辇来得近前呢。李密扶着薛远，先生啊，请先生登车呀。薛远连连摆手啊，这可使不得，这可使不得呀，我哪能够僭越坐这等车辆啊，这不符合理智啊。哎，此乃寡人的车辆，寡人呐，与先生同车上山，那给这徐文远莫大的光荣啊。但即便如此，徐文远也是执意不肯坐。怎么的？徐文远总觉得，哎，这不符合理智，不符合理智的事情我是不会做的，非礼勿坐。哎，好，李密也知道啊，这是一个传统的儒家士大夫，那不能逼迫呀。好，既然如此，这样，山势陡峭啊，先生您也上了春秋了，学生我呢最近身上也有伤，这么着，咱们同乘监狱一起上山如何呀？哎，你不坐马车，让人抬着咱们乘监狱上山怎么样啊？什么叫监狱啊？监狱就是二人抬呀，又称爬山虎，俩人哎抬个简轿，你乘坐监狱如何呀？徐文远一听，这就没办法拒绝了。好，多谢玄岁之美意呀！哎，来呀，抬监狱来，早就准备好了，预备着徐文远有这一手呢。有人就把监狱给徐文远抬来了。当然了，这李密也乘坐一乘监狱啊，四个人抬两乘监狱，两个人上着这监狱，起。爬山虎坐着也舒服，尤其上山那狭窄的山道，你坐车也上不去呀。到那里你也得换着监狱啊。哎，现在干脆啊，一口气抬到山上就得了。就这么着，抬着西魏王徐文远就启程了。那众人呢，众星捧月陪伴着，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抬进瓦岗寨呀。一边走，李密一边给介绍，这地方是什么地方？这地方哎叫做什么？当年这个地方啊发生过战争，当年这个地方武困瓦岗寨的时候，杨林曾经打进来过。这地方呢可以埋兵，这个地方啊可以安装强弓硬弩。总之啊，一路之上给徐文远介绍瓦岗大寨呀。徐文远一看，频频点头，罢了罢了啊，果然呢是个藏龙卧虎之地呀、啊、哎，难怪当年朝廷五次来围剿都是无功而返的，果然是个天赐藏兵之所在呀。总之一路李密给这徐文远介绍，徐文远一路赞叹，就这么着就来到了瓦岗寨正殿之外呀、啊，就当年的大德殿，现在李密的银安宝殿。到大殿之外，双双下的监狱，李密照样过去，伸手跟着徐文远携手揽腕，带着徐文远走进大殿之中。那此时啊，文东武西都已经在那里坐得了，不是列立两旁吗？不是坐得了，那是讲究席地而坐的。李密拉着徐文远的手，一蹬一蹬走到丹壁之上，来到自己平常坐的那宝座之前呢。然后李密请徐文远面南而坐。
1: 别！
0: 徐文远呢，赶紧摆手啊，玄岁呀，这可使不得呀，这是你的座位啊。我焉能够坐在这正中的主座之上啊？这可使不得，使不得！哎，李密呀、啊，按着这徐文远的肩膀，先生啊，您就别挣扎了，您别反抗了，您这一反抗啊，我一按你，我这伤口疼啊，你就啊怜悯你的弟子，我让您先坐一下， 为什么做一些呢？我必须当着群臣之面向先生行弟子之礼。您现在是师啊，天地君亲师，师徒如父子，这个宝座天作得，地作得，君作得，亲作得，师亦作得呀。您坐一下，我背完弟子礼，自然呢再请先生啊，旁坐呀，就行这么一个礼。
1: 这，哎呀，不用来，先生啊，
0: 先生乃当世大儒，那当年呢教导弟子一定要懂礼呀、啊，见到先生焉能不背弟子之礼？李密我也是懂礼之人呐、啊。难道说先生要天下士子嘲笑李密不知礼吗？哎呀，先生您就坐下吧。李密按着徐文远的肩膀头，把徐文远呢就按在了宝座之上。其实徐文远坐那里一点不舒服，如坐针毡的，但是也不得不坐呀。用屁股啊坐了点边儿，这身子还有点侧，不敢正坐呀。再看李密，见徐文远坐好了，往后噔噔噔倒退三步，然后再次了袍跪倒在地，恩师在上，弟子李密见过恩师。足足的给徐文远磕了一头啊，这就叫做背弟子礼，北面拜之。呵呵，玄岁快快起来，快快请起。徐文远呢没等李密起来呢，自己先起来，怎么过去拉李密，把李密还得搀扶起来。李密身上有伤啊，这时啊也有内侍宦官过来呀、啊、帮着把李密扶起来。徐文远就不能再坐了，扶起李密，仍然是双手握着李密的一只手不断的拍呀、啊、然后往下看了看这些文武百官，老头子点点头啊，哎呀，玄岁呀、啊、老夫既贺厚礼，敢不进言呢、啊、为审将军之志，欲为疑惑以既绝福清乎？则老夫虽迟暮，犹愿尽力。若为莽拙，成为妖力，则无所用老夫矣。这老学究啊，摇头晃脑，又开始知乎者也了。说什么意思呢？说玄岁，你既然对我有如此大的厚礼，我很感动，故此呢我是不敢不尽忠言呐。那么现在我问问你，为审将军之志，欲为疑惑而以既绝夫清乎？你看在这里啊，我不喊你玄岁啊，这是咱们师徒之间的称呼，我也不喊你魏王，你这魏王啊到底真的假的，这玩意儿也不好说。我现在呢喊你一声将军，因为啊你毕竟是一方势力，统兵带队，喊你将军没问题。那么我就问问你，你现在的志向是什么？你现在是不是想要把自己看成古时候的伊尹和古时候的霍光？那伊尹呢是辅佐商汤王的那位贤相，商汤死后，伊尹又辅佐商朝的第二任国王外丙，外丙死后又辅佐重任，重任死后，伊尹呢又立太甲为帝。结果呢这个太甲即位三年，为政混乱暴虐，违背法度，败坏道德。这伊尹一气之下，你这人啊不配做国君，我把你给放逐了。你这做臣子多厉害，居然把太甲放逐于同宫，而伊尹自己摄政当国呀。 那么太甲在那里就等于劳动改造呗，闭门思过。哎，后来还真不错，悔悟自己过去的作为，一眼一看，这孩子呀改正错误了，得了，复还政于太甲，这太甲成为了一代有为之君，被后人称作太宗。那伊尹呢，也被后世人呢认为是忠臣，而不是要篡权的权臣。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话。

0: 指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位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在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 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因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 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在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两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 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1: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货到付款。400-0052-40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

带上微笑。之前呢，有朋友说，哎呀，尚薇呀，你这节目带乾坤大挪移的呀，有的时候我就能听着，有时候我怎么听不着呀？我告诉你，这个不是我节目啊，会点功夫，而是你自己啊，好像脑袋也会点功夫。你那玩意儿记错了吧，你记错频率了吧，所以说啊，这一点大家必须得整明白，不是我节目乾坤大挪移，是你自己没找对地方。你就像你买衣裳似的，你在这柜台哈，你买了一件衣裳，明天找那对柜台退去了，人能给你退吗？你再找你也找不着啊。别人说，哎呀妈，薇姐你还知道乾坤大挪移啊，你挺江湖啊。那当然了，浪迹天涯，行走江湖这么多年，我现在已经练就了一身好本领，要么好本领。什么本领？比如说啊，风卷残云拳，孜孜不倦腿，初级制胜脚，还有什么千锤百炼功。我告诉你，我这些好本领我都是从啥时候练出来的？我呀，当时那个上学的时候啊，在外地上学，所以说呢，你一回家的时候你就看吧，车上人老多了，抢票你得会功夫吧，对不对？买票你得会功夫吧，你去取票你得会功夫，上车你还得会功夫，要不然你都下不来。不只是寒暑假高峰期是这样，春运也是这样啊。昨天我老公问我一个问题，说媳妇儿啊，媳妇儿，那个啥，我就想知道，你说世界上哈有这个夏季运动会，有冬季奥运会，可是我一直想，为什么没有春季奥运会呢？媳妇儿，你这么渊博，你给我解释解释呗。后来我告诉他了，我告诉你，夏季奥运会简称啥？夏运，对不对？冬季奥运会简称啥？冬运。那你春季奥运会简称就是春运，咱们年年都有。所以说不是没有，而是你没发现。跟你媳妇儿学吧。一说春运，大家就知道其实啊根本不是什么春季奥运会啊，我这就是在这块儿啊给他整岔劈，这是一种这个另类的幽默。其实春运是啥呢？是春节啊，春节客运，这叫春运。那一大早上我就起来，我得上班啊，对不对？我天天呢七八点钟我就得上班了。今天早上我刚出楼区的时候哈，我碰着一个老大爷。说老大爷，他呢实际上是我们家楼下在楼下的，就是我们家那二楼的老大爷。平时啊，我跟他的接触不太多，然后呢，但是见过几次面，那见面也得打招呼。尊老爱幼是咱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我身上必须得有这个强烈的体现呢。完了，早上我碰着大爷之后哈，大爷当时啊戴个口罩啊，戴口罩，然后呢，我就问他，我说大爷，啊对。这大爷是平时戴口罩，今天早上没戴口罩。完了，我看了之后我就问他，我说大爷，你今天怎么没戴口罩啊？放假了呀？完了，当时哈，那个大爷当时说啊，我吃了。我当时寻思，嗯，怎么回事？完了，结果这时候看呢，看那个他家我大娘哈，在后面拎个口罩，噔噔噔噔往这跑。我说大娘，你慢点，你慢点，你咋的了？他说啊，你大爷呀忘戴口罩了，我给他送过来。我说那个大爷刚才不说他吃了吗？我给大娘造一愣，说啥玩意儿他吃了？我说我今天问他，我说大爷你怎么没戴口罩啊？你把口罩放家了？大爷说我吃了。完了，后来大娘乐了，她说：“你大爷耳朵背，完了还怕听不清，完了丢人。通常一早上跟他打招呼，都问大爷你吃了没？他通常都说我吃了。”

给大家出脑筋急转弯了。记住我们今天脑筋急转弯的这个问题啊，今天问题说实话有点难呢，不知道你够不够聪明呢？说，哞哞叫的牛，一下水游泳之后就不叫了，打一四字成语。想想啊，哞哞叫的老牛啊，一下水游泳之后就不叫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爱上微笑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沈卫。今天脑筋急转弯给大家出的呀，真是比较难，因为现在呀，到我们短信平台上一看，我的妈呀，有人说上位你能不能不给我出题出成语的，成语学的不好，那玩意儿你就连点想象力都没有吗？你连点创造能力都没有吗？之前我给大家出过一个成语的题，我说让大家猜一个成语，结果有人说我好喜欢，好，这个也是成语。关键哈，得看大家是不是愿意敞开心扉，是不是愿意啊活动自己的脑筋。猜一猜，说一个哞哞直叫的牛，一下水游泳之后就不叫了，请问啊，打一四字成语。想想啊，打一四字成语能是什么呢？我跟你说啊，就成语的这个活儿，对于我来说，一根本不是事儿，因为我从小到大啊，我这个语文方面呢都是比较好的。其实啊，我为什么语文这么好？这个要追溯到20多年前，我记得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刚识字儿的时候，我爸我妈天天在家教我成语。你就说这么教能不好？我还记得有次哈，我爸我妈呀，有的时候呢，哎，坐在一块儿，他们呢陪我一起做游戏；有的时候呢坐在一块儿啊，他们呢陪我看电视。话说有一天呢，哎，我们家三口坐在那个电视机前哈看电视，看啥呢？当时特别流行《动物世界》，我到现在我还愿意看《动物世界》呢，我可喜欢了啊！当时那《动物世界》电视里边演的是啥？演的是一群狼啊，一群狼私分一个猎物。演那个情景，你想想，血丝呼啦的，老吓人了。完了，当时啊，我就往我爸身后猫，我说：“爸爸，爸爸，我怕。”完了，后来我爸说：“姑娘不怕啊、哦，不怕不怕，有你妈呢。”完了，当时我妈就纳闷了，我妈就是说：“呀，这要是狼真的来了，爸爸不是比妈更有力量，能赶走狼吗？那怎么说？怎么还能那个说？”有他妈呢，完了，结果后来我爸说了，我妈说没有事儿，没有事儿啊，那个没事，孩儿你别怕啊，你妈胖，要是狼来了，他一个人就够狼吃的了。嗯，还有这样的。杳无音讯。那是淹死了，只能证明牛啊，那个下去之后可能声带受损，不谋而合。谋是那个闷闷直叫的闷儿哈，然后合那是河水的河，不谋不闷而合，含笑九泉，你们也太狠了，人家牛就是不叫了呗，完了非得给人整死了。薇姐，我估计打一个成语是花样游泳，要不就是东施效颦，学鱼在水里说话，结果呛着了。是销声匿迹吗？哎呦喂，我要回答这个问题，四个字成语我知道，就是当场淹死。知道了，是泥牛入水，对不对？你家泥牛能叫啊？魏姐，你这嘴皮子已经挺溜的了，怎么大凤比你说的还快呢？我告诉你，说的快与慢跟嘴皮溜不溜的它没有直接关系。你家是四楼的呀，你怎么推算出来的呢？魏姐，你是吃货吗？啊，还用说？
我跟你说，我真是一个吃货。我觉得呀，只有会享受美食的人，才能会享受生活。你说人活这一辈子多累呀，多苦啊，操的心多多呀。你说再不对自己好一点，你天天对自己苦哈哈的，对不对？省吃俭用的干啥呀？你生活一辈子不就是为了让自己高兴一点吗？是不是？所以说啊，人不能太为难自己，在这个装扮方面呢。在这个吃的喝的方面啊，等等啊，咱们应该呢让自己享受一点点。女人嘛，就应该对自己狠一点。男人，当你的女人对自己狠一点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应该对自己更狠一点呢？话说呀，啊，我有个朋友，他跟我的观念是一样的，但是我俩有一点不一样。我俩的什么观念是一样呢？就是我们生活的目的是啥啊？这点是一样的。我们认为生活的确是太苦了，所以说呢，太苦着自己是不好的。但是我俩有一点不一样在哪儿呢？就是我这个人很务实。我虽然说我是这个每天跟大家伙说呀，我们应该呢这个享受生活，享受生活，但是享受生活，你该做的工作还得做，对不对？你该干的活还得干，该忙的事还得忙。我那朋友特别不务实，不务实在哪儿？他就不愿意工作啊。但是啊，不愿意工作，自己呢天天在家里待着，出去溜达去、逛街啥的。最后呢，这2、3年之后，他发现不行啊，钱供不上花呀。所以说最近呢，他就出来找工作来了。出来找工作呢，小公司他还看不上，然后呢，他就直接。

0: 走进一家大公司人事部了，直接就问人家说：“你好，你们公司需要女秘书吗？”结果人家公司说啥？哦，对不起，小姐，我们倒是很愿意录用您，可是眼下经济危机，实在是没有活干呢。结果后来我的朋友说啥呢？我朋友说有没有活的我都不计较，只要有工资就行。当时我寻思，妹子你还挺随意的哈。说这件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我们呢的确应该享受生活，但是活你该干还得干，那个务实的精神还是有啊。哎呦喂，你还在听吗？这里是爱上微笑，欢迎大家继续守候。今天给大家出个脑筋急转弯啊，大家伙儿都觉得有点难，说闷闷直叫的牛一下水游泳就不叫了，鹦鹉啥呢？这个打一个四字成语啊。这事儿啊发生在啥时候呢？发生在我上大学的时候。上大学的时候，你大家都知道啊，英语四级考试还有那个计算机省二考试，这是必须得过的。当时计算机我费老大劲过去了，完了四级说实话我过好几回呀。最后究竟有没有过去呢？我现在我就不跟你说了啊，不要再揭我的伤疤，谈我的往事了。但是我跟你讲，这件事就是发生在我们这四级考试那个考试的现场。那回呀、啊，那个、四级考试哈，四级考试完了呢，我们导员做那个监考，监考老师，监考老师当时那监考老师哈，导员就坐在讲台上坐着，完了他就往下看看这些同学们啊，有没有那个想要作弊的啦，有点小动作了啥的。看着看着就发现哈，有一个男生，这下鬼鬼祟祟的，怎么个鬼鬼祟祟法呢？就是啊，一只手在上面写，另外一只手在下面动，而且嘴里还念念有词儿的。当时我们导员一寻思，完了，这家伙有一个人作弊了，你说我得怎么处置他呀？我还是先过去看看情况吧。于是乎，我们导员当时啪啪走下讲台，走过去一看，我的妈呀，这哥们手里拿着一串佛珠，是不是在那念呢？不是，我当时我们导员给我讲完这事儿之后，我就寻思，那哥们儿你是不是有点太迷信了？今天的我们脑筋急转弯，现在要给大家公布答案了。说闷闷直叫的牛一下水游泳之后就不叫了，请问为什么呢？打一个四字成语，有人说四字成语是一鸣惊人，不牛了吧？水牛过河。说是沉默是金吗？我告诉你都不对，坠入爱河，那是坠入爱河吗？那是坠入激流勇进当中。最后答案我来跟你说，是有勇无谋。因为啥？因为游泳完了就不闷闷直叫了，无谋。怎么样，你猜对了吗？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今天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
4: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4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

0: 1754359678。
1: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飞象，
3: 爱上飞象，
5: 爱上飞象，一微一笑是绝对不抽。

好朋友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前呢，有朋友说：“哎呀，上尉呀，你这节目带乾坤大挪移的呀。”有的时候我就能听着，有时候我怎么听不着呀？我告诉你，这个不是我节目啊，会点功夫，而是你自己啊，好像脑袋也会点功夫。你那玩意儿记错了吧？你记错频率了吧？所以说啊，这一点大家必须得整明白，不是我节目乾坤大挪移，是你自己没找对地方。你就像你买衣裳似的，你在这柜台哈，你买了一件衣裳，明天找那对柜台退去了，人能给你退吗？你再找你也找不着啊。别人说，哎呀妈，薇姐你还知道乾坤大挪移啊，你挺江湖啊。那当然了，浪迹天涯，行走江湖这么多年，我现在已经练就了一身好本领，要么好本领。什么本领？比如说啊，风卷残云拳，孜孜不倦腿，初级制胜脚，还有什么千锤百炼功。我告诉你，我这些好本领我都是从啥时候练出来的。我呀，当时那个上学的时候啊，在外地上学，所以说呢，你一回家的时候你就看吧，车上人老多了，抢票你得会功夫吧，对不对？买票你得会功夫吧，你去取票你得会功夫，上车你还得会功夫，要不然你都下不来。不只是寒暑假高峰期是这样，春运也是这样啊。昨天我老公问我一个问题，说媳妇儿啊，媳妇儿，那个啥，我就想知道，你说世界上哈有这个夏季运动会，有冬季奥运会，可是我一直想，为什么没有春季奥运会呢？媳妇儿，你这么渊博，你给我解释解释呗。后来我告诉他了，我告诉你，夏季奥运会简称啥？夏运，对不对？冬季奥运会简称啥？冬运。那你春季奥运会简称就是春运，咱们年年都有。所以说不是没有，而是你没发现。跟你媳妇儿学吧。

做马鞍又是咱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我身上必须得有这个强烈的体现呢。完了，等着我碰着大爷之后哈，大爷当时啊戴个口罩啊，戴口罩，然后呢，我就问他，我说大爷，啊对，大爷是平时戴口罩，今天早上没戴口罩。完了，我看着之后我就问他，我说大爷，你今天怎么没戴口罩啊？放假了呀？完了，当时哈，那个大爷当时说啊，我吃了。我当时寻思，怎么回事？完了，结果这时候看呢，看那个他家我大娘哈，在后面拎个口罩，噔噔噔噔往这跑。我说大娘，你慢点，慢点，你咋的了？他说啊，你大爷呀，忘戴口罩了，我给他送过来。我说那个大爷刚才不说他吃了吗？我给大娘造一愣，说啥玩意儿他吃了？我说我今天问他，我说大爷你怎么没戴口罩啊？你把口罩放家了？大爷说我吃了。完了后来大娘乐了，她说你大爷耳朵背，完了还怕听不清，完了丢人。通常一早上跟他打招呼都问大爷你吃了没？他通常都说我吃了。

时间啊，给大家出脑筋急转弯了。记住我们今天脑筋急转弯的这个问题啊，今天问题说实话有点难呢，不知道你够不够聪明呢？说，哞哞叫的牛，一下水游泳之后就不叫了，打一四字成语。想想啊，哞哞叫的老牛啊，一下水游泳之后就不叫了。打一四字成语。今天脑筋急转弯给大家出的呀，真是比较难。有人说上尉，你能不能不给我出题出成语的？成语学的不好，那玩意儿你就连点想象力都没有吗？你连点创造能力都没有吗？之前我给大家出过一个成语的题，我说让大家猜一个成语，结果有人说我好喜欢。好，这个也是成语。关键哈，得看大家是不是愿意敞开心扉，是不是愿意啊活动自己的脑筋。猜一猜，说一个哞哞直叫的牛，一下水游泳之后就不叫了。请问啊，打一四字成语。想想啊，打一四字成语能是什么呢？我跟你说啊，就成语的这个活儿，对于我来说，一根本不是事儿，因为我从小到大啊，我这个语文方面呢都是比较好的。其实啊，我为什么语文这么好？这个要追溯到20多年前，我记得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刚识字儿的时候，我爸我妈天天在家教我成语。你就说这么教能不好？我还记得有一次哈，我爸我妈呀，有的时候呢，哎，坐在一块儿，他们呢陪我一起做游戏；有的时候呢坐在一块儿啊，他们呢陪我看电视。话说有一天呢，哎，我们家三口坐在那个电视机前哈看电视，看啥呢？当时特别流行《动物世界》，我到现在我还愿意看《动物世界》呢，我可喜欢了啊！当时那《动物世界》电视里边演的是啥？演的是一群狼啊，一群狼私分一个猎物。演那个情景，你想想，血丝呼啦的，老吓人了。完了，当时啊，我就往我爸身后毛，我说：“爸爸，爸爸，我怕。”完了，后来我爸说：“姑娘不怕啊、哦，不怕，不怕，有你妈呢。”完了，当时我妈就纳闷了，我妈就是说：“呀，这要是狼真的来了，爸爸不是比妈更有力量，能赶走狼吗？那怎么说？怎么还能那个说？”有他妈呢。完了，结果后来我爸说了，我妈说没有事儿，没有事儿啊，那个没事儿，孩儿你别怕啊，你妈胖，要是狼来了，他一个人就够狼吃的了。嗯，还有这样的。今天脑筋急转弯，说实话真有点难啊！说一个哞哞叫的牛，一下水游泳之后就不叫了，打一四字成语，有人就猜呀，那能是啥呢？

杳无音讯，那是淹死了。只能证明牛啊，那个下去之后可能声带受损，不谋而合。谋是那个闷闷直叫的闷儿哈，然后河那是河水的河，不谋不闷而合。含笑九泉，你们也太狠了，人家牛就是不叫了呗，完非得给人整死了。薇姐，我估计打一个成语是花样游泳，要不就是东施效颦，学鱼在水里说话结果呛着了。是销声匿迹吗？哎呦喂，我要回答这个问题，四个字成语我知道，就是当场淹死。知道了，是泥牛入水，对不对？你家泥牛能叫啊？都不对，都不对啊、哦！接着猜。薇姐，我在网站看你照片了，你长得真漂亮啊，还行吧。底板好，薇姐，你这嘴皮子已经挺溜的了，怎么大凤比你说的还快呢？我告诉你，说的快与慢跟嘴皮溜不溜的它没有直接关系。你家是四楼的呀？你怎么推算出来的呢？薇姐，你是吃货吗？啊，还用说？我跟你说，我真是一个吃货。我觉得呀，只有会享受美食的人才能会享受生活。你说人活这一辈子多累呀，多苦啊，操的心多多呀。你说再不对自己好一点，你天天对自己苦哈哈的，对不对？省吃俭用的干啥呀？你生活一辈子不就是为了让自己高兴一点吗？是不是？所以说啊，人不能太为难自己，在这个装扮方面呢，在这个吃的喝的方面啊等等啊，咱们应该呢让自己享受一点点。女人嘛，就应该对自己狠一点。男人，当你的女人对自己狠一点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应该对自己更狠一点呢？话说呀啊，我有个朋友，他跟我的观念是一样的，但是我俩有一点不一样。我俩的什么观念是一样呢？就是我们生活的目的是啥啊，这点是一样的。我们认为生活的确是太苦了，所以说呢太苦着自己是不好的。但是我俩有一点不一样在哪儿呢？就是我这个人很务实。我虽然说我是这个每天跟大家伙说呀，我们应该呢这个享受生活，享受生活当然是享受生活，你该做的工作还得做，对不对？你该干的活还得干，该忙的事还得忙。我那朋友特别不务实，不务实在哪儿？他就不愿意工作啊。但是啊，不愿意工作，自己呢天天在家里待着，出去溜达去逛街啥的。最后呢，这两三年之后，他发现不行啊，钱供不上花呀。所以说最近呢，他就出来找工作来了。出来找工作呢，小公司他还看不上，然后呢，他就直接走进一家大公司人事部了，直接就问人家说：“你好，你们公司需要女秘书吗？”结果人家公司说啥？哦，对不起，小姐，我们倒是很愿意录用您，可是眼下经济危机，实在是没有活干呢。结果后来我的朋友说啥呢？我朋友说有没有活的我倒不计较，只要有工资就行。当时我寻思，妹子你还挺随意的哈。说这件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我们呢的确应该享受生活，但是活你该干还得干，那个务实的精神还是有啊。哎呦喂，你还在听吗？这里是爱上微笑，欢迎大家继续守候。今天给大家出个脑筋急转弯啊，大家伙儿都觉得有点难，说闷闷直叫的牛一下水游泳就不叫了，幽默啥呢？这个打一个四字成语啊。当然了，在公布答案之前还得给大家讲个事儿。这事儿啊发生在啥时候呢？发生在我上大学的时候。上大学的时候，你大家都知道啊，英语四级考试还有那个计算机省二考试，这是必须得过的。当时计算机我费老大劲过去了，完了四级说实话我过好几回呀。最后究竟有没有过去呢？我现在我就不跟你说了啊，不要再揭我的伤疤，谈我的往事了。但是我跟你讲，这件事就是发生在我们这四级考试那个。

0: 个考试的现场。那回呀、啊，那四级考试哈，四级考试完了呢，我们导员做那个监考，监考老师，监考老师当时那监考老师哈，导员就坐在讲台上坐着，完了他就往下看看这些同学们啊，有没有那个想要作弊的啦，有点小动作啦啥的。看着看着就发现哈，有一个男生，这家鬼鬼祟祟的，怎么个鬼祟祟法呢？就是啊，一只手在上面写，另外一只手在下面动，而且嘴里还念念有词儿的。当时我们导员一寻思，完了，这家伙有一个人作弊了，你说我得怎么处置他呀？我还是先过去看看情况吧。于是乎，我们导员当时啪啪走下讲台，走过去一看，我的妈呀，这哥们手里拿着一串佛珠，在。是不是在那儿念呢？不是，我当时我们导员给我讲完这事儿之后，我就寻思，那哥们儿你是不是有点太迷信了？今天的我们脑筋急转弯，现在要给大家公布答案了。说闷闷直叫的牛，一下水游泳之后就不叫了，请问为什么呢？打一个四字成语，有人说四字成语是一鸣惊人，不牛了吧？说水牛过河，说是沉默是金吗？我告诉你都不对，坠入爱河，那是坠入爱河吗？那是坠入激流勇进当中。最后答案我来跟你说是有勇无谋，因为啥？因为游泳完了就不哞哞直叫了，无谋。怎么样？你猜对了吗？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今天爱上微笑。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人为损坏想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38。

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减速慢行是硬道理。下午的这个时候容易犯困啊，每天我们都给各位提醒，因为经常会出现一些单方事故，就是因为犯困，精力已经不够了，还在路面上干熬着，但凡是那么三秒两秒的时间磕个头，有可能就会出现啊。简单刮蹭还好一点，这出现了进沟了、碰撞了这样的单方事故，在夏季的时候比较多见，所以我们给各位再次的提醒啊。开心的小老虎说，这么多白头发呀，好伤感呐。行，你曾经看见过我的黑头发就不错了。第二个，我现在还依然有黑头发，这也就不错了，没全白就挺好的了，别伤感啊。人都是自然规律嘛，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我们的生活经验、生活阅历的增长，随着幸福指数的提升，白头发也会越来越多。所以呢，道理是相通的和相等的，所有人都是这样的，谁也抗拒不了这个事儿。那很多朋友，这以前的老朋友，我们都见过面。见过面之后呢，多年没有能够见面，在广播里边一直在收听着节目。哎，这个就比较神奇的，就是在你的印象当中，我依然是那一个比如说满头黑发呀、意气风发呀、20来岁啊，是吧？还是你当年见到的形象，所以一直在声音里边不会产生太大的变化呀。所以就拿着这样的形象对比着这样的声音，但对不起，咱们现在有了网络直播，一切都掖不住、藏不住啊。上头一看，哎呦，原来你小子也有白头发，那是一定的吧？所以各位啊，年龄使然。节目都已经这么大岁数了，17、18岁的节目了，那你想这主持人得多大岁数了，是吧？没事啊，依然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啊，把这些教训传递给各位。好了，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你也可以随时的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里边搜索，打开您的手机，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便可以进入到直播啊，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那已经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别忘了把关注给点一点。那么有问题的，简单问题直接在公屏上互动就行，复杂的问题您就直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啊，因为要咨询交通事故这类的问题，一定要打热线。只是通过文字的形容，没有办法给你准确答案。我最担心的是一个简单过程，就是你发一段文字，我依照着你的文字给了你一个结果，然后你说收到，非常感谢。我最担心的是这个。其实你要是在文字里边反复的去问，反复的去跟我去互动啊，沟通啊，然后我再给你结果，其实我不是太担心。特别担心的就是你的形容不准确，你只把你的遇到的事情形容出了个30%、40%、40%-50%啊，或者有可能你的形容完全是不对的，然后我依照着你的形容给了你一个标准的答案，但这个答案对于你来说，你实际操作的时候只起到了一点点的作用，或者它的准确度是非常非常低的，然后你拿着这个结果你去左右着自己的这个事情，那就比较麻烦了。所以为什么我坚持要大家遇到交通事故这类的复杂问题一定要把电话打入到直播间，原因就在这儿，就是需要有一个你来我往，需要有一个提问了解啊，需要有一个对你在现场不能够描述的内容，我依然能够发现，然后我问到你之后，你给到我，这样的话，我给你的结果才是更准确的，好吧？这个用户4469说，打用主持人节目太好了，谢谢您啊，非常感谢大家还能够喜欢收听这个节目，希望节目能够让大家越来听得越顺耳。希望能够在节目里边依然坚持的能够给大家一些公平公正的一些结论啊，希望各位能够不出一些乱码七糟的问题，特别是像交通事故这样的问题，这个事儿啊，就千万千万别去碰。那但是谁呢又都无法避免，那你只能是平时遵章守纪，尽可能的去减少，尤其是减少一些责任事故。虽然交通事故常有发生，但是在交通事故里边往往都有很多是无责任的一方，是吧？也简单来说的几个，像闯红灯和不闯红灯的，直行和转弯的啊，没有让右的原没有遵循让右原则的啊等等，

啊，并道抢了人家的路了，哎，这些有可能都是属于有无责的一方。在无责的一方，我们是深表理解的。一，你被别人给撞了，心里边一肚子的委屈；第二，你自己遵章守纪没有任何的问题啊，然后你发生了事故，这没办法。但是呢，我们避免责任事故，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好吧？将泪水写成诗，你想找他呀？他在家呢。谢谢你啊，谢谢你的关注。你天天你没事干，你告诉我你是谁，我能猜到你肯定是跟他有这个同学的关系了。你俩是同学是吧？你不好好的，你拿着手机天天捅我啥呀？行啊，你告诉我你是谁。那个小学生说我在收听广播，在抖音看到了你的真人了。谢谢啊，谢谢各位能够在抖音里边与我们相见。啊，再次的提醒大家，我们的广播热线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581-5411-8581-5422，大家有需求的朋友可以拨打这部电话。那同时呢，我们在直播微信上，各位的图片啊、交通事故的视频都可以随时的发送过来。那么在抖音的平台上，您可以把简单的问题直接发送过来。游泳的鱼说：“您好，勇哥，上周您节目里边说的家庭保险是什么名啊？抖音给你私信了，谢谢。私信就行，我一会儿我看一下，我找一下你啊。你要是有私信的话，我一会儿把信息传递给我们的团队，让他们跟你保持联系。说到这个保险这事儿，我顺便给大家多说一句，就是因为这个保险是我自己的选择，所以呢，我把我的选择呢会告诉大家。我一年当中的选择的保险呢，可能门类会稍稍的比别人要稍复杂一点。第一，所有的车要进行保险，这是必然的。车辆的保险不多说，因为每天在节目里边说，大家基本上能拿捏个差不多。第二个呢，是给人要进行保险。你比如说我们的一家三口，我们要投保像这个百万医疗这样的保险，一年大概花个1000多块钱，但这1000多块钱对应的可能就是600万左右的这个赔付的额度啊，尤其是在一些极需要重大疾病的、需要这个高额支付的这些风险，我一定要把它抵御。因为人呢、他就是一个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时候，是吧？那你一旦要是遇到这种特殊情况，你说咱做一个普通的家庭，一个工薪阶层，你如何去抵御这些大的风险呢？我还是觉得应该有一些商业的保障。那这就是第二个那个保险的门类。那么第三个呢，其实就是家庭的财产。那除了我们的车辆作为财产之外，我们还有房子呀，是吧？有的自己住一个，有的还有一个空的，可能要出租啊，或者是家里边像老人可能也单独的住，像这样的房子，我给大家的建议是要买上一份保险的。那它的保险的门类也比较多。那前一段时间给大家所推荐的这个保险呢很有意思，就是第一，它附带了咱们的房屋的保险；第二，它里边包括了很多其他的一些门类。最重要的，为什么大家关注这个点啊？有很多朋友在持续在问。最关键的是，我们有实际的听众的真实的案例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就这个保险里边，它附带着每个月有1000块钱的开药险，而且呢，这1000块钱的限额呢，它首月是100%的赔付的，之后呢是按70%来进行赔付，这个额度是不低的。你这个保险一共花了多少钱呢？大概是400多块钱，有400多的、500多的、600多的，大概这三个标准，但都是可以进行首月1000块钱的赔付的，而且里边还附带了像宠物的保险、家庭的孩子的一些这个意外的伤害的保险，包括房屋的一些保险都包括在内。然后我们有一位听众实际操作啊，就是第一个月他花了400多块钱，那他就花了400多块钱买了这份保险，随即呢在第一个月就给自己的父母开了一个，因为他是父母有慢病的开药需求，开了大概有600多块钱的药，这个药呢就100%的赔付了。也就是说他买了400多块钱的保险，直接就在线开了600多块钱的药。然后我问他，我说你这600多块钱的药实际上在你的生活当中是必买吗？他说必买的。我说那你在必买的时候，你所花掉的钱也是这600多吗？他说对呀，就是这600多，他不没有中间的什么溢价空间，没有什么涨价跟别的平台不一样的价格，他一切的价格都是标准的呀。哦，我说那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你不就直接就200多就省下来吗？他说对呀，而且这是首月呀，我第二个月我还要继续开药的。哎，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位已经开药完毕的。那第二位朋友呢，一个真实案例啊，他呢开药的金额不多，好像我有印象是200左右块钱吧，是将近200还是200多呀？他第一次就开，没有别的太大的需求了，他直接就第一个月就把这药给开回来了。那400多块钱的保险直接开过了200多块钱的药，哎，完事儿了。然后还有陆续的几位朋友也都有这样的情况，就是人家保完之后该开药开药，他里边的药品有2000多种。这2000多种包含了日常所需要的，比如说大家经常用到一些慢病的，像什么降压的呀，什么的这个跟血糖有关系的，对吧？还有什么感冒发烧的，包括什么6味地黄丸呢、安宫。

0: 黄丸呢，上面都有。你只要符合了这个条件，这条件其实符合起来没有那么复杂。只要你有需求的，比如说你有诊断的，拍个照片，或者你在线就诊，把你的情况说一下，符合条件，哎，人家就能往回开。所以就这么个保险，说完之后大家比较关注。这是因为是我自己买的，所以我还自己还没开药呢，我还没有去动用这个资源呢哈。但是呢，咱们的听众已经享受到了，所以大家可能说，哎呦，这个挺好啊，你给一些建议吧，就这么个事儿啊。行了，不多解释啊，各位有需求的朋友，您都可以关注一下您身边的保险公司，它都有类似的这样的保险。好了，我们准备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你那屋的空调不太好吗？怎么看起来那么热呢？你可拉倒吧！这我这屋都，刚才我把空调特意又关，又把这个风关小一点，温度往上调了一调，这个一点都不热啊！魏大哥，你不用操心这事儿，一点都不热。这个冰心说什么保险呢？还有用户7629说怎么联系这个保险公司？如果有需求的，您私信给我就可以了，您私信吧。然后呢，我让我们的保险团队跟您联系。如果有需求的话，您听一听，看一看这个保险，挺有意思的一个啊。来，我们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杨先生，请讲。
1: 哎，下午好，大勇。
0: 哎，请讲。
1: 是这样的哈，我今天中午吧有个交通小刮蹭。
0: 嗯。
1: 我自己描述一下，你看我这个事儿怎么处理啊？
0: 好。
1: 我在解放路大路回家，然后呢，只要挑头到明堂路，然后呢，这个挑到明堂路的时候呢，拐过来，这有一个门洞。
0: 嗯。
1: 道本身就比较窄，但两台车。两边都停车了，都不在车位上。我第一次往里拐呢，就是右回，就没过去。没过去呢，我再往里进一下子，真到时候再进一下子吧。哎，就把这个右侧车给刮了。
0: 嗯，
1: 到车门子刮了一道。
0: 嗯，
1: 然后呢，我说这个事儿怎么处理呢？我说你这个当时也偷懒了，我说您这以为自己技术可以啊，就没打电话，两边车上都有电话，没打。
0: 嗯，
1: 我一看他刮了车，赶紧的吧。我说先找我左前车这一台这个跑车。然后我说你看你这车停的不是车位啊？你看我车拐弯的时候给旁边这个奔驰给刮了。
0: 嗯，
1: 哎，奔驰大姐也出来了。大姐说：“哎呦，可把你把我车刮了。”我说：“你看是我的责任哈。”我说：“咱走保险了也好啊，保险。”
0: 嗯，
1: 那我说你这个前面那个跑车，我说你不能走啊。我说这个我是因为你是停在这个不是停车线上的。
0: 嗯。
1: 因为你拐弯，我说我才刮这个车，我说你不能走啊，然后我得报交通事故啊，
0: 嗯，
1: 是不是？这怎么处理？完他就说，他说我着急走，我在这个旅店住，有这个摄像，
0: 嗯，
1: 我先走，你有事呢你就打电话，
0: 嗯，
1: 或者说这个怎么处理？我说那也行，你有事啊，这不然我车本身小刮蹭了一下，刮不很严重。完他来到我右边车的大姐呢，这奔驰车大姐来瞅了一瞅呀。给我刮了，我说哎呦，我先说对不起，然后你看走不走保险？大姐瞅了半天，大姐说你车都给刮了吗？你走保险不？我说我这个吧，一会儿找给这个车费厂打个电话。
0: 嗯。
1: 车长说你这不用走保险了，来那个这叫怎么处理啊？这叫处理一下就没事了。
0: 嗯。
1: 啊，蹭下去，然后我就懵住了。大姐说那你就走你的吧。然后我就说，我想通，我说哎呀，我说我下午打电话大荣的节目，问问他。这个事儿，如果我报交通事故，
0: 嗯，
1: 我这两个车，因为他都不在这个停车位上，
0: 嗯，
1: 我们是做牌呀，还是怎么个情况？我想问这个情况。
0: 好嘞，我来给你解释一下。我听明白了，您这说这个位置，你想从胡同钻进去，然后才能走到明康路上，不就这个胡同吗？那个律所那个门洞那块是吧？
1: 对。
0: 这个事儿我一句话先给你先。揪出个底儿来啊，你心里就有数了。这完全是你的驾驶技巧不行所导致的。不管你在当时当刻是因为溜号，或者说自己没把控好，无论如何都是因为你的原因。左前方的，也就是说你对向的这个车辆的违章停车，导致这个空隙变小。这个事儿呢，是它影响了你的通行，但绝不是构成这起事故发生的一个原因。所以呢，这起事故你找不到另外一台车。你找不到任何人，这就是你在自己驾车的过程里边对空间的把控不够啊，对车体的位置把控不够，然后导致的交通事故发生。这起事故就是你的选择啊，这个毋庸置疑啊，只有这么一个结果。第二个呢，就是你把右侧的奔驰给刮了，右边的奔驰说了你不用管了，反正就是这处理一下就得了。 这相当好说话了，这个，哎呀，这个对于你来说，这可真是捡了个大便宜。我真没想到还能这样处理哈。也不管怎么说，挂个印儿，它总是该是有个印儿在，那人家能不让你处理，这是非常好的了。那这事儿就变成了最后的结果，就是本该是由你来全承担，但是呢，因为对方不需要修车，目前只需要看您自己需不需要走一下保险，或者说自己把车辆处理一下就完毕。如果你真的已经这个通过这个正常的程序来进行处理的话，那就是你全的事儿，你自己的全事儿啊，那就不用多说啊，这个没有任何的疑问啊。嗯，
1: 谢
0: 好，
1: 谢，谢谢。
0: 下回开车的时候得把握着点儿，尤其是来回拧吧拧吧这两下的时候，有的一些角度，因为我们这在车厢内，我给各位提个醒，我说的是你开车的毛病，不在于你车开的不好，不是这意思啊。但是呢，我要给各位提个醒，当我们的车辆和障碍物或其他车辆更近的时候，往往在你的视线里不一定是全景，有的车呢它偏长，有的车呢偏宽，有的呢会出现一些让你判断不了的一些物体。我们的后视镜，包括我们坐车厢里面，障碍物离我们越近，我们的盲区越大。在这个时候，往往会容易出现一些简单的刮蹭，有一些角啊、边儿啊，对吧？这些刮蹭，所以大哥一定要记得，我们下次在开车的时候，这些细节要多关注着点儿。如果车上的一些电子设备的提醒没有那么敏感的话，有的时候不妨我们下车瞅上一眼，我看看能不能过。我保证能过，我再过，要不然你说你这马上就要到家的事儿了，结果呢刮这一下，这不值个儿。还好，反正对方也没追究，你这边可能也比较轻，也不一定就需要处理。结果是好的，但整个这个过程都是你的毛病啊。
1: 好，
0: 嗯，
1: 谢
0: 好
1: 谢，
0: 嘞，哎，跟您说再见。我顺便给您补一个知识点吧，反正你要是不着急的话，我就多说一句啊。
1: 你说。
0: 什么样的违章停车会在事故里边形成责任呢？我把这个问题告诉给您，因为您可能也想得到这样一个答案：第一，它完全占用了我们的行车道；第二，它还处在一个我们行车的标准行车的盲区的范围之内。当我们发现它的时候，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去处理，它会构成这起事故发生的原因的时候，它才有可能会承担责任。你比如说，在一些死角的转角处啊，在一些坡路处啊，这些它占道停车，占了停车泊位了，才可以。出现，那么有很多城市里的违章停车，它本身停车这个位置，它有可能就是机动车道，或者它停的不是标准的停车泊位，或者这个地儿呢能停得下车，但是完全禁止停车的地方。像这样的时候，移动的车辆把这样的死车给刮了，它本身就不承担责任，就人家这个违停，它不构成事故发生的原因，这是因为你车辆移动，你没能把控好自己的位置，给人家造成的伤害，明白了吧？
1: 明白，
0: 啊，
1: 明白，
0: 好嘞，那
1: 谢
0: 就。
1: 谢。
0: 哎，没事，别客气，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其实我能理解，我真的很理解。我们在路上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的心里边都很难受，都很别扭。哎呀，这车有的时候被晃，自己一躲，哎，也等等，就都出现了类似的，看似别人对你构成了影响，但实际上有的时候都是因为我们的操作不当所导致的。那你就找不到别人的身上啊。用户7629说，大勇啊，怎么给你发私信呢？你找一下，他有个发私信的那个位置，那你就能发了。这个你自己捅咕捅咕就能发过去了啊。如果有需求的，有一些朋友需求的，你就可以发私信了。进入到抖音直播间的朋友没有点关注的，大家别忘了把关注点一点。点了关注的朋友呢，如果说您在直播间里没事干，愿意点赞可以点点啊。各位在简单的问题上，比如说简单的像一些违法行为呀，简单的事故的咨询呢，我建议您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啊，还有个事儿也给各位提个醒，8月6号将会带着各位继续来出发啊，因为到了这个7、8、9月份吧，应该说也是到了旅游的一个盛季啊，很多朋友呢都想给自己安排一趟行程。8月6号呢，我将会再次的第二次带着大家去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我在今年的1月份带着我们的一波团友去了一趟新加坡、马来西亚，我觉得呢还是非常值得一去的。这东南亚的两个国家，这两个国家呢挨得很近啊，去一次呢一定要把这两个地儿呢都走。一般情况下很少有单独的，你除非去像马来西亚的一些岛屿去度假，哎，这个呢有可能是单独去一个国家。正常来说呢，这个东南亚的这两个国家大家都可以选择一趟就可以走得下来。一般情况下，我们建议您都走一个7天左右的行程。在这边能足足的玩上个5天多的时间，这样的话可以让你的行程更加的充分一点。如果说您看到了一些，比如说在那边纯玩的天数只有3天多一点的这样的行程的话，我不太建议，因为呢它会特别的仓促啊，玩的也会特别的辛苦啊。如果把时间能够抻长的这一种，像我们给您安排的这种7天的这个整体下来7天的行

他玩的是比较透彻的。第二个就是选择标准。我建议各位能选择一些标准较好一点的，也较好一点的这个团型，因为它里边不会占用您过多的时间，安排的住宿啊、吃啊，包括景区景点的这个选择上啊，标准会高一点。那么我们现在给您选择的是7天的行程，8月6号出发，8月12号返回，这7天的时间我们可以畅玩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并且呢，我们在新加坡住2晚，这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安排。这个安排呢，是一个反向的安排。旅行社绝大多数不接受这个结果，原因很简单，就是它的成本会提升，大家呢往往还不一定说能体验到，说走之前啊，走之前你未必能觉得说人家安排2天的新加坡的住宿和那些安排1天新加坡住宿上有什么区别，然后很多朋友就会拿着价格去做对比，说你看人家那个为什么就比你的便宜呢？哎，我们告诉给各位啊，这新加坡安排2天是完全不同的。我给您举这么个例子，比如说咱今天早晨到新加坡，今天白天玩了一整天，晚上你会在新加坡的酒店入住了，对吧？然后第二天你开始玩新加坡，新加坡还能玩一天，玩到下午的时候，您就要从新加坡出发，就要走人了。也就是说，你只有今天的一个晚上，你能够感受新加坡的整个的夜间城市。新加坡也是一个不夜城，也是一个夜间的文化特别丰富的地方，也是一个夜间的灯光美景特别漂亮的地方。你只有一个晚上去感受，你觉得会很通透吗？这是第一个问号。第二个，你明天白天说是一整天，实际上也就是玩到下午的3-4点钟就要启程开始返回马来西亚，因为你还得出境啊，对吧？各位还想还得有这个手续呢，还有时间的一些约定呢，是吧？所以呢，你等同于只玩了1天半左右，再加上一个晚上。而如果安排了2晚住宿呢，你今天玩上一整天，晚上回去入住，你可以去周边的地儿转一转，明天玩上一整天，你消停的还在新加坡入住，你可以去稍远一点的其他的地方再去转一转，然后稳稳当当第二天早晨吃过早饭起床之后，我们开始出发去马来西亚。就这个行程的安排，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遵循了我们旅游的一些状态的，我们旅行者的状态，从人的角度出发做出的调整。所以我大胆的把这个行程调整为新加坡的2晚住宿，但是对于旅行社来说，那成本就要增加，因为新加坡的住宿的价格要远远的高于马来西亚的住宿价格。但这个我们认啊，我们把这个行程给大家做了调整。在一些新加坡的景点里边呢，没有安排樟宜机场的比较多一点，我们专门给大家安排了樟宜机场。樟宜机场它不是说我们到那看看航站楼啊，去简单瞅一眼，说有一些简单的商业体，绝不是这样。它是集美食、美景、娱乐、逛、吃、购于一体的一个非常综合性的、非常值得大家去的地方。室内的大瀑布啊，包括一些专属的美食、购物的这些方式，都在这个新加坡的樟宜机场。所以这个机场去上一次，你绝不会后悔。是因为咱们安排了2晚的住宿，所以我们有条件给您安排到樟宜机场。有的呢为什么不去，就是因为它的时间很仓促，因为在新加坡里边会有将近一整天的时间，很多旅行社安排的都是大半天的时间，都在哪儿呢？都在圣淘沙的这个岛上，这里边有国际环球影城啊，然后还有这个海洋馆，还有其他的一些啊，大人呢、孩子啊都可以去参与的一些娱乐的项目、一些玩的地方，所以呢一般情况下在这儿安排的时间会比较长，但是也只限于到下午的3-4点钟基本上就要开始集合了。也就是说，你要是去环球玩，从上午的10点钟左右开始玩，玩到下午的4点钟左右，你就得出来了。虽然也算一小天，但是你进去之后，你才发现这个时间真的不太够。所以我们这次把整个圣淘沙岛安排了一整天的时间，也就是说，你不仅白天可以玩，晚上也可以参与各种的花车的巡游啊、灯光或者是烟花秀啊这些环节，你都能够参与。我们消消停停在圣淘沙上玩上这么一整天的时间，大家非常轻松、非常快乐，而且呢，时间非常的充足。哎，这就是我们给您做出的整个的这个环节上做出的调整。啊，再比如说，我们回到马来西亚。在住马来西亚的时候，我们希望各位呢能够体验到在不同的国度里边，我们去住这种国际五星级的酒店，您的那种感受，您的那种享受的过程。所以我们安排了像吉隆坡的这个希尔顿酒店，这是一个泳池非常漂亮、非常大的，游泳也很方便。

0: 小一周的时间吧，就一直在调整这个行程，把它都调整完毕之后，最终确认了我们7天的行程。8月6号出发，8月12号返回。刚刚所提到的这些，当然了，那些经典的，像在新加坡鱼尾狮公园啊、滨海公园啊，这些我们都要去啊，看那擎天树啊那些的，我们都要去，都要去领略，都要去感受啊。再比如。茶，说简单了叫骨头汤，说复杂了就是做这个汤可能比较复杂。这个汤的味道呢是非常丰富的，非常好吃的。新加坡啊、马来西亚这边都有肉骨茶，他们的肉骨茶会有所不同，但是呢都是美食系列当中啊。再比如说水果，到了那边咱们吃什么榴莲呢、山竹啊，那你可以放开了自由的造，那真的好吃，各饱各的好吃，没有谁遇到不好吃的，你就放开了吃就行了。你只要喜欢的，尤其是榴莲。两个不同品种的，像金枕的、黑刺啊，这边都非常的好，非常的有名，原产地呀、啊。您就在这边，东南亚原产地，东南亚是这个咱们榴莲的原产地，也包括也是这个山竹的原产地。就像这样的热带的水果，在这边都是非常丰富的。当然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一些水果，椰子就更不用说了，那就随便喝吧。反正就是这些好吃的、好玩的、好逛的。都基于我们这趟行程当中，所以这是一个偏度假的啊、适合于带孩子的，适合于老两口的，适合于小两口的。我们是一种偏度假的方式，不让大家走得那么辛苦。很多朋友在问说那边的温度怎么样？温度你不用考虑啊、新加坡、马来西亚这样东南亚的城市，全年的温度基本上都那样，都是30来度，都是30来度啊。但是因为有空调，咱也不遭那个大罪儿，没什么特殊的。阳光足的时候呢，稍稍打点伞呢、注意点防晒呀、就可以了。这个反正去的时候我是没有太大的感觉。但有一点啊，车上的空调会比较凉。去的朋友一定要，我们这次要走的这些朋友，我会一一的打电话通知，就是你一定要带一个稍厚一点的外套在车上备着，因为咱们的车从开头到结尾都是这么一台车，你就把这个厚一点的衣服放在车上就行了，别的就不需要担心。行吧，这一趟非常认真的准备，而且做了详细的调整的行程，如果各位感兴趣，时间跟我们能对得上的话，8月6号出发，8月12号返回，现在我们有最后的一组名额，最后的一组名额，如果您感兴趣，您可以随时来关注一下，好吧，0431-8581-5411，打这部电话可以与我们保持联系，或者把您的姓名电话发送到我们的直播微信，或者在抖音的平台上私信给我，都是可以的。我们跟您共同来出发，来关注一趟这个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行程，好啊，各位感兴趣的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稍后呢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同时呢也希望各位在路面开车的过程里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广告回来之后，我们迎进打进热线的龚先生的热线。
1: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2: 燕中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燕之屋。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昨天我们接到了一位龚先生打来的电话，自己呢购买了一台新车，是在前天。然后昨天就发现这台车呀，在倒车的时候，出现这个嘎嘎响啊。前天就发现了，倒车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个有那个嘎哒嘎哒嘎哒这个响声。随即呢和 4S 店取得联系 ，4S 店说了，你回来我们得看看啥毛病。他呢回去之后呢也没让店里检查，意思就是我就看看是换新车还是怎么着啊。但是呢店方说了，我们得检查呀，给我们打来电话。我们也通过吉林省

0: 然后他给我的现在给我的反馈是，昨天他说要给我调整飞轮，
1: 嗯，
0: 今天他给我的反馈是，嗯，不给我维修，不维修，说厂家说让我就那么跑，磨合磨合，然后过一段时间，他这个声音会自然消失，
1: 嗯，
0: 然后他说给我延保一年，就这个处理意见。嗯，你以你的经验，你觉得这个合适吗？
1: 嗯，如果是我会选择接受。我先给你来个简单的方式啊，如果是我会先跑一跑，先尝试一下。你别着急啊，我们现在就给你再次连线咱们的市委会长，让市会长让专业人给你一些更专业的建议。现在咱们连线一下市会长，跟市会长取得一下联系。在线稍等一下，龚先生啊。
0: 好的好的
1: 啊，有的车会有可能存在有一些零部件，虽然我对这个东西依然说啊，我非常认真的说，我干脆不懂。至于它磨合完之后能不能起到效果，我也不知道。然后咱们让专业人给你做出判断，但是呢，我却能知道，确实在车上有一些零部件，有可能在跑一跑之后，它有可能会不出现问题，就会把这个出现的问题能够消除掉，这个是有可能的。我问一下市会长。看看这个是不是有这个可能性，如果有这个可能性，您就先走一走，先跑一跑。如果能够不通过维修和调整能够解决问题，我个人觉得反倒是更好，就车上什么都别动，这是最好的了。当然你现在咱们也能保证一点，就是你真的跑了一段时间之后他还有毛病，他一定会再继续管你啊，也同时管的标准，他跟你买完新车的第二天，或者你用完车的第二个月，或者你用完车的第一年，他都是一个同样的标准，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在线稍等啊，让市会长给您一些更为准确的建议，看看是否能够满足咱们目前的这个想法。哎呀，不得不说啊，这个事儿反正给你带来了还是一定的影响，因为毕竟是买完新车的当天就出现了这个情况。稍等啊，电话正在占线啊，稍后的时间我们联系上之后，跟龚先生再来谈这个问题。车辆别的方面没毛病，是不是？
0: 其他没毛病。主任，我还想就是想多问一嘴，就是如果说他四 S 店让我跑，如果在这期间他发生了其他问题，就比如说他这个飞轮，就是他这个核心部件它出现问题，造成了这个。包括我的人身安全啊，
1: 不会的，
0: 这个
1: 不会的，不会的啊。
0: 谢谢。
1: 那
0: 对我们是这样的，我肯定做最坏的打算。那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他是我现在就要求他给我出具相关的一些，保证承诺啊或什么的，他需要他给我出具这些东西吗？
1: 嗯，
0: 如果我要求他，是不是？
1: 他
0: 应该给我出具。
1: 他不会给你出具的。
0: 那。
1: 你想的是对的，
0: 哦、
1: 你想的是对的，但是他不会给你出具的。我举个例子，如果是刹车片的问题，他不会给你硬挺；如果是跟你的安全有关系的问题，他不会给你出主意，让你继续再跑一跑，磨合磨合。所以呢，首先这个问题呢，您的担心我是理解的。第二个呢，是我告诉你，他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的。第三个呢，就是你让他给你出具证据，他是不会给你出具的。第四个呢，是因此而如果真的导致了这个结果，即便他不出现这个承诺，他不出具这个承诺。你当时有过这样的记录，能够证明这个飞轮是在他的允许之下让你去磨合的，然后导致了其他的，比如说零部件的损失啊，甚至有可能导致了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些故障事故啊，这样的情况他也一定要去承担的。所以这个本身呢，就是他承诺不承诺他都要去承担这个后果。但是这里边有一点，就是刚才您所说的他让你去磨合的这件事儿，可以保留一些证据，这个倒是可行的。只要保留这个证据就可以了。比如说你进店检查他所给你出具的是登记的这个信息，还是你们在微信里边沟通，这些其实都可以做一个保留，就来证明一下这是你店里是你说的厂家让我跑的，这不是我个人的行为，不是你让我修我不修，是我想修但你们认为不需要修，所以你告诉我了不用，然后我才按照你们的要求去对车辆进行磨合，这是可以的。如果有了这个证据就足以了，您不需要再让他出具向你的承诺，包括你承诺里边可能写的这四 S 店他绝不会给你承诺这一点啊，但是出了问题他也跑不掉，这是准的啊，这个倒不用过于担心。
0: 好的好的。
1: 在线稍等啊，我们现在正在尝试尝试着和市会长再次取得联系，然后在联系上之后我们给你分析就这个飞轮的问题。

0: 全如石会长所说，拿听诊器给听的，一个一个给听的。
1: 我没听清您说啥。
0: 啊，我说他给你检查的时候是认真的给你听了这个异响所出现的位置了，是吧？
1: 对，他就听了一下。
0: 听完之后说基本上确定是这个原因，然后厂家一确定说你磨合磨合就可以了。行，没有其他的，你没有想到的问题了，是吧？就这一个，是吧？
1: 对，主要是这一个，我还想再咨询一下，就是当天我们验车的时候，他只给我打火，让我去，做一些表面的检测，他这个就行驶中也没让我试驾，他也没给我试驾，这个东西，就是如果我不去驾驶的话，这个问题我就发现不了。也就是说，它这个车，它本身可能就存在一定的这个质量问题。那我不通过试驾或者不通过这个前进去试这个车，那我就发现不了。那这个事情我怎么去维权啊？
0: 违不了，你自己买东西了，好的，你找谁去？我这一句话，我就先给你兜个底，你心里有数就得了。就是这是你买东西过程你自己做的细致，你就可以避免的事情。但是由于你没有细致的去做，他这个在销售的过程里边，他没有一个标准。就像买衣服，有的人呢在这块磨一天，把每根线跳不跳线都看得清清楚楚，最后他也把衣服买走了。走了之后，卖衣服的人嘟囔他两天，说我就没见过这样的大哥大姐，这哪有一个针眼一个针眼给我看的？这衣服卖的，但是结果是啥？是把衣服卖了，人家钱也赚了，你把衣服也买了，是吧？然后你是那个呢？进店之后来，我要买件衣服，来吧，哪件衣服？这件衣服，你试试吧，不用试，你给我包起来吧，就这个，你也走了，你也不回来退货。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像你这个实际发生的，我买走了，买的时候没细致看，回来发现这有跳线，然后回头人说那你看我退不了，但我给你解决跳线的事儿呗，我这么说你就明白了。这玩意儿在销售的过程里边，人家没有故意的隐瞒和欺骗，没有出现你想试车人家不让你试，没有出现试车的时候他故意躲着这个毛病去绕，对吧？
1: 是
0: 只
1: 不是
0: 是咱
1: 他
0: 没
1: 是
0: 做到而已
1: 对
0: 啊，所以这事儿你找不出。我跟你说
1: 他
0: 句
1: 是
0: 最
1: 这
0: 实
1: 样
0: 际，
1: 啊，
0: 你说，
1: 对对
0: 你说，
1: 对，
0: 你说，
1: 他是这样的，他不让我试，就是这个就不让我去动这个车，
0: 你再想一想，是不让还是没有？
1: 不让。他说这个车，因为当时已经车没油了，已经亮灯了，他说你把点火按钮启动一下，然后。哦，那个，灯打开，转向打开，去看一下。哦，就是你给我车的时候，它就存在一定的这个风险，就一定有安全隐患。
0: 这个吧，怎么说呢？他不是阻拦你，而是实际情况。他说：“哎呀，大哥，这车没油了，反正你要开呢，可能费点劲，那你就不行，你就搁这块试试吧。”那无非就这么两句话呗。那你当时要说那不行，那么的，那你给我加上20块钱油，或者那加油算我的，然后呢，我这边我要必须要试车。那如果你再多走这么一句话呢？那你觉得对方能不让试吗？是不是？所以这个事儿吧，它本身不存在一个标准化。它不像说咱用车，说你每一步它有标准化流程，它买车这个环节它没有什么标准化，试车的时候也存在这个问题，真的是这样。所以呢，这个事儿我就觉得你没有必要再往回兜兜绕绕，你找不出啊，这事儿肯定找不出啊。你可以试，你可以尝试，但是这事儿呢，你拿不出一个道理来。像你车出现这个毛病，我们可以依照这三包法，可以依照这汽车三包，我们去跟他唠。哎，达到什么标准？我们走到哪一步？该修修，该换换，甚至将来到了该退退，在这样的一个程度。但是您刚才所提到的这个检验车辆的一个过程，它没有一个标准化。石会长电话还在占线中啊，我们再尝试一下吧。龚先生，您在线等候啊，在线等候一下。
1: 行，
0: 那
1: 好的，好的。
0: 没事儿，正常来说，我跟你说，你这事儿吧，就基本上没啥太大问题了。如果要是说磨合磨合就能整明白的话，那反倒是最好的一件事儿了。各位啊，如果有任何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等相关的问题，包括像这哥们儿所遇到的这些汽车维权投诉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系。进入到抖音直播间的朋友，没有点关注的，别忘了把关注点一点。有简单的问题，可以在抖音上直接互动。那么正在听节目的，也想进入到直播间来看看真人的、看看景的，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 您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啊，在广播搜索在这个抖音里搜索大勇1038即可。其他朋友可以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来电话还是不行哈，还是不行。龚先生，
1: 哎
0: 啊，那就这样吧。在下一个时段的时候，如果能够联系得上，我们给您回拨电话，好吧？
1: 好的，下一个时段是明天是吧？
0: 不要，其实就十分钟之后，你要在线等，你就等着也行。反正我的意思是，你就省着点，掐着电话硬等了。他那边看来是有急事儿，搁那块忙着，电话一直在占线当中，好吧？
1: 好的，好的，好的。
0: 一会儿联系上之后给你回拨电话啊。
1: 好的，好的，
0: 好嘞，
1: 好的，
0: 没事，你先别挂，把你的电话接出去，给你做一下电话的核对啊，以免一会儿给你回拨电话的时候找不着你。我看一下微信的平台上，快乐加载100%给我发来了一个行车记录仪吧，想问一下这个谁的责任，谁的毛病？我看我能不能看得清啊？变道撞，这速度，哎，就这么个过程。各位要能看到的话，也挺过瘾的，啊。变更车道，我看看，再往前一点，再往前一点，正常行驶，向左侧变更车道，变更车道完毕的同时，它前方变更车道。哎呀，这事儿还真不太好说啊！我看看啊，正常行驶在快速路上，后边的车向左侧变更车道，变更车道刚刚完毕的时候，前车也变更车道向左侧变更。后车的速度可不慢呐，我不知道你超速不超速啊，但是后车的速度可不慢呐。这个事儿呢，看后车超不超速，后车超速后车就有责任，后车不超速的话有可能是前车的责任，因为前车在变更车道时，你的变更车道的行为基本上吧，基本上已经加载完毕，我用你的这个微信的名给你回复一下，基本上加载完毕。然后呢，你要去强调的时候，你就可以强调你是变更车道完毕的，你在这个车道里边已经正常行驶了，对方的变更车道导致了这起事故的发生，这不能按照追尾事故来进行，按照对方对你的影响。但是你的车速可真不慢，你要告诉我你的车速是多少，走在哪条路上，是限速60那段，限速80那段，限速哪一段，是吧？然后你把这个信息你要能够提供的话，快乐采访快乐加载100%，你再给我提供点信息，我再给你解读解读，好吧？好了，稍后呢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勇哥领航，有任何的问题，交通事故保险理赔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取得联系，0431-8581-54118581-5422。
2: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车百电器城提醒您，入府买空调时间刚刚好，享国府享吉府享商场补贴，优惠力度大，避暑正当时，拥抱清凉夏日，到欧亚车百电器城买空调。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勇哥领航。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581-5411-8581-5422。快乐加载100%说这个没超速，老师限速是80，因为我看你的行车记录仪和旁边的车辆速度对比的话，我觉得你的速度是不慢的。这个快乐裁缝说，他说我在隐身听节目，是的，我一看到这个快乐这两个字，我真的第一时间就想到了你，而且它是快乐加载啊，对吧？快乐加载这个载和裁缝的裁字还有相似之处，所以我第一时间看到的时候我就以为是你，哎，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快乐裁缝，他不是啊，他叫快乐加载100%，挺好，没超速就好，没超速的话你就有可能在事故当中承担的责任会小或者是无责。我给你的建议可能会给你界定为主次，我看看能不能坚持住无责呢，就在于你的完成的那一瞬间，你的变更车道没毛病，我的左侧呢，首先这个快速路上它是可以变更车道的，你呢又没有连续两次变更车道， 你是标准的一次变更车道，唯独的一点就是从驾驶的经验上来说，你的驾驶呢是属于有点盲目操作了，因为你看到了也有可能出现前车速度慢，你前面那个车的左边也是空间也是空的，它是有可能出来的，你在这个过程里边没有做到。如果按照未能确保安全驾驶给个次要责任呢，我个人觉得说得过去。如果呢把这个事儿变得简单一点呢，那就是对方进入到了你的车道，影响了你的通行，给了一个对方的全责。我个人觉得这两种可能性会偏大一点，所以快乐加载百分百啊，您看看是不是最后您得到了这样的一个结果。如果得到了这样的结果，那就说明没毛病。如果说你要是得到了其他的结果，比如说你的毛病大，你的责任大，那你可以考虑提出复核啊，因为你在听节目你也能听得到，那你就微信里边回复我一下说收到，那就可以了，或者说你已经听明白我说的意思了就行了。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这个小什么小苗还是小猫啊，是描绘的苗吗？大友你好，我是吉林市的的哥，听你的节目很长时间了，今天终于见到你人了，我永远支持你，力挺你，谢谢你啊，谢谢你对我的支持和喜欢，谢谢我们吉林市的这位的哥朋友。吉林市非常美的一个地方，很美的一个地方，尤其到了这个季节，真的山美水美人也美，吉林市的的哥会更美，谢谢你啊。感谢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进入到直播间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别忘了把关注点一点。快乐加载，你听到了我刚才的解读了吗？啊，好的，他说谢谢老师，别客气啊，我只需要确认你来收到就行了。我的观点就是刚才所说的，你要坚持住的是你变更车道已经完毕，允许变更车道的地儿我变更车道已经完毕，第二限速的速度我们并没有超速，是对方进入到我的车道对我构成的影响，这就完事了。所以这个事故不能按照追尾事故来处理，是他忽然之间进入你的车道，而并非已经持续在路面上你没能确保安全。贺说永远支持勇哥，支持勇哥永远的啊，谢谢谢谢谢谢贺啊，谢谢我们这些老朋友们，感谢。行了，今天的抖音的直播呢就到这儿啊，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各位点点关注，稍后的时间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咱们交通广播直播间里边的一些产品，所以跟各位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就得说声再见了，再会啊，再见。稍等啊，好，来关注一下今天咱们交通广播直播间里边在售的这个产品。今天我们给大家提供的是拉夫劳伦的一款经典的 Polo 衫。拉夫劳伦的这个品牌，如果您以前没怎么听过，这几年您一定会听得到，因为这个品牌这几年呢关注的人特别多。你看各个商场里边，拉夫劳伦的这个柜台里边啊，这个门店里边啊，它的人现在都是人是比较多的。这个品牌最近比较火，尤其在大城市，这都是比较火的。拉夫劳伦，很多其他的朋友不太知道说什么是拉夫劳伦这个品牌。如果您真的不知道，您知道有一款叫什么 Polo 衫吗？叫 POLO 的 Polo 衫，其实源自于就是他家。这个是非常知名的。它这个标识呢是一个就刺绣的一个马，其实像打马球的那个，举了一个像那个高尔夫球杆似的举着那个，啊，底下是个马，那小腿还挺活跃的，是吧？很多明星身上都必须要穿着的这一款。而且他家的 polo 衫是非常有名的，就这款 polo 衫。什么是 polo 衫呢？就跟我其实跟我穿的衣服就差不多，带领的，然后带几个小扣的这样的一个小 polo 衫。这个 polo 衫呢就是非常经典啊，什么样的身材穿上去呢其实都很藏肉的，而且很有型的。拉夫劳伦的 polo 衫的材质也特别的好，它的 polo 衫在专柜的价格都要在1000多块钱，咱们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款专柜价格是1199块钱，拉夫劳伦的纯色的 polo 衫，今天我们给您的价格只需要299元，不到三折就可以入手国际大品牌，真的是一个旅羊毛的非常好的机会。三种颜色可以选择，黑色的、藏青色的、白色的，尺码从 S 码到2XL 的、2XL 的码全覆盖，男女同款，男女都能穿。现在下单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还能够立减10块钱，到手更加的划算。限量清仓的福利，各位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只有100件，这100件卖完就拉倒。我们告诉您啊，这是一个轻奢大牌的捡漏，这是一个奥莱仓的直接发货，品质绝对有保障。有很多模仿仿造这个品牌的比较多，但是它那个材质那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个品牌真的很有。

大家可能之前看直播时候能看到有一个这个蓝色的麻的，这个衬衫，还有一个那叫什么呀？酱色的吧，对吧？就有点像酱色的那个衬衫。你到我们之前的这个抖音作品里面都能看到这个品牌，就是那个 logo 啊，非常的这个经典的一个品牌，而且呢，这个品牌的价值也很高。大家如果感兴趣，300块钱买他家的东西，那真的太值个了。而且码是齐全的，颜色是齐全的，3款颜色您自行选择啊。根据不同的年龄，根据不同的性别，您可以选择不同的颜色，有白色的、藏青色的、黑色的，都是非常百搭的。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您可以尝试一下 polo 衫啊，拉夫劳伦的 polo 衫，咱们现在商场里边就有。咱们长春市的这几大商场里边都是有这个专柜的，您到里边去看。但我们今天给您提示一点啊，咱们的这个衣服，你到了咱们国内的专柜去对比的时候，它会有略有不同的地方，不是假，这个是啥？是海外的供应的，海外的奥莱仓，这是供应海外市场的，它跟供应国内市场的产品是有细致区别的，它在比如说缝线的角度上啊，会有一点细致的区别，那只是。这点区别而已啊，这咱东西绝对是正品保真的啊，绝对正品保真，奥莱仓海外奥莱仓直接这个采购的啊，所以各位现在您可以回复“秒杀”两个字来感受一下，一您可以了解一下哪一个品牌是拉夫劳伦，你了解一下这个品牌，如果您了解这个品牌，您可以到里边看一看这一款衣服是不是你想要的，如果这些都符合了条件，你就可以选择用299元就买上一件这个 polo 衫。你但凡一个，你就买一个运动品牌的小小 T 恤，一个大布衫呢，还得多少钱呢？是吧？运动品牌的一个圆领的一个 T 恤，你不得200-300、300-400、400-500块钱吗？你根据不同的材质，它还有不同的价格呢。那更何况这是 polo 衫，它这种编织的那种这个 polo 衫，都材质都非常挺实的，材质是非常好的。大品牌的东西就是不一样的，而且都是很多的明星日常穿搭，必选的一个品牌。这是一个奢侈品级别的品牌，大家不要认为这是一个小品牌啊，这绝对是一个大品牌，拉夫劳伦的经典 polo 衫。如果您感兴趣，您可以马上发送“秒杀”两个字。发送"秒杀"两个字到直播微信就可以了。同时呢，也提醒各位，今天呢还有朋友在关注着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我们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行程呢是8月6号出发，8月12号返回。目前呢还有最后一组的名额，刚刚有朋友呢已经发来电话进行咨询，我们也收到了。一会儿给您回拨电话，手机尾号是5595的朋友吧，一会儿给您回拨电话。您要是把这组拿下了，咱们就完事儿了，所以说这是一个抢占名额的机会。此时此刻，你要想报新加坡、马来西亚这种高标准的品质团，你没有个12000以上一个人，你报不下来。这个我非常明确的告诉你，我们给您的价格是10888，10888的价格对应的是所有的税费都在里边，出国的小费呀、酒店税呀、这些服务的这些费用啊，都在里边，都包括在里边的。去掉这些，其实就相当于10000块钱的。在这个季节，8月6号去走新加坡、马来西亚，去走东南亚的这两个国度，而且安排的都是4钻级以上的标准，达到了5钻的，这达到了，还有里边安排了国际5星的酒店，这价格都是非常高的。但是我们给您的价格性价比是非常好的。如果您感兴趣，全程我都会陪着您啊，中间什么安全的问题呀，包括出门之后的有一些这个服务的问题呀，旅行社会不会在中间加收什么的问题啊，这些您都不用担心，我们全程都会给您非常透明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而且都是高标准的安排。如果感兴趣，时间可以8月6号到12号，各位可以来抢占我们最后的一组名额，最后这一组名额完事就拉倒了啊。各位如果感兴趣的，可以抓紧时间跟我们保持联系，您可以拨打广播热线0431-811-5411啊，或者在微信平台上您给我发送信息啊，把您的姓名电话发送过来就可以了。我们这一次给您安排的不仅仅是4钻、5钻啊，国际5星的酒店这样高标准的住宿，在餐饮上我们也做了一个调整，保证大家吃得好，那绝对没有问题，而且特色餐也会给大家进行安排。新加坡、马来西亚这边呢，水果也特别好，那像这个榴莲，什么金枕呐、黑刺啊，你到那边你就吃吧，特别好吃啊。还有就是我们在新加坡要住上2晚，这个是普通旅行社没有做出的调整和安排的。成本增加了不少，但是为了让大家能走得得劲儿，能够满意啊，能够让大家的满意度提升，我在新加坡安排了2晚的住宿，这样就让我们在新加坡的行程更加的松快，大家能体验更多的在新加坡的一些感受，像国立大学、环球影城、

洋馆、圣淘沙上所有的这些娱乐设施，我们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可以随时的来关注一下啊，0431881541，881542，大家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或者把您的姓名、电话发送到我们的直播微信平台上。有关注今天我们推荐 polo 衫的朋友，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发送“秒杀”两个字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

0: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
1: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

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在线，
6: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呢，这个时间里呢，我和广大听众朋友们聊一聊京剧《黄金台》。我把这出戏的大概意思啊，和广大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这是一出比较老的传统京剧，现在这出戏啊很少在舞台上看到了，因为这出戏比较背，另外它的情节又比较单一，所以呢现在这出戏呢，好像是在舞台上很少见了。这出戏的名字又叫《搜斧盘官》，是全部伐七东当中的一折。故事写的是呢，是战国时期啊，齐闵王荒淫无道，宠幸这个邹妃，并且呢戏用太监伊利，弄得朝纲败坏。这个东宫世子田法章呢，几次向齐闵王呢谏奏，这个闵王不听。邹妃和伊利非常记恨东宫世子，便在呢闵王面前呐，这个进献谗言，诬陷东宫世子调戏邹妃。闵王不问青红皂白呢，便命伊利去斩杀世子。世子得到这个报信以后呢，连夜逃出这个皇宫院。幸运呢，这个荀城义子啊，叫田丹，把他这个引到自己的府中呢，并且把他藏了起来。太监伊利呢赶来搜寻的时候呢，这个世子呢已经扮成了这个女人的模样，没有被识破。伊利走了以后啊，田丹呢领着世子一同这个逃走。到了关口的时候呢，又遇见了这个把关的人呢，这个仔细盘查，田丹呢巧用机智，并且贿赂了把关的差役，才得出关。这出戏啊是一出老生花脸和小花脸的戏，剧情啊虽然简单了一点，但是呢结构却很饱满。其中呢，田丹呢有两段二黄唱腔，一段是倒板回龙原版，另一段呢是二黄碰板。从唱腔的结构上看，

流畅严谨。伊利呢有大段的道白和表演，这个在关键是呢盘棺的时候啊，还有两个小花脸，能起到了烘托剧情、插科打诨的这些个作用。这两个小花脸呢，不仅语言这个幽默、表演诙谐，而且呢充分展示了京剧丑行艺术的魅力。在历史上呢，这两个角色呀，一般的都是由剧团的当家丑行来完成。这个我记得我的小时候呢，大概第一出戏就学的这出戏《黄金台》，这出戏一般都作为这个初学京剧的小孩啊，就是小学生啊，就开蒙戏，因为它比较简单呐、啊，剧情简单呐、啊，唱腔也比较简单呐、啊，所以容易接受。但是这出戏呢，绝不是由于它简单就演起来就那么简单了，因为这出戏呢是马派的代表作，马连良先生擅演此剧。那么和马连良先生配演的这戏呢，郝寿臣是郝派的著名花脸呢创始人。另外呢，萧昌华和马福禄，萧昌华可以说是咱们京剧丑行的泰斗了。当时他在傅连城科班呢，曾经当了36年的总教习呀、啊，就是总的教务长，那可了不起呀、啊。他那个对教京剧来说呢，可以说是那是非常有学问的。萧昌华先生呢，曾经多次和马连良先生合作这出戏。另外呢，还有这个马福禄，马福禄也是傅连城科班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丑行演员。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由马连良、郝寿臣、江妙香、萧长华、马福禄等联合主演的《黄金台》的全场。

0: 官拜生辰御史之职，今当生辰之期所有。
1: 有。

0: 怎么样了？
1: 我有赏啊！
0: 我也来份儿。
1: 你来份儿去。
0: 这个老爷小人拿出还我的来。
2: 这么你也拿出还你的了？
0: 对了。
2: 哎呀，你有赏。
0: 多谢老爷。
1: 哎，怎么着了？
0: 我也来了一份啊。
1: 我再赶一份去。
0: 再赶一份好、啊。
1: 我再赶一份去。
0: 回着老爷的话，小人我要拿出饭孽的来。
2: 我也只见大有许多发泄之人，当真带你老爷观看的话。
0: 哎呀！
1: 去
0: 看
1: 得了，别招说了。

0: 夸些呀。
1: 办的刀箱必须要是夫人家姓周的才
0: 行。不需要的。
1: 交到新村。
2: 啊，新村，
1: 是夫人家姓

局长。

0: 可也是这是枉然的，
1: 这么公公包括的来。
0: 哎呦哎呦，我早

0: 走
1: 当真要收，
0: 果然要收，
1: 果然要收。
0: 好好好，请收。
1: 小美太，两箱走来。
0: 好。
2: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马连良、郝寿臣演唱的《黄金台》选唱。好，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8: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在线。
5: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京剧啊，有一出传统京剧叫《乌盆记》，还有一个名呢叫《奇冤报》。这出戏描写的是呢，是南洋的商人呢刘世昌去京城做生意，发达以后呢，在返乡的途中呢，被开窑的赵大呢夫妇给害死。这个刘世昌死了以后啊，他的冤魂呢告状，雪冤写的是这么段故事：幽怨哀愤，如泣如诉，动人心弦，流传至今呢，久唱不衰。可是啊，作为舞台剧的这台戏的艺术生命力，不仅在于那几段唱腔，还得有鲜活的生动的人物，才能构成一定的戏曲冲突。那么这出戏呢，共有3个比较主要的人物，一个是呢这个一号人物老生刘世昌，还有呢就是2号人物张别谷丑角，再就是有一个3号人物花脸包拯。其中啊，张别谷呢是帮助刘世昌告状的，然而呢他是全剧当中刻画的最成功的一个人物形象。张别谷呢是贫苦出身，是一个比较年老的孤寡老人，平时呢靠着编织草鞋为生，封建社会的底层小人物，他属于这类人物，一无才二无势，连温饱都不能维持。那么剧作者呢偏偏让鬼魂来缠住他，这一下就有戏了。由于张别谷他这个为人善良而且胆子又小，那么他欲急于雪冤并且寄予厚望的刘世昌啊，这个鬼魂呢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了，从而呢生出了一波三折，令人哭笑不得的这些个戏来。当张别谷第一次发现巫盆说话的时候呢，首先他觉得是害怕，害怕鬼魂缠身，害怕正是自己啊对赵大图财害命的怀疑。其次呢是为难，这个对鬼魂提出来让他呢领着他去告状这个事儿他犯难。那么最后是埋怨，对鬼魂提出来的要求呢既同情，同时呢对赵大见利忘义的行为啊又痛恨，又怕呢因为打官司惹出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在种种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呢，那最终他还是接受了刘世昌鬼魂的要求，硬着头皮把他带回了家。下面呢我想请大家欣赏呢由关怀艾世居演唱的《乌盆记》，就是鬼魂乌盆和张别谷初次交谈的一段二黄唱腔。
6: 哎，把鬼关在屋里。

你姓刘，叫刘世昌，贩卖绸缎为生，赚俩钱回家，走到半道下起雨来了，在赵大他们家避雨，他们公俩图财害命，把你给害了。他是冤有头债有主，他们给你害了，你找他们去呀，你找我这算怎么当的事啊？

怎么办呢？哎，这个玩意儿最怕脏东西。有嘞，我呀照顾照顾他，你招家伙，我要都挂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这个关怀和艾世钧演唱的《乌盆记》选段。那么，作为剧中的主人公啊，刘世昌来说呢，在舞台上他的表演呢，只是双手垂直、面无表情的站着唱或者是站着念，因为他所表现的呢是刘世昌的鬼魂，所以不能像常人那样活动。这样呢，就全靠张别谷来渲染气氛，加强戏的可看性，使全剧得以升华。那么，在万般无奈的张别谷啊，抱着盆回家的途中呢，忽然间想起了这城隍庙里啊，这城隍老爷子呢能够驱鬼。这时候呢，他就进了城隍庙许了愿，那么许诺给城隍许多贡品。结果回头一想啊，自己连温饱都解决不了，哪有贡品上供呢？如果要是许愿不还，那么神仙惩罚要比鬼还厉害。结果他又进庙收回了许诺，这段戏啊处理得非常巧妙，既折射出张别谷的愚昧，又反映出一位贫苦老汉的诚实可爱。当张别谷回到家门呢，一想去衙门告状的风险大，就再次变卦。首先用泔水来驱鬼，结果呀就被鬼魂呢所制服，实在没有办法呢，才硬着头皮去歇盆去县衙告状。剧作者呀，在设计这个剧情和把握人物中呢，他这个功力实在是令人佩服，正可谓啊这个妙到好处。那么最后啊，这个到了公堂，这个又通过他对县太爷内心的惧怕和表面欢淡不惊，被冤打以后啊，得理不饶人，又争来了赏银，争来赏银以后呢，又萌生了贪心，进一步展现了人物身上那种互相矛盾而又互相依存的性格特征。因此啊，一个可怜可笑可爱，有的时候又可气的老人形象，勾画得十分丰富。那么总的来说呢，张别谷他是好人，他善良而又卑微，正直而又懦弱，这个自卑其苦而又自得其乐，嬉笑怒骂而又这个委曲求全，极不情愿地承担了一个又很难说是见义勇为的这个义举吧。好，下面大家这个再欣赏一段由这个关怀和艾世钧演唱的《乌盆记》选段。
1: 向北，这北风也有转南事。
2: 张别谷，
1: 哪位啊？
2: 老张，
1: 我的妈呀！

哎呀，慢着，常言说得好啊，少来见鬼还有三年，这老来见鬼是就在眼前呐。不成，我得走。那我再回去，得鬼打墙喽。

着说着到了城隍庙了，城隍老爷子最灵啊，有嘞，到里头许个愿，就是把这个妖魔鬼怪的给退了。躬身下拜，尊一声城隍老爷，细听明白，是东的八招大短我，钱财是我去讨债，给了个盆儿遮了债，谁想这个盆儿他是个妖怪，在中途路上说出话来，望城隍你与我遮盖，明日里猪头三升一块豆腐和白菜，我是一准买来。城隍老爷子，呵呵，您就显点灵验吧，咱说在哪儿应在哪儿，明儿见您呢。愿是许了，得试试灵不灵。盆儿，嘿，真灵啊！回家睡觉去喽。不成啊，我这穷的一点落子没有，许这么些个愿，许愿要是不还愿，甭说是城隍老爷子。

0: 小鬼我都惹不起呀，赶紧打退堂鼓，二次下拜。尊一声是程虎奶奶细听，明白是东子八招大不短，天才我是没去讨债，这个盆儿它不是，要怪你望城隍，你不必折盖，明日里猪头三升一块豆腐和白菜我是不能买来吹了。咱爷俩老虎纹鼻烟没那么八宗事。
1: 今天有关乌盆记这出戏的情况呢，咱们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1: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8。
2: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战俘讲故事。前段时间呢，和几个朋友聊到三个成语故事，闻鸡起舞、草木皆兵，还有这个风声鹤唳。今天呢，战俘就要带大家来了解中国历史上一个黑暗荒唐又美好的朝代，是的，就是史书上都不愿意多提一点的晋朝历史，来聊一聊这150多年的这些事儿，来讲一讲魏晋风度的这些人。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说到两晋的故事啊，还得从三国末年讲起。咸熙二年，也就是公元265年4月，司马昭中风而亡。这司马昭大家应该有所耳闻，著名歇后语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就出自于他，咱们一会儿细细讲述。司马昭中风死后啊，他的儿子31岁的司马炎继承了父亲的丞相职位和晋王的封号，同时还获得了司马家族对曹魏朝廷的控制权。这时曹操创建的魏国已经完全被司马家族所掌握，就像曹操当年掌控汉室江山一样。第二，

餐饮场所消防安全注意事项。一、不撕拉乱接电线，电器线路不敷设在可燃物上。二、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三、不违规使用大功率电热器具。四、不使用大量易燃材料做装修装饰，厨房顶棚、墙面、地面采用不燃材料装修。五、禁止在营业时间内进行动火作业。六、楼梯间不堆杂物，疏散指示标志不被遮挡，安全出口正上方设置标志、应急灯。七、在明显便于取用地点设置至少两具灭火器。八、长地式防火门门扇启闭灵活，且处于严密关闭状态。九、消火栓不被埋压、圈占、遮挡，水带、水枪接口齐全，消防软管不粘连、开裂，与喷枪、阀门连接牢固，水压符合要求。十、单位员工掌握消防安全四个能力。

0: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1: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2: 轻松音乐自由行，惬意生活好心情。音乐自由行带来不一样的音乐体验。音乐体验。总有一种声音让你温暖，总有一种声音让你回味。把真诚融入电波，把真情化成祝福。音乐自由行与你相约音乐时空。

自由行，我是主播贵阳，欢迎您的收听。家乡像一首优美的童谣，童谣中满是亲切的味道。我的家乡在日喀则，那里有条美丽的河。通过这首歌曲，我们知道了日喀则这个地方，也知道了歌手韩红对家乡的想念。最美不过家乡，最忆也是家乡。从河、牛羊、菩萨、雄鹰等词间，我们看到了一幅立体的西藏风景画，一个神秘古老的西藏从歌声里缓缓向我们走来。

提起吐鲁番，我们总能想到葡萄干、哈密瓜。其实还有一首关于吐鲁番的歌曲曾被广为传唱。1977年，为了创作声乐组曲《祖国四季》之中的《秋季乐章》，刘炽等音乐家到新疆体验生活。在霍尔果斯的一个边防哨卡上，一个叫哈米提的战士拿出葡萄干让大

家品尝，说是他女朋友从家乡寄来的。这个与爱情和绍茶有关的故事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回到乌鲁木齐后，正好赶上有人邀请他们去吐鲁番。适逢八月，正是瓜果飘香的季节，还没有去过吐鲁番的他们就满怀激情地写出了这首歌。下面就请您欣赏这首《吐鲁番的葡萄熟了》。

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期间，有一首歌曲全网爆红，一天播放量超过10亿，很多球迷们至今仍记得这首歌的高潮部分。你是那夜空中最美的星星，照亮我一路前行。这首歌将世界杯的欢乐氛围推向了高潮。其实《早安龙回》这首歌写于2020年，表达了作者袁树雄对家乡的歌颂，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和对灿烂黎明到来的无限期盼。

巍峨的南迦巴瓦峰终年云雾缭绕，古老的布达拉宫雄伟壮丽，酒歌郭庄让众多游客流连忘返。这一切的一切都吸引着想去西藏的人们。下面就请欣赏坐上火车去拉萨《尼玛情歌》。

它是东方莫斯科，东方小巴黎，四季分明，冬季漫长而寒冷。进入到十一月，全国大多数地区还未降雪的时候，它已经悄悄美成了雪国。它就是北国明珠哈尔滨。哈尔滨冰雪旅游一度火爆出圈，尔滨这个亲切的称呼也被大家所熟知。我也在此祝福尔滨以后能越来越好。下面就把这首高进的《下雪的哈尔滨》送给大家。

阿里山的云海，日月潭的碧波，美丽的宝岛台湾，一直是祖国一方美丽富饶的土地。1984年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一首《阿里山的姑娘》在中国内地被广为传唱。作为唯一一首以高山族曲调描述山地风情人物的歌曲，它受欢迎的程度很高。虽然不是真正的民谣，但动听的旋律、朴实的歌词，却充分诠释了台湾原住民的美丽和勤劳。

我们祖国的心脏，首都北京，这里有绵延万里的长城，高大雄伟的天安门，雅静优质的颐和园。从小我们就唱着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古老而美丽的北京一直是心中向往的地方。2008年，

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为主题的奥运旋律响彻全球，北京欢迎你这首歌曲也应运而生。简单轻快的旋律，朴实振奋的歌词，传递出了中国独特的文化内涵，以及人们对北京奥运会的期待与祝福。

0: 听众朋友们，快乐的时光总是如此的短暂。以上就是本期音乐自由行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间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 古今中外，家长里短，
2: 吃喝玩乐，大千奇观，
3: 主播侃侃侃，
1: 和你一起分享快乐，感受生活，
2: 有五湖四海，侃百态人间。
4: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主播侃侃侃节目，我是主播贵阳，欢迎您的收听。今天我将继续为您播读《中华上下五千年之共和行政》。周成王靠周公旦的帮助，将周朝变成了一个统一强大的奴隶制国家。到成王的儿子康王即位时，周王朝的兴盛已经达到了顶点，历史上称这段时期为成康之治。但自康王的儿子昭王开始，周王朝便日渐衰落了。到了周朝的第十位王周厉王时，由于王公贵族的奢侈享乐，对奴隶和普通百姓的剥削和劳役越来越重，终于弄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但是周厉王还嫌收上来的赋税不够他挥霍，于是他听信宠臣荣夷公的主意，在全国实行专利法。这专利法的意思就是，全国的山林河流都是周王的土地，因此平民百姓不光耕种土地要缴税，就是上山打猎、砍伐森林、下河捕鱼等等都要纳税，就连喝水、走路、采药等也不能例外。这专利法一出台，不但在乡下耕地的农民和奴隶不满，就连住在城里的普通平民也纷纷反对。在当时，人们称在乡下耕作的农民和奴隶为野人，称在国都城里居住的平民，包括做买卖的商人和手工业者为国人。国人们首先议论纷纷，有人说山林河流是上天创造的自然资源，连这些都要收税，那还让人活不活了？有的说自古以来哪朝哪代哪个王像这样不顾百姓的死活，只顾自己享乐的。大臣邵公虎原本就对周厉王及其王室人员的奢靡生活十分不满，他仗着自己是周王朝开国功臣邵公氏的后代，也曾多次向周厉王进谏劝说过，但是周厉王根本没把他的话当回事儿。现在邵公虎见厉王变本加厉，已经将国家弄得民怨沸腾，于是不得不硬着头皮再去劝谏。他对周厉王说：“

荣夷公的专利法虽然为大王增加了财富，但却断了百姓的生机，使百姓对大王和朝廷心存怨恨，这可是对朝廷大大不利的呀。希望大王取消专利法，改变朝廷的奢靡之风。厉王听得气不打一处来，只碍于少公虎是老臣，不好治他的罪，便一拂袖子宣布退朝而去。专利法，他不但对拥有土地的奴隶主贵族和农民加重赋税，在城里也加紧盘剥，强行对那些制陶的、炼铜的手工业者征税，就连砍柴和做小买卖的也不放过。凡是不肯纳税的，就派军队将他们抓进监狱，罚做苦工，甚至还有处以极刑的。于是，不管在城市或者乡村，到处可以听到对厉王苛政的不满。例如，当时就在民间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硕鼠，硕鼠，勿食我黍，三岁贯汝，莫我肯顾。这意思就是说，你这拼命剥夺和掠夺我们粮食的大老鼠啊，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尽力供养着你，你却对我们一点儿也不肯照顾，我们只好离开你了，我们要去寻找那个能给我们自由和幸福的乐土。乐土啊，乐土，你究竟在何处？很明显，这首诗将厉王和王室贵族们比作专门偷吃粮食的大老鼠，而且还表达了人们对他们的失望和离心倾向。像这样的歌谣还有很多，人们在乡下和城里到处传唱，对厉王暴政的不满已溢于言表。这些情况当然也传到了厉王的耳朵里，厉王就问荣夷公该怎么办。荣夷公对厉王说：臣有个朋友叫魏乌，他有办法堵住百姓的口，让他们不会再乱说。厉王就真的任命魏乌为大臣，这个魏乌便以替人算命为名，带领许多暗探在镐京城里到处打探，凡是探到对厉王和专利法有不满情绪的人，就将他们抓起来关进监狱，有的还处以在额头上刺字、割鼻、砍脚，甚至杀头的刑罚。这样一来，没有多久，城里公开议论厉王不是的声音真的就沉寂下去了。人们在街上遇见了，往往只是给对方一个眼色，连句话都不敢讲。周厉王对荣夷公和魏乌十分满意，对他们大加赏赐，并且在朝堂上得意地问少公虎：现在你还听得到百姓们的怨言吗？少公虎说：我一向听说，要防止老百姓对朝政不满的议论，就像防止河水决堤一样，光靠堵是堵不住的，堵到后来一旦决口，危险会更大。厉王讨了个没趣，心中一气，他又命荣夷公进一步扩大专利范围，加紧对反对和不满的人进行镇压。就这样，被堵塞的河流终于决堤了。公元前841年的一天，京城里的国人，许多中小奴隶主贵族和小商人、手工业者终于忍无可忍，纷纷拿起了自制的武器，聚集起来，潮水般涌向王宫，发动了暴动。周厉王想派王师镇压，可是晚了，造反者已经冲进了王宫，而王师中的士兵本来对厉王也很不满，他们纷纷倒戈，厉王只好带着家眷与荣夷公等一起逃出京城，来到置地避难。造反者攻下王宫后，得悉厉王的太子敬躲在少公虎家中，就又围住了少公虎家。少公虎为了保住周王的血脉，将自己的儿子冒充太子敬交了出去，被当场杀死，而真太子敬被他保护了下来。造反的国人在攻下王宫、杀死太子之后，因为没有明确的组织，就很快解散了。

这时，周朝东边的诸侯魏武公带兵赶到了镐京，于是邵公虎便出面代表周厉王的旧臣，请魏武公暂时代行执政，自己和另一个大臣周公、周公旦的后代等组成奴隶主贵族会议辅政。因为魏武公名和，他的封地在贡，因此又称贡伯和。贡伯和与贵族会议共同执政14年，这段时间历史上便称为贡和行政。我国汉代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便从贡和行政的第一年，即公元前841年开始纪年，这也使我国的历史从此有了确切纪年。公元前827年，周厉王在质地病死，邵公虎和贡伯和等立太子敬为王，就是周宣王。

0: 骊山烽火。周宣王死后，继位的是周幽王，他是西周的最后一个天子。周幽王姓姬，名叫公聂，他不管国家大事，光讲究吃喝玩乐。大臣包上劝幽王好好管理国家，爱护百姓，不要把老百姓家的姑娘弄到宫里来。周幽王听了直冒火，把包上下了监狱。包上的家人被迫买来了一个顶好看的乡下姑娘，取名包四，调教她唱歌跳舞，训练好了赶紧把她打扮起来送到镐京，献给周幽王替包上赎罪。周幽王一看包四长得漂亮，这才把包上放了出来。打这时起，周幽王日日夜夜陪着包四玩，把他当心肝宝贝似的。包四不喜欢幽王这个死老头子，他想回家，老皱着眉头叹气，常常像猪串子似的流眼泪。幽王想尽办法叫他笑，幽王没了法子，就出了一个赏格，有谁能叫娘娘笑一下，我就赏他1000斤金子。那时候把铜叫做金子。赏格一出去，就有个不三不四的人叫郭石富的，跑来对周幽王献媚说，我有办法叫娘娘笑，咱们为了防备西戎入侵，在骊山一带不是造了许多座烽火台吗？您瞧，每隔几里地就是一座，万一西戎打进来，守关的士兵就把烽火烧起来，临近的诸侯瞧见了就发兵来救。我想请您老人家跟娘娘上骊山去玩，到了晚上让咱们守关的士兵把烽火点着，烧得它满天通红，让那些诸侯见了呀上个大当，多好玩啊。周幽王一听连连点头说，这倒是好主意，就这么试试看吧。诸侯郑伯友是周幽王的叔叔，他怕周幽王放烽火闹出乱子来，就拜见幽王，劝说他别这么胡来。周幽王哪里肯听，他气得吹胡子瞪眼大骂说，我在宫里闷得慌，难得跟娘娘出去放放烽火台的烽火解解闷儿，也用得着你管吗？混账东西。到了晚上，幽王让郭石富叫守关的士兵快快把烽火点起来。烽火台上的烽火越烧越旺了，远远近近全是火柱子。临近的诸侯见了烽火，以为是西戎打进来了，赶紧带兵来打敌人。没想到他们到了那儿，连一个敌人都没看见，光看见那鼓乐齐鸣、歌舞升平的景象。大伙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周幽王叫人去对他们说，各位辛苦了，没有敌人，是我跟娘娘放烽火玩玩，你们回去吧。诸侯们个个气得肚子都快炸破了。褒姒瞧见许多兵马乱哄哄的忙来忙去，像掐了脑袋的苍蝇似的瞎撞，就问周幽王这是怎么回事。周幽王告诉他说，这是为了让你看了发笑。褒姒觉得这个周幽王太无聊，便冷笑了一声。幽王真当褒姒笑了，就把1000斤金子赏给了郭石富。郭石富可乐了，隔了没多少日子，西戎可真的打进来了。守关的士兵赶紧把烽火台上的烽火点了起来，诸侯们当幽王又在点烽火玩逗娘娘笑，全都不理他。西戎的人马像发大水似的涌来了，把老百姓杀的杀，抢的抢，把年轻的男女抓去当做了奴隶，可惨了。不久西戎打进王宫，周幽王被西戎士兵用刀戟杀死，褒姒也被西戎给抢了去。直到后来诸侯的兵马赶来，才打退了西戎。但幽王被杀，他们不得不拥立周幽王的儿子继位，叫做周平王。周平王姓姬，名叫宜臼。这时周朝西边的土地大都被西戎占去了，平王怕镐京保不住，就在公元前770年把国都迁到洛邑。镐京在西边， 历史上把周朝在镐京做国都的时期叫做西周。迁都洛邑以后，历史上的东周时代就开始了。
1: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它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或且，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

0: 好了，快乐的时光总是如此的短暂，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45，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愁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说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全，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1: 欧阳老剑客第二掌掌打昆仑僧，这昆仑僧啊实在受不了了，别看身份那么高，一掌下去的是栽倒在台板，肚子一起一落，顺着鼻子眼和嘴里，这血喷起来五六尺高，足能有600cc，仗着他坨大血多，估计这一下把一腔的血喷净了，顿时是人事不省。欧阳老剑客倒退了三步，双手打问讯：阿弥陀佛，造孽造孽呀！心说佛门弟子不应该这么办，但是迫于无奈了，就这一掌下去，先平静了3秒钟，紧跟着前台后台台上台下就开着火了，郭昌达纳闷儿，一面命人抢救老师，一面放眼往台下一看，一看老百姓怎么都走了，莫非此中有变？他刚把手一举，让手下人把八王带回莲花观，但为时已晚。徐良、白云瑞、白云生、爱虎飞身经跳上擂台，直奔黑白二将和那四个老道。这四个人跟四只虎一样，那六个人哪挡得住啊？就见徐良把金丝大环刀左右开弓，俩龟背的。那四个小老道刚往上一闯，让白云生、爱虎手起一刀，又解决俩，还剩俩。徐良一抬手，袖剑出来了，这俩也归位。眨眼间，6条命扔到台上。与此同时，白云瑞以最快的速度夹起八王，跳到台下。徐良等人顾不了旁的，在后的紧紧跟随，掩护八王和

云瑞。郭长达一打愣神的功夫一看，无量天尊，哎呀，八王被救回，他都没脉了，他掌中的王牌没了。郭长达飞起身形，刚要追赶，被云南三老给截住了。古来西、左九耳、老龙神、苗九溪、梅花千朵、苍九公哥仨一字排开，郭长达，你想干什么？我等酒后多时，话不投机是当场动手。咱不挨个的说了。就在这时，孝天王白春白显明爬上旗杆，就点起来信炮，咚打。那真是放得高打得远呐、信炮一响，三千便衣队、七千名铁甲军，加上开封府三班六房的半差官，哗，开始行动，是人喊马嘶，别让郭长达跑了，别让群贼漏网，追呀杀！这下把没撤退的老百姓可坑苦了，哭爹叫娘是抱头鼠窜。这么大个战场，要说没受伤的、没死人，不可能的事。为了顾全大局，这都是小事儿，也讲说不起了。郭长达一看不好了，一边打着一边告诉手下人，快放火，他要火烧擂台，借着烟火好逃走。这一句话把贼给提醒了。要说怎么叫贼呢？一看大势已去，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各有各的打算，有的十个一帮，五个一伙，仨一群儿，凑的一块一咬耳朵，先撤回莲花观。莲花观经过数年的积累，有不少好东西，能带多少带多少，能抢多少抢多少，能拿多少拿多少，大包小流往外搬运。有的人为了销毁赃证，点了一把火，把莲花观也点起来了。刹那之间，火疙瘩乱飞，火球乱蹦，是烈焰飞腾。偌大一座千年古刹，刹那间就被大火所吞没呀！这家打的乌烟瘴气呀，一直打到深夜了。这个战斗逐渐逐渐平下来了，你看吧，遍地都是受伤的人，遍地都是尸体。军兵弟兄已经把莲花观的大火扑灭，再看院里院外也全是尸体了。老元帅铁帽子王爷岳恒亲自督战，吩咐一声救火，然后清点人数，外边这个岗啊，一圈一圈的还布置着呢。可这时呢，徐良、白云瑞等人已经把八万千岁赵德芳送回安庆宫。到了安庆宫，狄娘娘都乐疯了，安庆宫马上就惊动起来了，有人撒脚路飞给皇上送信，有人给包大人送信，有的人给文武百官送信。一直到后半夜，八王恢复了正常啊，那阵吓得都没脉了。老头子的气色也好得多了，洗了澡换了衣服，四弟仁宗带着三公陆院来到安庆宫给八王问安，一见面抱头痛哭啊，
八王爷是老泪纵横，用手指着徐良、白云瑞等人。陛下，错非开封府云瑞、徐良等人，你我焉能再见？我早死多时了，你要重重加封他们。是，老人家您放心吧，他们的确是立下了大功啊。皇上逐个慰问。 感激的是无可无不可，包大人也来了，百官也到了，纷纷向八王慰问，八王拉着这个也哭，拉着那个也掉眼泪，没想到能死中得活，在魔窟里头愣被抢救回来了。这人就是这样，没有高山不显平地，不过苦日子，不懂得什么叫好日子。 不吃苦中苦，不知天上甜呐。得经过磨练，七灾八难，才感觉到幸福。这八王就是这样。你说经过这次磨难，好几个月呀，主要这个精神上的折磨受不了。一旦回到安庆宫，能不乐坏了吗？两世为人呐，仁宗、百官。 在这陪着说话，暂且不说。此时天光已渐亮，蒋平率领老少英雄押着俘虏回到京城，一共抓了300多俘虏，把这些人投入死牢，听候审讯。把受伤的贼也抬进监狱，加在一块473个，余者的又跑的。 有的藏起来没找着的，那个说能藏得住吗？哎，您别抬这杠，有道是鱼过千层网，那网拉鱼厉害不？有的从那眼里钻出去了，说外头还有网，还能钻出去，千层网都能钻出去，大部分都完了，个别的还是有的，这就不善了，是大获全胜。 老少英雄陆续也回到秦家老店。蒋平回到开封府，一打听包大人不在，在安庆宫。蒋平亲自赶奔安庆宫，一瞅皇上也在这儿呢。见驾之后，见过八王和包大人，把昨天战斗的情况详详细细做了禀报。皇上点了点头，蒋平啊。 你们可立了大功了，传朕的口旨，各位英雄谁也不准走。我亲自在乐舞楼接见，还要在龙楼设排宴宴，给各位庆功，臣遵旨。皇上要请客，八王也说了，对对对，蒋平啊，包大人，千万把大伙给留下。 本王也要请客答谢。蒋平点头。包大人开封府事儿太多，提前告假出来，回到开封跟蒋平一商量，蒋平就说：“相爷，抓的俘虏太多了，都给他们一律定成了死罪，但都能砍头吗？自然还不能，必须分个三六九等。大人还得等你挨个去问案呢。” 包大人一听也太多了，那还问得过来吗？跟蒋平一商量，这样吧，你代替我找一找元凶，找那几个大头子，其他的人暂时先不问。结果这473人当中一找，一个都没有，什么昆仑僧啊、郭昌达呀、飞剑仙朱亮啊。 把捉拿的贼人，不管是死的、受伤的，
要排。

0: 排列在一起，要找主要的元凶。结果蒋平啊又忙了大半天，你瞅没有，不但说这几个大头子没有，像柏莲花、燕峰，像这样中号的贼也没有。四爷点了点头，罢了啊，真是贼中之贼，趁着混乱逃走了，这笔账先给记上吧。然后回到开封府，军兵们清理战场，收拾后事咱不必细说，单说蒋平众人洗脸漱口换衣服，纷纷报功，一个个兴高采烈，笑逐颜开。开封府勤节殿里里外外是欢声笑语，蒋平传下话去，谁都不能离开，皇上要请客，八王爷也要表示表示。那皇上说话是圣旨啊，你再着急也不能走了。但是没请客之前，蒋平得清理清理自己的队伍，叭叭叭叭这一清理，坏了，自己人当中少了一个，谁呀？细脖大头鬼房叔安。蒋平就有点发傻呀，叔安呐，房叔安呐，大伙儿左右看看，没有啊，到屋找着去，到屋一找没有，厕所一找没有，就给大伙傻眼了，又把蒋平给急的。方叔安没能耐，在混战之中背不住把命搭上了，马上派徐良、白云瑞骑着快马赶奔莲花观，虽然是废墟了，军兵还没撤呢，从那死人堆里头找没有，受伤的人之中找没有，打听谁谁也没看见。他们回来禀明相爷和蒋平，包的人一听着急了，这个，哎呀，舒安上哪儿去了？岂不叫本哥担心呢？徐良过来了，大总，尽管放心，方叔安不会有事的。谁死得了他都死不了，那个人福大命大造化大。白云瑞也说，相爷您不必担心，方叔安这小子净干特殊的事儿，他没来说不定办什么大事去了。白云瑞这话还没等说完呢，报事的进来了，满脸都是笑容，相爷、四老爷、各位，向大家道喜了，方叔安方大老爷回来了。哎呀，咋怎么样？众人呐全挤到院里观看，连包子人都站起来来到房下。正在这时候，就见方叔安呼哧呼哧直喘粗气，扛着个大口袋从外边进来了，把口袋往地上一放，累死我了，卑职参见相爷、四爷爷、干老、老叔、各位三老四少。蒋平用手相搀，舒安呐，把我们都急死了，你上哪儿去了？
1: 嘿，四爷爷，我上哪儿去了您先甭问，您把口袋打开看一看。
0: 这什么？蒋平赶紧把口袋打开了，往外一倒，窟窿倒出一个人来。众人仔细观看，呀，这人非是旁人，正是飞云道长，莲花门的总门长郭长达。再看郭长达，俩手捆着，俩脚捆着，梁天尺依然在后头背着，不过太惨点了，道观早掉了，发髻披散，再往脸上一看，形同死灰呀、啊！那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就跟那灰的颜色差不多。二目无神，用手一拨了，这脑袋来回直晃。

好像没筋了似的。说完，这怎么回事？哎呀，各位有所不知，听我道来是这么回事。大家听完了，简直都神了。怎么回事啊？昨天混战的时候，房树安晃着小片刀也加入战群。他跟普通的军兵不一样，他那眼睛啊就盯着郭昌达。后来郭昌达一看大势已去，无心恋战，倒提梁天尺从台上跳到下边，他跑回莲花观。到莲花观一看全是火了，郭昌达一跺脚，完了，都完了，包黑子、蒋平、徐良、白云瑞，你们等着我的，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呐、啊！此仇此恨，我是非报不可。其实这种人就不讲道理，你没想想你怎么得这么个结果？这叫种瓜得瓜，种豆结豆。没有前因哪来的后果？你要不把八王裸到莲花观，不这么瞎折腾，哪有今天？所以有人说这个世界上存在着报应，这话一点都不假，这不就是报应吗？他不说他自己不对，他恨旁人。到了现在谁也顾不了谁了，郭昌达一看我老师哪儿去了，

0: 老方心想，咱们干什么？救八王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得捉拿罪魁祸首啊，能叫他跑吗？谁跑都行，就唯独不能叫他跑了。说什么也得把他逮住。方叔安想到这儿，回头看看，看什么？找帮手啊！那郭昌达是好拿的，结果打乱了套了，一个高人他也找不着了。方叔安没办法，一个人在后头就追，就这样一口气追出有十里地下。但是呢，郭昌达脚够多快，方叔安撵不上，拼了命晃着大脑袋在后头紧撵。郭昌达没有察觉，等跑出十里地去了，没有了喊杀声，郭昌达觉着已经逃出险地，他就放慢速度了，心如刀绞一般，眼泪掉下来了。哎，惨了，太惨了，到了现在身败名裂，一无所有啊！数年积攒这点东西荡然无存。哎，索性我还跑出来了，我上哪儿去？找谁去？第一，我得找个地方落落脚；第二，我想办法得报仇啊！就这么办。突然的听见脚步的声音，吃惊飞小，扭回身一看，后边黑影晃动。郭昌达现在是惊弓之鸟啊，把梁天池往左右一分，拉好架势。等这主来得近前了，郭昌达才看出来房叔安。这房叔安呢，光顾闷头追了，你倒看看人家是跑是站住了。他没注意，揉揉揉揉揉，觉着眼前有个人，大脑袋停身站住，一抬头，你我的妈，离着不到一丈远了。要再闷着头追，都能撞到郭昌达身上。老方吓得一蹦多高啊，因为他身后没有援兵。郭昌达也看得清清的，我知道报不了仇了，没想到冤魂缠腿，你主动送到门上来了，方叔安，我等你多时了。我你个妈的，这老方真有出息，摸身就跑。郭昌达恨透他了，能叫他跑吗？压梁天池在后头就追，房叔安，你给我站住！没那事儿，我才不站住呢。你跑不了，哎，有地方跑，你不必关心。郭昌达下定决心要活拿房。
1: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想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8，13180650888。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费。说得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1: 书接上文，细脖大头鬼房叔安想要活捉郭昌达，你想想容易吗？以他的能耐和身份，跟郭昌达怎么比呀？但是事情头逼上了，也没有办法呀，还得说房叔安有主意。当郭昌达发现房叔安跟着他，不由得火旺上撞。现在郭昌达就像疯了似的，就像输光了钱的赌徒差不多少，用手指着房叔安是咬碎钢牙，姓方的，来吧，我正想报仇呢，你是个罪魁祸首，我把你撕烂了我都不解恨，拿命来。像虎似的呜就冲上来，老方吓得是摸头就跑啊！你我的妈呀！郭昌达追了一阵儿没追上，一琢磨算了，我得往远处跑啊！这光顾着追房叔安了，越追越近，一会儿碰上三侠五义的人，我不是自投罗网吗？算了。想到这他不追了，转身还奔东北跑。老方跑了一阵回头一看，郭昌达没来，这方叔安也转身回来了。没敢追我，嘿嘿，你不敢追我，我可敢追你。郭昌达，你跑不了了，方爷追你来了。且说郭昌达跑了半里多地儿，回头一看，哟，这大头鬼又追上来了，不由得火旺上撞，该死鬼，咱俩是前世的冤家，今世的对头，你以为我怕你吗？你这是死催的。郭昌达不跑了，转回身来是直扑房叔安。房叔安一看人家回来了，陌身就跑。哎呦我的妈呀！书说简短，郭昌达追了一阵不敢追，一想算了，干脆逃我的命吧，拿他当臭狗屎，甭勒他。郭昌达转身又跑，可没跑多远回头一看，房叔安还在后头跟着。您说这玩意儿腻歪人不？冤魂缠腿呀、三斗两斗把郭昌达实在气急了，心说我豁出不跑去了，我也得把他逮住，这小子太讨厌了。房叔安第五次跑的时候，郭昌达是紧追不舍，三窜两纵把老方给撵上了，底下使了个扫堂腿，嗖啪扑通，老方摔了个狗啃屎，摔的这个结实劲儿就甭提了。郭昌达上去用脚把他踩住了，别动！方叔安，你跑啊！有主你跑啊！这回你还有何说？我郭昌达，你把脚抬起来，我有话跟你说。不听不听，就是不听。谁听你说话谁倒霉，你闭眼吧。他把量天尺是高高举起，换谁也不能言语了。这房叔安这脸皮呀、是真厚。就到了现在也不甘心，等等，我说一句就一句，你听完了再砸死我也不晚，行不行？一句。 昌达一琢磨，他有什么可说的？好吧，你说吧，你脚抬起来，我上不来气儿。我抬起脚来，你小子就跑了。我说郭昌达呀，我能跑得了吗？你是老鹰，我是假巧，我在你眼皮底下，你借我个胆子，我还跑得了吗？嗯，说的也是。郭昌达果然把脚抬起来了。再看方叔安，一不慌二不忙从地上站起来。我说道爷，我追你是有原因的。你想一想，凭我的能耐，借我仨胆子，我敢不敢追你？我想追上你，有件大事告诉你。你这人怎么不分远近？胡说，咱俩是冤家对头，有什么好说的？你告诉我的事儿还有好事吗？哎呀，你看你看你看，这也难怪呀，打仗打的双方都红了眼睛了，就说好话你也认为有敌意，是这么回事儿？快说什么事儿？哎哎，谁偷听呢？郭昌达吓了一跳啊，他现在好像惊弓之鸟啊，就怕三侠五义高人追他呀。回头一看，方叔安一看机会来了，抹头就跑。没人，我想逃走，还把郭昌达给气得咣咣直放屁。好啊，小子，你跑不了。郭昌达，你又上当了，这回你再追，说什么我也叫你追不上。这郭昌达真气得红了眼睛，不顾一切在乎的追他。老方准知道，那冒坏水一回好使，第二回就失效了。再叫郭昌达追上，性命难保啊！哎，方叔安脑袋一转个，想起一件事儿，对，我怎么忘了？我那个老祖宗跟我说过，在锦官劫要的时候，实在不可解了，就让我吹，不管吹多大，他拖着。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哎呀，那老头来没来呀、啊？我的老祖宗啊，您要是来了，就能助我一臂之力。想到这，方叔安浑身热血沸腾，万般嫉妒。回头一看，郭昌达到了，老方也真急了，心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呀。咱再试一回看看。方叔安把大脑袋一拨了，奶，你给我站住！这一嗓子把郭昌达还真吓着了。老道一蹦多高啊，无量天尊！心说话，方叔安有病啊，他是疯了，干嘛这么咋呼？无量天尊，而往哪里走？你呆呢？郭昌达呀，真是给你脸不要脸呐、啊！哎，刚才我说的话你记住没？我要没两下子，我敢追你不？嗯，你分析分析。我要想追你，我就有拿你的办法。你死在眼前，尚且不知啊，空为总门长啊！啊！我说郭昌达呀，郭昌达呀，还用我跟你伸手吗？我离着你这么远，把巴掌一晃，我就给你来一下。哎，我让你知道知道方叔安何许人也。你说什么？你咱俩离这么远，我就给你一巴掌，就能把你打个跟头，你信不信？放你娘的狗臭屁！郭昌达嗷一声往前一纵，方叔安把眼睛一闭，打了呱，就这一掌

0: 你说神不神呢、啊？方叔安这手往前这一比了，郭长达这脑门子是挨了重重的一击呀、啊，啪，把郭长达打的眼前金星乱冒，脑袋嗡的一声是仰面栽倒，梁天池也撒手了，这下揍的可不轻啊。方叔安一看，我的妈，真行哎！哎呀，我老祖宗就离我不远啊！老方高兴，左看右看。正在这时，树林里头转身出来个老头，一看正是帮忙那老祖宗。方叔安赶紧跪下来：“我的老祖宗，我的亲祖宗，您是我的祖宗尖儿，老爷子，您又帮了我的忙了。”起来起来起来，哪那么多废话，耍什么贫嘴，还不过去把他拿住。哎，对了，我怎么把这茬忘了，要跑了我后悔一辈子。方叔安赶紧过来了，郭长达都起不来了，你说这一掌揍得有多重吧。再看老方把他丝绦解开，倒剪二臂把他胳膊给他捆上了，也捆完了，郭长达也清醒过来了。哎，方叔安呐，我跟你完不了。你哼什么？你哼什么？你完了你。说完完不了。别看郭长达俩胳膊捆上，两条腿好使，叭叭叭叭叭叭百鞭腿呀、啊，飞舞着双腿踢方叔安，方叔安还真就到不了近前。那老头手捻着虚然在旁边看着，哎，也罢呀，人要临死之前哪能老实得了呢？小鸡儿临死还得抖了抖了膀，墨鱼临死之前还得吐两口墨呀。嘿嘿，好了，别让你活受罪了。再看这老头飞身已经跳到郭长达身后，把双手伸出来，正好掐住郭长达的脑袋一拧，坏了，嘎嘣把大脖筋给拧断了。顿时郭长达脑袋就当啷了，那还不当啷啊，就好像似死非死的这个样，两眼顿时无神，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方叔安在旁边一看，我的妈，这老头可够狠的，你别看笑呵呵的，这咬人的狗不露齿啊。你像那个你心里想得了，他嘴里说出来了，让老头听见了。方叔安，你说我什么呢？我满嘴正喷粪呢，我高兴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老爷子他怎么回事？脖筋断了。哎，那能咽气不？那当然了，用不了几天他就得归位。那怎么办呢？我还想抓活的呢。现在还行啊，现在交给开封府，问他什么他知道说。你看这多老实啊，省着你整半道他再跑了呢。
1: 哎，说那也是。哎，老祖宗啊，您在哪儿待着来了？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
0: 哼，废话，要叫你知道还算世外的高人吗？
1: 嗯，对，说您有理。老祖宗您真够意思，您可帮了我的大忙了。
0: 算了，现在家里的人可能都等着你呢，快点儿把他扛回开封府去吧。老头说着从怀里拿出个大口袋来，把他装在里边。
1: 哎呦，你想的可真周到啊。
0: 就这样，方叔安把郭长达装到口袋里了，把他梁天池捡起来也搁到口袋里了，把口袋嘴系上。
1: 嘿，老爷子，我还有个小小的要求。
0: 你怎么那么多要求啊？还什么事儿？
1: 当然了，我要问您的真实姓名，家乡何处，您肯定不会告诉我。但是我呢，想请您跟我同时赶奔开。

见见我们相爷，因为您给帮了大忙了。包丞相要不当面谢谢您，我讲的对不起您老人家。好一好，连皇上在八王千岁都得见见您。我说老爷子，您赏个脸怎么样？跟我去一趟。舒安呐，这么跟你说，也许我说这话你不爱听。包的人是不错，但他是人，他不是神，对吧？我崇敬包大人，但是我不喜欢溜须当官的。说我到那儿去了，包大人挺高兴，哎，如何如何表彰我几句，我就高兴了。我不是那号人。皇上当然贵为至尊，八王千岁一国的太上皇，想接见我，我早晚脸上就贴金了。这个我都不稀罕。还是那句话，我是野外之人，我不想贪恋功名富贵，要想当官就不是今天这样。那么我为什么要给你帮忙呢？绝非是拿你当梯子我往上爬，你也不值当让我坐梯子，你懂吗？我说老爷子，那我就不明白了，那您图什么呢？不有那么句话吗？无利不起早啊，对不对呢？我对你也没恩，对你也没什么好处，你又不欠我的情，那您这图什么？这一点我可以奉告，你不了解内情，我呀真欠你的情，真的，您欠我的情。对，我现在是为报恩而来。报恩？又方叔安丈二和尚摸不着脑袋了，心说话是怎么回事？我什么时候救过他？哎呀，也背不住，但是想不起来了。我说老爷子，您不是跟我开玩笑吧？哎，方叔安呐，你不用瞎想了，不是你直接对我有恩，有个人对我有恩，这个人跟你不分彼此，懂吗？那个人对我有恩，那个人跟你又不分彼此，我为了报答那个人，所以才给你帮忙。哇，这啰嗦劲儿！我说那人谁呀？无可奉告，将来见着你就清楚了。废话少说，快走吧。不过老爷子，您不赏脸不跟我去，我觉得挺遗憾。那咱爷儿俩什么时候还能见面呢？嗯，也快，不过最近一个时期恐怕见不着面，我还有许多事儿需要办。那老爷子那意思说咱俩现在就分手？对。我老爷子你可不对啊，现在就分手，这么老远，我什么时候能回到东京？万一半道冒出几个贼来，再把郭昌达给救走了，我咋办？虽然郭昌达是废人了，那救走了也是个麻烦事儿。我老爷子，您还得给我保保镖，把我护送回去。嘿，我方叔安，你这眼皮可真够厚的，那怎么办？身上我没能耐呢。好吧，扛着，我在后边跟着。哎，对，咱爷俩是边走边谈。说话间，方叔安扛起郭昌达，老头跟着，直奔京城。这地方没人，就他俩谈话，声音还很低。方叔安老想套这老头的话，没，我说老祖宗，什么事儿？哎呀，真难呐！您看看，
这八王令有多难呢？我们费了多大的劲，才救回八王千岁？看来这帮贼真不好对付啊！您老人家给帮忙，各位英雄好汉出力，老天爷睁眼，神佛保佑，现在一天云彩才散了，总算长出来一口气呀！老头一听乐了，怎么？你认为着莲花观的事儿一结束，往后就没事儿了，那还有什么大事儿？小子，你把事儿看得太简单了。我告诉你，这是耗子拉木锨，大头在后头呢。你们那个货都在后边积攒着呢，你不要高兴得太早啊！据我所知，人家已经布下天罗地网，一步、两步、三步，都给你们准备好了。小子，你瞪起眼睛干吧！莲花观算个什么呢？往后的大事多的是，只要不死，没个完了。你我的妈呀！据您这么一说，要活着都没意思，是那么严重吗？方叔安，我能跟你开玩笑吗？是啊，我说老爷子，那怎么办呢？那还得仰仗各位高人帮忙。我咱爷俩定个合同行不？什么合同？您了帮忙帮到底，救人救个活，对不对？我没能耐，我是个饭桶。反正刚才也不知道您说的真的假的。你报答人情也好，冲着谁也罢，你直接得给我帮忙。往后真要是那么多的事情，更得需要您帮忙了。您老人家可千万别看笑话。行，一言为定。不过最近几个月，恐怕我没时间。我办完事儿再回来，你甭找我，我就能找着你。还是那句话，该吹你就吹。天塌下来我晴着，管他是谁呢，咱谁都不怕，这叫妖里爷冲牌，谁玩跟谁来，懂吗？哎呀，老祖宗，您说话可真幽默。行，小孙孙我是牢记在心。哎，老人家，马上就进城了啊，天快亮了。方叔安呐，我跟着你诸多不便，到了这儿估计也不会有什么事儿了。再见，喂喂喂！方叔安刚想拦着，再看老头三晃两晃，踪迹不见。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但是方叔安呢，听了老头的话了，不能说实情。这老头最反对了，所以方叔安才把郭昌达扛回开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从跟跑到领跑，中国新能源汽车迈上新台阶。
2: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3: 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2: 海关总署表示，15/5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3: 财政部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3: 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特朗普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

0: 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4: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5: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3: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1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

0: 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1: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0: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2: 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30度，只
0: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3: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0: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4: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6: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0: 北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长、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努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
3: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2: 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2022年以来，我国先后完成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五国榴莲输华准入。去年榴莲进口达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4: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的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我们将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疫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2: 数据还显示，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3: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多样化的选择。
0: 财政部今天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总体来看，财政收入平稳增长，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财政部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其中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5: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2: 支出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6: 上半年我们下达了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0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下一步将着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一至六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我国加力推出稳就业政策。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中首次设立就业专栏，下一步将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组织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等专项活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崔鹏程表示，
8: 加力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
7: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同学还在寻找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
9: 对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荐，还有一次技能培训或者就业见习的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1:1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实现一帮到底，不落一人。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汇集1.5万亿人次。
0: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六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同比增长15.8%；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同比增长18.5%。
1: 交通运输部今天介绍，上半年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
0: 教育部今天介绍，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

0: 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1: 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林草多元供给和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林草产业总产值迈上新台阶。
0: 甘肃省敦煌市今天介绍，2025年底，敦煌市地下水位较2024年底回升0.04米，这是自2010年以来敦煌市地下水位首次止跌回升。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2号，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伊朗军方当地时间2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声明称，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于此。此外，伊方当天还称袭击了驻约旦和巴林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称，伊朗或许已将离心机转移至搞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
4: 我认为伊朗或许已经转移离心机了，但我们并没有确凿记录。光有离心机没用，关键要看有没有核材料，我们紧盯核材料，这才是重点所在。我们很可能很快就会对该区域发动打击，而且打击会非常猛烈。
3: 特朗普还称，伊朗方面迫切想要会面，但在他们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不打算进行会谈。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此外，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几天美国与伊朗之间持续升级的军事冲突深感关切。他强调，这场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办法，呼吁各方加大外交努力，推动达成和平持久的解决方案。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会众议院21号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以维持联邦政府运转至12月4号，避免政府在今年秋季中期选举前因经费耗尽而停摆。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为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今年8月1号起，美国在未来2年将继续对所有进口仿制药免征关税。第3年，仿制药将适用100%的进口关税。从第4年起，仿制药进口关税将升至200%。
1: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
0: 韩国首尔市长吴世勋22号因违反政治资金法，被一审判处罚金，并面临失去公职的危险。
1: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21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
0: 德国铁路公司一名工作人员上周遭醉酒乘客殴打后跌下火车，身受重伤。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结果，夜去再走，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看。
2: 这是美丽中国。

0: 的诗篇，
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法国反超快时尚法有关问题答记者问。有记者问，近日法国出台了反超快时尚法，针对超快时尚服饰产业及平台提出了一系列限制性要求。法国政府官员明确表示，立法首要管控对象是西音、特木、速卖通等跨境电商平台。请问商务部对此有何评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注意到法国近日出台的反超快时尚法对中资跨境电商平台采取了歧视性限制，以立法方式严重扭曲公平竞争，中方对此表示严正关切。中方认为，该法以制定所谓环保和可持续标准为名，行排他性措施为实，涉嫌违反世贸组织非歧视原则，已构成了对华贸易壁垒，严重背离法国对外标榜的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准则，不仅将损害中方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更将伤及法国消费者的切身利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说，我们敦促法方恪守世贸组织规则，立即纠正上述歧视性做法，为中资企业提供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将密切关注相关立法实施细则制定与落地执行情况，一旦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回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雨情汛情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强降雨防范应对和防汛救灾工作。会商指出，当前全国降雨呈现面广点强、多点散发特点，部分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一些地方江河湖库水位偏高，土壤含水量饱和，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此外，今年第十二号台风即将生成，后期将影响我国华南地区，防汛防台风形势复杂严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已确定乌克兰武装部队领导层后续调整方案，相关总统令正在准备中。根据决定，少将伊戈尔·斯基比尤克将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泽连斯基表示，会议还就前任总司令瑟尔斯基和前任总参谋长赫纳托夫今后的任职安排达成一致，并讨论了推进网络部队建设、加强部队训练、提升作战能力及发展军团制等组织改革措施。俄罗斯官员22号说，过去24小时，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俄防空系统拦截了多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发动打击，摧毁2艘船，并破坏乌克兰敖德萨港的港口设施。受中东地区军事冲突持续刺激，国际油价22号大幅。

0: 幅上涨，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突破每桶95美元。此刻提示，北京市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北京有雷阵雨，房山、大兴、经开、通州、平谷、密云、怀柔等区局地相对明显，短时雨强较大，雷雨时伴有7级左右短时阵风，山区有冰雹。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连续的高温炙烤啊，北京丰台区南苑森林湿地公园的小龙河又成了网红避暑地。桥上市民排着队跳水炸水花啊，河道里游泳划桨板的人密密麻麻，不少家长呢索性就带着孩子直接下河戏水。被网友称作南城塞纳河的小龙河，在社交平台滤镜里那是夏日的乌托邦。可是揭开热闹的表象，岸边的危险警示牌，每年都在上演的涉水伤亡事故，都在无声提醒这里不是规范的亲水乐园，理想的玩水去处。数据显示，溺水已经是我国1至14岁儿童非正常死亡的头号杀手，超70%事故集中在暑期。高温天想玩水人之常情，靠近市区免费开放的天然河道走红，本质上是市民对就近亲水空间的迫切需求。但是刚需不能成为冒险的理由，网红更不等于安全。一边是警示牌形同虚设，野泳屡禁不止，一边是正规游泳馆一票难求，成本攀升，亲水场所供给不足，这道矛盾的考题考验着的是城市治理的智慧，不能只赌不输。一方面，对小龙河这类自发形成的网红水域不能止步于立牌警示，应当强化现场巡查，增设救生设施，引入智能预警系统，将风险降到最低。另一方面呢，城市规划需要有前瞻性的布局，在河道改造、公园建设当中同步设计安全的浅水戏水区、亲水步道，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打造天然泳池。那同时呢，通过降低公立场馆的票价，盘活社区学校的闲置资源等方式，来填补暑期的亲水空间供给缺口。暑期防溺水是一场全民的必修课，家长要守好监护的责任，切莫心存侥幸带孩子前往非正规的水域。基层单位呢，要尽量织密防护网，填补看护真空。管理部门要把人防、物防和技防落到每一处水塘河道。清凉诚可贵，生命价更高，在做足准备的前提之下奔赴清凉，这才能够让亲水真正成为夏日里安心的享受。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2026届毕业生已经走出校门，您或者身边的人还在找工作吗？别着急，下半年的就业服务已经安排上了。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了一份沉甸甸的半年就业成绩单，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为5.2%，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但大家更关心的是下半年找工作会有哪些服务，特别是刚刚毕业离校的高校毕业生，以及那些想要换赛道的年轻人，国家还有哪些实打实的帮扶措施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带来的官方解读。
4: 稳住就业就是稳住千家万户的底气。上半年国家不仅拿出了“十五五”规划中的首个就业专栏，还密集推出了稳岗扩岗政策。下一步的重头戏是让就业服务更贴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崔鹏程透露，接下来不仅要组织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这些专项活动， 还要把就业服务送到家门口。大家打开手机上的就业服务地图，就能找到最近的服务站。
5: 深入推进高校办成个人创业一件事，推广创业四种模式，带动提升创业质量，加力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
4: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同学还在寻找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正组织各地人社部门开展就业服务攻坚行动，全程提供就业帮扶，还将强化常驻地就业公共服务责任，对异地求职的毕业生提供均等化就业服务，
6: 对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还有一次技能培训或者就业见习的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一对一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实现一帮到底，不落一人。
4: 为了把这些服务落到实处，人社部门正在主动跟教育部门对接，及时获取未就业毕业生信息，建立实名台账。怎么找到这些服务？黄俊梅给出了答案。
6: 毕业生可以使用腾讯、百度、高德地图，在搜索栏中输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通过拖拽地图、下拉菜单等方式找到最近的就业公共服务机构，查看工作时间、联系电话、服务内容等点位信息，离线导航到达，实现打开地图找到机构就享服务。
4: 找到了娘家，接下来还有一系列实战训练，人社部门将针对性开展就业实训、就业见习、青年技能提升行动等服务项目。今年人社部门将广泛开展就业实训活动，为毕业生等青年提供就业指导加职业体验服务，组织他们到各类单位开展实训锻炼，学习求职技巧，熟悉职场环境。
6: 从现在起到年底，我们将接续举办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招聘活动、金秋招聘月、人力资源服务业促就业行动等活动。目前百日千万专项招聘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毕业生可以登录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等招聘平台，进入专项行动的页面，选择适合自己的岗位。
4: 找工作的路上，安全是第一位的。黄俊梅表示，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
6: 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希望毕业生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到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渠道求职，对可疑招聘信息仔细甄别，慎重选择，如遇就业歧视、虚假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向人社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4: 除了在城市里找机会，基层同样大有可为。近期我国启动了第五轮三支一扶计划，也就是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从今年到2030年，每年要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2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人力资源流动管理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孙小丽表示，今年的招募工作已经陆续展开。
7: 为鼓励引导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基层发展，第五轮计划在持续落实公务员定向招录、事业单位专项招聘、支持深学深造等政策基础上，坚持两个更加注重，也就是更加注重拓宽留用渠道，支持艰苦边远地区的县乡事业单位适当增加专项招聘岗位，鼓励行业领域、国有企业、社区基层等吸纳聘用，强化培育农创客等创业支持。第二个更加注重，就是更加注重跟踪培养，推动与基层青年人才队伍建设相衔接， 统筹纳入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投研培育、村级两委班子后备力量培养等，努力拓展基层成长空间。
3: 就业这事儿啊，连着千家万户的日子，也连着每一个年轻人的未来。从打开手机地图就能够找到最近的就业服务站，到实名制一对一帮扶、实训见习、专项招聘，再到基层三支一扶拓宽成长空间，国家给出的这些实招呢，既在帮大家找岗位，也在帮大家长本事。好政策已经铺开，接下来就看咱们怎么抓住机会。不管是在城市打拼，还是在基层扎根，愿每一位求职者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走出一条踏实的路。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有没有关注过那些连年亏损的科技企业是怎么活下来，还一步步长成行业龙头的？今天7月22号，科创板迎来开市7周年。上海交易所统计显示，科创板上市企业合计609家，7年累计 IPO 再融资直接融资总额突破1.37万亿元，板块研发投入强度连续7年稳定在13%以上，累计研发投入近9000亿元，授权发明专利超15万件。历经7年制度迭代，一套覆盖科技企业初创、研发、量产全流程的分层扶持体系已经成型。这套专为长周期硬科技量身打造的资本培育模式是如何分层培育陪伴科技企业从小到大的？7年科创板如何打通硬科技完整成长之路？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一起去探寻答案。
8: 2026年7月22日，科创板迎来开市7周年。2019年鸣锣开市至今，这块专为硬科技打造的资本市场试验田，用一套分层分阶段的完整培育制度，破解了高端制造、半导体、创新药等长线科技企业融资难、上市难的老难题。7年时间，609家科创企业登陆板块 ，IPO 与再融资直接融资总额突破1.37万亿元，累计研发投入近9000亿元，授权发明专利超15万件，持续稳定13%以上的研发投入强度，实实在在为国内硬科技产业打通了从实验室初创到行业龙头的完整成长道路。西安一家科技材料企业财务总监张远告诉记者：“
9: 我们深耕12英寸国产硅片近10年。”长期重资产投入持续亏损，在传统上市规则中几乎没有出路。那此呢，我们要么缩减研发，放缓国产替代节奏，换取短期账面好看，要么到海外上市，但大幅稀释创始团队股权，核心技术发展就容易受制于人。
8: 科创板的诞生彻底打破了单一盈利标尺束缚，而7年持续迭代完善的分层培育体系，更是搭建起一套从育苗、壮苗到成材的全周期资本扶持机制。制度层面最核心的突破是5套差异化上市标准，其中第5套标准完全跳出短期利润考核，以核心技术实力、产业创新价值作为核心评判依据，给长期投入研发、暂未盈利的硬科技企业打开上市大门。西安这家材料企业正是依靠这套差异化规则，2025年成功登陆科创板，一次性募资超46亿元。张远介绍，
9: 我们啊，把资金全部投入硅片技术攻坚与产线扩建，补齐国内高端半导体材料供应链短板。
8: 2025年落地的科创板1+6分层改革，进一步把企业成长路径清晰划分，形成阶梯式培育模式。科创成长层如同科创企业专属育苗温室，专门接纳尚处初创阶段、持续亏损但技术具备稀缺价值的企业，提前介入辅导培育，解决早期研发资金断档难题。企业技术成熟，产能落地后转入成熟层，配套常态化再融资、并购重组工具，支持企业扩产、产业链整合，完成从小型初创公司向行业龙头的跨越。分层改革彻底解决了过去上市门槛一刀切的弊病，实现企业发展到哪一步，资本市场服务就跟进到哪一步。 如果说西安这家材料科技企业是分层改革红利下的新生代科创企业代表，那么2019年7月22日跟随科创板同步开市，完整走完7年发展。

0: 周期的首批25家上市企业，则是整套制度从无到有、迭代完善的全程见证者。作为首批登陆科创板的半导体设备企业，一家深耕芯片刻蚀装备的企业2019年敲钟上市时，国内高端芯片刻蚀设备市场几乎被海外巨头垄断，企业常年高强度研发，财报持续承压。7年时间，依托科创板多次简易再融资政策，企业持续加码设备研发，5纳米、3纳米先进刻蚀设备批量落地国内晶圆产线，彻底打破海外技术壁垒。该企业董事长尹志尧表示，
1: 7年走下来，你比如差异化上市标准、简易再融资、分层培育陆续落地，资本市场的长期资金让我们不用为短期财报压缩研发，安心攻坚。硬科技成长没有捷径，一款高端刻蚀设备迭代至少5到8年，如果没有科创板这套包容长周期创新的机制，我们很难持续投入数十亿研发。7年实践证明，资本市场和硬核产业是双向奔赴，板块培育企业突破技术，企业成长后呢反哺产业链回馈投资者。
0: 7年制度红利持续释放，产业集聚效应逐步显现。当前科创板已培育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人工智能多条完整产业链。分层改革落地后，不少长期亏损的前沿企业实现扭亏为盈，技术完成突破，生产线落地，资本市场育苗、壮苗、成才的良性循环成型。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上交所理事长邱勇明确持续扩容分层制度，拓宽前沿产业上市通道。他用数据更直观展现了科创板7年改革实效。
2: 目前科创成长层占科创板公司总数的6%，总市值达到11%，成为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的前沿阵地。在严把入口关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审核流程，科创板 IPO 审核注册发行环节的平均用时压缩了50%，推动更多创新示范案例落地，进一步落实以并购重组推动企业向新向优，支持上市公司转型升级做优做强。
0: 站在7周年全新起点，科创板改革并未止步。证监会主席吴清在2026陆家嘴论坛明确，将扩容第5套上市标准覆盖范围，把低空经济、生物制造、前沿 AI 等新兴硬核赛道纳入扶持范围。与此同时，常态化开展科创属性筛查，严格清理伪科创企业，守住服务硬科技的核心定位。市场分析师张成认为，未来科创板将坚持有进有出，一边敞开大门吸纳前沿科技企业，一边清退科创属性不足的上市主体，精准赋能科技，自立自强。
3: 从2019年首批25家企业挂牌，到如今呢600多家科创企业扎根板块，7年时间，科创板早就不只是一个上市板块了，它更像是国内硬科技产业的资本助推器和稳定器。万亿级资金活水持续浇灌，分层培育覆盖企业从初创到龙头的全生命周期，让那些埋头搞研发的企业不用再为短期盈利发愁。依托这套成熟的资本培育模式，中国硬科技产业正在一步一个脚印，从跟跑并跑向着全面领跑扎实迈进。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发现最近身边的蚊子好像越来越多了？随着高温多雨天气来临，蚊虫进入活跃高发期，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传播风险随之上升。疾控部门发布蚊子藏身地图，哪些户外及室内场所更容易让蚊子隐藏其中？爱被蚊子叮咬真的是因为血型影响吗？如何科学防范这个蚊媒传染病的发生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刘一晨带来的专家提醒。
5: 蚊子都爱在哪里藏身？疾控部门介绍，作为登革热、疾控开亚热等传染病的主要传播媒介，白眉伊蚊偏爱在小型静止积水中产卵，所以家中水培植物容器、拖把桶、被丢弃的一次性餐具、户外的水池、树洞、落叶、防雨塑料棚的褶皱处、地下停车场的排水沟以及其他露天堆放的垃圾，都是蚊子的产房。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说，清洗水是居家防蚊的第一道关口。
6: 花盆、托盘、废旧轮胎、水桶、花瓶、空调的接水盘、易拉罐等都是蚊产卵滋生的场所，要定期的翻盆倒灌，清理家中及周边各类积水容器，暂时不用的

0: 瓶罐要倒扣放置，水生植物每周要至少换水一次，并清洗植物的根部。
1: 从疾控部门监控的情况来看，今年蚊子的密度和往年相比仍然处于较高水平，如广东地区部分蚊媒监测活动已经上升至非常活跃。北方多地今年入夏以来雨水较多，高温天气日增加，也使得蚊虫繁殖加快。目前广东等高风险地区已经组织社区物业志愿者开展全域积水清整，建立蚊虫滋生点位台账动态管控，从根源上切断蚊虫繁殖渠道。广东市疾控中心主任医师袁俊透露，除了对蚊子的滋生地进行清除外，他们还加大对成蚊停留栖息地区的监控力度。
2: 栖息地是成蚊停留栖息的一个场所，主要包括灌木丛、树荫下、空置房、杂物堆、家具角落这些阴暗潮湿的区域，需要避免在栖息地附近停留，加强对灌木丛这些栖息地的清理以及灭蚊。经过这一些区域也要做好个人的防护。我们积极探索科学实用的新型的一些防控的手段，使用人工智能、无人机等技术建立了智能化的监测平台，使用对环境更加友好的生物制剂，同时推出蚊媒监测电子地图，市民可以实时查询周边区域蚊媒情况。
1: 生活中有一些人更容易受到蚊子青睐，幼儿也更容易受到叮咬，有人认为这是某些特定的血型更招蚊子。对此，北京市疾控中心消毒与有害生物防治所研究员周小杰解释，蚊子在寻找目标时，主要依靠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以及汗液、皮肤代谢物散发出的气味等进行定位。因此，婴幼儿、孕妇等新陈代谢旺盛人群，或者部分出汗多、体味大的人，都更容易受到蚊虫叮咬。衣物也可能影响蚊子的选择。由于蚊子有驱暗的习性，穿着深暗色的服装可能更容易招惹蚊子的叮咬。
3: 目前科学研究的没有发现说蚊子会挑血型，靠人体的气味挑人的。这个气味呢，就涉及到我们身体，比方说出汗的气味，你用一些化妆品的气味，包括你代谢的产物，包括每个人的不同的生理年龄，对蚊虫的引诱力都会产生差别。
1: 使用避蚊产品可以有效防范蚊虫叮咬，其中以避蚊胺、驱蚊酯为主要成分的驱蚊喷雾、花露水等皮肤外用产品，应根据不同人群的需求选择不同的产品类型。避蚊胺适用于两月龄以上人群，浓度10%以下的产品可用于儿童，10%到30%的高浓度产品仅适用于健康成年人。户外等蚊虫叮咬高风险场景可选用高浓度避蚊胺。驱蚊酯适用于六月龄以上人群和孕妇等。天然植物提取类产品以柠檬胺油、香茅、艾草等植物精油为原料，刺激性较小，但这类产品有效时长短，驱蚊能力较弱。其中柠檬胺油为原料的产品，两岁以下婴幼儿禁止使用。按照市场监管部门要求，所有驱蚊产品均标注毒性等级，优先选择微毒低毒产品。如果驱蚊产品宣称纯植物零农药，灭蚊率100%，多为虚假宣传。中国卫生有害生物防治协会秘书长王文龙提醒，儿童使用驱蚊产品时还需要注意使用方法和涂抹范围，
4: 少量均匀的去喷洒就可以了。手污呢，一般对于儿童来讲就是尽量不要去涂，然后因为它这个有可能通过手然后摸别的地方，触摸别的地方，然后导致这个杀虫剂、驱蚊剂传染到嘴里面嘛。再有如果说是面部的想涂抹的话，主要避开口鼻就可以。
1: 李建东还提醒，两月龄以下新生儿应使用物理防蚊手段。
0: 两月龄以下的婴幼儿皮肤比较敏感脆弱，严禁使用各类化学驱蚊用品，应该采用蚊帐、纱窗、长袖衣物等物理防蚊措施。
5: 夏天和蚊子斗智斗勇几乎是每家每户的必修课哈。与其纠结血型招不招蚊子，不如把精力花在管用的招数上，翻盆倒灌清积水，出门前呢做好防护，给老人孩子选对驱蚊产品，防蚊无捷径，把身边这些小事做到位了，就能够踏踏实实的过一个清静的夏天。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如今共享自行车遍布大街小巷，但是您留意过身边的共享电动自行车，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共享电驴吗？仔细观察会发现啊，共享电动车呢在三四线城市如火如荼，但是在一线城市却几乎不见踪影。而如今北京对共享电

0: 懂车的态度正在经历从全面禁止到规范管理的转变。日前，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印发了新修订的《北京市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监督管理办法》试行，将共享电动自行车纳入监管范围，明确共享电动自行车的集中充电场所应符合消防安全标准，充电场所应配备24小时监控设施，并且定期对电池进行抽检，车辆应依法申领悬挂专用号牌，配备成员头盔。那同时呢，经营者不得向未满16周岁人员提供共享电动自行车服务。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谭震你好。
1: 谭超你好。
0: 新规的这些内容啊，瞄准了共享电动车行业长期存在的哪些行业痛点呢？
1: 我们看到骑行安全跟产品安全是新规最为关注的地方。首先就是关于骑行者的年龄限制，班里惯法明确。运营服务平台不得向未满16周岁的人提供这个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出行的服务。那运营服务平台应该采取必要的技术手段和管理措施，那比如说实名认证、人脸识别这样的举措，防止未成年人违规使用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那在采访当中，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副秘书长郭礼豪就向我们介绍，这样的举措其实是直击未成年人骑行事故高发的痛点。他介绍说，数据显示，近几年来呢，未满16周岁骑行电动自行车产生的事故，占全部电动自行车事故的比例超过了10%。那学生非机动车事故近90%和电动自行车相关。过去共享单车的这种共享电动单车的这种运营管理，很多情况下，仅仅是靠这个简单的账号核验，像这个家长扫代码，或者是借用这个亲友账号骑行的现象比较普遍。那监管的漏洞还是比较巨大的。那北京的新规把道交法年满16周岁骑行的法定要求转化为企业强制技术的义务，从而能从源头拦截未成年人违规用车。此外呢，新规要求充电场地需要符合消防标准，24小时不间断的视频监控，而且还要定期抽检电池，这个充储电柜也其实也需要3C 的强制认证。这是在解决这个电池起火、场站充电不规范的核心的安全隐患。那郭立豪就表示说，共享电动自行车它采用的是集中换电的模式，本来应该是比私人的电动自行车更安全，但是呢，早年有企业不够重视，它比如说在这种简易的仓库，拉一些这种插排堆放电动车去充电，这样也会形成一些风险的集中点。所以新规呢，其实就是搭建了一套闭环监管的体系，把电池安全从企业事后救火转变为全流程管控，其实是消解了这一方面的治理的这个顾虑。此外呢，新规的明确，车辆需要悬挂专用号牌，标配成员头盔，运营呢要定期的检修刹车线路还有轮胎，要按照投放量0.8%到1.3%的配比去配比这个运维人员，这些举措呢，对于这些举措呢，郭礼豪就解释说，共享电动自行车日均骑行的频次其实是远高于我们私家车的，它的车辆的损耗的速度也会更快，但是过去有一些企业就是一味的投放，忽略了这个检修，这样让一些这个刹车失灵或者是存在机械故障的翻新车上路，就造成了一些隐患。所以新规就构建起从这个车辆上牌上路，日常运维、电池的检测、报废回收这样一个全生命周期的管理链条，而且是专用号牌实现一车一码溯源，固定的运维人员配比也能够确保这个路面车辆管理的秩序，从而破解这个行业重投放轻维保的现象。
0: 这个新规考虑的比较全面啊，也基本上回答了交通参与者对于共享电动自行车行业的这样的一些担忧吧。那么北京的这一套兼顾安全管控和群众出行需求的治理模式，对于全国其他城市有怎样的风向标作用呢？
1: 我们骑过共享电动车的这种市民都知道，它确确实实给我们会带来更快的通勤的效率和更好的出行体验。有数据也显示，这个截至2025年，全国共享电单车的这个投放的量超过了1000万辆，其实是覆盖了31个省市区的上千个市县，45%是集中在通勤。

0: 会导致车辆占道这种情况比较显著，有的城市直接是全面的禁行，那这也其实是忽视了这个部分群众的短途出行的刚需。而北京出台这样一个细化的管理的办法，把全部的硬性的监管要求都明确下来，其实是给各地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参照，那就是要统筹平衡好这个市民出行、企业运营、城市空间管理三方面的这种诉求。那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副秘书长郭立豪在之前，他其实也进行过非常多地的这样的一种调研，他说此前很多地方都陷入到了投放少不够用啊，那投放多就乱堵的这种治理的怪圈。而这个问题的关键其实是在于总量的控制，他说要结合这个主城区郊区的人口密度，还有公交覆盖水平、道路跟停车的这个承载能力，从而去测算一个投放的上限，从源头上杜绝这个盲目超量投放带来的拥堵乱停放现象，秩序故障车辆清理效率还有充电安全落实的情况纳入到一个常态化打分的这样的一种体系当中。如果是停放比较乱，然后这种现象比较突出，或者考核不达标的企业应该是要被核减投放的额度，严重的还应该取消这种运营资质，从而倒逼企业主动的做好路面的运维。主持人。
1: 好的，谭震。北京对于共享电动自行车态度的转变，折射出城市治理思路的与时俱进。新规的落地既不是简单的一放了之，也不是粗暴的一禁了之，而是试图在群众便捷出行的刚需、企业合规运营的责任和城市精细化管理的要求之间找到平衡。这些具体而微的举措呢，不仅是为北京的共享电单车系上安全带，也为全国其他城市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治理样本。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我们把事件转向国际，中东局势持续升级。当地时间22号，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高山地下核设施。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8: 伊朗军方当地时间2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声明称，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于此。此外，伊方当天还称袭击了驻约旦和巴林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称，伊朗或许已将离心机转移至高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
9: 我认为伊朗或许已经转移离心机了，但我们并没有确凿记录。光有离心机没用，关键要看有没有核材料，我们紧盯核材料，这才是重点所在。我们很可能很快就会对该区域发动打击，而且打击会非常猛烈。
8: 特朗普还称，伊朗方面迫切想要会面，但在他们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不打算进行会谈。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高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此外，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几天美国与伊朗之间持续升级的军事冲突深感关切。迪亚里克强调，古特雷斯尤其关切。

0: 伊朗境内以及地区其他地方的民用基础设施遭到袭击，其中包括一座在建核电站、海水淡化厂和发电厂。
1: Such attacks are unacceptable and must stop immediately.
2: 此类袭击不可接受，必须立即停止。秘书长再次重申，这场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办法，并呼吁加大外交努力，推动达成和平、持久的解决方案。这样的解决方案应包括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及其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航行自由。
3: 当前局势下，美国政府会否进一步大幅增加对伊朗的战事投入？美伊之间的对抗是否面临升级？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认为，美以伊冲突存在进一步升级的可能。
4: 美国目前已经是在加大对于中东战事的投入了，那包括我们看到美方近期是加大对地区的武器部署，特别是派遣了更多的战机和加油机。美国目前的做法呢，显然是在为今后更多的这种连续多日高强度大范围的作战在做着准备。那这种兵力结构的调整呢，也会使得美伊冲突进一步升级成为可能。部署更多的加油机就意味着美军战机可以深入到伊朗内陆，并对更多的战略性目标进行系统性打击。在伊朗已经明确放话将会是美方的军事威胁来强化反击力度的背景下，美伊双方军事对抗全面升级恐怕已经在所难免。随着战事风险的加大，我们看到美国的盟友他的应对立场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就比如保加利亚在是否批准允许美国增加部署加油机的方面出现了很大的内部分歧，这就暴露出美国持续作战的能力有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制约。这种投入加大但决定性取胜能力受到限制的状况呢，更加容易导致冲突陷入到一种长期焦灼的消耗状态，对于当事方、地区国家和全球经济都会造成更加持久的不利影响。
3: 事实上，美伊双方的消耗状态已经初见端倪。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号在美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已经花费约375亿美元。他敦促国会批准一项670亿美元的补充国防拨款，但是现场的民主党议员多次打断其发言，并表示强烈质疑。此外，美国媒体近期进行了一项民调显示，大多数美国人仍不认同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因为战争导致油价飙升，美国持续发动导弹袭击，致导弹弹药库告急。特朗普也违背了自己竞选时所做的不让美国陷入长期军事冲突的承诺。
5: 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10: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伟大的梦想，
1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5: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最近扫码充电像开盲盒成了不少新能源车主的共同吐槽，明明是同一根充电桩，换个扫码入口，这总价呢能差出一截来。充电结束晚挪一会儿车，高昂的站位费可能就已经悄悄扣除了。更让很多车主费解的是啊，算下来服务费居然比电费还贵，却没人说得清这服务费到底对应哪些服务。今日媒体调查报道将充电桩收费的种种乱象摆到台面上，价费不透明，隐形收费多，站位费定价离谱，车主花了钱却常常花的是稀里糊涂。 那我们也收集了不少网友的真实经历哈。有的车主呢算了一笔账，家附近的公共充电站电费每度8毛钱，服务费却要1.2块，那充一次电呢一半多的开销都交了服务费。可是场站既没有人引导也没有人运维，实在想不通这服务在哪儿。还有车主分享啊，此前在商圈充电站充电结束后呢，因为吃饭耽搁了1.5个小时啊，离场的时候被扣了400多块钱的站位费，找平台申诉，那对方只说规则已公示，维权无门。那更有细心的车主实测哈，同一个充电桩分别用品牌 APP 和第三方小程序扫码，每度电的总价能够差出2-3毛，充满一次差价能达好几块，这个收费标准啊完全摸不透。这充电呢本来是新能源车主的日常刚需，如今却成了处处有坑的消费难题。市场自主定价不等于随意定价，那么充电服务费的合理边界到底在哪儿？天价占位费又该守住怎样的合规底线？乱象频发的充电市场该怎么样通过监管和行业升级还给消费者一本明白账？我们来对话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洪昌。很多车主发现哈，就是比如说这个充完电之后超时占位费会比这个充电的电费还要贵，引发了很多扣费的争议。那一边呢是保障车位流转效率的一现实需求，另外一边是消费者对于定价合理性的质疑。你认为充电占位费的合理定价应该是怎样的？它这个合规的底线应该是怎样的？
13: 这边界和底线有多个边界和多个底线，首先是法律的边界和底线。在法律法规上来讲，咱们国家的相关的法律法规明确对于咱们充电占位费的明码标价、价费分离、诚实信用、性质合规都有明确的要求啊。在明码标价的方面，要通过现场的告示、APP、弹窗等多渠道显著的方式来完整的公示收费规则。价费分离对于我们的独立电费、服务费、占位费都是要单独要进行列示的，不能用模糊的综合电价等混淆明细。当然要诚实信用、性质合规等等都是有明确的要求的。那么突破这样的法律法规的边界和底线，那就是违法违规行为，需要进行严格的监管、严格的处置，法律的惩罚和警示措施都是有的。那么第二个底线和边界呢，我们称之为价值的边界和价值的底线，就是市场竞争的底线和商业生意的底线，你要进行遵守。那么市场的供求关系它会劣币良币，在竞争当中啊，最终还是良好的服务、良好的生意的商家会胜出。那采取不合规的方式来获取阶段性的暴利或者阶段性的盈利的商家来讲的话，最终是要被市场淘汰的。那么消费者也会用脚投票，用咱们的选择购买来进行投票，那么这就会对于商家形成边界和约束。最后一个呢，还是公序良俗的底线，就是说社会的规则、社会的基本的习俗仍然会对企业有相应的约束和要求。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商家要根据咱们的市场供求、经营成本，那么参考行业收费标准，那么包括在充电结束后，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例如半小时内免费，按照超时按照分钟计费，并设置封顶额度，那么弹性调节机制，可以结合咱们车厂的闲置的空闲的车位的占比的情况来进行动态调整，这个对咱们科学决策、科学的进行设置，来实现呢我们价格和市场需求的这样一种良性的互动，也对咱们进行合理的定价提出了科学性的要求，所以咱们也有这样的科学底线和科学边界。那么这几个边界的话呢，我们不能触碰和突破的是法律边界，那么价值底线和边界以及科学的底线和边界都是我们要在市场的这样的一个供求关系当中来逐渐优化、逐渐构建、逐渐提升的一个过程。
3: 当前我们国家的充电服务费呢已经基本放开实行市场自主定价，它的本意呢是通过市场的竞争啊优化服务，充分的竞争优化服务。那现实当中呢却出现了服务费倒挂电费，同装不同价，你从不同的入口这个进入会发现这个价格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还存在隐形扣费的这样的一种现象。问题出在哪儿呢？
13: 现实当中出现的服务费倒挂 电费。

0: 同装不同价、隐性扣费等乱象，问题出在哪儿哈？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们说，往往是由于咱们信息的不对称、监管能力的差异性这两个主要原因构成的。因为信息不对称就意味着商家在获客和获利的手段上来讲，他利用了和咱们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那么特别是在有一些高速充电区等地方哈。由于它的客流量非常大，以及呢，这个客流呢，往往很少有回头客。那么商家的话呢，采取了这样一种具有模糊定价、那么隐瞒信息等方式，充分利用信息不对称来获利的这种情况，是由于市场经济规律和商家的这种获利的动机所导致的，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第二个原因的话呢，我们说是监管能力的差异性导致的。就是不同地方政府、不同地区和城市的市场的监管者，他的能力、认知、责任心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那么这样的话呢，再加上市场当中处在一个规模扩张的时候，大家呢都是争抢市场，那要会收成本，那么这样就会导致咱们的价格定价呢出现这样的一种乱象。特别是咱们低价补贴阶段已经结束。那么，未来回收成本获得盈利，那商家的话又有一种内在的冲动，来通过各种方式来回收自己的成本，这就是咱们市场经济的这样的一种获利的动机，加上商家充分利用自己占有的信息优势，以及在一些地方政府的话呢，它的监管能力相对较弱，那么认知责任心也较差的情况下，就会加剧这个问题的凸显和暴露哈，虽然说国家已经明确规定了相关的措施、相关的政策，从总体规范和框架当中来看的话呢，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在具体的操作和具体的实施当中，往往就有很大的问题。
1: 去年，国家六部门已经提出充电设施服务能力的3年倍增的目标哈，而这个收费不透明恰恰是用户体验最突出的短板。那你觉得监管层面应该建立怎样的长效机制才能够破解现状？
0: 对于破解公示流于形式、维权成本偏高的行业现状来讲的话呢，国家已经出台了全国统一的充电收费公示规范，明确要求所有运营主体必须在充电场明确的这种行位置、APP 小程序首页以统一格式清晰标注电价、服务费、占位费等全部的这种收费明细。禁止模糊表达。同时的话呢，我们也构建了多部门协同的常态化的监管机制。应当来讲的话呢，监管的法律法规和监管的制度体系处在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当中。那么，要建立这个长效的机制来讲的话呢，从我们的总体上来讲的话呢，我们是需要，在我们的监管的实施能力方面来进行优化。也就是说，要构建多部门协同常态化监管体系当中的话呢，我们要建立市级统筹、区县主责、发改加市场监管加多部门联动的这个工作机制。那么在现实当中的话呢，各个地方是参差不齐的。那有的地方的话呢，就采取的措施是比较细致，监管的手段比较能够落地，定期开展这种拉网式的排查，对于我们未明码标价、价格混淆的主体，采取行政约谈、立案查处等措施，坚持查处一案、规范一片的这样治理原则。那么相对来讲的话呢，它的市场行为就相对比较规范一些。也就是说呢，我们政府要提供监管的公共产品，不仅是有制度不缺位，同时的话呢，我们常态化的监管体系和实施的办法能否是有效，这就取决于地方监管的能力、监管水平的问题。建立长效的机制是要通过咱们监管的公共产品的供给，来有效降低咱们老百姓维权成本偏高的这种情况。使得呢公共成本占据了咱们维权成本的大部分，这样才更有助于老百姓去维权。那么同时的话呢，我们要搭建低成本的快速维权的通道，通过咱们举报平台等相应模块建立投诉即查、查必有果的快速处置机制，可以呢更好的服务于老百姓的这种小额的这种办结的效率和服务的水平。当然，对于咱们地方政府的相关的监管来讲的话呢，要建立对于行业的准入与退出的机制，把这样的一个价格的收费，这个价格的考评以及服务质量的 提升呢，作为考核行业企业的重要的这样的一个监管的规则和一种评比的标准，将更好的约束咱们市场主体的行为，以提供激励，让它更好的向市场提供更高水平的服务。
1: 好，那充电基础设施呢，是我国可持续交通体系的关键一环了。当前的行业还普遍停留在跑马圈地的一个粗放发展的阶段。你觉得运营企业应该如何转向精细化的运营，我们实现商业可持续和用户体验同步提升的双赢？
0: 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要注意到哈，这个一方面来讲的话呢，需要政府有一些举措和措施。当然，政府要鼓励竞争，鼓励市场这样的大的平台企业、大的这样的一个连锁的供应商的在市场当中的运行，将更好的提供标准化的高水平的运作体系。这是政府方面是需要在充电基础设施方面来进行一些鼓励的举措和引导的方向，也就是说，通过市场的整合，通过市场的机制呢，形成连锁的标准化的信息透明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供应主体和良性的竞争水平，是有助于咱们市场一种服务效率提升的。但另外一个方面来讲的话呢，对于运营企业来讲，也需要向精细化进行运营，来呼应咱们政府的整体对市场的调节和政策的取向。对于企业来讲的话，精细化运营来讲的话呢，一个是要通过智能调度指挥系统的这样的不断的实施，那么通过智能运营平台，通过 AI 动态来分配功率，那么通过提高咱们电力的利用效率，从而提高咱们整体的服务水平。对于充电的车主来讲，合理的进行引导，通过网络化的运作来实现一个系统性的配置咱们的充电资源，根据大数据分析车流量、用户充电行为，在非热点潜力区域的话来补桩，来形成这样一个均衡的一个市场供给形态，从而提高自己的市场竞争力。当然，透明的服务化呀，同时的话呢，增加一些增值的快餐休息区、便民服务、运维的快速响应啊，差异化的场景服务啊，也都是十分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形成品牌化、连锁化这样的一个标准化的服务体系，也是政府引导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实现两者的有机的配合，从而更好的、更快的、更有效率的实现市场的升级和整合这样一个整体目标。
1: 好的，充电桩收费乱象呢，看似是车主掏了冤枉钱，但实际上戳中的是充电行业粗放发展的痛点。充电设施一头连着新能源汽车的产业大局，一头呢连着千家万户车主的民生体验，那绝对不是扫码开盲盒的糊涂生意。守住明码标价的底线，补齐监管维权的短板，让每一分钱花得明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之路才能够行稳致远。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敞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今天是世界脑健康日，近期高温天气导致各地热中风就诊量攀升，不少患者误当中暑延误了救治。此外呢，中老年笃信、换季输液通血管、记忆力衰退、恐痴呆等话题也引发关注。通血管到底是养身？养生还是伤身？近半数痴呆可防可控，普通人该抓住哪些干预的黄金期？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亲爱的小朋友大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楚楚姐姐。今年是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3月末的时候，我们策划了一个专题节目，叫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征集信息发布之后，我们收到了好多好多老朋友的来信。这些老朋友啊，有已经年过古稀的爷爷奶奶，有早已经是中流砥柱的爸爸妈妈，还有才刚刚上幼儿园的小朋友。在接下来的周二周三节目当中，我们将一一分享这些老朋友的来信，聊一聊电波另一端的您和小喇叭的故事。今天的第一封来信是一位5岁半的小朋友发来的，他在来信里说，我叫池宇冲，今年5岁半了，我来自北京市的朱辛庄幼儿园，小喇叭是我最好的电波好朋友，我特别喜欢小喇叭暖暖的声音，它一直陪着我长大，每天晚上睡觉前，我最期待的就是小喇叭广播。小小的收音机，声音软软的，甜甜的，像云朵一样温柔。里面有勇敢的小动物，可爱的小故事，还有好听的儿歌，我听完心里暖暖的。有的时候我不开心，有点小委屈，只要听到小喇叭的声音，我就不难过了。小喇叭教会我要勇敢，要善良，要做一个开开心心的小朋友。我每次都会认真听完故事，还会讲给爸爸妈妈听。爸爸妈妈告诉我，今年小喇叭70岁了，我听了特别开心。原来小喇叭陪了好多好多小朋友长大，真的超级棒。谢谢小喇叭一直陪着我，教我做个好孩子，我真的太幸运啦。今天我要送给小喇叭甜甜的生日祝福，谢谢你陪伴我的每个夜晚，填满了我甜甜的童年，你是我们所有小朋友的超级好朋友。祝小喇叭70岁生日快乐，希望小喇叭每天都播出好听的故事和儿歌，我会一直认真听小喇叭，做他最忠实的小听众，永远做他的好朋友，跟着他一起快乐长大。谢谢你呀，亲爱的池宇冲小朋友，我们收到你的来信啦，还看到了你在来信中有一封自己画的贺卡。读完你的信呀，我们真的好像听到了一个甜甜的声音在说话呢。5岁半你就知道要把故事讲给爸爸妈妈听，你真是一个又认真又可爱的小听众。你说小喇叭教会你勇敢和善良，其实你也教会了我们呢。一个小朋友最简单的喜爱。

身就是最珍贵的力量。70岁的小喇叭收到了你甜甜的祝福，我们真的很开心。愿你也永远快乐，和小喇叭一起继续健康的长大。好，接下来的这封来信呢，是一位叫王丽的听众发来的。他在来信里说，晚上和8岁的儿子一同收听小喇叭时，听到电波那头正经姐姐说，今年9月4号是小喇叭栏目70岁的生日。此时我既感慨又开心，感慨的是不知不觉中小喇叭即将迈入70岁，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成长。开心的是近40岁的年纪仍然能够有儿时的朋友相伴，可以推荐给自己的孩子并赢得他的喜爱。写到这儿，我的思绪回到了30年前，那个时候我还只是个学龄前的孩子，每天和弟弟待在姥爷家无忧无虑地玩耍。姥爷家的日子并不富裕，4个女儿已经出嫁，2个儿子仍在读书，家里也没有几件像样的家电，最起眼的就是一台老式收音机。它是一个胡桃木色的长方体盒子，前面有2个手指粗的旋钮，需要4节1号电池才能让它说话。那是全家接受外界新闻的信息源，是能讲评书讲故事的神秘匣子。姥爷每天早上去菜地务农，傍晚会摘下来第二天需要售卖的蔬菜。这时姥姥会准备好脸盆、毛巾和肥皂，让辛劳一天的姥爷洗去一天的暑气和疲惫。我和弟弟会用压水井压一池井水供清洗蔬菜用，待到蔬菜整理好，井水也准备好了，姥爷便开始清洗蔬菜。青菜的根部需要洗净，萝卜上的泥巴需要洗掉。我和弟弟快活地帮忙从院子里将菜搬到井池边。天色渐暗，暮霭沉沉，收音机里传来打滴答打滴答，小朋友们，小喇叭开始广播了的童声。那是我和弟弟最开心的时光，可以听故事、听儿歌、学本领。具体的节目内容已记不清，模糊记得故事中的王二小把敌人带进了包围圈，儿童团长海娃需要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匹诺曹长出了长鼻子，孙悟空当了弼马温，博士爷爷解答一个又一个令人想不明白的难题，小喇叭带我翻阅书籍，走进宇宙，穿越时代，跨越山海。小小的心灵没有因为物质的匮乏而被禁锢住，没有因为信息闭塞而变得蒙昧。那些故事中动人的情感，主人公的勇敢和智慧，现象背后蕴藏的知识，美妙的旋律和歌声，连同那灿烂的晚霞和温暖的空气，一同深深印在脑海里，融成让我终身受益的快乐之泉和动力之源。长大后离开家乡读书，毕业后在外地定居，步入职场，结婚生子，我与小喇叭渐渐走散了。不过每当遭遇挫折，记忆深处的开心时光总能让我不颓丧，给我巨大的力量，直面难题，最终成功升级打怪。再次与小喇叭这位老友相聚，是一次与先生晚上开车回家的途中，收音机恰好在中国之声频道，8点报时过后，打滴答打滴答的声音传出来，我忍不住跟着嚷道，
小朋友们，小喇叭开始广播了。这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节目，它竟然还在。打滴答，打滴答。当时的我兴奋得像个孩子，手舞足蹈，语无伦次。这感觉像是时隔多年意外地与老友异地重逢。那天以后，我便时不时与这位老友相约，无需多言，整个人就会轻松快活下来。30年过去了，科技突飞猛进，世界变化万千，小喇叭带给人的快乐和温暖没变，我和儿子也多了个共同的好友。真心的祝福我亲爱的老朋友生日快乐，祝福小喇叭栏目的工作人员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同时默默许愿，愿小喇叭长长久久的相伴。思绪回转，丝路传奇特使张谦开始了。我和儿子听着故事，渐渐地入睡了。感谢亲爱的听众王丽，当读到你笔下老爷家的胡桃色收音机，景池边摘菜的黄昏，暮霭里传来的打滴答，我仿佛也走进了那个你童年时候温暖又踏实的傍晚。你说的真好，故事里的勇敢和智慧融进了记忆深处，成了多年后依然能给你力量的快乐之泉。30年后与老友在车里意外重逢的那份兴奋，我们隔着信纸都感受到了。如今你带着儿子继续听，那些灿烂的晚霞和温暖的空气又有了新的延续。祝你和小喇叭这位老朋友一直相伴下去。晚安，好梦。

0: 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1: 亲爱的小朋友，我是正经姐姐。当小朋友看书画画时间久了，可要记得让你的眼睛休息一下哟。看看远处的绿树，闭上眼睛数十个数字，这样你明亮的小窗户会谢谢你哦。亲爱的小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你的是楚楚姐姐。接下来我请你继续收听《丝路传奇》特使张骞的第26集《上白龙山》的下集。上一次我们听到张骞救了靖鹿晗以后，靖鹿晗决定帮助张骞，于是他们一同上了白龙山。那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呢？你继续听。
2: 啊，我的小金球找到了。
3: 相公说别跑，兔子行动就要追上来了，怎么办？
4: 我是你啊，云小哈，你怎么躲到草丛里去？
5: 成长的故事只用声音来表演，好听又好玩。
6: 小喇叭剧院开始了。
7: 张大人的大名我也久仰，来人，看座。

0: 这白山头竟然空着手，你把白老大当成什么了？哈哈哈，本来我是有行李的，但是在半路被人给劫了，想必是您白老大的手下干的吧？
1: 这来找行李？那你还说来这儿拜访？
0: 找行李不假，不过我大汉乃礼仪之邦，这次我也是带了见面礼的。
1: 大人还带了见面礼？
0: 静陆寒，你没死，
1: 这是怎么回事啊？昨天晚上，杀神爷托梦给我说，这个人罪不至死。
2: 要不是杀神爷，他怎么能活下来？
1: 杀神爷还跟我说，其实真正的坏人是另有其人。
0: 一派胡言！我说你们不要听他在这儿妖言惑众。
3: 好，马上就要祭杀神。
1: 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自见分晓。你们等着，杀神爷就要显灵了。
4: 祭拜杀神的仪式就要开始了。沙匪悄悄地和白老大一番耳语。另一边，阿斯恰也加紧布置，准备在张骞的酒里下毒。
5: 大人说了，把这个看到酒里。
4: 啊！
5: 走走走，我们到柴房里细谈。啊，糟了！唐大姐，啊，嘘，唐大姐，妈，我刚才听见有几个匈奴兵说要把什么掺进酒里，有这种事？他们现在在柴房里，我有办法，但是你得帮我，啊。 我们只需要这样，好，就这么办。

0: 光天化日之下马都会被偷，快去把马拴好，一会儿大人要用。
1: 怎么样，弄好了没有？放心吧。
2: 塔纳和小班将匈奴人的阴谋告诉给了张骞，张骞早有准备，白龙山上一场较量即将开始。
3: 今天是祭杀神的大日子，还有两位远道而来的贵客，一位是匈奴特使阿斯恰大人，一位是大汉特使张骞大人。
4: 今天唱的是哪出戏呀？怎么都成贵宾了？
5: 两边都是大国使节，白老大谁也不敢得罪。
6: 别废话，咱们等着看就是了。
3: 按照规矩，咱们本应先迎杀神，但是杀神爷显灵了，咱们给杀神爷上的贡品也被退回来了。
4: 那可怎么办？是不是我们还得重新给杀神爷上供啊？
3: 按老规矩，每人一碗酒，谁喝倒下，谁就是杀神爷选的那个人。
7: 这老东西想要干什么？给张骞喝的毒酒什么时候喝呀？
3: 杀神爷会保护忠义之人，我带头先喝。
2: 白老大给现场所有的人都准备了一碗酒，早已分不清哪碗是阿斯恰准备好的毒酒。转眼桌上只剩下了两碗酒，白老大看了看阿斯恰和张骞。
3: 哎，现在只剩下两碗酒了，好像只有你们还没有喝了。
7: 放肆，你怎么敢让我们喝毒酒？
3: 谁说酒里有毒了？
7: 没有毒酒，哈哈，谁信呢？
8: 快点，
7: 且慢，现在谁都没有倒下，这两杯酒有一碗就是毒酒，张大人敢不敢喝呀？啊，请吧。
6: 我来喝。
7: 大胆，竟敢如此无礼！这碗酒是我敬张大人的，你也配喝？
2: 说着，阿斯恰一挥手，故意把托盘中剩下的那碗酒碰洒了。
7: 哎呦，这碗酒洒了，那么就只好请张大人独饮了。若张大人这碗是毒酒，那我这碗洒掉的就是清酒；若张大人这碗酒无毒，那毒酒自然就是我这碗。
3: 我和张大人谁是忠义之人，全在张大人这碗酒里了。白老大，你说对不对？
9: 嗯，大人说的有道理。
10: 不妨事，把酒给我，让我来喝。杀神爷能辨善恶，我张骞一生磊落，就算有人要加害于我，也能有神明保佑。白老大，你说对吗？
3: 张大人果然光明磊落，在下佩服。
7: 张大人真是豪爽啊！
10: 那是自然。
11: 大人，
10: 打了个嗝而已。
7: 怎么回事？
12: 你不知道啊。
10: 如你所言，我这碗酒要是无毒，那么你那碗酒就一定有毒了。
11: 这
10: 你才是杀神爷选中的那个人。
11: 啊，
7: 张骞，你胡说。
13: 他没有胡说。
7: 各位兄弟，他是坏人。
3: 丁鲁寒，你有什么证据？
7: 他许诺给杀神爷塑金身的黄金呢？
3: 黄金不是在那里挂着的？
7: 不行，看你的。
2: 靖鹿晗一声令下，孤旗张弓搭箭，一箭把旗杆上的黄金袋子给射了下来。 金带落地散开，原来是一包沙子。
1: 啊，怎么会是沙子？
6: 是沙子呀，
11: 沙子，是沙子。
7: 黄金明明是他偷的，是他把真的黄金藏起来了。
13: 秃徒，
2: 秃徒听到呼唤，
13: 你干什么？
2: 立刻将一条长鞭甩了过来，正好把阿斯恰上半身给缠住了。敬鹿晗从阿斯恰的怀里掏出金带，将黄金散落在地上。
6: 黄金是黄金，
13: 各位请看。
6: 黄金，
14: 干掉他！
15: 干掉他！
16: 黄金，
17: 干掉他！
18: 干掉他！
19: 你杀人！
20: 干掉他！
21: 干掉
22: 他！这，哎，大人，快上马！
2: 阿斯恰败落白龙山，仓皇逃命而去。眺望远方，瓜州就在不远处。张骞此行能顺利返回大汉吗？落败的阿斯恰还会卷土重来吗？
23: 听故事的小朋友，后来怎么样了呢？张骞他们能顺利返回大汉吗？请你在明天的小喇叭节目里再接着收听吧。
24: 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亲爱的老朋友您好，我是小喇叭的郑晶姐姐。2026年9月4号，小喇叭就70岁了。70年足够让一个孩子长大，让青丝变成白发。这些年里，郑晶姐姐在广播里听过最多的声音就是你，可爱的孩子气的声音。我听过你搬个小板凳凑到收音机前时那期待的呼吸声，我听过你因为一个有趣的故事咯咯不停歇的笑声，也听过你为故事里的离别偷偷吸鼻子的声音。我听过你跟着小喇叭一字一句学说话的那稚嫩而认真的声音。后来你长大了，这声音变成了送自己孩子上学时的叮嘱，变成了讲睡前故事时温柔的嗓音，甚至变成了从其他话筒里传来的播送新闻、传授知识、歌唱人生的声音。但我知道，我们一直在一起，我只是不确定，在茫茫人海里，哪一个声音是你，所以我想找到你。这不仅仅是我在找你，也许在帮许许多多的你找到那个曾经的自己。我想找到那个在胡同大树底下听得入迷的你，我想找到那个在异国他乡用小喇叭的声音缓解思乡之情的你，我想找到那个把小喇叭的故事下载下来一遍遍播放给孩子们的年轻的爸爸妈妈们，我想找到那个因为小喇叭的某一句话、某一个故事在心里埋下一颗种子，如今早已枝繁叶茂的你。不需要多么精美的画面，多么华丽的故事，我只想听你说说你和小喇叭的故事。请你告诉我好吗？或是语音，或是随手拍下的视频，或是一段写下的文字都好，告诉我你和小喇叭之间那段独一无二的记忆。你的记忆是小喇叭历史中最珍贵的一页。 你的声音将是小喇叭70岁生日时最想听到的祝福，而你的到来也将为小喇叭写下最新的篇章。我会在电波的这头静静等待，与电波那边的你重逢。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好啦，听故事的小朋友，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明晚同一时间，小喇叭和你不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从跟跑到领跑，中国新能源汽车迈上新台阶。
2: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3: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2: 海关总署表示，15/5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3: 财政部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3: 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特朗普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

0: 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4: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5: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3: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1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6: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3: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7: 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
3: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8: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

0: 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1: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2: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4: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 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努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
6: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5: 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2022年以来，我国先后完成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五国榴莲输华准入。去年榴莲进口达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7: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我们将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5: 数据还显示，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6: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多样化的选择。
4: 财政部今天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总体来看，财政收入平稳增长，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财政部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其中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9: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8: 支出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10: 上半年我们下达了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0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下一步将着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1: 一至六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我国加力推出稳就业政策，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中首次设立就业专栏，下一步将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组织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等专项活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崔鹏程表示，
12: 加力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
11: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同学还在寻找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
13: 对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荐，还有一次技能培训或者就业见习的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1:1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实现一帮到底，不落一人。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汇集1.5万亿人次。
4: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六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同比增长15.8%；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同比增长18.5%。
3: 交通运输部今天介绍，上半年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
4: 教育部今天介绍，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3: 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林草多元供给和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林草产业总产值迈上新台阶。
4: 甘肃省敦煌市今天介绍，2025年底，敦煌市地下水位较2024年底回升0.04米，这是自2010年以来敦煌市地下水位首次止跌回升。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2号，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5: 伊朗军方当地时间22号发表声明说，

0: 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声明称，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于此。此外，伊方当天还称袭击了驻约旦和巴林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称，伊朗或许已将离心机转移至高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
1: 我认为伊朗或许已经转移离心机了，但我们并没有确凿记录。光有离心机没用，关键要看有没有核材料。我们紧盯核材料，这才是重点所在。我们很可能很快就会对该区域发动打击，而且打击会非常猛烈。
0: 特朗普还称，伊朗方面迫切想要会面，但在他们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不打算进行会谈。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高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此外，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几天美国与伊朗之间持续升级的军事冲突深感关切。他强调，这场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办法，呼吁各方加大外交努力，推动达成和平持久的解决方案。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会众议院21号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以维持联邦政府运转至12月4号，避免政府在今年秋季中期选举前因经费耗尽而停摆。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为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今年8月1号起，美国在未来两年将继续对所有进口仿制药免征关税。第三年，仿制药将适用100%的进口关税。从第四年起，仿制药进口关税将升至200%。
2: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
3: 韩国首尔市长吴世勋22号因违反政治资金法，被一审判处罚金，并面临失去公职的危险。
2: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21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
3: 德国铁路公司21号宣布，将在全国所有火车站实施禁酒规定。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王远、赵初兰，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结果烈士再奏，中国不现在永远值得骄傲。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21点整。
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2号发布声明称，其航空航天部队为回应美军袭击，再次猛烈打击了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声明表示，在第一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中，革命卫队袭击了费萨尔国王空军基地和哈桑王子空军基地，一座用于 F-15 战斗机整备的机库被击中，同时一座无人机整备机库也遭到攻击，八架尚未拆封准备交付使用的 MQ-9 无人机被完全摧毁，另外两架已停放在停机坪的 MQ-9 无人机也遭到严重损坏。伊朗随后对直升机机库的袭击又导致两架美军重型直升机遭受重大损毁，对一处驻扎美军人员的营房发动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死伤。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对位于伊朗藁山的地下核设施发动袭击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发文回应，否认藁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关注藁山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坦纳兹核设施附近，美以等西方国家情报机构认为它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2号消息，当天14:48，伊朗南部拉拉克岛遭到美国导弹袭击。据当地居民反映，岛屿附近传出剧烈爆炸声，有关部门目前正对这次袭击的具体情况展开调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云南普洱市墨江县昨天发生5.0级地震。记者从普洱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了解到，截至今天12点，共记录到3.0至3.9级地震两次，无人员伤亡。目前震区救援组织有序，社会秩序总体平稳。俄罗斯联邦安全局22号通报说，该局与内务部日前挫败一起针对军工企业人员的恐袭图谋，并拘捕了一名嫌疑人。通报说，这名21岁的俄罗斯籍嫌疑人受乌克兰情报部门指派，企图将简易爆炸装置安放于一名俄军工企业工作人员使用的车辆底部。此外，嫌疑人按照乌方要求搜集圣彼得堡和列宁格勒州军工企业相关信息并转交乌方。通报还说，嫌疑人对恐袭图谋供认不讳，俄安全部门已就此事刑事立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通过签署总统令的形式，任命了新任的乌军总司令和总参谋长。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司令为德拉帕特，近年曾先后担任乌陆军司令和乌联合部队司令。新任总参谋长为斯基比尤克，以上二人的相关任命已在乌总统府官网公布。当地时间7月22号，因2025年10月王室珠宝抢劫案关闭的卢浮宫阿波罗长廊重新向公众开放。重新开放后，长廊内原本陈列法国王室珠宝和宝石的展柜已被全部撤走，相关藏品今后将在卢浮宫其他安保更严密的区域保存或展出。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4号，广西、云南至江淮、江汉等地仍多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多雷阵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近期持续高温，多地热中风就诊人数攀升，不少人将其误判为普通中暑而错过了最佳的救治时机。此外，中老年群体关心的换季输液通血管、记忆力衰退、恐痴呆等话题热度也是居高不下。今天是世界脑健康日，一起厘清大脑运行相关知识，科学认识脑部健康。此外，最近社交平台流传一则热议，平时只喝白开水的杯子用纸巾一擦，居然可以擦出橘红色的污渍来。有人说这不是水垢，这是粘滞沙雷氏菌。果真如此吗？日常该怎样去清理水杯，抑制细菌滋生？选择哪种材质的杯子不容易为微生物成为他们的繁殖温床？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近期全国多地持续高温高湿，各大医院神经内科接诊量环比上涨，高温诱发的脑卒中和眩晕的病例增加。与此同时，熬夜熬出脑雾来、天气热到脑宕机等等话题也都登上了社交平台的热搜。今天是世界脑健康日，今年的全球主题是人人享有脑健康，倡导全生命周期的脑健康守护，缩小不同人群的诊疗与认知差距。脑健康究竟该如何定义？高温天为什么会成为脑血管的考验期？那些广为流传的护脑偏方到底靠不靠谱？今天我们来连线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病学中心副主任医师方瑞乐，来和大家来聊透全生命周期的脑健康养护应该是什么样子。方医生你好。
1: 哎，主持人您好。
0: 其实很多人哈、对于脑健康的这个印象，那就是是不是有过中风啊，有没有痴呆啊。那在临床上，这个完整的脑健康到底包含了哪些维度？今年我们看到这个主题哈、特意强调人人享有脑健康，为什么把这样的一个可及性放在了核心位置？就是人人享有，很多人说哎，我这脑健康不是还不错吗？难道事实并非如此吗？
1: 是的，就是可能我们会认为啊，比如说我们这常见的中风之后啊，这个出现了一些的这个就是功能的这种缺损啊、行走啊，或者以及我们常见的阿兹海默病啊这些的认知啊、记忆力的减退，认为是脑功能受损。但实际上这是一个窄义的，那么更广泛的来讲呢，它是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广泛的这样一个维度。那么它其实一个方面来讲，它包括的是我们的叫结构性的完整，那么就是我们有没有啊，脑子有没有长东西啊，有没有中风啊。还有一个呢，它还有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认知啊功能，然后包括我们学习记忆力。那么还有一些呢，是我们的心理功情绪健康。那么最终的表现呢，就是我们能不能可以就是进行一个正常的有效的社会交往。所以我们看到它是一个不同的维度的，并不是一定说我们窄义的认为有这个疾病它就是才是脑健康的受损。那么第二个来讲呢，就是说它从时间上来讲呢，就是人人享有脑健康其实也是一个时间的概念，就是说我在从我们从婴幼儿开始一直到我们到了老年，那么整个的这个全周期，那么大家都要关注这个脑健康的这样一个问题，并不是说只有老年人才有脑健康的问题。所以说要提出来的就是人人享有脑健康，一个是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脑健康的它一个就是一个累积的，就是说它这个从这一个问题，那么还有一个呢是它一个时间上的一个维度，它就是不同的。
0: 是，咱们刚才提到了哈，就包括这个脑健康的维度有多少个呢？比如说认知啊，比如说情绪，或者说我们之前讲到的这种气质性的这种变化，它都可能是属于这个脑健康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是呢，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脑健康啊，好像小朋友啊、成年人 好像对他的这种关注度就略有差异，而到了老年人这一块的时候，他又有一个固有观念了，可能会这么想，就是说人老了他自然就糊涂了，反应慢了，然后说这个大脑衰老啊，完全就是一种不可逆的现象。那我们现在总提这个全生命周期护脑，难道说这个护脑应该是贯穿全就是整个人生啊，就不管什么年龄都要去护脑？还有就是说，如果不同年龄段的这种护脑方式它是存在一些差异的话，那肯定它是和这种大脑的成长啊、变化呀以及衰老啊是相关的。那不同年龄段的话，大脑衰老它呈现出哪些特点来呢？
1: 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就是说我们都会认为这个就是我们的年轻的时候我们大脑是正常的，我们不需要去关注。那么到了老年人呢，我们就会觉得我们的这个脑的这个不健康或者脑功能的这种衰退就成了必然的。其实实际并不是这个样子。就对于这个脑健康来讲，它其实有一个定义啊，就是说它所谓脑健康是我们大脑发挥我们最大潜力的这种能力。就这个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并不是说这个我们要这个认为就是说我们必然要发生这个就是这个很严重的衰退跟别人去，而是跟自己去比，就是说我们全部的这个发挥自己脑的这种能力，那么其实在每一个阶段是不一样的，从小然后到中年到老年是不一样的。那么这种全部的能力，那么是需要我们去进行这样一个管理啊。那么从这个青少年开始呢，还是一个呢，就是说它是一个大脑发育期，那么就从幼儿到青少年，那么在这个时候更多的关注什么是关注这个就是他的大脑的这种发育啊，让他尽快的发育和完成啊。那么到了这个青少年啊，到这个老年的这段时间，就是我们一般来18岁到60岁这段时间呢，那么它是一个就是说它这个大脑发育是成熟的，但是它开始面临的各种的这种工作啊生活的这种压力，那么饮食，那么还有一些逐渐随着年龄增长慢病的这些问题也会出现，比如患上糖尿病，还有不规律的这些饮食，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的脑的功能呢就会，无论是气质还是说他的本身的这种功能，那么他都会这种发生这种改变，那么逐渐的会有个减退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到老年之后呢，他就是减退就会比较明显。所以我们看到在每个阶段，那么就说这个脑健康都是我们要树立一个观念，就是我们一定是要保护我们这个脑的这种功能，因为我们脑的功能是对我们来讲是要发挥我们最大的这种潜力的这种能力。我想表达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不能认为就是说我到了一个年龄，我可能只有我这个生活或者我的工作能力我能保持我就是健康了，而是说我们要尽量的把我们的脑的这种健康保持到一个我们能达到的最好的状态。那么这种最好的状态其实对我们的生活各个方面，那其实影响还是很大的。对，
0: 是，咱们在提到这个脑部的潜力哈，其实我们对于青少年这方面是相对比较包容一些的，就是我们去鼓励这种脑潜力的开发。但是呢，确实到了成年之后，甚至是到了老年之后，好像对于所谓的这个潜力挖掘的就会相对比较少了，就认为我们这是一个逐渐衰退的退化的这么一个过程。其实就包括像这样的一个想法本身它也是存在问题的，就我们应该用发展的眼光来看，无论是青少年阶段还是成年阶段还是老年阶段，它其实都是有一部分的这种脑潜力是有待开发，或者说这部分潜力可能到最后也没有被我们开发出来的。
1: 是的，
0: 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也会遇到很多的这种说法，就是关于这个脑健康哈。比如说有一个说法，就是如果有人觉得有点头晕啊，那就说我这是脑供血不足。这个说法不知道是不是一个准确的一个医学概念哈，因为确实很多人比如说蹲着时间稍微长了一点的话，一起来眼前一黑，这是脑供血不足了吧，是不是这么一回事？这是一种误解还是说真是一种科学的解释呢？
1: 是这样子的，就是头晕啊，对我们神经科来讲是一个特别常见的这样一个症状。就是在我们的这个门诊，相当比例的这个患者是因为头晕来就诊的。那么头晕呢，其实它的这个病因是非常复杂的。那么我们 所谈到的脑供血不足，那么通常指的是我们有这个脑血管的疾病、脑血管的狭窄，那么导致的这样的一个头晕。那其实在整个的这个有这个头晕的这样的一些患者的人群当中呢，脑血管疾病、脑血管狭窄其实占的比例还是比较少的。那么大多数的这种头晕呢，这个原因呢，它可能是以这个比如说年龄比较大，那么它有这个高血压或者血压比较低，那么营养的不良、贫血啊、睡眠不足、情绪还有一些平衡障碍，还有一些长期的服用药物，那它都是可以导致头晕的。所以头晕并不代表是脑供血不足，或者换句话说，那么对大多数人来讲，他的这个头晕其实并不是脑供血不足导致的。那么就像您刚才所谈到的，这个蹲起来蹲着然后起身的时候会有这个眼前一黑的，那么从广义来讲呢，它确实是一个脑的一过性的供血不足。那么它这个种供血不足呢，我们在专业的这个术语上呢叫一个体位性的低血压，就是我们从这个蹲的位置到站立的时候呢，我们的血压呢会有一个过性的这种降低，那么这个血压的一过性降低呢会导致我们整个大脑的供血呢也会有一过性的不足。那么这种供血的不足呢跟我们认为脑血管病脑血管狭窄的这种导致供血不足它的性质是不一样的。那么这种体力性低血呢你变得就跟比如说这个运动比较少啊，身体这个状态比较差呀，一些服用药物啊，比如说降压药啊，这些是相关的。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很多的科学知识啊，包括这个医学知识简化，就是在说到这个脑供血不足的时候呢，他总是好像想一想确实能想通有道理，然后呢就把很多的头晕的都归结到了这个脑供血不足里面。其实这里面有包括像脑血管狭窄这种相对比较少的，还有其他的各种的原因，那可能是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原因。但是呢我们会把它简化，这种简化呢确实会让我们对于身体的一些产生的一些不适感呢会有一些更多的注意。但是呢就是真的想用这样的方式来把它作为一个科学的解释，可能是站不住脚的。那我们接下来要说的是一个又是一个认知了哈，就比如说现在我们听说这个40岁到60岁之间呢它是脑健康干预的一个黄金窗口期。我不知道是首先说这个咱们先说这个黄金窗口期是不是真的存在啊，那这个阶段的话说它的大脑会发生一些变化，甚至是一种关键的变化，处在这个年龄的人他是应该去做一些事情给大脑去延缓衰老，不知道这一系列的说法是不是精准。那我们如果说真的按照科学的方式去做的话又该怎么做呢？
1: 是这样的，就是说从40到如果说就像咱们前面谈到的这个脑健康的全周期来讲，其实在任何一个阶段都是这个脑健康干预的这个时期。那么40到60岁为什么会被我们特地的提出来是叫一个黄金窗口期呢？是因为这个大脑呢，它随着年龄增长，它也是有一个逐渐的老化的过程啊，这是一个人体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过程，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的。但是呢，在40到60岁的这个时候呢，有研究发现呢，它的这种衰老呢，它会呈现一个加速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所以呢，这个时候呢，而且它这种就是这种衰老的这种加速呢，它是可以干预的，所以因此呢，我们就会把它称为是我们一个脑健康干预的一个黄金的一个窗口期。那么目前也是认为呢，就是说，那我们怎么来去干预呢？就是也是认为，就这个，就40到60岁的这种脑健康的它的这种加速的这种衰老的这种进展的，它有很多的这种机制啊，包括我们现在认为是跟代谢相关，还有一个神经可塑性的这种下降啊。那么代谢相关呢，包括一些这种身体里的胰岛素的抵抗呀这样的一些情况啊。那么这个，那么通过这个呢来讲呢，其实我们是可以进行这种干预的。那么比如说呢，我们要注意啊，避免这种就是暴饮暴食啊，要控制这个热量，那么就是也就是控制体重。那么同时呢，我们要进行这个运动的这种干预，那么保证这个睡眠的质量。而且我们这边也特别强调，那么睡眠质量其实很重要。那么很好的一个这样深度睡眠呢，它是有助于清除这个代谢废物跟这个毒性的这种蛋白的。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压力的这种管理，包括一些就是情绪的那种调节的这样的一些管理呢， 它也可以啊减少对这个大脑的这种衰退的这种进展。
0: 嗯，
1: 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啊增加这个神经的可塑性呢，这个其实也是很重要，就包括啊有这样一个更广泛的这种社交啊，去学习啊，学习一些技能啊，学习一些比如说啊学习这个一门语言啊，学习写作啊，打球啊，那么这些，那么这个来讲呢，它就啊就能够从机制上来讲啊，就是更好的。
0: 你要从睡觉啊、吃饭呐、情绪控制啊，以及增加社交啊等等多个方面，多个维度来使得这个大脑保持一个相对健康以及缓慢衰老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呢，我们对于脑部的这种关注，你看我们今天是因为是一个这个特别的日子，所以我们去关注了脑健康。但是平时其他的一些健康好像更具体一点，就不像脑健康稍有那么一点抽象。怎么来理解这个事情呢？就是我们常规的体检套餐里面，那有很多的专项，对不对？这个专项里面可能是胃部查什么，查幽门螺旋杆菌，肺部查什么，查结节。但是呢，说脑健康专项好像我们在体检的那个名录里面并没有直接看到。那如果我们想去主动的评估一下我的大脑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有哪些是需要去进行检查的，如果想查的话应该去什么地方查呢？
1: 确实是这样的，就是说针对脑健康来讲大家很重视，但是呢，这个脑健康呢，很多时候呢，就像我们反到的，它是一个功能状态。那么这个功能状态跟这个器质性的改变，有的时候它是在检查上它就不一样的啊。现在检查很简单，我们做一个检查，我们就能查到一项。但是呢，功能状态是需要评价的。而且这个脑健康，我们前面也谈到了，它既包括我们的这种就是大脑的这个器质性的这种损伤，那么也包括了跟这个情绪啊、压力，那么跟这些啊相关的这种功能性的这种障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对于这个就是我们脑健康的评价呢，它其实是一个多个方面的。那么首先呢，在器质性的这种评价上呢，我们首先呢要去评价它的有没有一些啊基础的这种疾病，比如血糖、血压、血脂，就是我们说的三高。那么这三高呢，它容易呢导致一些脑血管疾病，从而影响我们脑健康。那么还有一些抽血的化验，包括有没有一些营养的这种缺乏啊，包括我们有没有一些途中半胱酸啊、叶酸啊、维生素 B12， 那么这些缺乏呢，它也会导致我们这个脑健康的这种损害。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比如说抽血化验里面呢，一些甲状腺的功能，因为甲状腺功能呢，它可能会导致一些情绪啊低落呀、或者焦虑啊，那么这些呢，它也是在这个脑健康的功能这个层面呢，它会影响。那么此外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的一些啊影像学的检查，我们通常CT 或者核磁。那么对于脑健康来讲，我们还是通常的建议是一个核磁的检查，有没有脑的这种器质性的这种改变。那么还有一些脑血管的评价啊，比如说我们多幅度的超声啊，血管超声。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一个功能的评价。那么功能评价呢，就是我们也会有一些专门的量表，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免疫精神状态检查的这种量表啊，包括我们还有这个更这个细的这种蒙特利尔认知评价这种量表，评价我们有没有这个啊脑功能的这种障碍。此外呢，还有说我们前面谈到的，我们有没有存在情绪啊，比如说焦虑啊、抑郁的这种情绪的这种状态这样的量表。那么还有一个呢，就可以自评，或者说在医生呢，我们通过问诊的时候也会询问，那么有没有这样的睡眠的问题。那么这些来讲呢，就是我们这个脑健康的评价来讲，相对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这样的评价，从危险因素到我们的结构学到我们的功能状态的评价，是这个样子。
0: 是经过方医生的这个拆解哈、帮我们厘清了很多对于脑健康的固有误解。就原来护脑呢，它并不是一个专属于老年人的事情，不同年龄段的人都会遇到不一样的这种脑健康的困扰。同时包括我们在做这种脑健康检查和评估的时候，应该到哪些机构去做什么样专业的检查。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落到一个具体的人群身上，就是从中老年朋友关心的这个头晕啊、记忆力下降啊，到年轻人经常遇到的一些像脑雾啊、压力伤脑啊等等，逐一来分析一下，看看这些信号究竟哪些是身体在报警，又有哪些可能只是虚惊一场。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

0: 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杨洋。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我们继续有请方医生。方医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咱们再来说说具体的群体哈，就是这个中老年朋友经常被一些问题困扰，比如说头晕头昏等等的。很多人觉得呢，哎，年纪大了这也很正常。那其实这个头晕在临床医学上来说，它有可能是脑血管病变的一个预警信号吗？在哪些情况下是我们不能扛必须去医院就医的呢？
1: 您这个问题非常好啊，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急诊的医生其实很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头晕啊、头昏，那么我们刚在前面那一部分也谈到了，那么它很多的病因呢，它并不是脑血管疾病，但是呢，就是统计也会发现，就是到急诊的头晕、头昏的这病人呢，有大约12%，全都是脑血管病，所以呢，它比例并不是很高，但是呢，这些患者呢。他是脑血管病的之后呢，他是这个会需要一个紧急的治疗的，所以对我们急诊的医生来讲呢，就会一个方面呢，我们要重视每一个这样的来诊这样急诊的这种头晕的患者，同时呢，我们又要区分出哪些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因此呢，就我们现在一般认为呢，就如果他在头晕的同时还带有一些，比如说行走的不稳啊，就是这个走学路了，然后或摇摇晃晃，或者说呢，肢体呢有点没劲儿，有点麻木，或者说话有点不清楚，那么这个时候呢，认为他就是一个脑血管病变的这样一个信号，或者说呢，他可能只有一个头晕的这样一个症状，但是呢，他有一些危险因素，就是我们说的脑血管病的危险因素，那么比如说呢，年龄比较大，我们一般认为16岁以上，男性啊，还有一个这个高血压。糖尿病期间或者既往他有这种主动的病史，那么对这些有去这些因素的危险因素的这样一些人群呢，如果他出现了这个头晕，那我们在急诊呢是要进行一个高度的重视，更提示呢这些人群呢他更可能是一个脑血管疾病，那么需要及时的进行检查啊，给予治疗。
0: 是，你像这个头晕啊头昏啊还是很容易引发人们的这种警觉的啊，然后去医院做检查。还有一种情况呢，其实大家也意识到了，可能也有警觉，但是没有前面那个程度那么高，就是爱忘事儿这件事情。有的人是记忆力下降，他这个感觉第一反应是我以前不这样啊，那我是不是有病理性的认知衰退了，是不是我大脑有局部萎缩了，是不是什么什么，哎，各种下心思就来了。那我们有没有一些比较简单的区分方法，让自己知道究竟是正常的忘事儿，还是说我可能是生病忘事儿了呢？
1: 这个确实是这样，而且呢随着我们就是这个各种的这个科普在这个普遍的这种就是按照这种大家的这种科普的这种知识的这种传播，那么大家其实对这个记忆力减退呢，大家也是比如说呢有一个就是一个恐惧吧，就是说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最常见的那么就是这样认记忆力减退的，就是我们的阿兹海默病，之前那个特别火的那部电影，那么其中的一个女主角最终她就得了阿兹海默病，大家也会感到一种恐惧。
0: 是，
1: 那么但实际上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尤其随着年龄增长，我们也会有那种就是一个就是我们常见的叫就是普通的这种健忘，那么它跟阿兹海默病的这种记忆力减退呢，它并不是一回事儿啊。那么如果相对的比较简单的这样的一个区分呢，就是说我们的普通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健忘啊，那么就是一个生理性的健忘，它可以大家可以理解为是一个我们大脑啊一个卡壳，就是突然。我们可能这件事情我们记得，但具体这个细节我们可能不太记得。比如说，哎，我们昨天晚上吃饭了，那么吃的有几个，那么可能有一个，那可能就是有一点点就是记不清楚啊。但是呢，他这个被提醒了之后呢，他又很快能记起来。他于是的是一个忘记的是一个细节的问题，而且这种记忆力减退呢，它不影响我们日常生活啊。

0: 工作。
1: 嗯。
0: 但是我们比较担心的这种阿根廷病的这种级别减退呢，它表现的这种级别的下降呢，它是一种完全的这种遗忘。
1: 嗯。
0: 就说呢，我们可能进行提醒，他也没有办法去回忆起啊，我们昨天晚上是不是吃过饭这个问题。而且这种级别减退呢，

0: 点就大一些了，是不是这样？
1: 对，嗯，是的，是的。
0: 其实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很多的说法，这些说法在民间流传的时间也比较久了。就比如说，要到了这个夏秋，这个季节的时候，就会有一部分的老年人、中老年人，他们会选择去通过这个输液的方式，来换得健康。当然，这个要加上引号了。其实他们说的是通过输液的方式来通血管。那很多人呢都会用这种方式来预防中风，这是一个说法，确实也是一种做法，有很多人是这么做的。它有没有一些科学依据？是不是也存在着健康风险呢？
1: 确实是这样的。我们在门诊的时候也经常会有这个门诊的患者来询问我们，就是说大夫，那我是不是这个换季的时候输输液就会对我这个脑血管病啊，我有好转，或者说我能预防我这个得这个中风？
0: 嗯，
1: 但实际上我们讲，从我们这个医学来讲呢，这个说法是没有依据的，因为我们所有的输液治疗出的药物，那针对的这些都是有临床症状的急用期的患者。
0: 嗯，
1: 那么预防性的输液呢，它是不能预防这个中风的。那反而呢，有的这样的就是中老年人呢，他会觉得，哎，我每换季输液，那我就能预防中风了。那么他反而忽略了真正的这些预防的手段，比如说三高的这种管理，
0: 是，
1: 那么抗血小板药物的这种服用，那么我们生活方式的干预，比如说我们的运动啊，我们的这种饮食啊，我们的睡眠，他反而忽略，他就觉得我只要每换季输液，那我就不会得中风，就反而就会忽略了我们真正的就是这个预防的这样的一个手段。那么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这样一个风险。那么此外呢，我们所有的这种输液治疗，它都是一些药物。那么从药物来讲呢，那么它都有它的一些相应的这种副作用。那么我们这个没有任何的必要的情况下输液呢，其实反而有可能带来一些就是不可预见的这种风险啊，这是没有必要的。
0: 是。再说到这个输液的时候啊，很多人对于输液的认知还停留在比较古早的一个阶段，他觉得通过这样的方式，通过这种药物进入到体内，似乎就可以把这个血管里面所隐藏的一些包括血脂的这个残留物啊，或者甚至是斑块啊，就给清掉了，然后达到了一个通血管的这么一个效果。这又是一个想想似乎很科学很有道理，但实际上并没有科学支撑的这么一件事情。这个确实是哈，就像刚才您提到的，有了这种方法之后，还有一种风险，就是我既使用了这种方法，那么我就可以不在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监控血压、监控血脂方面再去努力了，因为我都已经输过液了，我还去做其他的努力干什么呢？这也是另外的一个风险。那说到这个老年人的其他风险，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最近这个天气啊，天气确实比较热比较闷，三伏天的时候很多老人是怕空调的，这个怕呢可能一个是身体可能受不了，另外还是怕电费贵，所以有的时候您要是去一个老人家里面去做客，回去看他们的话坐不住，因为家里面又热又闷。我们一方面呢是担心热射病就中暑这方面的影响，另外呢也担心这样的湿热的环境对于老年人的脑健康是不是也非常的不友好，你有哪些建议呢？
1: 是的，就是说这个湿热来讲，它其实对老年人呢是非常的一个大的一个风险。那么对这个湿热来讲呢，它会增加这个身体呢多个器官的这种负担，比如我们的心血管系统啊，它会受到这样的一个影响，还有我们的呼吸系统，而这些器官的这种损耗，就是受到的压力这种增加呢，那么它就有可能影响了我们这种大脑。那此外呢，更重要的是呢，就是说对于这个湿热来讲，它容易发生中暑，尤其是老年人。那么这种中暑呢，

0: 一般发生的这些心血管、呼吸系统以及这种更严重的中暑，那么会导致大脑产生一种不可逆的这种损伤。
1: 是，这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哈，但是也有很多的年轻人，并不把这个当回事啊。天气热，然后呢，依然熬夜啊，甚至还有这个情绪内耗，可能有一些事情确实也躲不过吧。但是呢，他们确实感觉到了一个变化，叫做天气热，热到脑宕机，就是整个感觉脑子好像都变慢了。那么这个是一种真实的感受呢，还是说这是大脑臆想出来的一个现象？如果说我们通过补觉的方式能够让我们回神的话，通过补觉能够去抵消这个熬夜的伤害，或者说能够来维护我们的大脑吗？
0: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我觉得也是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就回到我们就是说现在这个社会，我们这个生活方式，无论是我们这个工作还是我们的生活，还有一些习惯，那么其实熬夜这个情绪的内耗就是一个普遍存在一个情况。尤其是在这些像您说到刚才说到我们这些年轻人啊，他们觉得这个身体好，那么他可能不在乎或者不重视，而且呢这个他觉得我能代偿。但实际上来讲，这个睡眠跟这个情绪对大脑的损害是非常大的。那么从睡眠来讲呢，就是在我们睡眠的时候呢，它并不是一个我们单纯的体力上的这种恢复。那么在深度睡眠的时候呢，我们大脑呢它会清除我们的体内的就是我们的大脑的这个类淋巴系统，它会清除我们这个贝塔淀粉蛋白。那么这个是呢导致阿兹海默病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啊。那还可以呢，就是在睡眠当中呢，它会有这个记忆的巩固。那么这种而且还有长期的这种失眠啊，还可以导致呢，就是说这个睡眠就是不足，可以导致皮质醇，那么影响我们的海马体。那么所有这些睡眠的这些问题呢，最后导致的就是一个记忆的减退，反应的这种迟钝，那么就会感受到呢，就是说好像这个脑宕机啊，或者说脑雾啊，或者说这个变慢。那么这个情绪呢，它呢也会呢影响，就是说这个脑这种功能，而且呢情绪跟这个睡眠呢，它是相互的这样的一个促进的这样一个作用。就是我们当我们睡眠不好的时候呢，我们会引发我们的情绪啊，情绪问题。那么情绪问题呢，它就会导致睡眠更不好，从而最终呢，这两个因素呢相互的影响会更加影响我们的这个大脑的这种功能。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节目，搞懂了不同人群的风险信号，大家一定还关心另外一点，就是到底我们怎么去做才可以真正的保护好大脑。现在如今哈，您到网上去找一些护脑的方式方法，包括一些偏方，还有一些产品，那可以说是层出不穷的。从深海鱼油到健脑神器，从这个树毒防痴呆到倒立养脑等等，有哪些是真正有用的，又有哪些交了智商税？普通人我们能够落地的科学护脑的方法有哪些？我们继续有请方日乐医生。方医生你好。
0: 喂，你好。
1: 帮大家来避避坑吧，就是现在市面上护脑的产品那真是太多了，鱼油、DNA， 然后还有各种这个保健品。然后我们再看它这个宣传页面的时候，绝大多数呢，它并没有把这个护脑养脑的方式给讲得太清楚，但是呢，却从很多的这个疗效方面给出了具体的答案。就比如说吃了这些以后我的脑力能够恢复多少，我的睡眠质量能够恢复多少，这些呢看起来完全无法量化的东西，但是却成了那些宣传页面上面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么究竟这些东西有没有必要去吃？哪些是有真正的这种循证依据的呢？
0: 是这样的，就对我们睡眠的保健品来讲呢，其实我们从的医学的循证医学的证据来讲呢，他们都没有表现出了这个明显的获益。就是说如果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我们各类的健脑保健品呢，就是对我们一个普通的正常人来讲，它是没必要吃的，因为它并不会真正的是起到了保护我们这个脑健康的这种作用。那么我们现在来讲呢，也会经常谈到一个叫欧米伽三，那么这个来讲呢，那么它针对一些特殊的人群呢，它还是会有一些获益的。那么比如说呢，孕期啊，婴幼儿，那么他这些，他 补充这个欧米伽三呢，对它这个。

0: 的这个发育呢，它就肯定是有很好的这个作用的。那么还有一些呢是什么，就一些偏食的人群，那么它有一些呢，比如说你看不吃鱼肉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你补充的欧米伽三呢，那就会啊对它这个营养的这种补充呢，它是很有帮助的啊，避免出现一些脑健康的障碍。那么此外你讲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市面上就是保健品什么都没有说啊，对我们的普通人啊能有这个真正的这个有证据这样的一个啊保护的作用。
1: 所以说我们在看这些具体疗效的时候呢，也不是说他们完全是在骗你，只不过是没有这种直接证据证明它对于脑健康是有帮助的。确实刚才您也提到了，比如说就是在饮食方面严重缺乏某一部分营养的话，可能在间接方面会对于脑健康有一些帮助，但是这可能也不是必要的。
0: 对。
1: 那咱们还看到这个前几天就世卫组织提到了一个说法，就是说他说通过干预约45%痴呆风险可预防或延缓，有这么一个说法。那这个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要选择一种性价比最高最容易落地还容易坚持的护脑方法大概有哪些呢？
0: 这个世卫组织的这个其实它提供的概念也就是要这个让大家认识的啊，就是说我们要重视这个脑健康，而且我们的脑健康是可以预防的啊，就是我们的痴呆是可以预防，我们脑健康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各种的这种护脑的这种方法然后来维护的。那么对我们来讲最容易落地最坚持其实也是最有效的这些方法呢，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这种运动啊，我们现在认为呢，就我们每周呢坚持呢至少超过150分钟的这个中等强度的这个有氧运动呢，它是对于这个护脑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这种有氧运动包括我们的快走啊、慢跑啊、这个游泳这一些。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均衡的营养，一定是要保持营养均衡。我们这个饮食啊不能偏食啊，要一个有多方的这种不同的这种食物的这种摄入。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很重要一点呢，就是一个我们叫做这个保持这个社交啊，就是说我们要多跟这个朋友啊，跟多家人联系啊，沟通，其实这是很重要的。就这种沟通啊，这种联系的过程中呢，就是大脑它实际上是在就是在进行一个活跃。那么这种沟通联系，它会刺激大脑的这种活动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坚持让学习这个新的这种事物啊，比如说这个阅读啊、下棋啊、学习语言，那么这个也是非常重要。就是说，这就类似于我们大脑越用，它就会越好。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慢病的管理，就是高血压、糖尿病、血脂。那么这些慢病呢，它对这个大脑来讲呢，它这个损害它是可以产生这种器质性的损害，所以这点是非常重要。那么还有一个方面呢，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一个睡眠的管理，因为现在睡眠的不足是一个现代人的一个常见的这样一个状态啊。从我们的孩子们，他们从学习为了学习，从我们这个年轻人为了工作，到了老年人啊情绪，那他都会有这个睡眠的这种不足。那么这个睡眠的不足对大脑，我们前面也谈到了，它相当于是一个类似一个慢性的一个毒药，它会慢慢的损害我们的这个大脑这样一个功能啊。还有一个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就是烟酒这一方面其实也是很重要的。而这些呢，上面所谈到的，就是我们非常容易落地而性价比最高的，也是呢最有效的这样的护脑的这些方法。
1: 其实我们有一个感受哈，就是您所提到的这种护脑的方法，其实是改变我们整个生活习惯的一些非常简单，但是又不太容易做到的一些啊，比如说我们去戒断一些不良的习惯啊，比如说我们这一周保持个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运动，好像都不太难，但是你要坚持起来呢，确实有难度。那我们就说刚才这个运动这一个单项哈，就是运动是最好的护脑药，就是您也提到一周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那种锻炼。那具体的话，这150分钟我们怎么练呢？是有氧运动呢？力量训练呢？还是什么呢？就是怎么才能够起到一个最好的这种护脑的效果？当然对于不同的年龄层，肯定这个具体的方法也是有差异的哈。
0: 对的，就是从这个我们的这个运动来讲呢，就有氧运动是我们的基础，就是我们谈到了 每周的150分钟的这个有氧运动，那包括啊快走啊、慢跑啊、游泳、骑自行车、正强交谊舞，那么这些来讲呢，都是我们护脑然后呢最有效的或者最基础的一个方式。那么这个力量训练来讲呢，它主要是通过这个刺激这个肌肉，那么它呢这个可以呢改善我们血糖、血脂的这种代谢，那么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对大脑这个脑健康也是很有帮助的。那么还有一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说，就是我们叫平衡与这个协调性的训练。其实国外也有很多的这个文献也提示了，就是说我们这个平衡协调训练呢，它会大脑的不同的脑区呢，它进行一个协作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对这个脑的这个功能呢，它是有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这个锻炼的作用。那么比如说是太极拳啊、乒乓球、那么羽毛球，那么这些来讲呢，依据不同的年龄啊，他的身体状态再去选择。这个这以上其实三个方面对我们这个大脑来讲都是有效的。就是说这三方面并不是一个互相替代的，而是一个协同的。那么这些基础的呢，是我们这个有氧运动。
1: 是，刚才我们在提到运动之外，还有一点说的是社交啊，就包括这个让自己的大脑能够经常的去练起来、动起来，这个也是一个护脑的好方式。那有人就说了，那我天天刷短视频、看八卦新闻什么的，那也是用脑在锻炼啊。这样的方式能不能够称得上是脑锻炼？我们用什么样的脑力活动才能够真正的去延缓我们的认知衰退呢？
0: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短视频就是坐在那儿，它会不同的不断的推送，我们呢不断的在看，那似乎好像也是一个在用脑的
1: 过程，大脑一直在动哈。
0: 对，那实际上这种呢，就是说我们从实际上来讲呢，它缺乏真正的认知的这种参与，它实际上就相当于一个孩子在被喂食一样，它是一个被动性的一个作用，他坐在那儿看着这个短视频，他的精神上其实是一个被动的，他是被人投喂，他没有主动性的这种去寻找、去判断啊、去理解的这样的作用。那么他会让大脑呢就习惯了一个浅层的刺激，他就没有这种深度思考、分析和记忆能力。就是我们原来我们找一个新闻，我们还是要去通过原来那个谷歌啊、百度啊去搜索，我们还去考虑一个关键词。那么现在的这个短视频它都是一个推送，那你根本你要坐在那等着投喂就好。所以说就我们这种短视频啊、八卦新闻啊，它不算用脑，它其实还像是一种类似精神上的久坐，其实对大脑来讲反而是有害的。那么真正的什么样脑力活动呢，它要有这样一些特点，它要是一个主动性的，一定大脑要主动的去参与，而且呢这个活动呢它要是有心理啊，我不能是一个重复的啊，这样一个单纯的重复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那么还有一个呢，它是一个产出性的，那么你要去创造、去表达，而不是单纯的接受啊，去消费信息，就像我们说的这个短视频啊、这个八卦。所以说呢，现在脑力活动呢，就是包括有用的，就是说我们下面就是说这种，比如说学习一门语言、乐器或者学做饭啊，那么还有我们这个阅读跟写作，那么这需要进行思考。那么我们学习一些棋类，比方说象棋啊、围棋，那么还做一些这个手工啊、绘画。那么这些呢，它就有这种叫主动性、新颖性和产出性。那么有这些特点呢，那么它就是一个真正的是好的这样的能够延缓认知衰退的这样一个脑力活动。
1: 从认知纠偏到分人群的答疑，再到可罗蒂的护脑方法啊，今天我们聊了很多有关于脑健康的内容。那说到脑健康呢，其实它从来都不是某一个群体的专属课题，也不是说人生了病之后我们才要去关注它，它其实就藏在我们日常的作息、饮食和情绪里。就好像今年的主题所说到的，人人享有脑健康，也需要每个人从日常做起，早重视、早干预，守护好我们的人体大脑司令部。那么今天再次感谢方瑞乐医生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对，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眼下正值三伏天，高温高湿不仅让人难受，也给微生物提供了绝佳的繁殖条件。有网友发帖说，自己平时只喝白开水的玻璃杯，用纸巾一擦，居然擦出了深橘色的污渍。起初呢，以为是水垢，但是评论区里有人提醒说，这很可能是粘滞沙雷氏菌。还有人建议这位网友干脆把杯子直接扔掉，别再用了。 相关话题随之引发很多讨论。有人说，家里装了净水器，反而更容易出现这种情况，这是真的吗？怎么清洗才可以彻底的消灭这种粘滞沙雷噬菌？我们一起来听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柴天的解读。
3: 我们平常如果在水杯里面擦出了这种橘红色的污渍，那它是粘滞沙雷噬菌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4: 只能说是有可能，因为我这个平时这杯子洗的比较勤，然后也确实没遇到过。但是如果说大家发现自己这个杯子里面橘红色的这个污渍摸起来是滑溜溜的，简单的清洗之后它有可能再反复长的话，它可能就是属于粘滞沙雷噬菌，我们也叫淋感菌。它实际上是一种天然的一种细菌，土壤啊、空气啊，或者是水里面，就是天然存在的。它因为它能合成一种叫菱顶红素的一种色素，所以说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菌落会变成一种淡红色，或者是橘红色啊，或者是更深的一些颜色。我们有的时候也叫它这个红细菌。
3: 粘滞沙雷噬菌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危害吗？
4: 它是属于一种条件性的一种致病菌。我们所谓条件性的致病菌呢，就是说它对我们健康人来说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对于一些免疫力非常弱的，然后我们的这个免疫屏障有破损的人来说，可能会导致一些，比如说你嘴巴里面有这个创口啊，或者皮肤有创口，会有一些感染的风险，就会让你的这个伤口愈合有一点点慢啊，然后有一些人可能直接拿这个有污染的这个水洗你的这个隐形眼镜，可能就会导致结膜炎的一种发生，还有一些尿路感染啊，或者是肺炎等等一些的疾病，就更严重的可能会有一些脑膜炎或者败血病的发生。
3: 那它一般会在家里的哪些地方比较常见呢？
4: 浴室或者是我们的厨房的这个洗手池的这个下水的这个边上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马桶的水箱的这个内壁外沿，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瓷砖的这个缝里面是更常见的。然后有一些人的牙缸它不经常清洗的话，你可能会在这个牙缸这个底部也会看到这种橘红色的一些污垢，其实它可能就是这个淋感菌的一个菌落。因为它是一个空气中就存在的，是一个空气传播的一个细菌，所以它可能不经意间它就会飘到我们的水杯。我猜这网友可能是他用净水器啊里面的这个水，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桶装水里面可能有长期比较潮湿的这样一个角落，然后它滋生了一些菌，然后就传到你的这个杯子里面。然后如果你要没有注意清洗和干燥的话，它可能就慢慢的就会长成啊你能看到的这个比较多的一个菌落的一个颜色，比如说是一个橘色的或者红色的一个颜色。
3: 您刚才也提到了净水器的这个问题，确实有网友反映说装了净水器反而会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按理说这个净水器过滤之后的水应该是更干净啊，那为什么还会容易滋生这种细菌呢？
4: 实际上我们的净水器呢并不能过滤掉很多的就是微小的细菌或者是病毒，适当的这个自来水呢是因为经过这个消毒处理的，还是会含有一些氯。大家可能在买净水器或者是用这个烧水壶的时候，它都会告诉你它有一个什么额外的一个除氯的一个措施，包括有一些氯芯就会除氯，因为好像是残余的这些氯如果要是饮用的话，可能大家觉得对我们身体不够健康，但实际上这些残余的这些氯呢就能够有效的抑制这些比如这个粘滞沙雷噬菌的一个增殖，所以你如果要是直接用自来水的话就不会有这个现象的发生。但是大家用净水器啊，尤其是有这种比如活性炭锥锌的把这个水中的这个余氯给去除了以后呢，空气里面飘进来一些少量的这个细菌，然后遇到这个潮湿的这个环境，它在水里面就能够进行一个繁殖。因为这种细菌它对于养分的要求是非常低的，加上滤芯长期处于比较这个潮湿的一个环境，它也容易藏菌。所以说我们这个如果要是使用这个净水设备的话，一定要这个定期更换这个滤芯，有必要的话也可以排空气里面的水，然后干燥，比如你长时间不在家的时候。
3: 如果说水杯或者是牙杯它已经长了沙雷噬菌了，该怎么样的清洗才能够彻底去除掉呢？有人说这杯子可能就得直接扔了，不能用了，有这个必要吗？
4: 也要判断我们的这个材质，我们有的用的这个杯子它非常的光滑，然后它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孔隙，就比如说是什么不锈钢材质的呀，或者是玻璃杯材质的，它这个表面非常的致密，然后也方便我们进行一个消杀的细菌的这样一个过程。如果要是一些装饰非常好的，有很多凹凸不平的这样一些，比如说现在有一些那种粗陶的这样一些杯子非常难清洗的，或者是一些塑料杯，然后它的划痕已经很多了，或者有破损的一些不方便进行深度清洗呢，当然可以再买一个

0: 新的杯子，这样更安全一些。但是我们的这个杯子呢，因为现在大部分杯子实际上是带盖儿的，或者是保温杯等等的，它其实最容易产生菌的这个位置呢，是杯口的这个缝隙，或者是我们这个杯盖那个地方，防止漏水，它会有这个硅胶的这个圈儿，实际上是最容易生长敏感菌，还有一些比如说霉菌，大家可能在清洗的时候也要注意这些，相当于这些配件的一些清洗。那我们如果要是发现红色的这个污渍的这种，也就是说有这个菌的污染，我们可以比如说用一些含氯的一些消毒液稀释之后，或者是家里面有白醋进行1:1的这个稀释之后进行一些浸泡，然后有条件的这个家里呢可能会有这种高温这个消毒的消毒箱，然后进行一个高温的一个消毒。最关键的是要晾干，不要一直让它处在这个潮湿的环境中，清洗充分之后，然后进行一个风干。降低它的一个生存的一个空间和可能，就会更干净一些。
1: 那说到这个高温消毒，像家里如果没有专门的消毒设备，用开水烫一下这种方法能管用吗？
0: 开水烫一下可能时间不够长，因为我们的微生物本身对自己也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一旦已经长成大家能看到这个橘红色的这种菌落呢，它会形成一种生物膜，可能我们这烫一下呢，还是会有一些残留。包括夏天的时候也会滋生一些霉菌，它有一些孢子等等，烫的这个可能几秒钟的时间还是不足以去把它们完全消灭。如果你要是没有消毒柜的话，简单的我们用这个蒸锅把它放到里面进行一个稍微长一点时间的一个加热，蒸一下应该也是可以的。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从现在起，只要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无论使用导弹、火箭弹、无人机，还是其他装置或武器，美国都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特朗普称，相关打击目标也包括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附近或德黑兰市内的桥梁。

0: 核发电厂。当地时间22号，保加利亚议会经投票表决批准美军最多可部署8架美国空军 KC-135 空中加油机及其机组人员，最多250名携带个人武器弹药的美军人员以及相关机场设备，于2026年7月24号到10月1号期间驻扎在贝兹梅尔空军基地。当地时间22号14:30左右，巴林境内拉响防空警报。约旦武装部队22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当天拦截并击落了来自伊朗的4枚导弹和4架无人机。声明还说，约旦武装部队将继续监控约旦领空，并保持战备状态，采取必要措施应对任何针对约旦安全、主权和公民安全的威胁。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两大国际能源运输通道通航量21号双双下降，这反映出在地区安全局势持续紧张的背景下，国际航运企业避险情绪进一步升温。数据显示，21号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船舶数量较前一天下降31%，降至9艘；曼德海峡通行船舶数量下降34%，降至29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巴基斯坦军方22号发表声明说，巴安全部队过去48小时内在该国西南部比路支省展开多次反恐行动，共打死10名恐怖分子。安全部队在行动中还缴获了一些武器弹药和简易爆炸装置。韩国前总统尹锡悦的妻子金建熙22号前往特检组所在地，就总统府搬迁过程中可能存在的违法行为接受问询。特检组怀疑金建熙在总统府搬迁过程中干预施工方选择，收受一家公司所赠贵重物品，使该公司在不具备资质的情况下承接项目。金建熙因卷入多起案件，目前处于被羁押状态。刚果金卫生部22号宣布，全国累计报告999例埃博拉死亡病例，至此本轮疫情在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死亡病例超过1000例。阿联酋迪拜近日出台经济激励措施，向本地居民及其来访亲友发放价值约800美元的文旅消费券，以提振在伊朗战事中受到严重冲击的旅游业。此刻提示，明天进入大暑节气，一年中最热的时段到来，高温高湿环境人们极易中暑，相关专家提醒，应对难熬的桑拿天要多喝水多休息，建议老人和孩子等重点防护人群尽量避免在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
5: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0: 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2: ，China 赢！
3: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中国女篮和中国男篮目前都正在集训备战，而几位在国外联赛征战的国手近期也有新的动向。两支国家队的更多话题，稍后我们会详细讨论。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在常州拉开战幕，今天各单项的第一轮比赛即将全部结束，更多话题稍后一起讨论。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十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之声决胜时刻，
3: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今天的体育新闻。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体育总局今天发布《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首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推动体育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系统部署。规划提出，到2030年，体育整体发展质量和效益显著提升，综合价值和多元功能充分彰显，体育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性事业，基础更加坚实，并设定5项主要发展指标，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量稳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规划全文共11个部分，分为总论、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3大板块。在重点任务部分，围绕全民健身、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三大球、体育产业、体育文化、体育对外及对港澳台交往以及体育教育、科技、人才、法治、反兴奋剂、安全等方面提出了38项重点任务，配套设置了8个专栏工程，涉及场地设施建设、运动项目布局、训练基地提升、后备人才培养、户外运动产业升级、体育科技创新、体育人才培养、反兴奋剂生态体系建设等关键领域。射击世界杯杭州站今天开赛，在10米气手枪混团决赛里，中国组合姚千寻、胡凯以488.4环的成绩夺得金牌，并且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两个人在资格赛里还以591环的成绩打破了资格赛世界纪录。另外一对中国选手沈逸瑶、布帅航收获银牌。男子气步枪决赛，中国选手盛李豪、张长红包揽冠亚军。羽毛球超级1000中国公开赛继续在常州进行，今天首轮32进16的比赛里，国羽男单李诗峰被淘汰，女单王芷怡、韩月晋级，男双梁稳铿、王昶晋级，黄迪、刘洋被淘汰，胡科源、林翔毅被淘汰，女双贾一凡、张淑娴被淘汰，李怡静、罗旭敏战胜了队友罗毅、王听歌，混双冯彦哲、黄东平、郭兴娃、陈芳慧、程鑫、张驰、蒋哲邦、魏雅欣顺利晋级。中国足协杯1/8决赛今天进行了最后一场比赛，中乙球队兰州陇原竞技2-0击败了中甲球队陕西联合。英超的切尔西俱乐部21号宣布，从阿斯顿维拉签下英格兰中场摩根罗杰斯。根据英国媒体的报道，这笔交易的转会费大约为1.17亿英镑。英格兰著名足球裁判安东尼泰勒21号宣布退休，结束长达20年的执法生涯。现年47岁的泰勒在美加墨世界杯上执法了西班牙队淘汰葡萄牙队的1/8决赛，这场比赛也成为了他执法生涯的最后一战。

0: 胜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篮球，重点聊一聊中国男篮、中国女篮两支国家队的最新备战情况。连线的是老朋友、资深篮球评论员寇一豪。寇一豪，晚上好。
2: 方亮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咱们先从正在有比赛任务的两位中国女篮的队员说起，两位都是中锋，就是韩旭和李月汝。北京时间昨天进行了一场 WNBA 的中国球员德比，达拉斯飞翼对纽约自由人。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场比赛两个人的表现吧。
2: 这场比赛呢，单独论两人的数据的话，韩旭是出场了11分钟啊，拿了2分、2个篮板、1个助攻。李月汝呢是打了16分钟，拿了7分，其中呢在加时赛拿了其中的5分球。然后李月汝所在的这个达拉斯飞翼也是通过加时赛战胜了纽约自由人。两支球队现在都是排在WNBA 排名前8的球队啊，应该说都是比较强的球队，所以呢比赛的结果也算是比较合理。这个赛季韩旭跟李月汝啊这两个人的赛季发展跟走向呢其实是不太一样。如果从这场比赛的出场时间和所占的比重来看，李月汝看上去要比韩旭更得到重用，但其实在赛季的从季前赛以及前半段很长一段时间来看，可能韩旭在纽约自由人的地位都要比李月汝更高。因为在前期的季前赛韩旭打得非常出色，而且效率很高，所以这个赛季到现在韩旭打26场球，然后首发2场，他的场均出场时间得分，然后包括他的这个3分球命中率，整体的效率都是要比李月汝更好的。但是呢，韩旭最近一段时间随着赛季的进行，他暴露出来的问题就是挡拆之后的这个换防大防小的能力不够，他绝对的横移速度不够快。其实我们在这个中国女篮的国际赛场的一些比赛也看到了韩旭这样的问题，那可能这样的问题在这个 WNBA 赛场上呢会被更加的放大。所以说韩旭最近一段时间呢，他的出场时间和进攻占比会得到了削弱。那另一方面，韩旭就是他的进攻当中他自主创造得分的机会不是很强，更多时候呢韩旭是作为一个定点的得分手，他属于在进攻当中呢有自己属于比较固定的戏份，所以攻防两端这方面呢我觉得都是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韩旭的出场时间和在球队所占的这个比重。那李月汝呢其实是完全相反的，他在赛季初期呢是多次遭遇到DNP， 也就是没有出场的情况，这个赛季的出场次数现在比韩旭少了8次。但李月汝呢他在赛季的中期有过一次在这个新闻发布会的时候，就是也不能说叫发牢骚吧，就是表达了一些自己的观点，他觉得他自己在球队呢不太受重视，完了这个战术地位呢也不太好，不太理想啊之类的。然后在前段时间赶上这个世界杯预选赛的窗口期啊，非裔这边呢也有一些国际球员去参加回国参加这个世界杯预选赛，李月汝是很好的把握这个机会。这个赛季达拉斯非裔呢他们从一支鱼腩球队逐渐的转变成了一支劲旅，他们是在打法上做了改变，这支球队呢现在主打小球快节奏，而李月汝呢作为一个传统的重型中锋，其实他跟球队整体的这个战术思路不是特别契合的。但是随着赛季的深入呢，就是球队也发现李月汝可能有他自己的特点，可以围绕他去制造一些进攻的体系跟戏份，所以最近这段时间李月汝他在达拉斯飞翼的这个戏份是逐渐的上来了啊，他战术地位逐渐上来了。所以呢现在如果你再去看两个人的比赛的话，你会觉得李月汝他的上场时间他的战术地位甚至要比韩旭高，所以两个人呢虽然从赛季的整体数据看韩旭要好一些，但是现阶段两个人似乎是已经有一个交汇线，一个交汇点，李月汝在球队的战术地位跟那个打法以及出场时间是慢慢的已经要盖过韩旭了，似乎是更受重视一些的。这是两个人这一次交手以及最近这一段时间在 WNBA 的情况。
1: 说到这两个队，达拉斯飞翼、纽约自由人这两个队在 WNBA 里面各自的这个排名座次或者说各自的比赛任务面临的目标是不是也不一样？
2: 自由人呢他在过去两个赛季呢属于是豪赌式的交易，他交易来这个乔尔琼斯之后呢，这个队说白了就是奔着冲击总冠军去。这两年呢在球队整个 WNBA 的整体定位还是一个强队，尝试去挑战拉斯维加斯王牌这样的一个 一个地位的球队。但是这个赛季呢，独人的战绩很一般，他们现在只有14胜12负。那与之相比呢，达斯飞翼这支球队其实很长时间他在 WNBA 算不上是一支强队，就是可能一直是一支弱旅。但今年呢，飞翼的状态非常好，他现在17胜9负，排在全联盟第四。我觉得可能球队前期呢确实战绩也比较好，然后球队也不愿意去改变这样的一个局面，所以也没有让李月如太多的参与到球队轮转中来。从赛季初期的定位来看，我觉得自由人肯定还是要比飞翼强，但是呢，打着打着现在战绩上来看呢，达斯飞翼看上去要更好一些。
1: 其实要说到这两位中锋的特点，多多少少是有一些区别的。当然，他们在这个海外征战高水平联赛呢，一方面中国球迷很关心，希望他们能够多多的获得上场的机会，能够为自己征战世界大赛代表国家队效力积累更多的实力和状态。但另外一方面又希望马上女篮世界杯就要开打了，在这个时候要控制好上场时间，千万不要出现什么伤病。所以从你的观察来讲，他们目前这段时间所面临的，比如说和球队各自适配的这些一些问题，对他们保持状态为国征战到底是有利还是弊端更大一些？
2: 我觉得目前综合来看是比较有利的，因为你从这两个人在球队的重要程度来说呢，就是球队没有不放人的道理，就是他需要为国征战，他们在球队的这个所扮演的戏份、战术地位，就是球队即便说有可能是在这个季后赛行列，因为 WNBA 赛程一般是从每年5月份打到10月份，然后呢，这个女篮世界杯在9月份可能刚好是到赛季最重要那个时间段，或者说是在季后赛的进行期间。但对于这两个球员来说呢，就是球队呢似乎并不是非常依赖他们两个人，所以他们回国去帮助球队去参加比赛呢，对于俱乐部来说影响不大。另一方面就是他们在各自球队呢还是有一些戏份跟比重，场均打个10几分钟，又对这个比赛的竞技状态、身体状态有一个比较好的调整，同时呢又很好的适应这个国际的比赛节奏这个适应一个高强度的比赛。所以我说实话，尽管两个人就是可能数据和机会看上去呢不是特别的理想，但是你从整个国家队备战和去出战这个世界杯的这个状态来看我觉得是恰到好处的。
1: 除了他们俩之外，我们知道目前中国女篮的主要留洋球员还有杨舒予，他的情况怎么样？
2: 杨舒予呢应该是在北京时间的昨天刚刚被他所在的 NBL1 这联赛墨尔本老虎女篮官方宣布当选了球队这个赛季队内的 MVP。 他在这个赛季呢代表墨尔本老虎场均是能拿19.4分、3.7个篮板，外加4.9个助攻，应该说这个数据是很漂亮的，很漂亮。然后呢，通过这个赛季的优异表现，杨舒予是已经获得了在新赛季WNBL 悉尼火焰队的正式邀请函，将会加入到球队。值得一提的是呢，杨舒予他在3到8月份参加的这个比赛叫NBL1 联赛，其实不是这个当地女篮的这个最高级别的水平的联赛，它相当于是一个2级联赛。然后呢，杨舒予他属于是一步一步走，在没有得到高级别球队邀约的情况之下，杨舒予先去到2级联赛，然后通过自己优异的表现为自己争夺到了一份这个1级联赛球队的邀约跟合同。我觉得这一点我要对杨舒予非常非常认可，就是因为他的这个个人水平、国家队履历以及他的整个经济团队，我觉得把他运作的都不错，他自己表现也可以。就是你说你强行去等待一份这个高级别联赛合同是有机会的，但杨舒予没有，他选择去一个可能2级联赛先锻炼一下自己的状态，用自己的实际表现获得认可，然后呢获得了这个悉尼火焰这样一支球队的邀约。因为澳洲女篮它2级联赛每年是从3月到8月开始打，1级联赛呢是从10月份开始打，10月到3月它刚好是错开的。所以对于杨舒予来说，他这个整个这两个联赛呢参加不冲突，他的时间刚好能填满，等于完全是用自己的实际水平征服了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联赛，那我觉得确实是值得称道的。那此外就是在打完这个 NBL1 联赛之后呢，据我所知在7月底杨舒予将会回到国内跟中国女篮去进行合练，然后备战后续的赛事。 海外留洋的三名球员啊，杨守宇、李月如跟韩旭，杨守宇是会回来的早一点，就是七月底嘛。然后韩旭跟李月如呢，目前来看啊，还没有一个具体的回来时间点。但是我感觉啊，就是今年这个女篮世界杯对于咱们来说是挺重要的。就你即便说属于是在这个新老交替过程。

0: 程当中呢，你最优秀的两个队员如果不能回来打这个最高级别的赛事，那你对于新人的锻炼我觉得也不是特别有意义。所以我感觉可能李茹跟韩旭还是大概率得回来，但是世界杯回来打呢，后续的这个亚运会啊，我感觉未必打。打完世界杯有可能列如跟韩旭就不打后边的亚运会了，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猜测。根据咱们整个这个集训啊，包括这个世界杯和亚运会的一个形式的来看，我感觉是会是这样的。
1: 说到这个集训，我们知道中国女篮的封闭集训也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关于这个集训的情况现在有没有什么可以透露给大家的？
0: 咱们这个集训啊，公布名单是从4月13号，我查了一下，从4月13号开始公布集训名单，然后4月15号开始集合训练，然后咱们真正的正式比赛任务是9月4号，相当于咱们这个集训时间是长达4个半月都多。那我觉得这个时间其实是非常非常长，而且是有点夸张的。然后呢，咱们在之前的这个不久之前跟澳大利亚是打了两场热身赛，咱们两场球呢都输了。输的不多，一场球输2分嘛，然后还有一场球是在关键时刻，下半场被逆转，然后大比分被对手逆转。然后我关注了一下这两场球啊，就是我们的阵容，其中一场球我们的首发队员是张曼曼、陈玉洁、唐子婷、罗新玉还有刘雨桐。我当时看这个比赛啊，我看这名单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五名球员放在传统的中国女篮，也不能说传统吧，就是过去10年左右出成绩的这波中国女篮这个水平当中，这五个人没有一个打得上先发，甚至不要说打先发，这五个人没有一个人水平能打上轮转。
1: 嗯，
0: 就是我客观的讲。但是呢，你从这个现阶段这个我们处于这个新老交替的阵痛期啊，或者阵容的调整期，那可能咱们队员里边呢，就是会有很多这个年轻的球员，然后需要他们站出来去承担更多的责任，这也是没办法的。咱们现在这个目前的这个集训名单当中呢，只有王思雨、李源，然后张曼曼，再加上贾赛奇，算是有不错的比赛经验。然后你其他的这个球员呢，你像罗新玉，他虽然说可能打过一些大赛，打过亚洲杯，打过这个世预赛，但其实罗新玉也是00后，他相对来说呢年龄不是那么大，等于咱们这个队里边呢现在真正有经验的球员呢不是很多，然后呢有的时候还会把他们放到二阵容去作为一个串联作用。所以我觉得呢，我们整体女篮的这个目标呢确实是就是奔着这个洛杉矶奥运会去了，就是确实是这个目光会放得比较长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觉得可能不会特别计较于意识的得失，比如说即将到来9月份的女篮世界杯，或者说呢这个打完女篮世界杯之后的名古屋亚运会，我觉得这两项赛事啊，我们不会把拿到多么耀眼的成绩放在一个头号目标上，因为之前我们这个女篮亚洲杯的比赛，咱们在家门口打的也不太好，咱们最后是拿第三嘛，这然后郭冬临指导给自己打了60分，我说实话，这个60分是一个很勉强的60分，就是你在自己的家门口，然后半决赛，然后打得这么糟糕，然后我觉得就是其实是不太合格的一个表现。但是现阶段呢，中国女篮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有竞争力的球员呢，可能在海外打球，然后呢，队内呢剩的这些球员呢，年轻球员比较多，经验不够丰富，那只能通过这个长期的集训，然后呢让队员第一产生默契。第二呢，提高这个竞技水平。我感觉啊，就是现在咱们这个集训呢，属于一个既然着眼于未来的话，那很有可能在未来的几天之内会增补李元山进这个国家队，就刚打完这 U17 女篮世界杯，然后进了最佳阵容第二阵的这个小姑娘，她是场均20分以上。就是你既然说练，那你就把她也带上，对吧？人家这个年轻球员打挺好的，我觉得这个你要真说培养价值，他其实还挺值得说进入到这个集训队范畴里边的，不是不可以。所以说我觉得咱们这个现在这个集训呢，更多的还是在为未来去做准备，而不是说着眼于我们即将到来的这个。

0: 世界杯和这个亚运会我们要拿怎么怎么样的成绩，我是这么理解。
1: 嗯，说到这儿正好看见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上手机尾号是应该是1417的这个朋友在问说，请问嘉宾，这次女篮世锦赛的中国队的目标是什么？这个确实也谈到了这个马上要开打的这个德国进行的这个女篮世锦赛啊。既然讲到我们的目标更长远的是放在洛杉矶奥运会上，那这次的女篮世界杯作为一个中考吧，大家肯定还是希望能尽量打得好一点，也为未来的成长赢得更宽松的舆论环境。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结合分组形式，一是看一看中国队的目标，再一个我们的小组对手据你的了解现在都在各自忙些什么，他们的这些主要球星是不是也都正在海外联赛或者有些什么样备战的消息？
0: 嗯，这个问题倒着来说吧，就是先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女篮世界杯的一个分组情况啊。16支球队分4个组，咱们中女篮呢分在 D 组，在 D 组当中呢有美国、捷克、意大利和中国。然后呢，根据这个女篮世界杯赛制呢，小组第一名将会直接进入到前八，然后呢，各组的第二名和第三名将会进行一个交叉淘汰赛，去决定另外的四张八强的席位。那我觉得 D 组呢，由于有美国女篮的存在啊，这个我们客观来讲，美国女篮在当今篮坛这个统治力是远超美国男篮在 FIBA 体系之下统治力的，这是绝对的无敌战舰。所以呢，就是我们小组第一，这个确实就别想了，这个我们就是踏踏实实的去争小组第二啊。如果你要能拿小组第二呢，去对面 C 组的小组第三，我觉得肯定会好一些，因为对面 C 组啊，这个死亡之组，比利时、澳大利亚、波多黎各和土耳其，你顺利的话呢，比利时、澳大利亚肯定是小组前二。然后呢，如果咱们不幸成为小组第三，那我们就要面对比利时或者澳大利亚其中之一，这个任何一支球队我们都没有必胜的把握，甚至说我们就是下风球。
1: 嗯，
0: 现在这是中女篮，那我们呢现在两个目标就是还是要把注意力放在同组的捷克和意大利身上。捷克和意大利女篮呢是近两年啊，这个算是兴起的这个欧洲劲旅。相对之下呢，捷克它的球风要更硬朗一点，然后呢，这个出的成绩呢，可能是最近这两年呢要稍微好一点。这两支球队啊，他们队里边呢就没有说特别有名的球员。然后你像这个意大利呢，他可能唯一的一个现役征战 WNBA 的球员在这个金州女武神叫赞达拉萨尼，这个呢算是意大利女篮的头号球星，这也是这个赛季呢球队的主力轮转，场均呢其实也就是八分球，在 WNBA 算不上是球星级别的人物。然后至于这个捷克他相对来说呢整体的平均身高要偏矮，他偏矮的情况之下呢，这个球队的比赛速度会比较快，然后呢他属于作风也是偏硬朗。捷克现在这个WNBA 呢，就是这两年刚刚进入了一个新的球员叫哈姆佐娃。哈姆佐娃呢我没看过他打球，因为他属于是相当于时隔16年啊才有这个捷克球员重新登陆这个 WNBA。他之前他这个母亲是打过这个WNBA。但是呢他出场时间不多，所以相当于这两支球队呢，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呢，没有说特别需要注意的这个防守人。那我觉得对于中原来说呢，面对这两支球队，我们还是要把内线优势发挥到最大。所以我觉得世界杯呢，毫无疑问，李雪茹跟韩旭还得回来，再加上张子宇，我们要把我们的内线优势发挥到最大，这是我们这个世界杯呢能够争取小组出线的最大的砝码。然后呢，你紧接着就看运气了，就是 C 组那边看他们的小组排名，因为你也不无法确定说比利时跟澳大利亚他们会不会小组赛出现爆冷，因为澳大利亚干过这事儿，就是他小组赛打得特别糟糕，然后从这个这个附加赛或者说叫这个淘汰赛，然后开始一路逆袭，最后进决赛，这种事澳大利亚女篮也有过啊，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还是要做好自己。那在做好自己情况之下呢，中国女篮我们接下来选的这个热身对手啊，将会打三场尼日利亚。我当时呢也在想，就是这个咱们这小组赛呢，世界杯小组赛啊，我们既没有跟非洲球队分在一组，然后潜在的这个对手呢也没有非洲球队， 那我一细琢磨呢，我感觉这个尼日利亚呀，这个风格呀，瞄准的是谁呢？就波多黎各。就是如果我们能顺利的拿到小组第二，然后呢 C 组波多黎各大概率是小组第三，所以我们的潜在对手有可能就是波多黎各。非洲球队有的时候跟美洲球队啊，他打法比较接近，就是靠这个身体，然后靠一些小的突击和小的速度以及小范围的配合，他去抢分，然后抢那个转换。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啊，就是他跟这个欧洲球队这个硬碰硬还不一样。有的时候这个非洲球队跟美洲球队啊，他在场上打球会比较贼，确实需要我们去更多的去适应一下。所以咱们呢连打三场这个热身赛啊，终于咱碰着尼日利亚，我感觉瞄准的这个对手就是潜在的这个12进8的这个波多黎各。那基于以上这个情况呢，我感觉咱们这个备战其实还算是挺有针对性的，挺有针对性的。这个当时女篮世界杯抽签之后啊，一路看出来就感觉咱们抽了一个下签，然后呢这个亚洲杯也没打好，然后怎么样。其实我觉得呢，就是不要那么悲观，因为就是你打得再好你也很难拿冠军，因为有美国女篮的存在。我们打得过世界杯亚军，世界亚军就已经是很高光了。然后呢你要承认现在我们的女篮正在经历一个起伏的阶段，一个新老交替的阶段，所以呢有的时候他确实是需要给这支球队，给公众明指导更多的一些耐心。那话说回来，至于说这次女篮世界这个目标啊，我感觉比较切实的目标就是保8争4，就是你打好自己的小组赛，然后呢如果我们确实能获得小组第二，然后遇到未来一些不可知的情况，你碰上波多黎各，那你进前八就没得说，必须赢。如果你对面比利时或者澳大利亚意外的掉到小组第三，然后你以小组第二的身份碰到对面比较强的一个小组第三，然后我们12进8如果没赢了，我说实话也不是不能接受。就是对成绩上，现在这支中国女篮我们在成绩上要暂时的看淡要求。
1: 还是要更多看到他们的成长和未来的希望，对吧？但是比起中国女篮，现在中国男篮大家相对就心要揪得更紧一点了。大家都知道这个世界杯或者叫世锦赛的第一阶段打的这个情况，确实是让大家比较的难受。目前的比赛任务是世预赛亚洲区第二阶段，8月份会有2场球，还有亚运会的比赛。比起中国女篮来讲，中国男篮目前的集训人员情况和集训他自己的这个安排特点是什么样的？
0: 男篮的集训情况，我说实话我觉得比女篮要更糟糕一点。就是因为咱们这个男篮呀，它不如女篮好管理。就是你女篮呢属于一个这个新老交替阶段的情况之下呀，它这个年轻人居多，然后你这个海外打球的这几个高水平球员呢就是都在海外联赛，然后你剩下留下的呢基本上都是年轻球员，所以相对来说女篮就是还是好管理一些。男队呢就是你第一方面是之前这个咱世界杯选赛呢打得不够理想，咱们最后呢虽然是出现了，但是3胜3负，对吧？就是我们差强人意，只能说勉强出现。这样情况之下呢教练组压力也大，紧跟着就没解散，咱就直接接着集训了。那你接着集训的问题在于什么呢？就是你集训完了之后要打这个世界杯预选赛，打完2场世界杯预选赛，紧跟着这个亚运会就来了，打完亚运会，紧跟着 CBA 新赛季就开始了。那你从 CBA 赛季结束之后到 CBA 新赛季开始，等于一共集训100多天。那你对于这些男篮的球员来说，他很多人接受不了。那就是，据我所知呢，现在有很多球员啊，他虽然在这个名单里边，在这个集训名单里边，但是他要么是因伤没有报到，要么是因伤离队，要么是因伤这样说，或者说是处理个人事务，对，各种各样的原因，其实就是已经对集训有点就是无法忍受这个强度，或者说他有权确实有伤，就是你有伤的情况之下呢还强行留在这个集训队里边边治疗然后边训练，这球员呢他也是有点不太能理解。所以说我觉得现在的中国男篮的目前的集训情况啊，我不说比赛情况，就 就是暂时的集训情况。

0: 风险，然后这个包括后续在这个联赛的发挥都会受影响，那俱乐部可能也会有相应的不满。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现阶段这个训练情况呢，多纳兰不是特别理想，就是你很难指望队员在训练的时候以一个很积极的身体状态和心态去面对这个长时间高强度这个集训，不太现实，不太现实。
1: 那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第二阶段八月份的两场比赛，是不是大家也得把期待值适当的调得更冷静一点了？
0: 咱们现在就是什么呀？就是你只能是靠这些年轻球，一是年轻球员，二是就是郭指导嫡系，你像赵继伟、高诗岩，就这些他自己带进来的，就是帮着郭指导拼命。完了呢，然后你像这个贺西宁，虽然贺西宁不年轻了。但你像这个贺西宁啊，然后这个庞登林呢、啊、对吧，就这些队员包括李洪权啊，他可能是刚进国家队，所以他会比较有这个训练的热情和比赛的激情。就是对于郭指导来说，现在他需要去不光是选高水平球员，还需要选出这个在身体状况和心理上都能够很好的为中国男篮去出战的球员，他现在需要去做两方面的准备了。
1: 嗯，
0: 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目前呢，我们这个亚洲杯亚这个世界杯预选赛在亚洲区出现形势，我们不乐观呀。我们那边后边西亚的分组之后，我们队友挺强的，黎巴嫩、沙特，是吧？我们场场都得跟他们死磕呀，因为咱们是带着3胜3负的这个成绩进的这个第二阶段呀，所以我们整体的这个情况不算很理想。就是我也有点疑惑，就是我也挺期待的，就是看看这个后续我们的一个比赛状况，因为马上这个咱们要打团结杯嘛，咱们这个要打这个喀麦隆，打格鲁吉亚，然后呢现在这个我还没有看到这个团结杯对面来的名单，因为喀麦隆、格鲁吉亚、黑山也都刚打完世预赛。那如果说人家这个你像这个格鲁吉亚跟黑山如果真的能来这个高水平的球员，那我觉得可以，对吧？马穆凯拉、什维利、申格利亚、欧洲之王，人家如果能来打，那我觉得很有锻炼意义。但是就怕这个来的球队是个二队，那我觉得可能意义价值就不是很大了。然后我顺便也想通过这个热身赛啊，看一下就是咱们中国男篮就是这个热身赛让哪些球员上场，这个真正的年轻球员是不是能有机会，以及队员那个比赛态度是什么样的，我也挺期待的。
1: 另外，我们知道集训名单里有一个大家很关注的名字，杨汉森，但是大家也都知道，过去这一个赛季他在 NBA 的发展呢，客观的讲不是特别顺利。虽然小伙子一直在努力，所以这个夏天到底该不该回来，有的朋友对此是有不同意见的，都是在讨论当中啊。怎么看杨汉森面临的这种现在又到了夏天，可能两边都要跑的这样一个发展局面？
0: 我前阵儿啊，刚好这个有 NBA 球员中国行，然后呢，这个是请了这个杨汉森在美国的这个经济团队的其中的一个人，然后我就跟他聊，然后呢，我说这个，按目前这个情况，小杨是不是还得回来？然后呢，他就说了，他说了一句说，那你要让我说，我当然不希望小杨回来。言外之意就是，看上去小杨回来参加这个集训已经成定局了。我觉得啊，今年呢，回来虽然说是奔波一点，因为又打夏季联赛，然后又回来集训，后边还得打这个国家队窗口期，没准还要打亚运会。但是现阶段这个中国男篮啊，就是我们确实是需要一些新鲜的打法，因为去年这个亚洲杯呢，虽然我们打的是不错。成绩也不错，但事实证明呢，就是我们这个亚洲杯的这个投射水平啊，有点超水平发挥，然后你不可能长久保持。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还是需要更多的这个战术打法。那杨汉森呢，他也属于这种自带体系的球员。那你自带体系的球员，你当然要通过合练和比赛去把你的体系去落实、去完整化。所以我今年呢，我说实话啊，就从球迷角度也好，还是从这个整个国家队战术战略角度出发，我是支持杨汉森回来的。
1: 嗯，
0: 对他本人来说呢，可能跟 NBA 那边合练时间要短一点，然后他自己可能也辛苦一点。 但是现在的中国男篮确实是比较需要杨汉森。

0: 去为咱们的比赛去提供一些新鲜的这个血液也好，或者说提供一些新鲜的比赛的模式我新鲜一些比赛的套路。我觉得现在需要小杨去为国家队去做一些这样的考量和输出。
1: 嗯，
0: 所以我今年其实我个人是挺支持亚森回来集训参加这些比赛的。
1: 无论是男篮还是女篮，听得出来各自都有各自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但麻烦就麻烦在第一，我们需要给他们更多的这个耐心，因为他们的重新的出发发展需要时间，但另外一方面时间又恰恰是最为宝贵的，大家又会发现时间恰恰是最不够用的，在这个过程当中焦虑等待期盼无数的这种情绪纠结在一起，两支国家队到底会如何去发展，接下来的比赛任务完成的质量怎么样，大家会密切关注。也谢谢寇宇豪今晚电话连线中国政权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篮球方面的最新话题解读，谢谢。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三二一，点火！
6: 怒放天空，烟絮四射，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3: 选板材要环保，
1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关注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相关话题，连线在现场采访的中国体育报记者周元。周元，晚上好。
16: 主持人晚上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政决胜时刻，在现场采访，所以我们首先想来了解一下今年的中国公开赛，比如说在组织办赛上呀，比赛规模上呀，和往届相比有没有什么新的特点或者变化？
16: 是这样的，今年超级一千赛事其实是在常州的最后一年，因为从明年开始新的周期。中国公开赛就是在成都举行了，所以今年的最后一年，我们本来觉得可能会没有太多的变化，但是到赛场以后我们会发现，就是今年主要变化在主视觉系统从之前的蓝色变成了紫色，这也符合一个当下其实羽毛球比赛一个潮流吧。我们会发现从2023年苏迪曼杯的昆腔紫，到比如说巴黎奥运会的那个紫色，包括羽超联赛的一个紫色，所以它一以贯之吧。然后另外就是赛事的一些周边吧，去年我们也了解了一些长保这样的吉祥物的开发，今年可能赛事周边开发一些电风扇啊、充电宝啊，以及新的徽章，可能更实用一些。
1: 嗯。
16: 另外就是作为本年度也是最后一站的世界羽联超级一千巡回赛，比赛还是吸引了很多国家，大概有22个国家和地区200多名选手参与角逐吧。主场作战的我们中国队呢，派出了30多个人，也是最多的人数去参加了。然后在现场呢，就是据我观察，因为常州这个馆不是很大，奥体中心体育馆大概能容纳4000多人的场馆吧。这两天就是因为开赛才前两个比赛日嘛，上座率超过了85%吧。然后问了一下，可能就是跟暑假期间有关系，其实门票从第一天卖的就是还是比较好的，现场气氛也是非常非常热烈。 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首日温弘扬大逆转安东森那个赛后我们也采访他，就谈到了观众的力量，就不论他落后多少分，现场观众都去给他加油，我觉得就是那个气氛还是挺热烈的。
1: 是每次主场作战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一个加成哈。这既然讲到了温弘扬，我们正好就从这话题从单打开始说起，男单女单放在一起说，就是我今天刚刚给大家介绍资讯的时候说李智峰被淘汰了对吧，就看得出来这个虽然是首轮，但是各自的状态调整或者各自的身体竞技状态其实是不太一样的。目前我们的单打线整体的比赛状况到底怎么样？
16: 嗯，是的，李世峰被淘汰了，比较遗憾。现在是这样，像超级一千赛呢，它是要求世界排名前32的队员才有资格打，所以我们会看到这次超级一千赛还是我们常见的四位主力球员石宇奇、温弘扬、李世峰、陆光祖参赛。就是石宇奇呢，他的实力大家是毋庸置疑的，世界排名第一，顶尖水平。其实他主要是因为他今年也30岁了，然后主要他一个身体状态。近期石宇奇的几站比赛成绩一般，但是对他而言，我觉得最重要的可能是维持好身体状态，下个月的世锦赛才是重中之重吧。然后温弘扬刚刚也提到了，他是具备一定的实力的。温弘扬其实从现在我们也会发现，他从超级100赛到超级一千赛的各级别冠军，他都拿过，这个是石宇奇也没有做到的，包括他也是去年的全运会冠军。对，他最大的问题呢，就是需要保持稳定性。他有这个实力，有可以去拿到冠军，但是没办法去保持一个稳定性，这也他自己在一直在想方设法去突破的吧。另外，李世峰我们也知道，就是他其实在今年的汤姆斯杯上表现是非常好的，但是他是一直受到一个脚伤病影响。汤杯的时候他也说出是我自己走不出了伤病了，一直需要去克服。所以他对他而言可能需要如何去和伤病共处，这一点我觉得他可能需要向石宇奇学习，因为石宇奇在之前也说过这样一句话，怎么样去和伤病共处，在和伤病共处的时候要保持在一个高水平的状态，这个需要去李世峰需要学习的。另外陆光祖也是，他其实他是我一直觉得比较佩服一个运动员，他的竞技状态无论是多么一般，他在场上的拼劲还是十足的。但他现在也是30岁了嘛，就是怎么样去在克服年龄状态下滑的情况下再去保持，这对他来说也是一个难题。
1: 女单赛场呢？
16: 女单其实还是今天的话，因为现在目前陈雨菲、王芷怡和韩悦都已经晋级首轮晋级了。但是陈雨菲也是一样，就是最近吧，国羽因为可能大家更多的就是关注点其实在下个月的世锦赛，所以训练的时候很多处于疲劳期嘛，就是像陈雨菲在上一站日本公开赛的时候大腿也是肌肉拉伤，然后对这印度选手进度的时候还退赛了。这次来到常州的时候他的首场比赛也是逆转惊险取胜吧。然后王芷怡对上一站是输给了瓦尔达尼，但王芷怡不同的是，他可能说的是他正处于一个技术改革期，就是怎么样去调整他的技术。今天因为常州这个馆可能风向有问题，他也是经历三局比赛获胜的。另外就是韩悦了，韩悦我们也今天采访的韩悦，他是刚也是从伤病一个，就是从尤伯杯之后他就没有打比赛了，也是退赛了，他也是一个伤病的影响，但这次能看到他复出，包括晋级了首轮，也是一点点状态更好吧。另外就是00后的韩千玺吧，其实他的表现可能他现在一直是处于一个瓶颈期吧，一直就是比如这次也是一轮游，然后近期的比赛可能更多遇到强手的话一直都是一轮游，怎么样去突破这个还是他需要去年轻人可能需要去钻研的。
1: 我们接下来再说说双打线啊，尤其女双，今天是贾一凡、张舒娴首轮出局。当然，这个他俩自从这个搭在一起啊，好像羽毛球迷就有各自不同的观点，有的觉得这个需要给时间啊，两个人其实都是以前出过成绩的，慢慢磨合还是有期望的。但也有的球迷就一帧一帧的，就结合慢镜头来分析，说他俩这个技战术特点真的搭吗？就好像这意思，我们比教练懂球，这个也有这样的声音，就是你觉得他们今天这个出局有没有什么样不同的地方？
16: 对，从结果上看，其实印尼队组合就是输给印尼组合首轮游的话是一个爆冷的情况，因为他们毕竟世界排名第二了。但是其实印尼这对组合阿拉西亚和费迪并不好打， 就是以前樊贤和他们交手过也输过，像今年最近两次交手，包括上一站的日本公开赛也都是三局险胜的。但今天我们从场上看，其实也是怎么说呢，总体而言大家也会看比赛，贾一凡失误挺多的，但是其实下来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认真在采访贾一凡了，他也说就是采访的时候他的腰已经直不起来了，就是一直在撑着的。其实从日本公开赛的时候他就受伤了，但是日本公开赛他也没有想到自己是他和搭档能打到决赛，但是今天从第一局开始可能连轴转他的腿已经跨不出去了，所以反映到场上就会出现什么贾一凡一直在失误啊，这个我觉得是他的身体状态并不好的一个呈现吧。但是从另一方面我们能发现张书贤的进步，大家我相信大家看球会发现张书贤的一个成长，我觉得这是一个这个组合来说可能贾一凡在不太稳定的时候张书贤站了出来，我觉得是一个很可喜的一个变化吧。而且张书贤也说了他以前可能在失误的时候会钻牛角尖，老是想着上一个球怎么还在，现在他的心态完全不同了，所以这也是一个变化。另外就是像世界排名第一的刘诗诗谭宁也是，谭宁在日本公开赛的时候也受伤了，也是退赛了。这一战呢，昨天他们也出场了，也是两局，最后一局是22-20险胜吧，也是身体状态也不是太在最佳。所以我觉得对他们而言，其实也是最重要的是八月的世锦赛嘛，如何去调整？因为中国的两队女双组合，一个世界第一，一个世界第二，世锦赛的时候分在上下的两个半区。他们的现在这个身体状态可能需要进行一个调整，然后到世锦赛拿出更好的一个状态。
1: 男双方面刚刚给大家资讯板块介绍有一对比较新的组合，我们也不太熟悉的名字，胡科源、林翔毅，今天好像是出局了对吧？他们的能力怎么样？
16: 胡科源、林翔毅其实他们是2024年世青赛，就南昌世青赛的亚军。他们这对组合其实攻锋特点比较明显，像胡科源他个子比较矮嘛，往前的往前比较活跃，然后林翔毅他主要是后场的进攻，所以这对组合还是有一定的潜力的吧。比如说他们今年已经拿到了超级300赛的冠军，但是呢还是大赛经验的欠缺。像今天晚上他们3局输给了丹麦组合伦加德麦斯，赛后采访的时候他们也提到一个经验问题，因为刚刚也提到中国公开赛的一个场馆风向比较明显嘛，然后顺逆风如何变化，接战术如何变化，这是他们第一次打中国公开赛，也是第一次遇到的，赛后都说有不太适应，相对于丹麦组合来说就是到决胜局的时候怎么样在变化呀，在临场的应对上，这都是他们所欠缺的。
1: 其实讲到这么多啊，就是我们过去这一个多奥运周期里面给中国羽毛球队给我们留下的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就是混双女双啊相对是比较稳的，当然不是说他们百战百胜啊，就是相对夺冠的概率是比较大的。一般我们说五个单项的时候好像大家起平分能拿几块金牌，就是两个好像是保底，男单呢有实力但是竞争比较激烈，女单呢因为韩国天才少女在那儿，安喜盈在那儿，所以大家就会觉得拼一把有希望，但是不敢讲，大家基本上是这么个状况。男双呢好像梁炳铿王场呢就是更有牌面一些，但是谁也不知道男双会打成什么样，打到进16强和进最后冠亚军决赛好像感觉从技战术实力水平来讲本身都差不太多，这个好像最难预测。但今年的情况有一点反过来，尤其是这个混双和女双刚才特意强调了伤病的情况，大家心里现在不是特别踏实。结合世锦赛来讲，最后想简短的请您给分析一下，我们现在大家一直觉得压保的或者说是压舱石的这两块金牌，现在是不是真的有像朋友担心的那样已经开始有点动摇了？
16: 女双的话，我觉得如果盛坛和樊贤的组合两队组合身体状况保持最佳的话，尤其像盛坛吧，他们还是具备的拿冠军的这个实力的，毕竟世界排名第一嘛。混双是因为雅思组合告别国家队以后，我们会发现就是国羽混双的统治力不如之前了。虽然像蒋振曼、欧雅欣还有冯艳哲、黄栋平都排在世界第一、第二两前两位，但是可能这最近几站输球比较多，球迷也会质疑。但是怎么说呢？像混双，我们会发现最近比较状态火热的马蒂亚斯、博尔丹麦组合，连续已经战胜中国组合的这对丹麦组合，他们在上一站也输球了，所以其实竞争格局是更开放了。大家在都有机会吧，但是我相信中国国羽男双国羽混双在世锦赛它是有团队的。你像这次吧，国羽混双是中国公开赛是派出了6队组合，然后有5队晋级 16强，这个是相当，这个概率相当高了，在其他国家队是没有的。所以我觉得还是团队的力量吧，就是当大赛的时候发挥团队的力量，走到最后也可能也是中国队。
1: 嗯，也就是说在亚斯组合退出现役之后，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现在有点像对队都有希望，但难说人人都有把握的这么一个时代。从这个角度来说，接下来的世锦赛对于年轻选手本身是不是也是一个机会，如果能够抓住这个机会的话，其实也有助于在未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16: 是的，年轻选手是在大赛中，如果你打得出来，对自己的信心是很大的提升。但是大赛嘛，就是关键时刻往往是姜还是老的辣嘛，所以怎么看怎么去发挥那个心态的一个波动啊，遇到是临场的变化，战术的应对啊，其实对年轻组合也是一个考验。越到大赛，其实关键分上的把控是最难的。
1: 是，这也是考验，但同时也是机会，不然怎么叫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呢，对吧？谢谢周元今晚电话连线中国政权时刻，给我们分享常州公开赛，也为我们前瞻即将到来的世锦赛，谢谢。好，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国资委消息，今年1到6月，中央企业生产经营稳中提质，运行态势平稳向好，实现利润总额1.4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上半年，中央企业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实现可持续发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马尼拉会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王毅表示，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历史性会晤，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定位，提出了双方共同努力的方向。这是中美两个大国在探索和平共处道路上取得的重要进展。王毅还就近期美方的一系列消极言行阐明中方严正立场，要求美方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让中美关系的机遇之年照进现实。双方同意共同

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实质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1号20点15分，也就是北京时间22号8点15分，结束对伊朗境内军事目标新一轮打击。作为回击，伊朗方面今天打击了美军位于中东的军事目标。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消息，这是美军连续第11晚发起军事行动，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心、海上作战设施、飞机机库、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当地时间22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领导人哈利勒哈亚发表电视讲话，就停火谈判等多个事项阐明立场。哈亚在讲话中列出了一系列优先事项，他强调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并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制止以色列的侵略与杀戮。他表示，哈马斯将继续在所有领域采取行动，维护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东耶路撒冷巴勒斯坦民众的利益以及巴勒斯坦被关押人员的权益。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因德米特·吉尔22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和伊朗冲突再次升级可能推高通胀和利率，让今年全球经济增速降至1.3%。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山西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部、河南北部、安徽东部、江苏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7月23号，我们将迎来大暑节气，此时正值三伏之中伏前后，是一年中最为炎热的阶段，天气的上蒸下煮，湿热交争在此时达到顶点。古书中说，大者乃炎热之极也，大暑的酷热程度由此便可想见。而这暑热难耐的天气也激发了古代诸多文人墨客的创作灵感，历朝历代的众多诗人都留下了咏叹大暑的经典篇章，他们或记录大暑时节的气候特征与物候变化，或分享自己的消暑良方，展现了古人面对炎热时的生活智慧、审美情趣与精神境界。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品读大暑诗词，与暑热中含涌清凉，与诗句中安顿身心。大暑前后的炎热天气，古今都颇为难耐。诗圣杜甫将这种大暑的热气称为毒热，他在给朋友的诗中说，大暑运金气，泾阳不知秋，林下有他意，水中无行舟。意思是，虽然大暑运载着秋气而来，但我感受不到任何秋意，放眼望去，小鸟在树下耷拉着翅膀，长江上热得没有一条行船。跟杜甫的烦躁相比，在城中熬夏的诗人齐己则显得颇为无奈。他写道，三面森林一面墙，更无风露可吹凉。显然在没有空调的古代，关门静居靠意念生凉，相对来说或许更为实际。白居易在苦热之中看到禅房打坐的僧人，就悟出了此理。他写道，人人避暑走如狂，独有禅师不出房。可是禅房无热道，但能心静即身凉。体悟到禅师心静自然凉的清凉哲学之后，白居易自己也在家中仿效。他在《消暑》一诗中写道，何以消烦暑，端居一院中，眼前无常物，窗下有清风，热散由心静，凉生为时空。在他看来，消暑不必外求，只需静坐院中，心无杂念，清风自来。除了刚才咱们提到的几位，古人们还有去荷塘边纳凉，看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也有人静候一场骤雨，等卷地风来呼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暑热固然难熬，但古人总能在炎热中找到与自己和解的方式，而将这种越过暑热直见清凉的境界写得最透彻的，当属建安时代的曹植。他的《大暑赋》极尽铺陈之能事，将大暑之酷烈写到了极致。草木低垂，山崩海沸，世间万物皆在暑气中蒸腾。然而真正精彩的是他在赋的后半段，笔锋一转，于酷烈之中生出清凉。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作家朱伟的四季小品中《大暑赋》一节，一同走进曹植笔下那份越过暑热的清凉之境。朗读：静一丹。

作，烈日当空，底下的者无论指代人还是物，意思都特别清晰。这是无意躲避的骄阳似火，是居高临下的怒照。东汉刘熙的《训诂书·释名》解释这“蜀”字，则说：“蜀是主，大地如一锅煮开之水，自下而上，开水沸腾，热如煮。蜀入出大汗淋漓。”建安七子中，王粲大蜀赋有一段对赤日炎炎蜀入的描写，说熏湿土而入蜀，山热风而至杏，阳光刺目，欲争难耐，兽狼望以遗喘，飞鸟垂翼而不飞，草木根在叶交，含蓄如苦，征夫病于原野，民者困于居室，枕席焚灼如火炉在床，左右彷徨，避之无方。此时仰望平淮而盼高峰，风至却如沸汤。王粲的赋中是蜀气阴郁，而在曹植的赋中才能读到被骄阳晒透，白云亮到耀目的那种感觉。曹植的大蜀赋以南方炎帝神农祝融执掌时节，日神西河驾车，南宫朱鸟起舞，权衡万物的气势开头。曹植说：“晒扶桑之高志，聊九日之崇光。”扶桑是神话中的大树，日出扶桑下，扶其树梢而生。燎是火焰腾起，火焰升腾成九个太阳，辉光相成。大树在这样的背景下才鹤旗遂征，鲜亮而成显赫。曹植以蛇蜕皮于灵窟，龙结角于昊天，强调蜀气沸腾，草木低垂，山崩海废，沙溶砾烂，飞鱼断水，潜龟伏岸。此时芸芸众生避暑纷杂，如棋布夜分，完全是在高空中俯视的景象。但是农夫不再耕耘，织女不再居住，漫山遍野的逃遁者到哪里去了？背蜀者不群而齐迹，向阴者不会而成群，都匍匐委顿在阴凉处。超越众生而为大人，大人当然是隐者，云屋本是隐者居所。我却喜欢将此句理解成，在这滚滚白象般云山脚下，有闲房一栋，被浓重的云影遮成幽静。闲房旁寒泉汩汩，粪溶之森林被逼成黑色。在此幽深中，室内素冰，结为霜花，满屋回荡着清越的阳春白雪之曲，这就是气度的作用。曹植越过了预热，在大暑中看到的就只是清凉。

0: 曹植《大暑赋》中即写大暑之酷烈，这并非没有现实依据。很多人以为古代没有工业排放，没有城市热岛，夏天一定比现代凉爽，但如果我们翻检历代史册的话，里面关于酷夏的记载比比皆是。旱魃肆虐，草木焦枯，百泉涸竭，古人所承受的炎蒸之苦有时远超我们的想象。当极热成为无法回避的现实，有人选择静坐苦熬，有人则干脆进山避暑，李白便选择了后者。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一天一首诗节目，一起来听听诗仙李白的纳凉妙招。
1: 很多人认为现在二氧化碳排放量大，造成全球气候变暖，夏季燥热，古代肯定比现代要凉快。其实不然，古代夏天有时也是酷热难耐的。唐贞元十四年春夏大旱，粟麦枯槁，意思是说春夏时节遭遇大旱，地里的粟米和麦子等粮食作物都干枯了。

0: 旧唐书上也说这一年夏热甚，指的是这一年夏天实在是太热了。南宋嘉定八年，当时河南、安徽、江苏、湖南都遭受旱灾，而且灾情严重。宋史上说，五月大雨，草木枯槁，百全皆竭。玉左边是个火字旁，右边是奥运的奥。玉的本意是温暖和热的意思，而大玉就是太热了。可见古代的夏天也不是那么好过的。有一年夏天，李白到山中去避暑，写了一首诗，叫做《夏日山中》。在这首诗里，李白写出了自己在山林间无拘无束、潇洒旷达、不为礼法所拘束、忘情沉醉于夏日山中的逍遥自在。
1: 《夏日山中》，唐·李白。懒摇白羽扇，罗毯青林中，脱巾挂石壁，露顶洒松风。
0: 李白这首五言绝句《夏日山中》的第一二句，懒摇白羽扇，罗毯青林中，意思是说因为在凉爽的山林中，所以有扇子也懒得摇。山林中人烟稀少，他栖身于山林松木下悠然自得。从这两句，我们仿佛可以看到一幅生动的山中夏日消闲图。第三四句，脱巾挂石壁，露顶洒松风，描写的是李白解掉头巾之后，就随手把它挂在山中的石壁上，披散着头发，任由松林间的山风从头顶吹过。在诗中，我们仿佛能够感受到李白正在享受那一阵阵凉爽山风的惬意和内心的豁达。
2: 关于消暑，心境之法与山林之趣固然风雅，但若论真到了汗流浃背的时候，什么禅意，什么旷达，都不如往嘴里塞一块冰物来得实在。那么问题来了，古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吃冰消暑的呢？宋代第一雪糕发烧友是谁？一首王菲带来的歌曲《清风徐来》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聊聊古人诗词中的避暑妙境。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中国人吃冰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三千年前，《诗经·冰封七月》里就有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雨凌阴的记载。冬天凿冰储存在地窖里，留到夏天去用，但真正把冰吃出花样的还得数唐代。那个时候流行一种叫苏珊的冰石，用奶制品提炼的酥加热融化，淋在盘子上堆成山的形状，再放进冰窖冷冻，吃的时候入口即化，口感非固非吃，触皓齿而变消。有专家认为这便是冰淇淋的前身。到了宋代，苏珊升级为冰酪，在冰沙里混入牛奶和果酱，已经和今天的冰淇淋十分接近了。而要说古代最爱吃冰的诗人，那杨万里一定榜上有名。这位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之一，不但是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写景高手，更是冰酪的头号拥趸。他专门写过一首《咏苏》，形容吃冰的畅快，似腻还成爽，才凝又欲飘，欲来盘底碎，雪到口边消。这冰酪明明看着浓腻，入口却爽滑，才将凝固，又仿佛要飘散，如玉般在盘中碎裂，如雪般到嘴边消融。二十个字把冰酪的口感写得活灵活现。吃就算了，杨万里还爱观察卖冰小贩，他写道：卖冰一声隔水来，行人未吃心眼开。不但观察，他还偷偷帮人计算利润。北人冰雪做生涯，冰雪一叫活一家。估计杨万里在官场不如意的时候，保不齐还真动过回家卖雪糕的念头。那这让杨万里欲罢不能的冰酪是怎么形成的呢？下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节目每天读一首诗，一起来听听古代冰淇淋的进化史。
7: 我不知道在酷暑当中，您在吃着冰激凌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古代的中国人是否有类似的夏日福利呢？其实最早啊，在楚辞当中就出现了一种名为昼的饮料，这是一种经过反复发酵酿造而成的酒，是这样说的。在楚辞《招魂》当中有这样的记载：错遭冻饮，昼清凉歇，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呀，撇开酒糟，取酒冷冻，这个咒酒醇厚又清凉。可见距今2000多年的战国时期，古人已经掌握了冷存的技术。同时呢，楚辞当中还说明了这种饮料的口味，而且经过冷冻之后啊，口感更佳。四重酿咒酒，其味纯正，不刺喉咙，酒味清香，最适合冷饮，奴仆们无资格品尝。一直到唐朝啊，这吃冰依然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像翰林学士、大文豪白居易这等身价的人才可以论筐得冰，真的是羡煞旁人呀。到了南北朝时期啊，北方游牧民族鲜卑，膳食奶油、黄油等乳制品，这个在当时称为酥。隋唐时期的民族大融合和文化大繁荣，使这种冰激凌的雏形传入了中原，形成了唐代的哈根达斯、苏珊，也就是啊，在冰的底座上淋上微微融化的奶油，堆叠起来就像小山，以贵妃红、梅黛青等色彩染色，装点以花朵、彩叶，一盘味美色佳的冰激凌就这样诞生了。后来啊，元朝人在冰中加入了蜜糖、牛奶，使中式的冰饮发扬光大。传说呀，这种冰品借由马可波罗传到了欧洲，慢慢就发展成了现在的冰激凌。到了宋代呢，经济发展促进了消费，据保守估计，当时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约占全世界的50%。此时冰饮也渐渐流入百姓的市井，衍生出蔚为大观的冷饮市场。宋朝记录市井游艺活动的《西湖老人繁盛录》当中就有乳糖真雪这么一说。市场上的小贩这个冰食单当中有甘草冰雪凉水、砂糖冰雪冷丸子、雪泡豆儿水、干豆汤、鹿梨浆、冰珠蜜水，还有冰雪荔枝糕等各种美食。在清朝的皇家避暑园林颐和园当中，慈禧太后老佛爷也是享受着各种消暑小吃，还给冰镇藕片和甜瓜起了一个很 Q 的名字，叫甜碗子。
6: 听完了古代冰淇淋的进化史，您会发现，从宫廷的苏珊到市井的冰酪，冰食在宋代完成了一次关键的下沉。在宋代的时候，冷饮产业可是相当的繁荣，朝廷还成立了冰井坞，专门用来负责贮藏冰块，研究制作各种消暑降温的冰镇食。在宋朝市场上，各种汤饮作为解渴的饮料出现在小本经营商人的摊位上。对此，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有所反映。图中画了近20个在大遮阳伞下经营饮食水果的摊位，其中一个摊位上方挂着饮字招牌。在当时首都开封，还可以看到当街列床凳堆冰雪出售的商人，并备有砂糖、绿豆等等供人饮用。这阵食冰之风在宋代的流行程度令后世难以想象。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周桥夜市晋南则卖水饭、熬肉、干腐，冷饮铺子从白天开到3更。武林旧事中所录的雪泡缩皮饮、鹿梨浆、椰子酒等消暑冷饮名目多达数10种。市井如此，宫廷更甚。宋徽宗曾因贪食冰饮伤及脾胃，御医反复叮嘱方才收敛，可见冰食之魅力连皇帝都无法抵挡。那么这些冰食究竟味道如何呢？大宋美食家苏东坡中意的冰玩藕又是怎样的呢？让我们来听听重庆大学罗宇副教授的讲述。
8: 从唐到宋，制作冰块的技术越来越成熟，特别是

到了北宋啊，这项技术已经广泛地流传到民间，也就是说，普通老百姓想要吃到冰也变得非常容易了，这就进入了吃冰自由的时代，而冷饮时代也正式地拉开了帷幕。市场上还出现了专门会这项技术的工人，他们能够娴熟地利用硝石来制作冰，那么制作冰、卖冰、吃冰就形成了一套成熟的产业链。比如说，我们看到北宋汴京城内就已经开启了大大小小的冷饮店，里面冷饮的样式逐渐繁多。比如说，我们看到在《孟良录》的记载当中啊，宋朝的这些冷饮有一些和今天已经非常相似，他们会在冰块当中加牛奶或者果浆，还会往里边加一些水果或者一些其他的甜品，这跟我们今天的刨冰、冰淇淋不是非常相似吗？当然了，冷饮虽好，不可贪多哟。比如说，我们看到宋朝的吃货们也会犯跟今天的我们一样的错误。《宋史》就记载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小故事，说南宋皇帝宋孝宗和礼部侍郎施师典有一段非常有趣的对话。有一天，宋孝宗开口跟他说：“朕嫌饮冰水过多，忽暴下，性急平复。”皇帝啊，不无委屈的跟礼部侍郎这样讲，他说：“我呀，前段时间吃冷饮吃的有点太多了，多到我都有点拉肚子了，哎，幸好我今天呀终于好了。”连大宋的皇帝都沉迷冷饮，可见冷饮在宋代的流行喜爱程度了。如此美味的冷饮怎么能少得了吃货苏东坡的参与呢？他曾经写过宋朝的流行美食叫冰玩藕，手红冰玩藕，藕碗冰红手。这是一首回文诗，这首诗写了大宋的流行冷饮冰玩藕。什么叫手红冰玩藕呢？它写的是一个女子，她端着一个装着冰镇藕片的碗。你看冰玩藕呀，就是冰镇的生藕片，听起来就非常凉快吧。然后下一句，藕碗冰红手，这是反过来写了，说你看，由于碗中装的这个藕非常的冰凉，连碗壁都变得冰凉了，女孩啊，这个娇嫩的双手都被冻红了，显得格外的红润好看。这写的真是生动啊，我们看这一幅画面多美，有糖水冰块，有红彤彤的女孩的手，整个的色彩、触感、嗅觉都让你觉得夏天不再炎热。一首又一首鲜活的诗词仿佛也带我们回到了夏日的炎热之中，也让我们回到了大宋的冷饮店面前，让我们感受到了那份独特的清凉。我们知道唐宋人啊，在夏天有吃面的习俗，可是夏天再吃一碗热面，这未免也太折磨自己了，所以他们发明了一种新奇的吃法。我们来看《唐六典》的记载，夏月加冷桃粉粥，说的是唐代宫廷当中夏天专供的美食。什么叫做桃啊？大家都淘过米吧，我把米当中的沙粒杂质洗干净，这就叫做桃。冷桃通俗一点说，就是今天吃的凉面。古代这个制冰技术没有今天先进呢，他想要吃凉面，就先煮一碗热面，然后把面放到井水或者冰水当中冰镇，再捞起来，也就是他所说的冷桃了。冷桃至少在唐代就已经出现了，但是当时的冷桃还非常名贵，它不是普通百姓能够吃得起的，因为唐代的冰雪贵，那需要经过冰镇的冷桃当然也贵了。那么大家想啊，我们太想知道槐叶冷桃是什么味道了，普通人又吃不起，我们如何去还原槐叶冷桃的味道呢？我们发现唐代大诗人杜甫，他就有一首诗专门为我们写了

把它挤出来的汁儿跟这个面粉和在一块儿，做成青绿色的面。但是要注意哦，要摘那个青青高槐叶，也就是嫩绿的、刚刚发芽的、汁水最浓郁的嫩槐叶。而面粉呢，要用刚从市场买回来的新鲜面粉。看来杜甫一定对这碗面啊是念念不忘。接下来呢就要煮了，铸鼎资过熟，加餐愁欲无。必先具照柱，香饭煎包炉。京池冷雨雪，劝人投此珠。冷淘这个面呢，要放在鼎中慢慢的把它煮熟。煮熟以后捞起来一看，香味扑鼻呀。你如果用筷子把面挑起来，你会觉得我的筷子都变得更好看了。如果配一点米饭啊，你会想哇，这米饭都显得更香了呢。那么接下来就要把这一碗热面放在冰水或者冷水当中把它浸冷，冷了之后再端出来，这时候就是一碗颜色鲜明碧绿，而吃起来冰滑如雪，有如此口感的一碗正宗的槐叶冷淘了。大家会感到奇怪吗？我们说杜甫一生穷困潦倒，他怎么吃得上槐叶冷淘呢？其实答案很明显哦，正是因为他一生都太穷困了，好不容易吃上一碗上等的名贵的食物，当然要好好记载咯。槐叶冷淘的流行一直延续到了宋代，宋代的文人也非常喜欢吃冷淘。我们来看王质的墨迹，他就记载了宋代的一位名人富弼与冷淘的故事。我们先来看看富弼是何许人也。他功业卓著，两盟契丹，打破了辽夏同盟，以一人一言解救了百万百姓，还两度拜相，谥号文忠公，这是非常高的评价。他还名列昭君阁24功臣之一。富弼与冷淘的故事啊，发生在欧阳修的家中。在富弼还是一个举人的时候，与欧阳修关系很好，他们两人来往甚密。欧阳修家里有一个老妇人，非常会做冷淘，味道极佳。富弼啊，特别爱吃这个老妇人做的冷淘。神奇的是，每次只要这个老妇人吩咐厨房说，你们今天准备一下做冷淘的食材，富弼当天就一定会到欧阳修家中来拜访。欧阳修就觉得很奇怪，大家也会觉得很奇怪吧，这个老妇人能未卜先知吗？她怎么知道富弼就一定来呢？欧阳修忍不住去问老妇人了。老妇人的回答非常出乎意料，她说，你看我不年纪大了吗？年纪大了睡眠不好，晚上呢我睡不踏实，我就听到庭院当中有时候会有车马来临的声音，我只要一听到车马过的声音啊，我就知道当天富弼一定会来。如果晚上没有听到那样的声音，我就知道他一定不会来，我就不用再吩咐人去做冷淘啦。原来呀，宋代人他们有一个很迷信的说法，叫做贵人临门有先兆，意思是说呀，日后能大富大贵的人，他一定有一些提前的预兆的。欧阳修当即感叹说，不得了，富弼未来一定能够大富大贵。这当然只是一个迷信的说法，很可能是后人的杜撰呢。但是我们可以一窥冷淘在宋代所流行的程度了。槐叶冷淘如此美味，想来大吃货苏东坡是不会放过他的。果然有一天呢，苏东坡呢提着一瓶新酒，提着一条鲈鱼，亲自去到朋友家点菜，说我就要吃槐叶冷淘。这顿饭呢吃的是色香味俱全。我们来看东坡的这一道美餐。琵琶已熟灿金珠，桑落初尝艳玉躯，暂借垂帘十分盏，一浇空腹五车书，轻抚鸾碗槐芽饼，红点冰盘或夜鱼，醉饱高眠真是夜，此生有味再三余。大家可以发现，这顿饭不仅好吃，还非常的

0: 好看。我们首先来看它出现了哪些颜色呀？熟透的枇杷是金灿灿的，用来装槐芽饼的石器是青绿色的，整个的这幅画面啊非常的美，而且连它的形状也是让你赞叹不已的。这么美的一顿饭真是能够令人食欲大增，难怪东坡要直接让朋友做一道槐叶冷淘了。不光东坡呀，我们看到东坡的一些和尚朋友，他们居然也沉迷于这一道冷淘哟，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佛印和尚。这个故事记载在明代的笔记《五杂组》当中。据说呀，有一天苏东坡和秦少游发生了一场非常无聊的争论，他们在吵这样一个问题，说人身上长了虱子，那么虱子是因为人有污垢长出来的，还是因为有了棉絮才长出来的呢？这场争论看似非常无厘头呀，他们怎么也争不出个对错，就去找寺庙当中的佛印和尚当裁判。这两个人都很想赢，为了确保一定能赢，他们剑走偏锋，决定啊要用美食去贿赂佛印和尚。于是有一个人大半夜的跑去跟佛印说，明天你一定要判我赢啊，只要你站在我这边，我请你吃博托吧。大家知道什么是博托吗？有点像我们今天的面片汤，哎，挺好吃的。另一个去跟佛印说，你如果判我赢呢，我请你吃冷淘。哎，佛印心想不错，当个裁判还有好吃的。那么到了第二天，苏东坡和秦少游两个人都信心满满的来到了比赛场上，心想我一定能赢。这时候佛印说，这个问题很简单嘛，狮子这个东西啊，它是因为人身上有污垢，所以它就长了身体，因为有了棉絮，所以这个狮子就长出了脚。哎，你看你们两人的答案都是对的，博托和冷淘我一个也不能少，俩我都要。我们看这个故事啊非常有趣，它告诉我们什么呢？冷淘的诱惑连和尚也躲不过呀。在我们今天的寺庙当中，还有很多和尚用冷淘来招待食客们，你看这可能和佛印当初的喜爱也脱不开关系吧。
1: 大暑至，便难有一丝凉风，不时还会有几场轰隆隆的骤雨。此时捡上几叶花草，泡上一壶好茶，看杯中的一叶叶一芽芽在水中慢慢舒展开来，水色渐浓又渐清，清啜一口，淡淡苦涩转而回甘，恰如黄庭坚所写，味浓香涌，醉香露成佳境。虽在炎炎盛夏茶席间茶香氤氲，却能让人享受到一份难得的清凉与浓浓的诗意。若临水而居，大暑时节还有一件赏心乐事，赏荷。南朝诗人徐勉便曾在诗中写尽夏夜荷池纳凉的意趣，夏景燕房笼，促席玩花丛，荷音斜荷翠，莲影对分红，此时碧炎热，清尊独未空。阴历六月正是荷花盛放的时节，赏荷变成了炎炎夏日里少有的风雅之行。江浙一带素有农历六月二十四为荷花生日的说法，每到这一日前后，人们常结伴游湖泛舟赏荷。而赏荷若再配上冷饮，消暑效果想必能翻个番。荡舟于亭亭净植、荷韵悠悠的莲荷之间，畅饮着酒香与荷香完美交融的荷叶酒，称得上是消暑的绝佳方式。正如诗中所说，

0: 酒味杂连气，香冷胜于冰。喝着绿莹莹的酒，吹着清爽爽的风，三五好友聚在身旁，吟着清朗朗的新诗，这般美哉妙哉，哪里还顾得上天气苦热呢？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阅读时光节目，一同聆听王涵的散文节选，以荷叶为杯，饮一杯风雅的酒。
1: 比起今人萧下的千篇一律，古人的萧下不仅花样百出，且很有格调，有讲究心境自然凉的。比如南宋家乡的浪荡诗人戴复古就道：面对一池河，寺旁杨柳坡，树阴遮日少，舞场受风多，疑是清凉国，暂为安乐窝，人人争避暑，老子自婆娑。池河四周植满杨柳，门一开，凉爽的穿堂风就进来了。诗人把这里当成安乐窝，颇为自得。而潇洒了一辈子的东坡居士有鹧鸪天一词：林断山明竹影墙，乱蝉衰草小池塘，翻空百鸟时时见，照水红渠细细香。村舍外，古城旁，杖藜徐步转斜阳，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空山新雨带来阵阵凉意，此时的林、山、竹、墙、蝉、草、鸟、河皆有清趣，杖藜行歌，看斜阳西落，倦鸟归飞，心中自有凉意。也有选择到山里避暑的，米芾有行书《讨暑帖》，大意是赤日炎炎，天热得让人受不了，还好我找到了避暑的好地方，山上有古树重名，古木森森，舒服得不要不要的，在秋风吹来之前我就不打算出去了。清代的李渔在《闲情偶记》中也写了他的山居岁月：或罗处乱河之中，妻奴觅之不得；或眼卧长松之下，缘何故而不知。喜宴食于飞泉，是名奴以积雪；穿行于荷花之中，醉卧在长松之旁。在泉水边洗墨砚，泡一杯冰雪做的凉茶，这日子怎一个快活了得。古人萧下不见心浮气躁，倒是随处可见悠然自得的意趣。花香会让人忘记暑热，周密《武林旧事》中记载了南宋宫廷的避暑方法，甚是风雅。盛夏时节置茉莉、素心等南花数百盆于广庭，古以风轮，清芬清殿。数百盆的茉莉、素心放在深深庭院，风轮吹来，它们一波又一波的花香，用一个词牌名来形容，那真是满庭芳。夏日炎炎，冷饮自然是少不得的。《士林广》记载，南宋时市面上的冷饮有沈香水、姜茶水、杏苏饮、紫苏饮、香茹饮、皂儿水、沆瀣姜、鹿梨姜、鲁梅水等十几种，光听名字就已夹齿留香。周日在家闲翻家乡的旧志，看到旧时家乡文人雅士的消夏法，大为心动。大暑之时，三两好友周行东湖中，折一枝新鲜的荷叶，把美酒倒入荷叶，以簪子将叶心捅破，使之与空心的荷茎相通，然后从茎管中吸酒，人饮莲茎，酒流入口中，用来盛酒的荷叶称为荷杯。

0: 合盏、碧桶杯，这酒被称为碧桶酒，有着江南的风流别致。这样的消夏法很吻合江南的情趣。明代著名学者、诗人胡应麟写给人文地理学家台州人王世信的诗中有“西来有别船，自得碧桶去”的句子。夏日里，边赏荷花边饮碧桶酒，想来文人都爱这样的消夏法。一直到清代，夏日东湖还常见碧桶饮。清代一位叫妙明的僧人写东湖的诗句中有“船杯荷叶翻鱼影”句。明末大才子张岱说自己纵舟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当年的台州太守曾敦也常竹里行厨，花下提壶。他最爱做的一件事便是炽日炎炎，东湖荷花开时，便邀城中名流宴饮于湖中亭，咏诗听曲，把酒言欢，不醉不休。兴之所至，索性荡舟东湖，傲荷叶为杯，狂饮于十里荷花之中。功名尘土都付笑谈，繁华落寞我心自知。天地不言，风流当前，酒未入口，已闻酒香和荷香。风流就在这一杯酒，一朵荷中。这样的消夏，有诗情画意，更有风流快活。古人消夏，赏花、闻香、对弈、挥毫、咏诗、坐禅、论道。我松下眠柳下，啃冰镇瓜，喝碧桶酒。与古人相比，我们终究少了从容不迫的心境。从前慢，慢的不是时光，而是心境。
1: 大暑之热是天地间一场极致的考验，而古人用诗词告诉我们，最热的时节恰恰可以成为最清新的时节，热到极致，物极必反，一丝凉意便如甘露，燥到深处，一念回转，清风便从心底生发。这大暑诗词中的清凉哲学，想必也就藏在这物极必反的转折之间。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两首关于大暑的诗歌，由我为您朗诵。大暑，宋·曾几。

是日几时过，清风无处寻。经书聊枕藉，瓜里漫浮尘。兰若静复静，茅茨深又深。言争乃如许，那更惜分音。山亭夏日，唐·高骈。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北京时间00:00，
0: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除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华牌101铅笔成了国人首选的绘图工具，它的问世被称为中国铅笔制造业的里程碑。然而在这支小小的铅笔背后，有着一段峥嵘且艰难的历史。早在1935年，我国第一家铅笔厂中国标准铅笔厂在上海诞生，中华铅笔也自此艰难起步。这蕴含着创办人吴庚梅实业救国的雄心壮志及满腔热血，他排除万难，勇往直前，在我国民族工业发展史上奋力写下了不朽的一笔。那么在青年时期，吴庚梅为何放弃安稳生活，远赴日本钻研冷门制笔工艺？在核心配方严密封锁下，他是如何依靠自主钻研吃透全套生产技术的？而在抗战的炮火中，他是如何带领工厂千里西迁，坚持为后方输送国货铅笔的？抗战胜利后，他又是如何投身民主事业，与各界爱国实业共寻救国新路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铅笔大王吴庚梅，一支铅笔承载的实业救国路。1906年，吴庚梅出生于江苏常州武进，当地以书毕业为主，经营书毕虽不可能成为巨商大贾，但源源不断的利润如同涓涓细流，滋润着千家万户。吴庚梅的祖父也在书毕巷开了一个手工作坊，因此吴家还算富裕。吴庚梅的父亲吴师善一心读书，是清末选拔的贡生，科举废除后，吴师善弃文从武，投奔山东督军靳云鹏，做起了幕僚。吴庚梅也随父来到济南读书，于1922年秋考入上海同济大学。作为学生会负责人之一，他积极参加学生爱国运动。1926年，他因参加抗议段祺瑞执政府制造的318惨案的学生运动被开除，后前往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因北平中共组织遭到破坏，吴庚梅与组织失去了联系。在此情况下，他的亲友将他安排到银行工作，从此过上了优渥的生活。但他觉得这是一眼能望到头的日子，一腔报国之情在胸中激荡，他将目光投向了日本。他看到经过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开始强大起来，他决定去那里寻找救国之道。1928年8月，吴庚梅东渡日本，半年后考入横滨高等工业学校攻读应用化学专业，希望学成之后振兴实业，报效祖国。在校期间，他持续观察国内市场，彼时国内铅笔完全依赖进口， 每年要消耗巨额外汇采购欧美日制铅笔，而生产铅笔所需木材、石墨、粘土国内储量充足，只要掌握成熟工艺，本土制笔产业完全具备发展空间。确定制笔赛道后，他邀约同班好友郭振春约定学成，一同归国建厂。1932年3月，吴庚梅从横滨高等工业学校毕业，凭着有限的知识，他感到此时回国做铅笔尚不可行。为了学习专业知识，吴庚梅在应用化学科教授桥本仲隆帮助下，如愿以偿到神奈川工厂实习。神奈川工厂专做彩色铅笔，厂长益田三郎向吴庚梅传授了全套产销程序，但并没有将该厂的关键性技术铅笔芯的制造，特别是笔芯配方告诉他。吴庚梅只能在制造笔杆的车间实习，接触不到笔芯制造技术。吴庚梅不甘心，这是最为关键的技术，不掌握这套技术，铅笔厂怎么办？他又找到益田三郎，益田却劝吴庚梅放弃办厂的念头，回国当买办，为该厂推销产品，既赚钱又轻松，也没有什么风险和压力。益田三郎的轻蔑与傲慢大大伤害了吴庚梅的自尊心，他本来就是抱着发展民族工业的雄心来到日本的，一心想着学业完成后报效祖国。这次不愉快的经历对吴庚梅刺激很大，更坚定他自主吃透全套工艺的决心。经过多方努力，他终于掌握了彩色铅笔笔芯的配方。与此同时，他的同班好友郭振前在藤田铅笔厂实习，这是吴庚梅实习的神奈川工厂员工帮其介绍的。藤田铅笔厂专做廉价铅笔，郭振前来这里主要是为了学习制造黑铅芯技术。3个月的实习结束后，郭振前顺利掌握了制造普通黑铅芯的全套技术。1933年11月，吴庚梅回到上海，当时北平的中国铅笔公司和上海华文铅笔厂由于缺乏技术，无力与外商竞争，先后倒闭。香港也有一家大华铅笔厂，吴庚梅起初一筹莫展，想去大华求职，丰富一下铅笔制作经验，但是大华一口回绝了他。他手中无钱，只好去一家公司担任文书，工作乏味至极。这时郭振前也来到了上海，两人一拍即合，开始了铅笔厂的筹办工作。筹措资金是摆在面前的第一道巨大难关，吴庚梅首先变卖自家名下房产，将全部房款投入筹备，又往返多地奔走亲友，一遍遍讲解国货铅笔的前景，劝说亲友入股投资。历经数次沟通劝说，终于凑齐了10000余银元启动资金。资金到位，厂房落地难题接踵而至。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鱼龙混杂，地痞流氓常年盘踞工业区，频繁上门敲诈勒索，索要保护费。起初吴庚梅小额破财息事宁人，可对方贪得无厌，再三上门滋扰。更凶险的一次，尚未开工的木料仓库深夜突发火情，成堆制笔松木濒临焚毁，多亏值守工人及时发现，拼尽全力推倒木料堆，隔绝火源，才避免全厂原料付之一炬。接连的危机让吴庚梅意识到，仅凭几人的力量难以安稳经营。他主动联络上海一众爱国士绅、民族实业家，互通国货扶持诉求，依靠本土实业互助联盟相互庇护，化解地痞滋扰、外部刁难等各类难题，不再独自承受营商风险。解决外部干扰后，团队全身心投入厂房搭建、设备采购、生产线调试，按照在日本学习时期记录的工艺标准，逐一对生产器械进行改装，适配国内原料，反复调整铅芯木料的加工参数，无数个日夜泡在厂房车间，修正生产过程中出现的各类瑕疵。1935年10月，历经2年筹备，中国内地第一家具备完整自主工艺、能够稳定量产的铅笔工厂——中国标准铅笔厂正式开工投产。工厂立足学生群体， 推出评价好学生、小朋友两款普通铅笔，定价远低于进口同类产品。1937年，针对美术从业者、绘图工匠打造的高端顶牌绘图铅笔顺利下线，填补国内专业绘图铅笔的市场空白。建厂初期，国民崇洋风气浓厚，大众习惯性采购欧美、日本进口铅笔，国货销路狭窄。吴庚梅针对性制定国货宣传方案，打出国人当用国产铅笔的宣传标语，组织员工走进中小学、书局、教育机构，免费发放试用铅笔，现场对比国货与洋笔的书写质感，同时主动对接各地教育局推介本土文具，依靠稳定耐用、性价比高的优势，收获广大师生认可。短短两年时间，标准铅笔从上海走向江浙、华北各大城市，一点点挤压洋货市场份额，在风雨飘摇的国货浪潮中站稳脚跟，为日后家喻户晓的中华品牌筑牢根基。1937年，全民族抗战的炮火席卷华夏大地，淞沪会战打响，上海瞬间沦为战场。吴庚梅站在厂房窗前，望着空中盘旋的日军轰炸机，心中清楚上海厂区迟早会被战火摧毁。铅笔是教育宣传不可或缺的基础物质，后方根据地、山区学校、战时机关都极度紧缺，绝不能让生产线毁于炮火。他当即下达全厂内迁指令，全体员工不分昼夜拆解机器，打包精密模具，封存原料木材。日军战机数次低空掠过厂区，不远处接连落下炸弹，众人不顾生命危险，短短数日完成全部设备分装，做好西迁全部准备。彼时黄浦江入海口被日军全面封锁，大型航运船只团队只能换成小型内河木船前往镇江中转。内河航道水位浅，航行速度缓慢，一路险象环生，船队抵达镇江，转长江大轮奔赴武汉。刚安顿不久，前线战报接连传来，南京、安庆相继沦陷，武汉岌岌可危。工矿调整处紧急通知所有内迁工厂继续向西转移，前往战时陪都重庆。前往重庆的长江水路全长1300余里，沿途分布70多处激流险滩，江面风浪巨大。吴庚梅租赁的运货船只两次遭遇巨浪涌入船舱，重型生产机器沉重落水无法打捞，大量核心设备永久损毁，队伍损失惨重。历经数月水路颠簸，克服饥饿、风寒、敌机空袭多重磨难，1938年底，全体人员与残存设备终于抵达重庆，选定菜园坝15号作为新厂址，次年上半年全面恢复生产。在同期所有内迁企业中，中国标准铅笔厂是复工速度最快，也是重庆全城唯一一家铅笔生产工厂。复工没多久，日军开启无差别大轰炸模式，每日轮番空袭山城。1940年夏季一场大规模轰炸中，工厂成品车间直接被炸弹击中，屋顶完全掀塌，厂房大门损毁变形，满地散落铅笔半成品与生产机械。空袭警报响起时，全体工人有序躲进防空掩体，轰炸刚结束，所有人第一时间冲出掩体清理废墟、修复设备、分拣尚存原料，马不停蹄恢复生产，绝不因战火停工。工厂产出的大批铅笔，除去供给重庆本地机关、学校，还专门调配物资输送至延安革命根据地，保障根据地军民读书识字、宣传教育的基础需求。在重庆的8年间，重庆物资持续匮乏，木材、石墨、化工颜料运输通道时常被战火切断，物价飞涨，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工人薪资微薄，生产条件极端艰苦，可全厂上下无人退缩。吴庚梅带头缩减个人开支，把有限物资优先供给生产一线，带领大家熬过一轮又一轮物资短缺难关。作为民族企业家代表，他们在原材料、 技术、资金、销售等各方面不利的情况下苦熬，与全国人民一起渡过难关，直到抗战胜利。抗战胜利后，硝烟暂时散去，后方实业却陷入空前绝境。连年战乱让内迁工厂元气大伤，原材料断供，运输成本暴涨，产品滞销，重庆数百家中型工厂大面积停工，不少企业连发工人伙食费都无力承担。为挽救濒临消亡的民族工商业，十月底，全国工业协会、千川工厂联合会、工协重庆分会联合召开300人紧急大会，现场群情激愤，一致推举30余名实业代表组成请愿队伍，集体向政府申请专项工业贷款，保障工厂复工与复原搬迁。吴庚梅全程参与会议组织，诉求文稿撰写，细致罗列后方工厂8年复出与当下生存困境，向报刊媒体讲述实业家的艰难处境。新华日报、海外纽约时报、泰晤士报记者纷纷跟进报道，巨大社会舆论压力之下，当局最终批复50亿元专项工业救济贷款，近300家内迁工厂依靠这笔资金度过生死难关。一九四族企业家，座谈氛围温和坦诚。毛泽东耐心询问抗战期间大后方工厂遭受的轰炸、物资封锁、通胀冲击等各类磨难，细致倾听实业家心中的顾虑，清晰阐述共产党对待民族工商业的基本政策，明确表示和平建国阶段会保护本土实业，扶持国货发展，一一解答众人心中疑惑。这场面对面的交流彻底改变了吴庚梅对时局的认知，让他看清民族工业长久发展的唯一出路，内心追随和平民主的信念愈发坚定。座谈结束后，一众工商人士时常相聚，畅谈国内动荡局势。彼时国民党当局不断挑起冲突，内战危机步步紧逼，官僚资本持续挤压民间工厂生存空间，实业群体生存举步维艰。教育家黄炎培率先提议组建以爱国工商业者、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主党派，团结各界力量，呼吁和平，维护实业权益。吴庚梅第一时间响应号召，连续4个月参与全部筹备工作，与胡觉文、张乃器、胡锡元等

人反复研讨组织纲领，章程细则，奔走联络川沪江浙各地爱国工商代表，吸纳大量饱受战乱之苦的实业家参与筹备。历经数月周密筹备，1945年12月16日，中国民主建国会在重庆西南实业大厦正式召开成立大会。吴庚梅凭借多年实业贡献与民主奔走当选常务理事。民建以实业救国、和平建国为核心宗旨，号召全国工商界停止内耗，共促和平，持续向当局传递民间实业群体的合理诉求。彼时重庆特务监视严密，工商人士与中共往来处处受限，吴庚梅依旧不惧风险，多次牵头组织工商座谈会，搭建实业界与进步力量的沟通桥梁。解放战争后期，上海解放前夕，不少亲友劝说吴庚梅将工厂资产转移海外躲避战乱，他果断拒绝。多年实业经历让他看清，只有人民政权才能真正扶持国货，保护民族企业家。他一边稳定工厂生产秩序，一边联合上海多位工商代表，共同撰写产业发展、劳资协调相关建议，专人送往西柏坡中共中央，为新生政权的工商业政策提供民间参考。1949年初，他告别上海厂区，携家眷绕道香港，奔赴北平，全程参与新政协筹备工作，见证新中国建立的重要历程。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统筹全国轻工业布局，大力扶持本土文具制造行业。1954年3月，吴庚梅的铅笔公司成功研制了中华牌101绘图铅笔，向国庆献礼，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首选的绘图工具，甚至被称为中国铅笔制造业的里程碑。上市后的铅笔深受欢迎，之前流行的美、德、日等国的绘图铅笔从此在中国市场销声匿迹。6月，经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中国标准铅笔厂的产品正式定名为中华牌。10月，他的中国标准铅笔厂和上海铅笔厂、长城铅笔厂合并，成立中国铅笔公司，吴庚梅任公司经理。其中中国标准铅笔厂改为中国铅笔公司一厂，1955年6月更名为中国铅笔一厂。1958年，吴庚梅被调往北京民建总部，专职从事参政议政工作，常年深入各地轻工企业调研，为制笔文具行业发展撰写大量建设性提案。晚年他虽年事已高，依旧心系民族轻工产业，持续为国货升级建言献策。1983年，国家轻工业部授予吴庚梅中国制笔协会名誉会长一职，肯定他数十年为本土制笔工业做出的卓越贡献。1990年6月，吴庚梅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走完实业救国、追寻民主的完整一生。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陶芳轩，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93年正值商标法颁布十周年，中央电视台想以此为主题举办当年的315晚会，导演组请来词作家阎肃等人为晚会出谋划策。阎肃提议，当前市场上假货横行，天怒人怨，应该写一首以打假为主题的歌曲。导演组一拍即合，随即组织人员征集创作歌曲。
1: 过了到十天八九天回来跟我说，说人家说了这没法写，打假怎么写，说谁出这馊主意让他自个儿写，但是找着我，这我真正我开始觉得很容易，我真正开始写了，我觉得很难了。啊，您这个眼镜是真的，这皮鞋是假的，您最好有钱别买假货。啊，你怎么能够不买假货？等等都不对，假货不好，我们不喜欢假货，这都不对。想了半天想不出招来。
0: 阎肃十岁起就跟随父母到重庆生活，苦思冥想间，他突然想到了儿时听过的川戏。
1: 后来我就想起川戏有一个叫金山寺，里面有个韦陀菩萨，当这个白蛇到海水里面去找不着的时候，韦陀菩萨说待武神睁开法眼，这个靴子当一踢，在这儿踢出一只眼睛。这个在佛教里头这倒不错，当我们人人有一双慧眼，就假货就没人买了。我就想起一句词儿叫借我一双慧眼。
0: 靠着川戏带来的灵感，阎肃一气呵成完成了歌词的写作，并将其定名为借我一双慧眼。作曲家孙川为其谱曲后交由歌手那英演唱。在登上315晚会时，歌曲的名字干脆变成了歌词中的第一句雾里看花。
2: 烦恼对视无情
0: 曲《雾里看花》，经由那英的深情演绎，几乎一夜之间就红遍大江南北。这首原本为打假而作的歌曲，词意清新，曲调优美，真情流露之间又似乎处处充满智慧与机锋，于是在传唱过程中变成了一首货真价实的情歌，时时传递着人们对真情的渴望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流行乐坛也一扫往日的沉闷，涌现出众多让人耳目一新的作品。1982年，词作家傅林和作曲家古建芬合作写出一首叫做《妈妈的吻》的歌曲，一下子触动了无数离乡游子的心弦，激起人们内心深处对家乡的感怀，对母亲的思念。
1: 那时候开始打工潮也出来了嘛，
2: 嗯，
1: 都在离开原来的家，
2: 嗯，
1: 这个人们怀念家乡，怀念母亲的心情，他能够打动很多人。
0: 词作者傅林就出生在东北一个普通家庭，作为家里的老小，妈妈对他格外优待。每到傅林生日这一天，母亲总会把5分钱塞进他的手里，让他出去买一个白面膜。傅林说，这个白面膜就相当于那个年代的生日蛋糕。
1: 那个馒头要细细的吃，先吃那个皮儿很筋道，再吃那个瓤。长大成人以后，到了北京，开始搞创作，总想要给母亲写一首歌。
0: 妈妈的吻歌词简单朴实，旋律清新自然，传递出一种非常朴素的中国式乡村的人文情怀。傅林说，中国人很不善于表达对母亲的爱，很多人包括自己一生都没给过母亲一个吻，但这并不代表这份爱不厚重。
3: 每次回家呀，

0: 我还母亲对我很亲近，这个有时候抱抱我，写了妈妈的吻就没有一个，从来就没有还给妈妈一个吻，所以这个这是我的遗憾。上世纪80年代初，内地流行音乐刚刚起步，妈妈的吻也亲历了流行乐坛商业化运作的开端。
1: 1984年，太平洋影音公司到处挖掘有潜力的年轻歌手，发行专辑。声音甜美的歌手朱晓琳很快被音乐编辑发现。
2: 我爸爸就是悄悄的自己写信，给太平洋的老总写信，写了我不知道有几十页，长长的，就是我爸爸非常的执着。
0: 然后终于有一年等来了他们的回信，没有把我立刻带回来，但是呢，就当场就那几天就决定要给我录。妈妈的吻原来是歌手程琳的恩师傅林专门为程琳量身打造的作品，但在录制专辑的时候没有把这首歌录进去，而朱晓琳的专辑刚好还缺一首歌，于是公司就把这首妈妈的吻给了朱晓琳。 1984年，朱晓琳的专辑《歌林新苗》，朱晓琳正式发行。这盘磁带 A 面第一首歌就是《妈妈的吻》。这首歌让青春懵懂的朱晓琳一夜之间从平凡的中学生成为家喻户晓的歌星，也让那个年代无数背井离乡的人们找到了乡愁的寄托。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性。

0: 三集。
1: 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给边区经济造成极大的困难。为渡过难关，1941年春，八路军359旅在王震的率领下进驻南泥湾，开荒种田，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2: 吕主任，我申请去南泥湾。
3: 南泥湾？
2: 对。
3: 那里非常艰苦啊，可能会超出你的想象。
2: 我就是要去那里，和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像静姐姐一样做一名真正的战士。吕主任，吕主任，您干嘛这样看我？
3: 我真没有想到，第一个申请的人是你。
2: 这么说，您同意了？
3: 不仅同意，还非常支持。戏剧系已经行动起来了，他们很多人都有你这样的想法。
2: 我听说他们最近受了很大的挫折。
3: 是啊，之前戏剧系排演了几部大戏，像《曹禺的日出》、果戈里的婚事、契诃夫的求婚，还有纪念日，大家期待很高，结果呢反响很一般，尤其是那些工农兵出身的干部群众特别不满意，他们把这些叫做大洋鼓。
2: 大洋鼓
3: 就是大戏、洋戏和古装戏曲。
2: 这里面就有我。
3: 是啊，不光是戏剧系，文学系、音乐系都被批评有关门提高的倾向，我们也在苦苦思索怎么能使我们的学员既要专业化，同时又要为工农兵大众服务好。所以啊，小徐，我特别支持你去南泥湾这个想法。哎，你以前学过哪些民间的东西啊？
2: 倒是会一些评弹，小时候也听过一点花鼓戏。
3: 哦，我听说刘炽、安波在米脂绥德一带采风很有收获。我希望你这次下去，不仅要劳动生产，更要认真的学习采风。真理一定是从实践中得出来的，好的作品也一定是从实践中得来的。
4: 小芬子，
5: 哎，
4: 抡了一上午拳头，同志们都累了，爷给来上一段鼓鼓劲吧。
6: 哎，来吧。
7: 英雄气概三冬暖，战士哪怕风雪寒。
8: 好，
7: 毛主席在延安一声召唤，九旅就开进了南泥湾，要与那深山老林决一战，要使这陕北变江南。
8: 好。
7: 哎哎哎哎，同志们呐，加油看，遍地都是杀柳滩，放下枪来抡决头，开垦旱地种玉米，是开垦水田种水稻，渴了喝口山泉水，饿了摘个野果汁，天当被子地当床，是把那荒山变粮仓，是把那荒山变粮仓。
9: 小刚子厉害呀，我要向你学习。你是？哎，快板快板
7: 啊，
9: 年纪不大，干劲儿大，大家夸你热心肠，打仗开荒两不误，快板更是美名扬，快板更是美名扬。
7: 好听好听，哎呀，你们有文化的人一学就会。
4: 哎，同志们，同志们，开饭喽。
10: 哎，老赵，今天咋还多挑一个桶啊？
11: 是啊，老赵，
10: 这桶里是啥呀？
11: 是啥呀？
10: 啊，
11: 野菜汤。
10: 哎，
11: 这怎么喝呀？
2: 张班长，怎么了？
4: 这里艰苦，没个饭盒，只能啃窝头。你这么两口野菜汤都喝不成。哎，别发愁，
0: 今天啊，我们炊事班的同志想了一个办法，给你们班每人做了一个饭盒，来，每人一个啊，
5: 拿它烤箱，
8: 挺好的，
5: 来，
0: 尝尝啊。
12: 徐同志，徐同志，我给你打来饭了，你用我的新饭盒，给。
2: 这是
12: 啊，这是老赵他们用桦树皮给我们做的饭盒，给。
2: 桦树皮饭盒
12: 啊，
2: 你们就用这个？
12: 哎，我们这里啊还有窝头吃，有的连队连窝头都吃不上，你知道吗？就是这点干粮，还是同志们靠肩扛步行几十里运的，所以啊我们一点也不觉得苦。同志们，你们说对不对？
13: 对，小刚子，这叫什么来着？
12: 啊，这就叫啊今日大生产，窝头野菜汤，明天打胜仗，白面新衣裳。
14: 说得好，说得好。
15: 哎，大家看，老乡们过来慰问咱们了，还给他们跳秧歌呢。
16: 哎呦，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李有贵是南泥湾一带有名的秧歌把式，也是个不好惹的倔老汉。听说李老汉一肚子民歌，徐曼想去他家采风，不料第一次就吃了闭门羹。
1: 大叔，你开开门呀。
2: 呀，我都说过多少回了，你去吧。
1: 大叔，您这是为什么呀？
2: 来个八路军欢迎，来个吃闲饭的女学生，走人。
1: 你
3: 走吧，徐姐，别费劲了，这老汉啊是铁了心不让你进门了。
1: 女学生怎么了？她凭什么瞧不起人啊？
3: 这也怪你。
1: 怪我
3: 啊？你刚才就不该说自己是从延安来的。
1: 为什么？
3: 老汉啊正和二妮闹别扭呢，这是把气撒到你身上了。
1: 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3: 是这样，二妮啊想参军，因为岁数太小，才14岁就被我们部队给拒绝了。二妮呢就起了去延安的念头，2天前刚刚偷跑过一次没跑成，这下老汉就对延安来的人啊特别有戒心，再加上你又是鲁艺的，老汉就更怕了。
1: 啊，原来是这样啊。
3: 啊，走吧徐姐，以后啊还会有机会的。
1: 小刚子，你回去吧。
3: 徐姐，给，这是班长让我带给你的一个窝头，怕你走山路肚子饿。
1: 你们干重活更需要。
3: 收下吧，徐姐，不然班长要骂我了。徐姐，你就收下吧，啊？
1: 好，那我收下。
4: 康复哥哥，康复哥哥，
3: 二妮。你这是干什么？回去！
4: 我不，你就是鲁艺来的徐姐姐吧？
1: 我是啊。
4: 你带我去延安吧。
1: 我带你。
4: 为什么？我年纪小，当不了八路军，但是我可以上鲁艺啊。
1: 哎呀，你多大了？
4: 我都14了。
1: 小妹妹，姐姐跟你说，这学校和部队一样。你都不够年龄，我不能带你走的，因为姐姐要遵守纪律。你现在跟你爹跟八路军的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不好吗？
4: 我要拿起枪干革命。
1: 开荒种地就是如今最紧迫的革命，不拿枪不穿军装一样干革命，一样光荣。我告诉你，女孩在大生产上一点也不比男的差，延安就有个6、7岁的小姑娘成了纺纱小能手，还被表扬了呢。现在你留下来做个生产小能手，也是给革命做贡献，好不好？
4: 生产小能手？
1: 对呀，等你长大了，姐姐会第一个欢迎你来鲁艺，好吗？嗯，小刚子，你带二妮回去。
3: 好的，徐姐。二妮，走吧。
4: 徐姐姐，你还会再来吗？
1: 会的，我会再来的。
0: 一个月后，徐曼再次登门拜访，这一次李有贵的态度有了180度大转变。上一次半路劝回二妮的事，让他对徐曼这个女学生刮目相看。
5: 闺女，上次对不住啊，是大叔失礼了。
1: 大叔，上次是我不了解情况冒失了，我这次来看您和二妮，是专门给你们带了东西来的。你们看这一小袋里是什么？
4: 这是玉米面，还有2个窝头。
5: 哎呀，这粮食。

0: 太金贵了，我们不能要啊！你拿回去，拿回去。
1: 大叔，这就是部队让我带过来的，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老乡们家里都很困难，这些就是给您和二妮的，等今年开荒的地长出粮食了，丰收了，大伙儿就不愁吃不愁穿了。达，
0: 啊，
1: 二妮，饿坏了吧？
2: 嗯，
1: 拿上吃。
2: 嗯，
1: 大叔，我刚才看了，这家里面米缸空了，锅里也空空的，你也快吃点吧。
0: 哎呀，闺女啊，那你呢？你也没吃呢吧？
1: 啊，我有干粮，我就在书包里呢。您快吃吧。
0: 哎，
1: 来。
0: 哎，你咋不吃呢？
1: 我还不饿。
0: 不对，你让我看看。
1: 哎，大叔，
0: 我看看。闺女啊，
1: 你
0: 就吃这个？那是不是战士们也吃的是这个？
2: 答，这是野菜割的呀。
1: 这个挺好啊。
0: 哎呀，你们这些年轻的后生娃呀。徐同志，二妮都跟我讲了，你不是要听老汉我唱的歌吗？我现在就给你唱，给战士们唱。
2: 哎，
0: 小星，那你娃累了。

0: 姐姐，你在写啥呢？
1: 姐姐，姐姐正在记录你爸爸唱的歌啊。
2: 都是老汉自己别的，有啥好记的？
1: 这正是我要寻找的。大叔，我要真心实意的拜您为师，向您学习。
2: 哪有不识字的小瞎老汉给女大学生当老师的？
1: 您知道在延安大伙儿怎么说我们这些大学生吗？啊，他们说戏剧系装疯卖傻，音乐系呼爹叫妈，美术系不知画啥。其实他们就是说我们脱离了群众，忘记了群众。大叔，
2: 哎，
1: 您就是我的老师。
3: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的、无条件的、全心全意的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座谈会结束几天后，毛泽东又来到鲁艺，号召鲁艺师生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
4: 丰收的南泥湾，瓜果香满园。今天我们南泥湾居民欢聚在这里，用我们的歌声和舞蹈来表达我们的喜悦。

0: 宝华，你好，给你写信是想告诉你，我也改名字了，叫魏华。之所以改名，一是要告别过去迷茫的、脆弱的那个自己，开始新的人生；二是，我依然把你当成我最亲最亲的亲人。我希望你也能把我当成亲人，宝华。如果你同意，我愿意做你的亲妹妹，魏华。在革命的队伍里，我们并肩前行。
1: 宝华牺牲了，这个消息是一个月后张静从前线带回来的。

己生得很英勇，也很壮烈。静姐姐，你告诉我，都告诉我，我是在战场上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最后冲出阵地和鬼子拼刺刀牺牲的。战友们打扫战场，找到他的时候，已经辨认不出他了。只从他的口袋里找到了这封信，信封上只有两个。

阿给我写的。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把它交给你。

收到你的信，你今天取得了这些成绩，我不应该感到丝毫的意外。卫华，我想说，比起外表柔弱却内心坚强的你，也许我在战场上是一名勇士，但是在情感上却一直是一名懦夫。一直以来，不论是上海、重庆还是在延安，你都给了我许多鼓励和慰藉。等到凌晨，决战就要打响了，我写下这些字，也不知你能不能收到他们。卫华，如果我从战场胜利归来，如果我们还有重逢的时刻，我想在沿河边和你畅快说一说我的计划、我们的事业，还有我们的将来。

1943年春节，鲁毅创作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在延安城南门外广场上首演，大获成功，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就此展开了。魏华根据李有贵妇女的故事创作了秧歌剧《李家湾变迁》，受到边区百姓的欢迎。

0: 我也要上前线了。我们鲁艺的秧歌队现在备受边区居民的欢迎，演出从陕甘宁边区一直到晋察冀边区。张静又回到了前线，继续做战地记者，用纸、笔和相机记录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抗战的伟大事业。周大哥留给你的快板，还有你的那把小提琴，现在已经交到了我的手里。我会带着他们继续你未尽的事业。宝华，我这一生从未后悔过的事情，就是和你一起到延安，和你一起成长为合格的、坚强的战士。此刻，我就在沿河边铺陈纸笔，却不知从何写起。就让沿河的水把我从未说出的话带给你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三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

由赵琳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晋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五十五号朋友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
0: 节目开始提示您，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直播间，同时呢和我们留言您今天想聊一聊的新闻话题。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来关注这个反向海淘哈。说的是呢，最近在上海的街头，不少外国人在店铺的门口排起了长队，店内呢也是人头攒动，英语、葡萄牙语、泰语此起彼伏。
1: 咱们国家的免签朋友圈持续的扩容，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到中国来购物，那到底是什么吸引他们来中国买买买？而外国朋友的购物车里又装了哪些新产品呢？
0: 根据介绍呢，受到外国朋友欢迎的畅销品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中国原创设计师品牌。其中呢，箱包、服饰、鞋子等时尚单品是最火爆的。一些外国游客买完包之后呢，会再去附近的服饰店当中试一试衣服和鞋子，这些店铺呢也都会聚集在一起，就形成了吸引海外消费者的新国货集群。
1: 而大部分的外国游客来之前就已经听说过这些中国品牌了，到店之后啊，他们在精准的选款批量采购，甚至还有外国朋友提前做好攻略，列出了必买清单。
0: 一位印度尼西亚的顾客就说呢，20年前呀，他来过中国，当时买的最多的是纪念品，那现在呢更偏爱的就是中国的一些新品牌。
1: 另外一位新加坡的朋友就说，2018年、2019年来的时候看的东西比较传统，像是茶叶、药品等等，现在呢就跟着潮流走，看的东西也比较时尚了。
0: 小小的购物清单也藏着实实在在的一些变化，外国游客的选择变了，看中的呢不再只是特色的纪念品，而是我们本土原创设计与过硬的品质。
1: 我们也期待越来越多的中国品牌收获来自更多的朋友的青睐，也欢迎各国的朋友到中国来游玩哈，亲身的感受，开心的买买买。
2: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鲜说。说到秦岭呢，它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近年来，随着户外探险热度攀升，一些所谓驴友对秦岭自然环境的极端性和危险性认识不足，违规穿越的行为时有发生，不仅让生命安全暴露在风险之中，也让脆弱的生态环境承受着持续的压力。
1: 今年一月初，五名户外爱好者违规穿越秦岭鳌太线，最终造成三人遇难的悲剧。针对这类问题，陕西省宝鸡市太白县围绕秦岭违规穿越问题，打出了一套人防加技防的组合拳，全力筑牢生态和生命的双重防线。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杨永清、甘志庆的报道。
2: 在太白县陶川镇陶川林场的陆平沟卡口，工作人员正在对来往车辆和人员进行细致登记和询问。陆平沟是进入太白山核心保护区的重要登山口之一。陕西省太白林业局资源管理科科长靳增波介绍，陶川林场在这里设置了24小时轮流值班制度，第一时间对违规穿越行为进行劝阻。
3: 劝返的这个人，是因为啥劝返？就是因为他自己说他要进山，所以
4: 他背着装备，这件事和普通咱们当地群众你能看了吗？看
3: 视频，
4: 衣服很普通，他们就是户外的明显这种装备，登山你来此他来登山。
2: 今年三月中旬，工作人员就是在这个卡口成功劝返了三名计划登山的徒步爱好者。除了定点管控，林场还同步落实了全流程追责机制，谁放行谁跟进。陶川林场厂长张文博：
5: 咱这里现在是24小时值班，那谁把人放进去，那谁就要脱行，让出行。
3: 啊，
5: 你不能说你不出行的情况下，你要打电话要询问。
3: 嗯，
5: 你不能说是他说是进去说是走行进去没出来，实际是上山去。你到时候俺们电话打不通，咱林场这块还有巡逻队这块，我看这人民政府或者县上这块，咱组织就上去就要到齐。
2: 卡口守住了入口关，但广袤的山林里还需要流动的防线。为此，当地同步组建了专职野外巡逻队伍，深入山林全域开展巡查。太白县全域被纳入秦岭生态保护范围，县域总面积2717平方公里，其中核心保护区占比高达66.55%。今年，当地投入了400多万元，为全县20处重点管控卡口配齐了智能监控设备，建成了秦岭违规穿越探险监管平台。太白县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办公室工作人员曹宗奇介绍：
3: 现在听到这个不停的这个警报声，它上面弹出这个红的，这个是个什么意思？
6: 他这个就是抓拍到这个区域这个入境的这个行为，然后就他就报警，
3: 然后弹出来的这个同时，是不是你们收到，同时其实那个卡口的人也能收到？
6: 是，他们这个是个总的这个管理平台。现在我们设置的这些20个管控卡点，42个摄像头都很重要。
2: 太白县发展和改革局局长柏建雄表示，人防技防协同发力之下，秦岭违规穿越整治收获了明显成效。不过，当前20处卡口主要覆盖的是往年违规穿越高发的重点入口，而秦岭核心保护区范围广阔，全域管控仍有不小难度。下一步，当地将持续深化多部门联合值守机制，人防技防同步升级，多措并举遏制违规穿越行为。
7: 目前已累计劝返2435人。追回16人，救援12人，惩处27人，罚款7.9万元，处罚违法运营私家车司机3人，受理有奖举报8起。
0: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 POS 机刷卡消费，它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常见场景。不过呢，最近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本该被商户用来收款的工具，却在网上呢被违规推销给了个人，成为信用卡套现的手段。同时，也有商家在投诉平台反映， POS 机发行机构又叫收单机构，常常呢是以低费率诱导购买 POS 机，背后却是层层套路。
1: 一台小小的 POS 机背后是一条多方分立、屡罚不止的灰色产业链。线上违规售卖 POS 机为什么难以根除？

0: 龟套现又会埋下哪些隐患？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1: 内蒙古的李先生直言，他办理 POS 机的目的就是为了套现，只是当时业务员承诺一年只收30-40元的流量费，但一年内却被扣除了多次费用，手续费也有所增长。
2: 他那会儿给我办 POS 机就承诺说每年扣38元的流量钱，结果今年扣了79，退率涨了3块钱，以前说是1万块钱，是60，现在涨到63了。
1: 在各类互联网平台上，网销 POS 机仍然存在。为了躲避平台审核， POS 机等关键词已无法找到商品。收款码消费机、POS 刷卡机、PO 刷卡等关键词仍能找到 POS 机销售方。记者调查发现，不少使用 POS 机的都是个人，他们大多都是用其进行倒卡，也就是以虚假交易套取信用卡现金。操作人员将 POS 机收款账户绑定本人储蓄卡，在不存在真实商品交易、服务消费的前提下，使用个人信用卡在该设备刷卡，借助虚构交易记录，将信用卡授信额度转化为储蓄卡内的现金。实际上，倒卡可能是一个深不见底的债务陷阱，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现身说法，以卡养卡的恶性循环。
3: 千万不要用自己的 POS 机来回倒卡，你们看一下，我从20000欠到现在为止还有24.5万没有还完，要么我就办理分期，还不上了实在没有办法，再要么呢我就拿着机器来回的拆东墙补西墙。但是你恰恰忘了这个环节，一份是分期，另外一份呢是倒卡，它就形成了双重的手续费。我最高峰欠了83万左右，一个月4000-5000的费用白白的贡献给了别人。
1: 还是在短视频平台上，更多的内容由 POS 机发行机构的工作人员发布，他们往往打着介绍 POS 机的名义，留下联系方式，向个人出售 POS 机，甚至宣称用 POS 机倒卡套现是合规的。博通咨询金融行业首席分析师王鹏博解释，按照现行规则， POS 机每刷10000元信用卡，60元手续费，大剩余的10元左右归第三方收单机构，各级代理商再从收单机构的收入里按交易量分润。正是这样的利益结构，让一些 POS 机发行机构的工作人员在审核义务面前选择铤而走险。
4: 它的这个利益链条其实是比较长，整个利益链条你能看到，不管是支付机构还是平台还是代理商，其实都能够从里面获得利益。对于代理商而言，我这个跨区域的这个拓展商户，我其实是可以加收费用，还有就是你比如说套现啊，我也都是可以直接变现的。然后那我对于支付机构来讲呢，通过走量还有交易分润的考虑。
1: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新苗告诉中国之声，倒卡看似可以低利率快速套现，但潜在的危害有很多。
5: 对信用卡持卡人而言，套现可能损害征信记录，导致信用卡额度被降低封卡，并影响未来返贷车贷。如果无法还款，则可能陷入以卡养卡的债务泥潭，并可能构成信用卡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对银行来说，套现制造了虚假交易，扭曲信用评估体系，可能形成不良资产。对整个支付秩序来说，套现使消费信贷之间违规流入楼市、股市或其他领域，扰乱金融资产配置。套现行为还可能与洗钱、诈骗等犯罪行为关联，并破坏守法商户的公平竞争环境。
1: 梳理此前报道发现，相关监管和处罚一直在跟进。王鹏博认为，治理的关键在于让链条上的各方无利可图。
4: 监管一直在三令五申，而且出台了各种各样的措施，就觉得还是应该就是把不管是终端还是码牌吧，你的这个属地核验呀，包括一机一码呀，还有商户数量啊等等之类的，这种从技术手段上其实你是约束，你可以是做到十步的，你让他整个的这个链条上的不再受益，他可能慢慢的就少了。你处罚的这种成本比他受益的这个成本还高，那我可能慢慢的我就不做了。
6: 昨日新闻重现，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线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1: 近日，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在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的时候，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两艘橡皮艇，无视我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方巡逻艇。
2: 期间，菲方人员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行、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
1: 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对菲方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向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并敦促菲方切实履行承诺，立即停止海上滋事挑衅和不实炒作，切实约束好一线人员，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
2: 菲律宾非法坐滩在仁爱礁的到底是艘什么船？我国海上力量对它有哪些反制手段？咱们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迟霄航的报道。
3: 菲律宾非法坐滩在我仁爱礁的57号舰，前身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建造装备的一艘坦克登陆舰。1976年，美军把这艘老古董船移交给了菲律宾，命名为马德雷山号，舷号57。又过了23年，这艘跟破铜烂铁差别不大的船于1999年5月被菲律宾方面以所谓船底漏水、紧急避险的理由强行冲上仁爱礁，直到今天。军事专家李亚强介绍，当时菲方的算盘打得全世界都能听得到，就是用这么一艘破船的极低成本加上拖字诀，妄图造成侵占我仁爱礁的既成事实。
4: 搁浅完了以后呢，中国有关方面不管是外交口还是军方都跟他们进行过强力交涉，他们答应拖走，口头答应的非常好，拖走，但是呢始终赖着不拖，就是让这条登陆舰呢就在礁滩上坐滩，一直拖延到现在。
3: 从中国海警局公布的非蓄意挑衅现场画面看，菲方的57号舰恐怕已经很难被称为一艘舰。除了大致能看出是艘船的形状外，57号舰甚至都不能用锈迹斑斑来形容，因为它的舰体到处锈出的都是大洞，几乎没有一块完整的钢板。此前还有视频资料显示，57号舰的钢板轻轻一碰就到处掉渣，船底更被珊瑚礁体贯穿，船体结构几乎崩溃，如果不是礁盘牢牢卡住了船体，它早就解体沉没了。中方日前通过无人机发现，菲律宾在57号舰旁布设拦阻索，试图增强船只的防御。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杨潇表示，这两年菲律宾非常恐惧非法坐滩的57号舰防御性几乎没有了。
5: 这两年船上的士兵对我们登临的恐惧不断的增加了，不得不布一些网啊、浮标，试图拦阻我们登临，也担心我们突袭他这个船只登上去，所以他用一些这些绳索啊，试图把我们那个船只的螺旋桨搅一搅。从态势上看，他已经完全处于劣势了，防御性几乎没有了，心理恐惧是非常严重的，象征性的意义也大于实际效果。
3: 军事专家李亚强介绍，就连菲律宾军人都不乐意待在这个摇摇欲坠又湿又热的老古董里，非军方只好通过频繁的补给和轮换维持这颗钉进我国南海的钉子。
4: 他现在用钢筋水泥想把它加固成一个最简单的军事基地，他们想把这个事情做成一个既成事实，想加固，想送补给，就不停地维持在仁爱礁的这个军事存在，就是赖，耍赖，我就赖着不走。那么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呢，我们一般让他补给生活用品，比方说吃的，如果说有病人的话，补给药品，撤走人员，轮换，这样的我们一般都就是采取人道主义措施，我们就放他一马。
3: 中方的人道主义是一贯的、清晰的。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表示，昨天上午，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方采取舰载小艇过驳方式，从非法坐滩仁爱礁的57号舰转运伤员至非海警9702号船。 中国海警对飞船之询问确认并全程监管。
6: 海警5308舰为仁爱礁东北侧对飞狗拐洞两舰进行跟监。
7: 菲律宾海警9702船，我是中国海警5308舰，你已进入中国管辖海域，请通报活动意图和下部动向。
8: 菲律宾海警9702船，我是中国海警5204舰，我方出于人道主义立场允许你方转运人员，但需在我方监控下实施。
3: 据了解，中方对菲方转运行动进行全程监管，是中方对仁爱礁海域进行有效管控及确保转运安全的一种必要手段。全程监管一方面是确保菲方的相关活动是遵循中方相关要求而进行，另一方面因为菲方小艇没有导航设备，且仁爱礁西湖内及周边水下情况复杂，为避免出现偏航等意外情况，中方出动小艇进行监管引航，引导菲方安全实施伤员转运，这也是人道主义精神的一种体现。
1: 众所周知，1999年5月9日，菲律宾一艘军舰以搁浅为由，在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非法坐滩。中方多次要求菲方拖走，菲方亦多次作出承诺，但27年过去了，菲方始终没有兑现。
2: 长期以来，也有不少中国军迷和网友有疑问：既然菲律宾非法坐滩的57号舰就剩下一个摇摇欲坠的外壳，我们能不能直接把它拖走？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军事专家李亚强指出，拖走这堆破铜烂铁对我们来说轻而易举，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秉持对菲律宾人民的长期友好，一直在给菲当局机会，希望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主动移走非法坐滩船只。
4: 从搁浅那一天开始到现在，我们都有很多的手段去清除掉它，不管是把它拖也好，还是把它拆也好，还是把它毁掉也好，还是把它清除也好，有的是办法，但我们始终不愿意采取这种特别强制性的手段，特别激烈的手段。我们还是想把南海建成和平之海、稳定之海、友谊之海，我们还是要跟南海周边国家巩固我们的友好关系，从大局考虑。所以对这种局部的问题，我们采取了控制、抑制、防止它恶化这样一种做法。
3: 今年初，中国海军调配南拖159号拖船、南油973号油水补给船，在南海指定海域开展夜间系泊、截缆及海上拖带专项实战化训练。这次训练特意强调了废弃船舶的操作流程。无人船、废弃船最大的特点就是没人配合，系缆、截缆全都得靠拖船自己完成。即便如此，我们也可以单方面完成一切拖曳操作。事态一旦发展到了有人抵抗，菲方有没有实力阻止拖船作业呢？军事专家李亚强连用了三个不值一提。他指出，菲律宾军队现阶段不必思考如何对抗中国海警，更不必担心怎么面对中国海军，因为即便是国家海洋局的海监船，也能对菲律宾海军形成降维打击。
4: 菲律宾海军在我们面前简直是小儿科，不值一提。不管是战斗力也好，单兵素质也好，我们有足够的取胜把握。他们更多的都是一种乞讨性的，捡一些人的破烂。这个马德雷山也是美国人给的，还向印度买了布拉姆斯超音速反舰导弹，也就这点了。他现在连个空军都没有，总体作战实力是很弱的。比起我军的舰船，不要说我军了，就比起我们海监的船来讲，不管是它的所谓武装能力也好，还是抗风浪能力也好，还是吨位也好，还是各方面的适航性也好，都不值得一提。就是把它所谓最现代化的日本刚给它那些所谓的巡逻舰拿来，在我们面前它也都不值得一提，那种战斗力都是非常弱的。
3: 中国海警表示，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在昨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重申中方三点原则立场。
9: 第一，菲律宾派军舰在仁爱礁长期坐滩，侵犯中国主权，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方仍要求菲方拖走非法的坐滩军舰，恢复仁爱礁无人无设施的原状。第二，在菲方拖走该舰前，中方愿从人道主义出发，在菲方事先向中方通报并经现场核查后，允许菲方对该舰居住人员提供生活

0: 资补给，中方将全过程予以监控。第三，如果非方试图建设固定设施和永久哨所，中方绝不接受，将坚决依法依规予以拦阻。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
2: 禁止积水中产卵，所以家中水培植物容器、拖把桶、被丢弃的一次性餐具、户外的水池、树洞、落叶、防雨塑料棚的褶皱处、地下停车场的排水沟以及其他露天堆放的垃圾，都是蚊子的产房。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说，清洗水是居家防蚊的第一道关口。
3: 花盆、托盘、废旧轮胎、水桶、花瓶、空调的接水盘、易拉罐等都是蚊产卵滋生的场所，要定期的翻盆倒灌，清理家中及周边各类积水容器，暂时不用的瓶罐要倒扣放置，水生植物每周要至少换水一次，并清洗植物的根部。
2: 从疾控部门监控的情况来看，今年蚊子的密度和往年相比仍然处于较高水平，如广东部分地区蚊媒监测活动已经上升至非常活跃，北方多地今年入夏以来雨水较多，高温天气日增加，也使得蚊虫繁殖加快。目前广东等高风险地区已经组织社区、物业、志愿者开展全域积水清整，建立蚊虫滋生点位台账动态管控，从根源上切断蚊虫繁殖渠道。广东市疾控中心主任医师袁俊透露，除了对蚊子的滋生地进行清除外，他们还加大对成蚊停留栖息地区的监控力度。
4: 栖息地是成蚊停留栖息的一个场所，主要包括灌木丛、树荫下、空置房、杂物堆、家具角落这些阴暗潮湿的区域，我们积极探索科学实用的新型的一些防控的手段，使用人工智能、无人机等技术建立了智能化的监测平台，使用对环境更加友好的生物制剂，同时推出蚊媒监测电子地图，市民可以实时查询周边区域蚊媒情况。
2: 生活中有一些人更容易受到蚊子青睐，幼儿也更容易受到叮咬，有人认为这是某些特定的血型更招蚊子。对此，北京市疾控中心消毒与有害生物防治所研究员周小杰解释，蚊子在寻找目标时主要依靠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以及汗液、皮肤代谢物散发出的气味等进行定位，因此婴幼儿、孕妇等新陈代谢旺盛人群或者部分出汗多、体味大的人都更容易受到蚊虫叮咬。衣物也可能影响蚊子的选择，由于蚊子有驱暗的习性，穿着深暗色的服装可能更容易招惹蚊子的叮咬。
5: 目前科学研究的没有发现说蚊子会挑血型，靠人体的气味挑人的，这个气味呢就涉及到我们身体，比方说出汗的气味，你用一些化妆品的气味，包括你代谢的产物，包括每个人的不同的生理年龄，对蚊虫的引诱力都会产生差别。
2: 使用避蚊产品可以有效防范蚊虫叮咬，其中以避蚊胺、驱蚊酯为主要成分的驱蚊喷雾、花露水等皮肤外用产品，应根据不同人群的需求选择不同的产品类型。避蚊胺适用于两月龄以上人群，浓度10%以下的产品可用于儿童，10%到30%的高浓度产品仅适用于健康成年人。户外等蚊虫叮咬高风险场景可选用高浓度避蚊胺。驱蚊酯适用于六月龄以上人群和孕妇等。按照市场监管部门要求，所有驱蚊产品均标注毒性等级，优先选择微毒低毒产品。如果驱蚊产品宣称纯植物、零农药、灭蚊率100%，多为虚假宣传。中国卫生有害生物防治协会秘书长王文龙提醒，儿童使用驱蚊产品时还需要注意使用方法和涂抹范围，
6: 少量均匀的去喷洒就可以了。手污呢，一般对于儿童来讲，就是尽量不要去涂，然后因为它这个有可能通过手，然后摸别的地方，触摸别的地方，然后导致这个杀虫剂、驱蚊剂传染到嘴里面嘛。再有，如果说是面部的想涂抹的话，主要避开口鼻就可以。

0: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2: 对于菲律宾近日在仁爱礁蓄意挑衅、暴力袭击中方执法人员，事后还歪曲炒作，台外事部门竟然附和称谴责大陆使用武力伤人，反对任何片面以武力、胁迫及灰色地带袭扰等方式改变现状的企图与行动。对此，发言人张涵指出，
3: 关于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一事，有关部门已第一时间阐明了事实真相，公布了现场画面，并向菲方提出了严正交涉。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民进党当局丧失民族立场，附和外部势力混淆是非，攻击抹黑大陆，再次暴露了其数典忘祖、以外谋独的邪恶本质。
2: 民进党7月19日举行全代会，兼任民进党主席的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在会上再度鼓吹两岸互不隶属等分裂言论，大肆渲染大陆对台威胁。张涵表示，赖清德在民进党全代会上大放厥词，再次暴露其台独立场冥顽不化、滋事挑衅、激进冒险、害台毁台、一意孤行。
3: 民进党成立后不久就走上了台独分裂的错误道路，此后数十年里处心积虑搞台独分裂，妄图改变两岸同属一中的台海现状，是彻头彻尾的台独党。台湾问题是上世纪40年代中国内战遗留问题，不管台湾地区以什么方式选举，选了什么人，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都割裂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连结，都打破不了台湾前途只能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的铁律。
2: 近日，台湾地区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在出席亚洲台湾商会联合总会活动时称，台湾已修正过去对中国单一市场的依赖，移转到欧美及南向国家，对于台商在全世界投资也组成了协助平台。张涵表示，两岸产业结构优势互补，合作前景广阔，
3: 加强两岸经贸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符合两岸同胞企业的共同利益，也是经济规律和市场原则共同作用的结果。两岸交流合作、互利互赢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民进党当局为以外谋独、无耻卖台、献媚书城、迎合外部势力、掏空台优势产业，是不折不扣的害台、祸台行为。
2: 近日，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宣布关闭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台外事部门对此表示抗议。张涵表示，我们对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有关做法表示高度赞赏。
3: 事实一再证明，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大义所在、大势所趋，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逆历史潮流，只会在国际社会四处碰壁。
2: 对于张雪机车希望在台开店，台经济部门称，依现行海关进口税则规定，中国大陆制机车整车属大陆物品不准输入项目，依法不得输入台湾。张涵表示，奉劝民进党当局尽早解除不合理的限制措施。
3: 随着张雪机车在全球专业赛事中不断取得佳绩，越来越多台湾同胞表示希望骑上张雪机车，亲身体验大陆科技的进步。我们乐见台湾同胞用上大陆好的产品，共享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成果。奉劝民进党当局顺应民意，尽早解除不合理的限制措施，多做有利于台湾民众的实事好事。

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新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昨日新闻重现，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关注国际方面，聚焦英国。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20号正式就任并组建了新一届内阁之后，21号伯纳姆主持召开了首次内阁会议。
5: 伯纳姆在会上表示，本届英国政府的核心任务是降低民众的生活成本，但减税等措施必将带来更大的财政缺口，那么这将怎么填补呢？咱们来听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的综合报道。
6: 作为带有左翼色彩的政党，英国工党一向比英国另一大主流政党保守党更加注重扩大福利投入，用税收再分配缩小贫富差距。新官上任的伯纳姆首相延续了这一政策思路。在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并组建内阁第二天，当地时间21号，英国首相府表示，自今年10月1号起取消居民电费增值税，这成为伯纳姆就任后的第一项重大政策。在当天晚些时候举行的内阁会议上，伯纳姆表示，本届政府的核心任务是降低民众生活成本，所有政策将围绕为家庭减负展开，以此来提振社会信心。
7: 我们每天都要去想我们能做些什么，哪怕只是为人们肩头卸下一丁点压力，哪怕只是给他们多一点援助正在路上的感知，让他们能多一点日子正在好转的希望，这就是我们必须共同为之努力的目标。
6: 为此，伯纳姆要求各部门大臣全面梳理本领域内围绕降低生活成本可采取的可行措施，并强调政府需随时准备调整财政支出的优先次序。伯纳姆新任命的英国财政大臣约翰·希利对此表示，
8: 财政管控是任何一位财政大臣的首要职责，这是我的职责，也正是这种财政信誉为我们带来了增长所需的经济稳定以及保障社会安全所需的国家安全，因此我们共同面临着一些重大挑战。
6: 约翰·希利曾是斯坦默内阁的英国国防大臣，因不满国防投资方案在6月11号宣布辞职。然而在英国首相更替，约翰·希利自己也调整了职位之后，摆在他面前的是更复杂的财政支出优先级问题。英国首相府表示，将在今年秋季预算案中公布更多应对生活成本问题的长期措施，而这势必意味着在民生领域需要更多的政府财政投入。伯纳姆和他的内阁将如何兑现这一承诺？约翰·希利披露，他已经为此与英格兰银行，也就是英国央行的行长进行了电话沟通。不过，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尼尔·里分析认为，伯纳姆政府并没有太多增加开支的空间。
9: 他能做的事情确实很受限，英国的公共债务规模庞大，这意味着他很难在任何一个他想推进的领域增加开支。但与此同时，对于英国的税率

0: 外交和移民政策挑战等。当地时间20号，波纳姆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就职演讲时表示，他将推动40年来最重大变革，建立新的政治模式和新的经济模式。按照他的规划，英国新政府将加强跨党派和地方合作，把更多权力从中央政府下放至各地。这些努力能否真正激活英国的经济，在尼尔里等专家看来，依然有待观察。
1: 英国目前存在私人部门投资不足的问题，安迪·伯纳姆在曼彻斯特所做的就是努力为私人部门投资创造条件，他让企业建设更容易，让公司入驻曼彻斯特，在曼彻斯特运营更便利，这实际上应当成为英国经济的解决方案。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应该对此感到相当乐观，因为这正是英国经济面临的挑战所在。但问题在于，曼彻斯特本身是一个具备强劲增长基础，私人部门也愿意投资的地方。真正的挑战在于，它能否兑现承诺，让每个地区都实现良好增长，也就是说，让全国每一个角落都实现良好增长。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4: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对吧？你得当吃亏了，都干事了，都带领着这种发展了，对吧？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3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8: 能帮忙就帮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9: 前一段时间，广西恒州出现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位于云表水库下游的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积水严重。随着洪水退去，学校的老师、志愿者等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经完成了。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莫祥龙的报道。
10: 7月21日，记者在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校园内看到几台大型机械正在清理校园内的淤泥，老师和志愿者们用铁锹、铁铲等工具将边角地区的淤泥清理到路中央，再利用挖机清走。7月6日，洪水来袭时，校园教学楼园区被淹，积水最深处超过3米。7月10日，洪水退去后，学校老师和志愿者迅速开始清淤工作。经过10余天的奋战，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副校长蒙永华：
11: 难点的话，就是我们一个是校园比较大，把淤泥运走这个工作量比较大，而且堆放淤泥的地点比较远，再加上我们原来校园里面呢很多草坪啊，还有树根底下这种淤泥，可能机器是工作起来也有点难度。我们初步计划是用1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这个淤泥全部清走，然后我们再叫人工进行一个收尾工作。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10: 现场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志愿者的身影，其中不乏00后，甚至10后。四川志愿者万峰瑞：
12: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然后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了。今天我们这里清淤了以后，如果镇上镇民家里边或者是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的，我们也会去组织去。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但是我觉得非常非常是有意义。
10: 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

0: 前一段时间，辽宁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侵袭，部分区域发生洪涝灾害，城乡道路、水电通信基础设施受损，农作物受淹，群众生产生活受到明显影响。灾情发生之后，辽宁快速调度，统筹调配物资资金，集结专业力量下沉一线，高效开展抢险修复和灾后重建工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朝向荣、严奇峰的报道。
1: 近期强降雨导致辽宁沈阳、抚顺等多地严重内涝，超36万人紧急转移。灾情发生后，辽宁迅速统筹重建工作，按照先通后畅抢修水毁道路，昼夜排涝清淤，同步做好防疫消杀与危房修缮，严防次生灾害，全力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抚顺市水毁中断国省干线29处、县乡公路52处、400余条农村公路通行受阻。居民住房倒塌215间，严重受损437间。目前，辽宁省和抚顺市正全力调配资金、物资和人员支援，力争尽快完成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工作。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2: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组建67支消杀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杀，目前全市重点场所隐患已全部清零，我们正倒排工期，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1: 民生设施加速修复的同时，农业灾后减损复产成为各地工作重点。在锦州易县，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农技专家现场手把手指导花生种植户开展科学补肥、病害预防等。农技专家商贵勇：
3: 目前呢，花生呢正处于下沉解夹期，也就是花生管理最关键的时期。由于今年呢持续的低温下雨，造成那个低温高湿这种环境，也不利于花生的成长。所以说呢，在雨后啊，利用这几天的春稿期，抓紧田间管理非常重要。主要是防那个叶斑病、根腐病、白菌病，还有果腐病。由于雨水多，花生土长呢就影响花生产量，一定要把防土长这块要加强。
1: 辽宁省近期已将第一批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及时下达受灾地区，重点支持人员搜救转移、溃口封堵、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抢险物资采购运输、受灾群众临时安置等应急处置工作。目前，辽宁省灾后恢复各项工作正在稳步推进中。
4: 昨日新闻重现，
5: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全国最后一位长征女红军王全英与世长辞，享年105岁。他曾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负责护理伤员、筹粮运粮等工作。1936年，由于作战时被江水冲散，王全英流落到汶川三江一带，自此呢隐姓埋名，平淡度日。
6: 现如今，在王全英的家门口挂着“光荣之家”的牌匾。他也先后获得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那么这位百岁老人经历了怎样的一生？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7: 1921年，王全英生于四川阿坝州金川县一个贫寒的藏族家庭，那会儿他叫桂香，幼年就失去了父母，饱受磨难。在生前的采访中，王全英回忆，1935年6月，14岁的他就加入红军，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负责护理伤员、筹粮运粮等工作。
8: 红军当时也是为帮助穷人，我14岁进去，参加红军，背起枪，当时跟着阵，困难才是的，一次一次。
7: 长征路上，王全英吃过野菜，更尝过严寒的苦。过雪山时，冻得实在受不了就烤火，可冻伤的地方一烤就化脓，他的左脚小脚趾就是这样被硬生生冻没了。1936年3月，红军在丹巴遭遇国民党重兵围剿，战事激烈，子弹从他耳边呼啸而过，他仍坚守阵地看护伤员。战后敌军砍断索桥，大部队只能依靠独木桥转移，体弱年幼的他无法渡河，就此与主力失散。经过一个多月的跋涉，他流落到汶川三江一带，未能走完长征全程，成为老人毕生的遗憾。在三江，王全英隐姓埋名，从未

0: 匠人提起长征经历，后来在此地成家，平淡度日。大女儿刘桂华说，经过多年寻找，1984年有关部门找到了她，为她颁发了红军流落人员证书，并落实了相关政策。
1: 这个就是当年84年的时候给她落实政策发给她的，发给她就证明她是红军，当退伍军人对待。她现在是退伍军人，我们门口都挂了一个光荣之枪。
0: 流落汶川后，王全英与当地村民组建家庭，一生低调朴素。平日里，他时常向子孙讲述长征往事，把吃苦耐劳、勤学向善的精神融入家风。每逢佳节，全家齐聚都江堰，陪伴老人静静聆听那段万里征途的峥嵘往事。大女儿刘桂华说，母亲铭记着长征，国家也从未遗忘她。
1: 这个勋章是那个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的时候，这个中共中央、这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这个给我们老妈发的纪念章，然后周委书记给我们送来的。这个呢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纪念章，也是这个州里边代中央来发的，州政府、周委书记的去他们都来看他，他很欣慰，很高兴。
0: 新中国成立后，曾叫桂香的他为自己改名王全英，寓意全天下的红军都是英雄，铭记全国所有为国牺牲的英烈，自己带着战友的遗志好好活下去，以名立志，以身许国。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前不久听说陆军某旅红一连的官兵要专程来家中探望他，王全英还特意换上了红军的军装。当官兵取出红一连连旗，王全英眼眶湿润，手指轻抚旗面，仿佛在触摸那段烽火岁月。官兵军帽上的帽徽也让他爱不释手。
2: 奶奶，我这个也是新鲜，看你头上的又有新鲜啊。
3: 好看吧？
4: 好看，
2: 好看，
5: 好看，
2: 好看，
5: 好看，
2: 好看，好看。
1: 他看见这个当兵的来了吧，反正就是觉得很亲切，然后他就情不自禁的就要跟人家敬军礼。105岁了，他还记得行军礼。
0: 去世前，王全英老人住在都江堰，有女儿照料，但像穿针引线、整理衣物这些事儿，他仍坚持自己做。当年长征路上的初心和韧劲儿一直在他身上保留。去世后，大女儿刘桂华在朋友圈写道，雪域巾帼，踏雪长征，引弓一试，初心不改，愿母亲千古一路走好。
1: 他也跟我们讲，在这个红军这段时间吧，很自豪，很骄傲，也很受人尊敬，这个也有人关心他，他是一名红军战士，这段历史他不会忘的，一直都记在心里。虽然我们现在是现代化的祖国了，但是我们还走新的长征路，红军精神当年就是从他们那儿开始到现在一直在走长征路，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精神发扬光大。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生，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WTT 中国大满贯2026赛事信息发布会在北京召开，赛事定于10月1号到11号落地北京石景山首钢园。
8: 作为北京双奥100核心精品赛事，这一次的赛事将进一步盘活冬奥遗产，传承双奥精神，以国球赛事为抓手，助力国际体育赛事名城建设，打造赛城融合发展样板。那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9: 今年10月1号，全球顶尖乒乓球运动员将再度齐聚北京石景山首钢园。WTT 中国大满贯2026不仅是国庆期间的体育盛事，更是向世界展示中国乒乓实力与城市魅力的核心窗口。本届赛事承载双重时代价值，实现赛事育新、以赛兴城双向赋能。石景山区体育局局长王建博介绍，赛事期间，大满贯和青少年赛事将同址同期举办，汇聚全球乒乓青年同台竞技，夯实乒乓球运动人才根基， 助力世界乒坛可持续发展。
3: 今年我们围绕着 WTT 中国大满贯的顶级赛事呢，策划了一系列的国球圣地的民间赛事，包括我们的青少年赛事、职工赛事，还有社区的这些赛事，包括京津冀，到时候这些赛事能够和 WTT 有一个互动。当然这个方案还在完善当中。
9: 同时赛事还将深化体育加城市融合发展，推出票根惠民消费政策，联动文旅、餐饮、交通等多元产业，释放赛事经济动能，满足群众多元化文体需求。王建博告诉记者，
3: 石景山区呢，着力构建五个一批精品赛事体系，尤其是 WTT 中国大满贯呢，是我们全年的顶级的核心赛事。这样的话呢，我们谋划了一系列的文旅和消费的活动，包括文旅这儿推出了五条精品的旅游线路啊，消费呢我们会有一些票根的活动啊，形成一个文商旅体融合的赛事加的这种效应。
9: 此外，赛事还推出三大体制升级举措，全方位提升办赛水平。硬件上，赛事开放首钢滑雪大跳台、户外观赛点，打造工业遗存与体育赛事交融的独特场景。服务上将进一步加大扩容票务供给，八月中下旬启动首轮售票，搭建公交接驳、园区慢行一体化交通保障体系。在产业上，北京市石景山区打造了五条京西特色文旅线路，联动全区景区、商圈开展主题活动，构建观赛加文旅一体化消费生态。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6: 听见国家的成长，
10: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1: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6: 听见世界的回响，
12: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3: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6: 听见伟大的梦想，
14: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6: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近期持续高温，多地热中风就诊人数攀升，不少人将其误判为普通中暑而错过了最佳的救治时机。此外，中老年群体关心的换季输液通血管、记忆力衰退、恐痴呆等话题热度也是居高不下。世界脑健康日，一起厘清大脑运行相关知识，科学认识脑部健康。此外，最近社交平台流传一则热议，平时只喝白开水的杯子用纸巾一擦，居然可以擦出橘红色的污渍来。有人说这不是水垢，这是粘滞沙雷噬菌。果真如此吗？日常该怎样去清理水杯，抑制细菌滋生？选择哪种材质的杯子不容易为微生物成为他们的繁殖温床？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近期全国多地持续高温高湿，各大医院神经内科接诊量环比上涨，高温诱发的脑卒中和眩晕的病例增加。与此同时，熬夜熬出脑雾来、天气热到脑宕机等等话题也都登上了社交平台的热搜。世界脑健康日今年的全球主题是人人享有脑健康，倡导全生命周期的脑健康守护，缩小不同人群的诊疗与认知差距。脑健康究竟该如何定义？高温天为什么会成为脑血管的考验期？那些广为流传的护脑偏方到底靠不靠谱？今天我们来连线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病学中心副主任医师方瑞乐，来和大家来聊透全生命周期的脑健康养护应该是什么样子。方医生你好。
2: 哎，主持人您好。
0: 其实很多人哈、对于脑健康的这个印象，那就是是不是有过中风啊，有没有痴呆啊。那在临床上，这个完整的脑健康到底包含了哪些维度？今年我们看到这个主题哈、特意强调人人享有脑健康，为什么把这样的一个可及性放在了核心位置？就是人人享有，很多人说哎，我这脑健康不是还不错吗？难道事实并非如此吗？
2: 是的，就是可能我们会认为啊，比如说我们这常见的中风之后啊，这个出现了一些的这个就是功能的这种缺损啊、行走啊，或者以及我们常见的阿兹海默病啊这些的认知啊、记忆力的减退，认为是脑功能受损。但实际上这是一个窄义的，那么更广泛的来讲呢，它是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广泛的这样一个维度。那么它其实一个方面来讲，它包括的是我们的叫结构性的完整，那么就是我们有没有啊，脑子有没有长东西啊，有没有中风啊。还有一个呢，它还有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认知啊功能，然后包括我们学习记忆力，那么还有一些呢是我们的心理功情绪健康。那么最终的表现呢，就是我们能不能可以就是进行一个正常的有效的社会交往。所以我们看到它是一个不同的维度的，并不是一定说我们窄义的认为有这个疾病它就是才是脑健康的受损。
0: 嗯，
2: 那么第二来讲呢，就是说它是从时间上来讲呢，就是人人享有脑健康其实也是一个时间的概念，就是说我在从我们从婴幼儿开始一直到我们到了老年，那么整个的这个全周期，那么大家都要关注这个脑健康的这样一个问题，并不是说只有老年人才有脑健康的问题。所以说要提出来的就是人人享有脑健康，一个是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脑健康的它一个就是一个累积的，就是说它这个从这一个问题，那么还有一个呢是它一个时间上的一个维度，它就是不同的。
0: 是，咱们刚才提到了哈，就包括这个脑健康的维度有多少个呢？比如说认知啊，比如说情绪，或者说我们之前讲到的这种气质性的这种变化，它都可能是属于这个脑健康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是呢，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脑健康啊，好像小朋友啊、成年人，好像对他的这种关注度就略有差异。而到了老年人这一块的时候，他又有一个固有观念了，可能会这么想，就是说人老了，他自然就糊涂了，反应慢了，然后说这个大脑衰老啊，完全就是一种不可逆的现象。那我们现在总提这个全生命周期护脑，难道说这个护脑应该是贯穿 全就是整个人生啊，就不管什么年龄都要去互脑。还有就是说，如果不同年龄段的这种互脑方式它是存在一些差异的话，那肯定它是和这种大脑的成长啊、变化呀、以及衰老啊是相关的。那不同年龄段的话，大脑衰老它呈现出哪些特点来呢？
2: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就是说我们都会认为这个就是我们的年轻的时候我们大脑是正常的，我们不需要去关注。那么到了老年人呢，我们就会觉得我们的这个脑的这个不健康或者脑功能的这种衰退又成了必然的。其实实际并不是这个样子。就对于这个脑健康来讲，它其实有一个定义啊，就是说它所谓脑健康是我们大脑发挥我们最大潜力的这种能力。就这个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并不是说这个我们要这个认为就是说我们必然要发生这个就是个很严重的衰退跟别人去，而是跟自己去比，就是说我们全部的这个发挥自己脑的这种能力，那么其实在每一个阶段是不一样的，从小然后到中年到老年是不一样的。那么这种全部的能力，那么是需要我们去进行这样一个管理啊。那么从这个青少年开始呢，它是一个呢，就是说它是一个大脑发育期，那么就从幼儿到青少年，那么在这个时候更多的关注什么是关注这个就是他的大脑的这种发育啊，让他尽快的发育和完成啊。那么到了这个青少年啊，到这个老年的这段时间，就是说就是我们一般来讲18岁到60岁这段时间的，那么它是一个就是说它这个大脑发育是成熟的，但是它开始面临的各种的这种工作啊生活的这种压力，那么饮食，那么还有一些逐渐随着年龄增长慢病的这些问题也会出现，比如说患上糖尿病，还有不规律的这些饮食，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的脑的功能呢就会无论是气质还是说他的本身的这种功能，那么他都会有这种发生这种改变，那么逐渐的会有个减退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到老年之后呢，他就是减退就会比较明显，所以我们也看到在每个阶段，那么就说这个脑健康都是我们要树立一个观念，就是我们一定是要保护我们这个脑的这种功能，因为我们脑的功能是对我们来讲是要发挥我们最大的这种潜力的这种能力。我想表达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不能认为就是说我到了一个年龄，我可能只有我这个生活或者我的工作能力我能保持我就是健康了，而是说我们要尽量的把我们的脑的这种健康保持到一个我们能达到的最好的状态。那么这种最好的状态其实对我们的生活各个方面那其实影响还是很大的。
0: 是，咱们在提到这个脑部的潜力哈，其实我们对于青少年这方面是相对比较包容一些的，就是我们去鼓励这种脑潜力的开发。但是呢，确实到了成年之后，甚至是到了老年之后，好像对于所谓的这个潜力挖掘的就会相对比较少了，就认为我们这是一个逐渐衰退的退化的这么一个过程。其实就包括像这样的一个想法本身它也是存在问题的，就我们应该用发展的眼光来看，无论是青少年阶段还是成年阶段还是老年阶段，它其实都是有一部分的这种脑潜力是有待开发，或者说这部分潜力可能到最后也没有被我们开发出来的。
2: 是的，
0: 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也会遇到很多的这种说法，就是关于这个脑健康哈。比如说有一个说法，就是如果有人觉得有点头晕啊，那就说我这是脑供血不足。这个说法不知道是不是一个准确的一个医学概念哈，因为确实很多人比如说蹲着时间稍微长了一点的话，一起来哎眼前一黑，这是脑供血不足了吧，是不是这么一回事？这是一种误解还是说真是一种科学的解释呢？
2: 是这样子的，就是头晕啊，对我们神经科来讲是一个特别常见的这样一个症状。就是在我们的这个门诊，相当比例的这个患者是因为头晕来就诊的。那么头晕呢，其实它的这个病因是非常复杂的。那么我们所谈到的脑供血不足，那么通常指的是我们有这个脑血管的疾病、脑血管的狭窄，那么导致的这样的一个头晕。那其实在整个的这个有这个头晕的这样的一些患者的人群当中呢，脑血管疾病、脑血管狭窄其实占的比例还是比较少的。那么大多数的这种头晕呢，这个原因呢，它可能是以这个比如说年龄比较大，那么它有这个高血压或者血压比较低，那么营养的不良、贫血啊、睡眠不足、情绪还有一些平衡障碍 还有一些长期的服用药物，那它都是可以导致头晕的。所以头晕并不代表是脑供血不足，或者换句话说，那么对大多数人来讲，他的这个头晕其实并不是脑供血不足导致的。
0: 嗯
2: 啊，那么就像您刚才所谈到的，这个蹲起来蹲着然后起身的时候会有这个眼前一黑的，那么从广义来讲呢，它确实是一个脑的一过性的供血不足。那么它这个种供血不足呢，我们在专业的这个术语上呢叫一个体位性的低血压。
0: 嗯，
2: 就是我们从这个蹲的位置到站立的时候呢，我们的血压呢会有一个过性的这种降低。那么这个血压的一过性降低呢，会导致我们整个大脑的供血呢也会有一过性的不足。那么这种供血的不足呢，跟我们认为脑血管病啊、脑血管狭窄的这种导致供血不足，它的性质是不一样的。
0: 嗯，
2: 那么这种体位性低血压呢，你变得就跟比如说这个运动比较少啊，身体这个状态比较差呀，啊，一些服用药物啊，比如说降压药啊，这些是相关的。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很多的科学知识啊，包括这个医学知识简化，就是在说到这个脑供血不足的时候呢，他总是好像想一想确实能想通，有道理，然后呢就把很多的头晕的都归结到了这个脑供血不足里面。其实这里面有包括像脑血管狭窄这种相对比较少的，还有其他的各种的原因，那可能是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原因。但是呢我们会把它简化，这种简化呢确实会让我们对于身体的一些产生的一些不适感呢会有一些更多的注意。但是呢就是真的想用这样的方式来把它作为一个科学的解释，可能是站不住脚的。那我们接下来要说的是一个又是一个认知了哈，就比如说现在我们听说这个40岁到60岁之间呢，它是脑健康干预的一个黄金窗口期。我不知道是首先说这个，咱们先说这个黄金窗口期是不是真的存在啊。那这个阶段的话，说他的大脑会发生一些变化，甚至是一种关键的变化，处在这个年龄的人他是应该去做一些事情给大脑去延缓衰老。不知道这一系列的说法是不是精准，那我们如果说真的按照科学的方式去做的话又该怎么做呢？
2: 是这样的，就是说从40到我如果说就像咱们前面谈到的这个脑健康的全周期来讲，其实在任何一个阶段都是这个脑健康干预的这个时期。那么40到60岁为什么会被我们特地的提出来是叫一个黄金窗口期呢？

0: 是因为这个大脑呢，它随着年龄增长，它也是有一个逐渐的老化的过程啊，这是一个人体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过程，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的。但是呢，在40到60岁的这个时候呢，有研究发现呢，它的这种衰老呢，它会呈现一个加速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所以呢，这个时候呢，而且它这种就是这种衰老的这种加速呢，它是可以干预的。所以因此呢，我们就会把它称为是我们一个脑健康干预的一个黄金的一个窗口期。
1: 嗯，
0: 那么目前也是认为呢，就是说，那我们怎么来去干预呢？就是也是认为，就这个，就40到60岁的这种脑健康的这它的这种加速的这种衰老的这种进展呢，它有很多的这种机制啊，包括我们现在认为是跟代谢相关，还有一个神经可塑性的这种下降啊。那么代谢相关呢，包括一些这种啊，甚至什么胰岛素的抵抗呀，啊，这样的一些情况，啊，那么这个，那么针对这个呢来讲呢，其实我们是可以进行这种干预的。那么比如说呢，我们要注意啊，避免这种就是暴饮暴食啊，要控制这个热量，那么就是也就是控制体重，那么同时呢，我们要进行这个啊运动的这种干预，那么保证这个睡眠的质量。啊，而且我们这边也特别强调，我们睡眠质量其实很重要。那么很好的一个这样深度睡眠呢，它是有助于清除这个代谢废物跟这个毒性的这种蛋白的。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压力的这种管理，包括一些就是情绪的那种调节的这样的一些管理呢，它也可以啊减少对这个大脑的这种衰退的这种进展。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增加这个神经的可塑性呢，这个其实也是很重要，就包括。啊，有这样一个更广泛的这种社交啊，去学习啊，学习一些技能啊，学习一些比如说啊，学习这个一门语言啊，学习写作啊，打球啊，那么这些，那么这个来讲呢，它就啊，就能够从机制上来讲呢，就是更好的就是预防啊，这个就是延缓我们这个
1: 脑
0: 健康的这种衰退的这个进程。
1: 嗯，
0: 对的。
1: 是，你看您提到了这个，为了让大脑衰老的过程变得更慢一些，我们要从睡觉啊、吃饭啊、情绪控制啊，以及增加社交啊等等多个方面，多个维度来使得这个大脑保持一个相对健康以及缓慢衰老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呢，我们对于脑部的这种关注，你看我们今天是因为是一个这个特别的日子，所以我们去关注了脑健康。但是平时其他的一些健康好像更具体一点，就不像脑健康稍有那么一点抽象。怎么来理解这个事情呢？就是我们常规的体检套餐里面，那有很多的专项，对不对？这个专项里面可能是胃部查什么，查幽门螺旋杆菌，肺部查什么，查结节。但是呢，说脑健康专项，好像我们在体检的那个名录里面并没有直接看到。那如果我们想去主动的评估一下我的大脑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有哪些是需要去进行检查的？如果想查的话，应该去什么地方查呢？
0: 确实是这样的，就是说针对脑健康来讲，大家很重视，但是呢，这个脑健康呢，很多时候呢，就像我们前面谈到的，它是一个功能状态。那么这个功能状态跟这个器质性的改变，有的时候它是在检查上它就不一样的啊。这样检查很简单，我们做一个检查，我们就能查到一下。但是呢，功能状态是需要评价的，而且这个脑健康，我们前面也谈到了，它既包括我们的这种就是大脑的这个。器质性的这种损伤，那么也包括了跟这个情绪啊、压力，那么跟这些啊相关的这种功能性的这种障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对于这个就是我们脑健康的评价呢，它其实是一个多个方面的。那么首先呢，在器质性的这种评价上呢，我们首先呢要去评价它的有没有一些啊基础的这种疾病，比如血糖、血压、血脂，就是我们说的三高。那么这三高呢，它容易呢导致一些脑血管疾病，从而影响我们脑健康。那么还有一些抽血的化验，包括有没有一些营养的这种缺乏啊，包括我们有没有一些途径半胱酸啊、叶酸啊、维生素 B12，那么这些缺乏呢，它也会导致我们这个脑健康的这种损害。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比如说抽血化验里面呢一些甲状腺的功能，因为甲状腺功能呢，它可能会导致一些情绪啊低落呀、或者焦虑啊，那么这些呢，它也是在这个脑健康的功能这个层面呢，它会影响。那么此外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的一些影像学的检查，我们通常CT 或者核磁。那么对于脑健康来讲，我们

0: 还是通常的建议是一个核磁的检查，有没有脑的这种器质性的这个改变。那么还有一些脑血管的评价啊，比如说我们多普勒的超声啊，血管超声。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一个功能的评价。那么功能评价呢，就是我们也会有一些专门的量表，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免疫精神状态检查的这种量表啊，包括我们还有这个更这个细的这种蒙特利尔认知评价这种量表，评价我们有没有这个啊脑功能的这种障碍。此外呢，还有说我们早前的讲到的，我们有没有存在情绪啊，比如说焦虑啊、抑郁的这种情绪的这种状态这样的量表。那么还有一个呢，就可以咨询或者说在医生呢，我们通过问诊的时候也会询问，那么有没有这样的睡眠的问题。那么这些来讲呢，就是我们这个脑健康的评价来讲，相对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这样的评价，从危险因素到我们的结构学到我们的功能状态。
1: 是经过方医生的这个拆解啊，帮我们厘清了很多对于脑健康的固有误解。就原来护脑呢，它并不是一个专属于老年人的事情，不同年龄段的人都会遇到不一样的这种脑健康的困扰。同时包括我们在做这种脑健康检查和评估的时候，应该到哪些机构去做什么样专业的检查。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落到一个具体的人群身上，就是从中老年朋友关心的这个头晕啊、记忆力下降啊，到年轻人经常遇到的一些像脑雾啊、压力伤脑啊等等，逐一来分析一下，看看这些信号究竟哪些是身体在报警，又有哪些可能只是虚惊一场。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杨洋。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二十四小时直播随时听。我们继续有请方医生。方医生你好。
0: 哎，你好。
1: 咱们再来说说具体的群体哈，就是这个中老年朋友经常被一些问题困扰，比如说头晕头昏等等的。很多人觉得呢，哎，年纪大了这也很正常。那其实这个头晕在临床医学上来说，它有可能是脑血管病变的一个预警信号吗？在哪些情况下是我们不能扛必须去医院就医的呢？
0: 您这个问题非常好，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急诊的医生其实很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头晕啊、头昏。那么我们刚在前面那一部分也谈到了，那么它很多的病因呢，它并不是脑血管疾病，但是呢就是统计也会发现，就是到急诊的头晕头昏的那病人呢，有大约12%它都是脑血管病，所以呢它比例并不是很高。但是呢这些患者呢，他是脑血管病的之后呢，它是这个会需要一个紧急的治疗的，所以对我们急诊的医生来讲呢，就会一个方面呢，我们要重视每一个这样的来诊的这样急诊的这种头晕的患者，同时呢，我们又要区分出哪些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因此呢，就我们现在一般认为呢，就如果他在头晕的同时还带有一些，比如说行走的不稳啊，就是这个走学路了，然后或摇摇晃晃，或者说呢，肢体呢有点没劲，有点麻木，或者说话有点不清楚，那么这个时候呢，认为他就是一个脑血管病变的这样一个信号，或者说呢，他可能只有一个头晕的这样一个症状，但是呢，他有一些危险因素，就是我们说的脑血管病的危险因素。那么比如说呢，年龄比较大，我们一般认为16岁以上，男性啊，还有一个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吸烟或者既往他有这种肿瘤的病史，那么对这些有具这些因素的危险因素的这样一些人群呢，如果他出现了这个头晕，那我们在急诊呢是要进行一个高度的重视，更提示呢这些人群呢他更可能是一个脑血管疾病，我们需要及时的进行检查啊，给予治疗。
1: 是你像这个头晕啊、头昏啊，还是很容易引发 人们的这种警觉的啊，然后去医院做检查。还有一种情况呢，其实大家也意识到了，可能也有警觉，但是没有前面那个程度那么高，就是爱忘事儿这件事情。有的人是记忆力下降，他这个感觉，第一反应是我以前不这样啊，那我是不是有病理性的认知衰退了？是不是我大脑有局部萎缩了？是不是什么什么？哎，各种下心思就来了。那我们有没有一些比较简单的区分方法，让自己知道究竟是正常的忘事儿，还是说我可能是生病忘事儿了呢？
0: 这个确实是这样，而且呢，随着我们就是这个各种的这个科普普遍的这种知识的这种传播，那么大家其实对这个记忆力减退呢，大家也是比如说呢有一个就是一个恐惧吧，就是说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最常见的那么就是这样认记忆力减退的，就是我们的阿兹海默病。之前呢我特别火的那部电影，那么中的一个女主角最终她就得了阿兹海默病，大家会也会感到一种恐惧。
1: 是。
0: 那么，但实际上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尤其随着年龄增长，我们也会有那种就是一个就是我们常见的叫这个普通的这种健忘。那么它跟阿兹海默病的这种记忆力减退呢，它并不是一回事儿啊。那么如果相对的比较简单的这样的一个区分呢，就是说我们的普通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健忘啊。那么就是一个生理性的健忘，它可以大家可以理解为是一个我们大脑偶尔的一个壳，就是突然我们可能这件事情我们记得，但具体这个细节我们可能不太记得。比如说，哎，我们昨天晚上吃饭，那么吃的有几个，那么可能有一个，那可能就是有一点点就是记不清楚啊。但是呢，他这个被提醒了之后呢，他又很快能记起来，他提示的是一个。忘记的是一个细节的问题，而且这种记忆力减退呢，它不影响我们日常生活啊以及工作。但是我们比较担心的这种阿兹海默病的这种记忆力减退呢，它表现的这种记忆力的下降呢，它是一种完全的这种遗忘。就说呢，我们可能进行提醒，它也没有办法去回忆起我们昨天晚上是不是吃过饭这个问题。而且这种记忆力减退呢，它会影响我们的这种日常的生活。这个工作能力跟日常生活能力都会受影响，那么这个呢是一个就相对比较简单的我们一个区分。
1: 大家学会了吗？就是如果说昨天晚上那顿饭忘了一两道菜没问题，但是昨天晚上吃了什么跟谁吃的，如果全忘干净了的话，这个风险就大一些了，是不是这样？
0: 对，是的。
1: 其实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很多的说法，这些说法在民间流传的时间也比较久了，就比如说要到了这个夏秋这个季节的时候，就会有一部分的老年人中老年人他们会选择去通过这个输液的方式来换得健康，当然这个要加上引号了，其实他们说的是通过输液的方式来通血管，那很多人呢都会用这种方式来预防中风这是一个说法，确实也是一种做法，有很多人是这么做的，他有没有一些科学依据，是不是也存在着健康风险呢？
0: 确实是这样的。我们在门诊的时候也经常会有那个门诊的患者来询问我们，就是说大夫，那我是不是这个换季的时候输输液就会对我的这个脑血管病啊我有好转，或者说我能预防我这个得这个中风？但实际上你想从我们这个医学来讲呢，这个说法是没有依据的，因为我们所有的输液治疗出的药物，那针对的这些都是有临床症状的急症期的患者。那么预防性的输液呢，它是不能预防这个中风的。那反而呢，有的这样的就是中老年人呢，他会觉得，哎，我每换季输液，那我就能预防中风了。那么他反而忽略了真正的这些预防的手段，比如说三高的这种管理，
1: 是。
0: 那么抗血小板药物的这种服用，那么我们生活方式的干预，比如说我们的运动，我们的这种饮食，我们的睡眠。他反而忽略，他就觉得我只要每换季输液，那我就不会得中风，就反而就会忽略了我们真正的就是这个预防这样的一个手段。那么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这样一个风险。那么此外呢，我们所有的这种输液治疗，它都是一些药物。那么从药物来讲呢，那么它都有它的一些相应的这种副作用。那么我们这个没有任何的。必要的情况下输液呢，其实反而有可能带来一些就是 预见的这种风险啊，其实是没有必要的。
1: 是。再说到这个输液的时候啊，很多人对于输液的认知还停留在比较古早的一个阶段，他觉得通过这样的方式，通过这种药物进入到体内，似乎就可以把这个血管里面所隐藏的一些包括血脂的这个残留物啊，或者甚至是斑块啊，就给清掉了，然后达到了一个通血管的这么一个效果。这又是一个想想似乎很科学很有道理，但实际上并没有科学支撑的这么一件事情。这个确实是哈，就像刚才您提到的，有了这种方法之后，还有一种风险，就是我既使用了这种方法，那么我就可以不在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监控血压、监控血脂方面再去努力了，因为我都已经输过液了，我还去做其他的努力干什么呢？这也是另外的一个风险。那说到这个老年人的其他风险，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最近这个天气啊，天气确实比较热比较闷，三伏天的时候很多老人是怕空调的，这个怕呢可能一个是身体可能受不了，另外还是怕电费贵，所以有的时候您要是去一个老人家里面去做客，回去看他们的话坐不住，因为家里面又热又闷，我们一方面呢是担心热射病就中暑这方面的影响，另外呢也担心这样的湿热的环境对于老年人的脑健康是不是也非常的不友好，你有哪些建议的？
0: 是的，就是说这个湿热来讲，它其实对老年人呢是非常的一个大的一个风险。那么对这个湿热来讲呢，它会增加这个身体呢多个器官的这种负担，比如我们的心血管系统啊，它会受到这样的一个影响，还有我们的呼吸系统，而这些器官的这种损伤，就是受到的压力这种增加呢，那么它就有可能影响到我们这个大脑。那此外呢，更重要的是呢，就是说对于这个湿热来讲，它容易发生中暑，尤其是老年人。那么这种中暑呢，它老年人会出现这种高热呀、乏力呀、心慌啊、皮肤的湿冷、面色苍白，那么它其实就出现了一个循环系统的这样的一个紊乱。那么严重的时候呢，会发展为就是我们这种叫热射病。那这个时候呢，就对大脑的损害就是非常大。所以说呢，这个对于这个湿热的环境，从我们老年人角度来讲，我们要引起高度的这种重视啊，因为他们对于这个湿热的这种环境的这个耐受力会更差啊。一旦发生了这些心血管、呼吸系统以及这种更严重的中暑，那么会导致大脑产生一种不可逆的这种损伤。
1: 是，这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哈，但是也有很多的年轻人，并不把这个当回事啊，天气热。热，然后呢，依然熬夜啊，甚至还有这个情绪内耗，可能有一些事情确实也躲不过吧。但是呢，他们确实感觉到了一个变化，叫做天气热，热到脑宕机，就是整个感觉脑子好像都变慢了。那么这个是一种真实的感受呢，还是说这是大脑臆想出来的一个现象？如果说我们通过补觉的方式能够让我们回神的话，通过补觉能够去抵消这个熬夜的伤害，或者说能够来维护我们的大脑吗？
0: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我觉得也是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就回到我们，就是说现在这个社会，我们这个生活方式，无论是我们这个工作还是我们的生活，还有一些习惯，那么其实熬夜这个情绪的内耗就是一个普遍存在一个情况。尤其是在这些像您说到刚才说我们这些年轻人啊，他们觉得这个身体好，那么他可能不在乎或者不重视，而且呢这个他觉得我能代偿。但实际上来讲，这个睡眠跟这个情绪对大脑的损害是非常大的。那么从睡眠来讲呢，就是在我们睡眠的时候呢，它并不是一个我们单纯的体力上的这种恢复。那么在深度睡眠的时候呢，我们大脑呢它会清除我们的体内的就是我们的大脑的这个类淋巴细胞，它会清除我们这个贝塔淀粉蛋白。那么这个是呢导致阿兹海默病很重要的因素啊。那么那还可以呢，就是在睡眠当中呢，它会有这个记忆的巩固。那么这种而且还有长期的有这种失眠啊，还可以导致呢，就是说这个睡眠就是不足，可以导致皮质醇，那么影响我们的海马体。那么所有这些睡眠的这些问题呢，最后导致的就是一个记忆的减退，反应的这种迟钝，那么就会感受到呢，就是说好像这个脑宕机啊，或者是脑雾啊，或者说这个变慢。那么这个情绪呢，它呢也会呢影响，就是说这个脑这种功能，而且呢情绪跟这个睡眠呢它是相互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促进的这样一个作用，就是我们当我们睡眠不好的时候呢，我们会引发我们的情绪问题，那么情绪问题呢，它就会导致睡眠更不好，从而最终呢，这两个因素呢相互的影响会更加影响我们的这个大脑的这种功能。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节目。搞懂了不同人群的风险信号，大家一定还关心另外一点，就是到底我们怎么去做才可以真正的保护好大脑。现在如今哈，您到网上去找一些护脑的方式方法，包括一些偏方，还有一些产品，那可以说是层出不穷的。从深海鱼油到健脑神器，从这个树毒防痴呆到倒立养脑等等，有哪些是真正有用的，又有哪些交了智商税？普通人我们能够落地的科学护脑的方法有哪些？我们继续有请方日乐医生。方医生你好。
0: 喂，你好。
1: 帮大家来避避坑吧，就是现在市面上护脑的产品那真是太多了，鱼油、DNA， 然后还有各种这个保健品。然后我们再看它这个宣传页面的时候，绝大多数呢，它并没有把这个护脑养脑的方式给讲得太清楚，但是呢，却从很多的这个疗效方面给出了具体的答案。就比如说吃了这些以后我的脑力能够恢复多少，我的睡眠质量能够恢复多少，这些呢看起来完全无法量化的东西，但是却成了那些宣传页面上面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么究竟这些东西有没有必要去吃？哪些是有真正的这种循证依据的呢？
0: 是这样的，就对我们市面的保健品来讲，其实我们从这医学的循证医学的证据来讲，他们都没有表现出了这个明显的获益。就是说如果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我们各类的健脑保健品呢，就是对我们一个普通的正常人来讲，它是没必要吃的，因为它并不会真正的是起到了保护我们这个脑健康的这种作用。那么我们现在来讲呢，也会经常谈到一个叫欧米伽三，那么这个来讲呢，那么它针对一些特殊的人群呢，它还是会有一些获益的。那么比如说呢，孕期啊，婴幼儿，那么他这些，他补充这个欧米伽三呢，对他这个大脑的这种孩子这种发育呢，他肯定是有很好的这个作用的。那么还有一些是什么？就一些偏食的人群，那么他有一些呢，比如说你看不吃鱼肉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你补充的欧米伽三呢，那就会对他这个营养的这种补充呢，它是很有帮助的啊，避免出现一些脑健康的障碍。那么此外来讲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市面上这个保健品什么都没有说对我们的普通人能有这个真正的这个有证据这样的一个保护的作用。
1: 所以说我们在看这些具体疗效的时候呢，也不是说他们完全是在骗你，只不过是没有这种直接证据证明它对于脑健康是有帮助的。确实刚才你也提到了，比如说就是在饮食方面严重缺乏某一部分营养的话，可能在间接方面会对于脑健康有一些帮助，但是这可能也不是必要的。
0: 对。
1: 那咱们还看到这个前几天就世卫组织提到了一个说法，就是说他说通过干预约45%痴呆风险可预防或延缓，有这么一个说法。那这个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要选择一种性价比最高、最容易落地还容易坚持的护脑方法，大概有哪些呢？
0: 这个世卫组织的这个其实它提供的概念，也就是要这个让大家认识的啊，就是说我们要重视这个脑健康，而且我们的脑健康是可以预防的啊，就是我们的痴呆是可以预防，我们脑健康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各种的这种护脑的这种方法然后来维护的。那么对我们来讲最容易落地最坚持其实也是最有效的这些方法呢，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这种运动我们现在认为呢，就我们每周呢坚持呢至少超过150分钟的这个中等强度的这个有氧运动呢，它是对于这个护脑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这个一样的包括我们的快走啊、慢跑啊、这个游泳这一些。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均衡的营养，一定是要保持营养均衡。我们这个饮食不能偏食要一个多方的这种不同的这种食物的这种摄入。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很重要一点呢，就是一个 我们要叫做这个保持这个设计。

0: 个很重要一点，就是慢病的管理，就是高血压、糖尿病、血脂。那么这些啊慢病呢，它对这个大脑来讲呢，它这个损害它是可以产生这种器质性的损害，所以这点是非常重要。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个方面呢，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一个睡眠的管理，因为现在睡眠的不足是一个现代人的一个常见的这样一个状态啊。从我们的孩子们，他们从学习，为了学习，从我们这个年轻人为了工作，到了老年人啊，情绪，那他都会有这个睡眠的这种不足。那么这个睡眠的不足对大脑，我们前面也谈到了，它相当于是个类似一个慢性的一个毒药，它会慢慢的损害我们的这个大脑这样一个功能啊。还有一个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就是烟酒这一方面其实也是很重要的。而这些呢，上面所谈到的，就是我们非常容易落地而性价比最高的，也是呢最有效的这样的护脑的这些方法。
1: 嗯。其实我们有一个感受哈，就是您所提到的这种护脑的方法，其实是改变我们整个生活习惯的一些非常简单，但是又不太容易做到的一些啊，比如说我们去戒断一些不良的习惯啊，比如说我们这一周保持个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运动，好像都不太难，但是你要坚持起来呢，确实有难度。那我们就说刚才这个运动这一个单项哈，就是运动是最好的护脑药，就是您也提到一周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那种锻炼。那具体的话，这150分钟我们怎么练呢？是有氧运动呢？力量训练呢？还是什么呢？就是怎么才能够起到一个最好的这种护脑的效果？当然，对于不同的年龄层，肯定这个具体的方法也是有差异的哈。
0: 对的，就是从这个我们的这个运动来讲呢，就有氧运动是我们的基础，就是我们谈到了每周的150分钟的这个有氧运动，那包括啊快走啊、慢跑啊、游泳、骑自行车、甚至跳交谊舞。那么这些来讲呢，都是我们护脑，然后呢最有效的或者最基础的一个方式。那么这个力量训练来讲呢，它主要是通过这个刺激这个肌肉，那么它呢，这个可以呢改善我们血糖、血脂的这种代谢。那么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对大脑这个脑健康也是很有帮助的。那么还有一个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说，就是我们叫平衡与这个协调性的训练。其实国外也有很多的这个文献也提示了，就是说我们这个平衡协调训练呢，它会大脑的不同的脑区呢，它进行一个协作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对这个脑的这个功能呢，它就有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这个锻炼的作用。那么比如说是太极拳啊、乒乓球、那么羽毛球，那么这些来讲呢，依据不同的年龄啊，他的身体状态可以去选择。
1: 嗯
0: 啊，这个这以上其实三个方面对我们这个大脑来讲都是有效的。就是说这三方面并不是一个互相替代的，而是一个协同的。那么这个基础的呢，是我们这个有氧运动。
1: 嗯。是，刚才我们在提到运动之外，还有一点说的是社交啊，就包括这个让自己的大脑能够经常的去练起来、动起来，这个也是一个护脑的好方式。那有人就说了，那我天天刷短视频、看八卦新闻什么的，那也是用脑在锻炼啊。这样的方式能不能够称得上是脑锻炼？我们用什么样的脑力活动才能够真正的去延缓我们的认知衰退呢？
0: 嗯，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短视频就是坐在那儿，它会不断的推送，我们呢不断的在看，那似乎好像也是一个在用脑的
1: 过程，大脑一直在动哈。
0: 对，但实际上这种呢，就是说我们从实际上来讲呢，它缺乏真正的认知的这种参与，它实际上就相当于一个孩子在被喂食一样，它是一个被动性的一个作用，他坐在那儿看着这个短视频，他的精神上其实是一个被动的，他就被人投喂，他没有个主动性的这种去寻找、去判断啊、去理解的这样的作用。那么，他会让大脑呢就习惯了一个浅层的刺激，他就没有这种深度思考、分析和记忆能力。就是我们原来我们找一个新闻，我们还是要去通过原来的那谷歌啊、百度啊去搜索，我们还去考虑一个关键词。那么现在的这个短视频，它都是一个推送，那你根本你要坐在那等着投喂就好。所以说，就我们这种短视频啊、八卦新闻啊，它不算用脑，它其实还像是一种类似于精神上的久坐，其实对大脑来讲反而是有害的。
1: 嗯，
0: 那么真正的什么样脑力活动呢？它要有这样一些特点，它要是一个主动性的，一定大脑要主动的去参与，而且呢，这个活动呢，它要是有新颖啊，我不能是一个重复的啊，这样一个单纯的重复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那么还有一个呢，它是一个产出性的，那么你要去创造、去表达，而不是。

0: 单纯的接受啊，就消费信息，就像我们说的这个短视频啊，这八卦。所以说呢，现在脑力活动呢，就是包括有用的，就是说我们下面就是说这种，比如说学习一门语言、乐器或者学做饭啊、
1: 嗯。
0: 那么还有我们这个阅读跟写作，那么这需要进行思考。那么我们学习一些棋类，比方说象棋啊、围棋，那么还做一些这个手工啊、绘画。那么这些呢，它就有这种叫主动性、新颖性和产出性。那么有这些特点呢，那么它就是一个真正的是好的这样的能够延缓认知衰退的这样一个脑力活动。
1: 嗯。从认知纠偏到分人群的答疑，再到可罗蒂的护脑方法啊，今天我们聊了很多有关于脑健康的内容。那说到脑健康呢，其实它从来都不是某一个群体的专属课题，也不是说人生了病之后我们才要去关注它，它其实就藏在我们日常的作息、饮食和情绪里。就好像今年的主题所说到的，人人享有脑健康，也需要每个人从日常做起，早重视、早干预，守护好我们的人体大脑司令部。那么今天再次感谢方瑞乐医生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眼下正值三伏天，高温高湿不仅让人难受，也给微生物提供了绝佳的繁殖条件。有网友发帖说，自己平时只喝白开水的玻璃杯，用纸巾一擦，居然擦出了深橘色的污渍。起初呢，以为是水垢，但是评论区里有人提醒说，这很可能是粘滞沙雷氏菌。还有人建议这位网友干脆把杯子直接扔掉，别再用了。相关话题随之引发很多讨论。有人说，家里装了净水器，反而更容易出现这种情况，这是真的吗？怎么清洗才可以彻底的消灭这种粘滞沙雷氏菌？我们一起来听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柴天的解读。
3: 我们平常如果在水杯里面擦出了这种橘红色的污渍，那它是粘滞沙雷氏菌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4: 只能说是有可能，因为我这个平时这杯子洗的比较勤，然后也确实没遇到过。但是如果说大家发现自己这个杯子里面橘红色的这个污渍摸起来是滑溜溜的，简单的清洗之后它有可能再反复长的话，它可能就是属于粘滞沙雷氏菌，我们也叫淋感菌。它实际上是一种天然的一种细菌，土壤啊、空气啊或者是水里面就是天然存在的。它因为它能合成一种叫菱顶红素的一种色素，所以说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菌落会变成一种淡红色或者是橘红色啊，或者是更深的一些颜色。我们有的时候也叫它这个红细菌。
3: 粘滞沙雷氏菌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危害吗？
4: 它是属于一种条件性的一种致病菌。我们所谓条件性的致病菌呢，就是说它对我们健康人来说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对于一些免疫力非常弱的，然后我们的这个免疫屏障有破损的人来说，可能会导致一些，比如说你嘴巴里面有这个创口啊，或者皮肤有创口，会有一些感染的风险，就会让你的这个伤口愈合有一点点慢啊。然后有一些人可能直接拿这个有污染的这个水洗你的这个隐形眼镜，可能就会导致结膜炎的一种发生，还有一些尿路感染啊，或者是肺炎等等一些的疾病，这更严重的可能会有一些脑膜炎或者败血病的发生。
3: 那它一般会在家里的哪些地方比较常见呢？
4: 浴室或者是我们的厨房的这个洗手池的这个下水的这个边上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马桶的水箱的这个内壁外沿，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瓷砖的这个缝里面是更常见的。然后有一些人的牙缸它不经常清洗的话，你可能会在这个牙缸这个底部也会看到这种橘红色的一些污垢，其实它可能就是这个淋感菌的一个菌落。因为它是一个空气中就存在的，是一个空气传播的一个细菌，所以它可能不经意间它就会飘到我们的水杯。我猜这网友可能是他用净水器里面的这个水，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桶装水里面可能有长期比较潮湿的这样一个角落，然后它滋生了一些菌，然后就传到你的这个杯子里面。然后如果你要没有注意清洗和干燥的话，然后它可能就慢慢的就会长成你能看到的这个比较多的一个菌落的一个颜色，比如说是这个橘色的或者红色的一个颜色。
3: 您刚才也提到了净水器的这个问题，确实有网友反映说装了净水器反而会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按理说这个净水器过滤之后的水应该是更干净啊，那为什么还会容易滋生这种细菌呢？
4: 实际上我们的净水器呢并不能过滤掉很多的就是微小的细菌或者是病毒，适当的这个

0: 海水呢，是因为经过这个消毒处理的，还是会含有一些氯。大家可能在买净水器或者是用这个烧水壶的时候，它都会告诉你它有一个什么额外的一个除氯的一个措施，包括有一些氯芯儿就会除氯，因为好像是残余的这些氯，如果要是饮用的话，可能大家觉得对我们身体不够健康，但实际上这些残余的这些氯呢，就能够有效的抑制这些，比如这个粘滞沙粒水菌的一个增殖。所以你如果要是直接用自来水的话，就不会有这个现象的发生。但是大家用净水器啊，尤其是有这种。比如活性炭疽锌的，把这个水中的这个余氯给去除了以后呢，空气里面飘进来一些少量的这个细菌，然后遇到这个潮湿的这个环境，它在水里面就能够进行一个繁殖。因为这种细菌它对于养分的要求是非常低的，加上滤芯儿长期处于比较这个潮湿的一个环境，它也容易藏菌。所以说我们这个如果要是使用这个净水设备的话，一定要这个定期更换这个滤芯儿。有必要的话，也可以排空气里面的水，然后干燥一下。比如你长时间不在家的时候，
1: 如果说水杯或者是牙杯，它已经长了沙雷氏菌了，该怎么样的清洗才能够彻底去除掉呢？有人说这杯子可能就得直接扔了，不能用了，有这个必要吗？
0: 那也要判断我们的这个材质。我们有的用的这个杯子，它非常的光滑，然后它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孔隙。就比如说是什么不锈钢材质的呀，或者是玻璃杯材质的，它这个表面非常的致密，然后也方便我们进行一个消杀的细菌的这样一个过程。如果要是一些装饰非常好的，有很多凹凸不平的这样一些，比如说现在有一些那种粗陶的这样一些杯子，非常难清洗的，或者是一些塑料杯，然后它的划痕已经很多了。或者有破损的一些，不方便进行深度清洗呢，当然可以再买一个新的杯子，这样更安全一些。但是我们的这个杯子呢，因为现在大部分杯子实际上是带盖儿的，或者是保温杯等等的，它其实最容易产生菌的这个位置呢，是杯口的这个缝隙，或者是我们这个杯盖那个地方，防止漏水，它会有这个硅胶的这个圈儿，实际上是最容易生长淋巴菌，还有一些比如说霉菌，大家可能在清洗的时候。也要注意这些相当于这些配件的一些清洗。那我们如果要是发现红色的这个污渍的这种，也就是说有这个菌的污染，我们可以比如说用一些含氯的一些消毒液稀释之后，或者是家里面有白醋进行1:1的这个稀释之后进行一些浸泡。然后有条件的这个家里呢，可能会有这种高温这个消毒的消毒箱，然后进行一个高温的一个消毒。最关键的是要晾干，不要一直让它处在这个潮湿的环境中。清洗充分之后，然后进行一个风干，降低它的一个生存的一个空间和可能，就会更干净一些。
1: 那说到这个高温消毒，像家里如果没有专门的消毒设备，用开水烫一下这种方法能管用吗？
0: 开水烫一下可能时间不够长，因为我们的微生物本身对自己也有一定的保护作用。所以一旦已经长成大家能看到这个橘红色的这种菌落呢，它会形成一种生物膜。可能我们这烫一下呢，还是会有一些残留，包括夏天的时候也会滋生一些霉菌，它有一些孢子等等。烫的这个可能几秒钟的时间还是不足以去把它们完全消灭。如果你要是没有消毒柜的话，简单的我们用这个蒸锅把它放在里面进行一个稍微长一点时间的一个加热，蒸一下应该也是可以的。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雏形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谋万计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10: 现在，中国经济任。

0: 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连续的高温炙烤啊，北京丰台区南苑森林湿地公园的小龙河又成了网水花啊，河道里游泳划桨板的人密密麻麻，不少家长呢索性就带着孩子直接下河戏水。被网友称作南城塞纳河的小龙河，在社交平台滤镜里那是夏日的乌托邦。可是揭开热闹的表象，岸边的危险警示牌，每年都在上演的涉水伤亡事故，都在无声提醒这里不是规范的亲水乐园，理想的玩水去处。数据显示，溺水已经是我国1至14岁儿童非正常死亡的头号杀手，超70%事故集中在暑期。高温天想玩水人之常情，靠近市区免费开放的天然河道走红，本质上是市民对就近亲水空间的迫切需求，但是刚需不能成为冒险的理由，网红更不等于安全。一边是警示牌形同虚设，野泳屡禁不止，一边是正规游泳馆一票难求，成本攀升，亲水场所供给不足，这道矛盾的考题考验着的是城市治理的智慧，不能只赌不输。一方面，对小龙河这类自发形成的网红水域不能止步于立牌警示，应当强化现场巡查，增设救生设施，引入智能预警系统，将风险降到最低。另一方面呢，城市规划需要有前瞻性的布局，在河道改造、公园建设当中同步设计安全的浅水戏水区、亲水步道，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打造天然泳池。那同时呢，通过降低公立场馆的票价，盘活社区学校的闲置资源等方式，来填补暑期的亲水空间供给缺口。暑期防溺水是一场全民的必修课，家长要守好监护的责任，切莫心存侥幸带孩子前往非正规的水域。基层单位呢，要尽量织密防护网，填补看护真空。管理部门要把人防、物防和技防落到每一处水塘河道。清凉诚可贵，生命价更高，在做足准备的前提之下奔赴清凉，这才能够让亲水真正成为夏日里安心的享受。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2026届毕业生已经走出校门，您或者身边的人还在找工作吗？别着急，下半年的就业服务已经安排上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了一份沉甸甸的半年就业成绩单，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为5.2%，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但大家更关心的是下半年找工作会有哪些服务，特别是刚刚毕业离校的高校毕业生，以及那些想要换赛道的年轻人，国家还有哪些实打实的帮扶措施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带来的官方解读。
1: 稳住就业就是稳住千家万户的底气。上半年国家不仅拿出了“15五”规划中的首个就业专栏，还密集推出了稳岗扩岗政策。下一步的重头戏是让就业服务更贴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崔鹏程透露，接下来不仅要组织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这些专项活动，还要把就业服务送到家门口。大家打开手机上的就业服务地图，就能找到最近的服务站。
2: 深入推进高校办。

0: 成个人创业一件事，推广创业四种模式，带动提升创业质量，加力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
1: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同学还在寻找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正组织各地人社部门开展就业服务攻坚行动，全程提供就业帮扶，还将强化常住地就业公共服务责任，对异地求职的毕业生提供均等化就业服务。
2: 对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还有一次技能培训或者就业见习的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1:1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实现一帮到底，不落一人。
1: 为了把这些服务落到实处，人社部门正在主动跟教育部门对接，及时获取未就业毕业生信息，建立实名台账。怎么找到这些服务？黄俊梅给出了答案。
2: 毕业生可以使用腾讯、百度、高德地图，在搜索栏中输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通过拖拽地图、下拉菜单等方式找到最近的就业公共服务机构，查看工作时间、联系电话、服务内容等点位信息，一键导航到达，实现打开地图找到机构就享服务。
1: 找到了娘家，接下来还有一系列实战训练，人社部门将针对性开展就业实训、就业见习、青年技能提升行动等服务项目。今年人社部门将广泛开展就业实训活动，为毕业生等青年提供就业指导加职业体验服务，组织他们到各类单位开展实训锻炼，学习求职技巧，熟悉职场环境。
2: 从现在起到年底，我们将接续举办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招聘活动、金秋招聘月、人力资源服务业促就业行动等活动。目前百日千万专项招聘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毕业生可以登录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等招聘平台，进入专项行动的页面，选择适合自己的岗位。
1: 找工作的路上，安全是第一位的。黄俊梅表示，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
2: 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希望毕业生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到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渠道求职，对可疑招聘信息仔细甄别，慎重选择，如遇就业歧视、虚假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向人社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除了在城市里找机会，基层同样大有可为。近期我国启动了第五轮三支一扶计划，也就是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从今年到2030年，每年要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2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人力资源流动管理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孙小丽表示，今年的招募工作已经陆续展开。
3: 为鼓励引导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基层发展，第五轮计划在持续落实公务员定向招录、事业单位专项招聘、支持升学深造等政策基础上，坚持两个更加注重，也就是更加注重拓宽留用渠道，支持艰苦边远地区的县乡事业单位适当增加专项招聘岗位，鼓励行业领域、国有企业、社区基层等吸纳聘用，强化培育农创客等创业支持。第二个更加注重，就是更加注重跟踪培养，推动与基层青年人才队伍建设相衔接，统筹纳入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投研培育， 村级两委班子、后备力量培养等，努力拓展基层成长空间。
4: 就业这事儿啊，连着千家万户的日子，也连着每一个年轻人的未来。从打开手机地图就能够找到最近的就业服务站，到实名制一对一帮扶、实训见习、专项招聘，再到基层三支一扶拓宽成长空间，国家给出的这些实招呢，既在帮大家找岗位，也在帮大家长本事。好政策已经铺开，接下来就看咱们怎么抓住机会。不管是在城市打拼，还是在基层扎根，愿每一位求职者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走出一条踏实的路。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昨日新闻重现，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有没有关注过那些连年亏损的科技企业是怎么活下来，还一步步长成行业龙头的？7月22号，科创板迎来开市7周年。上海交易所统计显示，科创板上市企业合计609家，7年累计 IPO 再融资直接融资总额突破1.37万亿元，板块研发投入强度连续7年稳定在13%以上，累计研发投入近9000亿元，授权发明专利超15万件。历经7年制度迭代，一套覆盖科技企业初创、研发、量产全流程的分层扶持体系已经成型。这套专为长周期硬科技量身打造的资本培育模式是如何分层培育陪伴科技企业从小到大的？青年科创板如何打通硬科技完整成长之路？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一起去探寻答案。
7: 2026年7月22日，科创板迎来开市7周年。2019年鸣锣开市至今，这块专为硬科技打造的资本市场试验田，用一套分层分阶段的完整培育制度，破解了高端制造、半导体、创新药等长线科技企业融资难、上市难的老难题。7年时间，609家科创企业登陆板块 ，IPO 与再融资直接融资总额突破1.37万亿元，累计研发投入近9000亿元，授权发明专利超15万件，持续稳定13%以上的研发投入强度，实实在在为国内硬科技产业打通了从实验室初创到行业龙头的完整成长道路。西安一家科技材料企业财务总监张远告诉记者：“
8: 我们深耕12英寸国产硅片近10年。”长期重资产投入持续亏损，在传统上市规则中几乎没有出路。那此呢，我们要么缩减研发，放缓国产替代节奏，换取短期账面好看，要么到海外上市，但大幅稀释创始团队股权，核心技术发展就容易受制于人。
7: 科创板的诞生彻底打破了单一盈利标尺束缚，而7年持续迭代完善的分层培育体系，更是搭建起一套从育苗、壮苗到成材的全周期资本扶持机制。制度层面最核心的突破是5套差异化上市标准，其中第5套标准完全跳出短期利润考核，以核心技术实力、产业创新价值作为核心评判依据，给长期投入研发、暂未盈利的硬科技企业打开上市大门。西安这家材料企业正是依靠这套差异化规则，2025年成功登陆科创板，一次性募资超46亿元。张远介绍，
8: 我们啊，把资金全部投入硅片技术攻坚与产线扩建，补齐国内高端半导体材料供应链短板。
7: 2025年落地的科创板1+6分层改革，进一步把企业成长路径清晰划分，形成阶梯式培育模式。科创成长层如同科创企业专属育苗温室，专门接纳尚处初创阶段、持续亏损但技术具备稀缺价值的企业，提前介入辅导培育，解决早期研发资金断档难题。企业技术成熟、产能落地后，转入成熟层，配套常态化再融资、并购重组工具，支持企业扩产、产业链整合，完成从小型初创公司向行业龙头的跨越。分层改革彻底解决了过去上市门槛一刀切的弊病，实现企业发展到哪一步，资本市场服务就跟进到哪一步。 如果说西安这家材料科技企业是分层改革红利下的新生代科创企业代表，那么2019年7月22日跟随科创板同步开市，完整走完七年发展周期的首批25家上市企业，则是整套制度从无到有迭代完善的全程见证者。作为首批登陆科创板的半导体设备企业，一家深耕芯片刻蚀装备的企业2019年敲钟上市时，国内高端芯片刻蚀设备市场几乎被海外巨头垄断，企业常年高强度研发，财报持续承压。七年时间，依托科创板多次简易再融资政策，企业持续加码设备研发，5纳米、3纳米先进刻蚀设备批量落地国内晶圆产线，彻底打破海外技术壁垒。该企业董事长尹志尧表示，
9: 七年走下来，你比如差异化上市标准、简易再融资、分层培育陆续落地，资本市场的长期资金让我们不用为短期财报压缩研发，安心攻坚。硬科技成长没有捷径，一款高端刻蚀设备迭代至少5到8年，如果没有科创板这套包容长周期创新的机制，我们很难持续投入数十亿研发。七年实践证明，资本市场和硬核产业是双向奔赴，板块培育企业突破技术，企业成长后呢，反哺产业链，回馈投资者。
7: 七年制度红利持续释放，产业集聚效应逐步显现。当前科创板已培育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人工智能多条完整产业链。分层改革落地后，不少长期亏损的前沿企业实现扭亏为盈，技术完成突破，生产线落地，资本市场育苗、壮苗、成才的良性循环成型。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上交所理事长邱勇明确持续扩容分层制度，拓宽前沿产业上市通道。他用数据更直观展现了科创板七年改革实效。
10: 目前科创成长层占科创板公司总数的6%，总市值达到11%，成为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的前沿阵地。在严把入口关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审核流程，科创板 IPO 审核注册发行环节的平均用时压缩了50%，推动更多创新示范案例落地，进一步落实以并购重组推动企业向新向优，支持上市公司转型升级，做优做强。
7: 站在七周年全新起点，科创板改革并未止步。证监会主席吴清在2026陆家嘴论坛明确，将扩容第五套上市标准覆盖范围，把低空经济、生物制造、前沿 AI 等新兴硬核赛道纳入扶持范围。与此同时，常态化开展科创属性筛查，严格清理伪科创企业，守住服务硬科技的核心定位。市场分析师张成认为，未来科创板将坚持有进有出，一边敞开大门吸纳前沿科技企业，一边清退科创属性不足的上市主体，精准赋能科技，自立自强。
4: 从2019年首批25家企业挂牌，到如今呢600多家科创企业扎根板块，七年时间，科创板早就不只是一个上市板块了，它更像是国内硬科技产业的资本助推器和稳定器。万亿级资金活水持续浇灌，分层培育覆盖企业从初创到龙头的全生命周期，让那些埋头搞研发的企业不用再为短期盈利发愁。依托这套成熟的资本培育模式，中国硬科技产业正在一步一个脚印，从跟跑并跑向着全面领跑扎实迈进。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昨日新闻重现，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发现最近身边的蚊子好像越来越多了？随着高温多雨天气来临，蚊虫进入活跃高发期，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传播风险随之上升。疾控部门发布蚊子藏身地图，哪些户外及室内场所更容易让蚊子隐藏其中？爱被蚊子叮咬真的是因为血型影响吗？如何科学防范这个蚊媒传染病的发生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刘一晨带来的专家提醒。
11: 蚊子都爱在哪里藏身？疾控部门介绍，作为登革热、疾控开亚热等传染病的主要传播媒介，白眉伊蚊偏爱在小型静止积水中产卵，所以家中水培植物容器、拖把桶、未丢弃的一次性餐具、户外的水池、树洞、落叶、防雨塑料棚的褶皱处、地下停车场的排水沟以及其他露天堆放的垃圾，都是蚊子的产房。 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说，清洗水是居家防蚊的第一道关口。
12: 花盆、托盘、废旧轮胎、水桶、花瓶、空调的接水盘、易拉罐等都是蚊产卵滋生的场所，要定期的翻盆倒灌，清理家中及周边各类积水容器，暂时不用的瓶罐要倒扣放置，水生植物每周要至少换水一次，并清洗植物的根部。
11: 从疾控部门监控的情况来看，今年蚊子的密度和往年相比仍然处于较高水平，如广东地区部分蚊媒监测活动已经上升至非常活跃，北方多地今年入夏以来雨水较多，高温天气日增加，也使得蚊虫繁殖加快。目前广东等高风险地区已经组织社区、物业、志愿者开展全域积水清整，建立蚊虫滋生点位台账动态管控，从根源上切断蚊虫繁殖渠道。广东市疾控中心主任医师袁俊透露，除了对蚊子的滋生地进行清除外，他们还加大对成蚊停留栖息地区的监控力度。
13: 栖息地是成蚊停留栖息的一个场所，主要包括灌木丛、树荫下、空置房、杂物堆、家具角落这些阴暗潮湿的区域，需要避免在栖息地附近停留，加强对灌木丛这些栖息地的清理以及灭蚊，经过这一些区域也要做好个人的防护。我们积极探索科学实用的新型的一些防控的手段，使用人工智能、无人机等技术建立了智能化的监测平台，使用对环境更加友好的生物制剂，同时推出蚊媒监测电子地图，市民可以实时查询周边区域蚊媒情况。
11: 生活中有一些人更容易受到蚊子青睐，幼儿也更容易受到叮咬，有人认为这是某些特定的血型更招蚊子。对此，北京市疾控中心消毒与有害生物防治所研究员周小杰解释，蚊子在寻找目标时主要依靠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以及汗液、皮肤代谢物散发出的气味等进行定位，因此婴幼儿、孕妇等新陈代谢旺盛人群或者部分出汗多、体味大的人都更容易受到蚊虫叮咬。衣物也可能影响蚊子的选择，由于蚊子有驱暗的习性，穿着深暗色的服装可能更容易招惹蚊子的叮咬。
8: 目前科学研究的没有发现说蚊子会挑血型，靠人体的气味挑人的，这个气味呢就涉及到我们身体，比方说出汗的气味，你用一些化妆品的气味，包括你代谢的产物，包括每个人的不同的生理年龄，对蚊虫的引诱力都会产生差别。
11: 使用避蚊产品可以有效防范蚊虫叮咬，其中以避蚊胺、驱蚊酯为主要成分的驱蚊喷雾、花露水等皮肤外用产品，应根据不同人群的需求选择不同的产品类型。避蚊胺适用于两月龄以上人群，浓度10%以下的产品可用于儿童，10%到30%的高浓度产品仅适用于健康成年人。户外等蚊虫叮咬高风险场景可选用高浓度避蚊胺。驱蚊酯适用于六月龄以上人群和孕妇等。天然植物提取类产品以柠檬桉油、香茅、艾草等植物精油为原料，刺激性较小，但这类产品有效时长短，驱蚊能力较弱。其中柠檬桉油为原料的产品，2岁以下婴幼儿禁止使用。按照市场监管部门要求，所有驱蚊产品均标注毒性等级，优先选择微毒、低毒产品。如果驱蚊产品宣称纯植物、零农药、灭蚊率100%，多为虚假宣传。中国卫生有害生物防治协会秘书长王文龙提醒，儿童使用驱蚊产品时，还需要注意使用方法和涂抹范围，
14: 少量均匀的去喷洒就可以了。手污呢，一般对于儿童来讲，就是尽量不要去涂，然后因为它这个有可能通过手，然后摸别的地方，触摸别的地方，然后导致这个杀虫剂、驱蚊剂传染到嘴里面嘛。再有，如果说是面部你想涂抹的话，主要避开口鼻就可以。
11: 李建东还提醒，两月龄以下新生儿应使用物理防蚊手段。
12: 两月龄以下的婴幼儿皮肤比较敏感脆弱，严禁使用各类化学驱蚊用品，应该采用蚊帐、纱窗、长袖衣物等物理防蚊措施。
4: 夏天和蚊子斗智斗勇几乎是每家每户的必修课哈。与其纠结血型招不招蚊子，不如把精力花在管用的招数上，翻盆倒灌清积水，出门前呢做好防护，给老人孩子选对驱蚊产品，防蚊无捷径，把身边这些小事做到位了，就能够踏踏实实的过一个清静的夏天。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昨 日新闻重现。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如今共享自行车遍布大街小巷，但是您留意过身边的共享电动自行车，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共享电驴吗？仔细观察会发现啊，共享电动车

0: 车呢在三四线城市如火如荼，但是在一线城市却几乎不见踪影。而如今北京对共享电动车的态度正在经历从全面禁止到规范管理的转变。日前，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印发了新修订的《北京市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监督管理办法》试行，将共享电动自行车纳入监管范围，明确共享电动自行车的集中充电场所应符合消防安全标准，充电场所应配备24小时监控设施，并且定期对电池进行抽检，车辆应依法申领悬挂专用号牌，配备成员头盔。那同时呢，经营者不得向未满16周岁人员提供共享电动自行车服务。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谭震你好。
1: 谭超你好。
0: 嗯，新规的这些内容啊，瞄准了共享电动车行业长期存在的哪些行业痛点呢？
1: 嗯，我们看到骑行安全跟产品安全是新规最为关注的地方。首先就是关于骑行者的年龄限制，办理办法明确。运营服务平台不得向未满16周岁的人提供这个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出行的服务，那运营服务平台应该采取必要的技术手段和管理措施，那比如说实名认证、人脸识别这样的举措，防止未成年人违规使用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那在采访当中，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副秘书长郭礼豪就向我们介绍，这样的举措其实是直击未成年人骑行事故高发的痛点。他介绍说，数据显示，近几年来呢，未满16周岁骑行电动自行车产生的事故，占全部电动自行车事故的比例超过了10%。那学生非机动车事故近90%和电动自行车相关。过去共享电动单车的这种运营管理，很多情况下，仅仅是靠这个简单的账号核验，像这个家长代扫代码，或者是借用这个亲友账号骑行的现象比较普遍，监管的漏洞还是比较巨大的。那北京的新规把道交法年满16周岁骑行的法定要求转化为企业强制技术的义务，从而能从源头拦截未成年人违规用车。此外呢，新规要求充电场地需要符合消防标准，24小时不间断的视频监控，而且还要定期抽检电池，这个充储电柜也其实也需要3C 的强制认证，这是在解决这个电池起火、场站充电不规范的核心的安全隐患。那郭礼豪就表示说，共享电动自行车它采用的是集中换电的模式，本来应该是比私人的电动自行车更安全，但是呢，早年有企业不够重视，它比如说在这种简易的仓库，拉一些这种插排堆放电动车去充电，这样也会形成一些风险的集中点。所以新规呢，其实就是搭建了一套闭环监管的体系，把电池安全从企业事后救火转变为全流程管控，其实是消解了这一方面的治理的这个顾虑。此外呢，新规的明确，车辆需要悬挂专用号牌，标配成员头盔，运营呢要定期的检修刹车线路还有轮胎，要按照投放量0.8%到1.3%的配比去配比这个运维人员。对于这些举措呢，郭礼豪就解释说，共享电动自行车日均骑行的频次其实是远高于我们私家车的，它的车辆的损耗的速度也会更快，但是过去有一些企业就是一味的投放，忽略了这个检修，这样让一些这个刹车失灵或者是存在机械故障的翻新车上路，就造成了一些隐患。所以新规就构建起从这个车辆上牌上路日常运维、电池的检测、报废回收这样一个全生命周期的管理链条，而且是专用号牌实现一车一码溯源固定的运维人员配比，也能够确保这个路面车辆管理的秩序，从而破解这个行业重投放轻维保的现象。
0: 这个新规考虑的比较全面啊，也基本上回答了交通参与者对于共享电动自行车行业的这样的一些担忧吧。那么北京的这一套兼顾安全管控和群众出行需求的治理模式，对于全国其他城市有怎样的风向标作用呢？
1: 嗯，我们骑过共享电动车的这种市民都知道，它确确实实给我们会带来更快的通勤的效率和更好的出行体验。有数据也显示，这个截至2025年，全国共享电单车的这个投放的量超过了1000万辆，其实是覆盖了31个省市区的上千个市县。

0: 45%是集中在通勤接驳，22%是这个社区短途的出行，还有24%是用于这个公共交通轨道站点的接驳。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共享电动车的发展其实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除了这次新规关注的这个安全问题，还比如说存在一些乱停放造成城市拥堵这样的一些问题，那这也是超大城市引入共享电动车之前的一些顾虑。在采访中，东南大学交通法治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顾大松就表示，有的城市是任意投放，会导致车辆占道，这种情况比较显著；有的城市直接是全面的禁行，那这也其实是忽视了这个部分群众的短途出行的刚需。而北京出台这样一个细化的管理的办法，把全部的硬性的监管要求都明确下来，其实是给各地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参照，那就是要统筹平衡好这个市民出行、企业运营、城市空间管理三方面的这种诉求。那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副秘书长郭立豪在之前，他其实也进行过非常多地的这样的一种调研。他说，此前很多地方都陷入到了投放少不够用啊，那投放多就乱堵的这种治理的怪圈。而这个问题的关键其实是在于总量的控制。他说要结合这个主城区、郊区的人口密度，还有公交覆盖水平、道路跟停车的这个承载能力，从而去测算一个投放的上限，从源头上杜绝这个盲目超量投放带来的拥堵、乱停放现象。同时呢，要建立这个企业信用考核机制，把车辆停放秩序、故障车辆清理效率，还有充电安全落实的情况纳入到一个常态化打分的这样的一种体系当中。如果是停放比较乱，然后这种现象比较突出，或者考核不达标的企业，应该是要被核减投放的额度。严重的还应该取消这种运营资质，从而倒逼企业主动的做好路面的运维。主持人，
1: 好的，谭震。北京对于共享电动自行车态度的转变，折射出城市治理思路的与时俱进。新规的落地既不是简单的一放了之，也不是粗暴的一禁了之，而是试图在群众便捷出行的刚需、企业合规运营的责任和城市精细化管理的要求之间找到平衡。这些具体而微的举措呢，不仅是为北京的共享电单车系上安全带，也为全国其他城市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治理样本。
2: 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中东局势持续升级。当地时间22号，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高山地下核设施。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3: 伊朗军方当地时间2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声明称，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于此。此外，伊方当天还称袭击了驻约旦和巴林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称，伊朗或许已将离心机转移至高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
4: 我认为伊朗或许已经转移离心机了，但我们并没有确凿记录。光有离心机没用，关键要看有没有核材料。我们紧盯核材料，这才是重点所在。我们很可能很快就会对该区域发动打击，而且打击会非常猛烈。
3: 特朗普还称，伊朗方面迫切想要会面，但在他们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不打算进行会谈。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高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此外，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 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几天美国与伊朗之间持续升级的军事冲突深感关切。迪亚里克强调，古特雷斯尤其关切伊朗境内以及地区其他地方的民用基础设施遭到袭击，其中包括一座在建核电站、海水淡化厂和发电厂。
5: Such attacks are unacceptable and must stop immediately.
6: 此类袭击不可接受，必须立即停止。秘书长再次重申，这场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办法，并呼吁加大外交努力，推动达成和平、持久的解决方案。这样的解决方案应包括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及其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航行自由。
1: 当前局势下，美国政府会否进一步大幅增加对伊朗的战事投入？美伊之间的对抗是否面临升级？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认为，美以伊冲突存在进一步升级的可能。
7: 美国目前已经是在加大对于中东战事的投入了，那包括我们看到美方近期是加大对地区的武器部署，特别是派遣了更多的战机和加油机。美国目前的做法呢，显然是在为今后更多的这种连续多日高强度大范围的作战在做着准备。那这种兵力结构的调整呢，也会使得美伊冲突进一步升级成为可能。部署更多的加油机就意味着美军战机可以深入到伊朗内陆，并对更多的战略性目标进行系统性打击。在伊朗已经明确放话将会是美方的军事威胁来强化反击力度的背景下，美伊双方军事对抗全面升级恐怕已经在所难免。随着战事风险的加大，我们看到美国的盟友他的应对立场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就比如保加利亚在是否批准允许美国增加部署加油机的方面出现了很大的内部分歧，这就暴露出美国持续作战的能力有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制约。这种投入加大但决定性取胜能力受到限制的状况呢，更加容易导致冲突陷入到一种长期焦灼的消耗状态，对于当事方、地区国家和全球经济都会造成更加持久的不利影响。
1: 事实上，美伊双方的消耗状态已经初见端倪。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号在美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已经花费约375亿美元。他敦促国会批准一项670亿美元的补充国防拨款，但是现场的民主党议员多次打断其发言，并表示强烈质疑。此外，美国媒体近期进行了一项民调显示，大多数美国人仍不认同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因为战争导致油价飙升，美国持续发动导弹袭击，致导弹弹药库告急，特朗普也违背了自己竞选时所做的不让美国陷入长期军事冲突的承诺。
8: 听见奋进的力量，
9: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0: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8: 听见国家的成长，
11: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2: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8: 听见世界的回响，
13: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4: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8: 听见伟大的梦想，
15: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8: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最近扫码充电像开盲盒成了不少新能源车主的共同吐槽，明明是同一根充电桩，换个扫码入口，这总价呢能差出一截来。充电结束晚挪一会儿车，高昂的站位费可

0: 多的开销都交了服务费。可是场站既没有人引导，也没有人运维，实在想不通这服务在哪儿。还有车主分享啊，此前在商圈充电站充电，结束后呢，因为吃饭耽搁了一个半小时啊，离场的时候被扣了400多块钱的站位费，找平台申诉，那对方只说规则已公示，维权无门。那更有细心的车主实测哈，同一个充电桩，分别用品牌 APP 和第三方小程序扫码，每度电的总价能够差出2-3毛，充满一次差价能达好几块，这个收费标准啊，完全摸不透。这充电呢，本来是新能源车主的日常刚需，如今却成了处处有坑的消费难题。市场自主定价不等于随意定价，那么充电服务费的合理边界到底在哪儿？天价占位费又该守住怎样的合规底线？乱象频发的充电市场该怎么样通过监管和行业升级还给消费者一本明白账？我们来对话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鸿昌。很多车主发现哈，就是比如说这个充完电之后，超时占位费会比这个充电的电费还要贵，引发了很多扣费的争议。那一边呢是保障车位流转效率的一个现实需求，另外一边是消费者对于定价合理性的质疑。你认为充电占位费的合理定价应该是怎样的？它这个合规的底线应该是怎样的？
1: 的边界和底线有多个边界和多个底线，首先是法律的边界和底线。在法律法规上来讲，咱们国家的相关的法律法规明确对于咱们充电占位费的明码标价、价费分离、诚实信用、性质合规都有明确的要求啊。在明码标价的方面，要通过现场的告示、APP、弹窗等多渠道显著的方式来完整的公示收费规则。价费分离对于我们的独立电费、服务费、占位费都是要单独要进行列示的，不能用模糊的综合电价等混淆明细。当然要诚实信用、性质合规等等，都是有明确的要求的。那么突破这样的法律法规的边界和底线，那就是违法违规行为，需要进行严格的监管、严格的处置，法律的惩罚和警示措施都是有的。那么第二个底线和边界呢，我们称之为价值的边界和价值的底线，也就是市场竞争的底线和商业生意的底线，你要进行遵守。那么市场的供求关系，它会劣币良币，在竞争当中啊，最终还是良好的服务、良好的声誉的商家会胜出。那采取不合规的方式来获取阶段性的暴利或者阶段性的盈利的商家来讲的话，最终是要被市场淘汰的。那么消费者也会用脚投票，用咱们的选择购买来进行投票，那么这就会对商家形成边界和约束。最后一个呢，还是公序良俗的底线，就是说社会的规则、社会的基本的习俗仍然会对企业有相应的约束和要求。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商家要根据咱们的市场供求、经营成本，那么参考行业收费标准，那么包括在充电结束后，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例如半个小时内免费，按照超时按照分钟计费，并设置封顶额度，那么弹性调节机制，可以结合咱们车厂的闲置的空闲的车位的占比的情况来进行动态调整，这个对咱们科学决策、科学的进行设置，来实现呢我们价格和市场需求的这样一种良性的互动，也对于咱们进行合理的定价提出了科学性的要求，所以咱们也有这样的科学底线和科学边界。那么这几个边界的话呢，我们不能触碰和突破的是法律边界，那么价值底线和边界以及科学的底线和边界都是我们要在市场的这样的一个供求关系当中来逐渐优化、逐渐构建、逐渐提升的一个过程。
0: 当前我们国家的充电服务费呢已经基本放开实行市场自主定价，它的本意呢是通过市场的竞争啊优化服务，充分的竞争优化服务，但现实当中呢却出现了服务费倒挂电费，同装不同价，你从不同的入口这个进入会发现这个价格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还存在隐形扣费的这样的一种现象。问题出在哪儿呢？
1: 现实当中出现的服务费倒挂 电费同装不同价、隐性扣费等乱象，问题出在哪儿哈？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们说，往往是由于咱们信息的不对称。

0: 监管能力的差异性这两个主要原因构成的。因为信息不对称就意味着商家在获客和获利的手段上来讲，他利用了和咱们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那么特别是在有一些高速充电区等地方哈，由于它的客流量非常大，以及呢这个客流呢往往很少有回头客。那么商家的话呢，采取了这样一种具有模糊定价、那么隐瞒信息等方式，充分利用信息不对称来获利的这种情况，这是由于市场经济规律和商家的这种获利的动机所导致的，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第二个原因的话呢，我们说是监管能力的差异性导致的。就是不同地方政府、不同地区和城市的市场的监管者，他的能力、认知、责任心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那么这样的话呢，再加上市场当中处在一个规模扩张的时候，大家呢都是争抢市场，那要回收成本，那么这样就会导致咱们的价格定价呢出现这样的一种乱象。特别是咱们低价补贴阶段已经结束，那么为了回收成本获得盈利，那商家的话又有一种内在的冲动，来通过各种方式来回收自己的成本，这就是咱们市场经济的这样的一种获利的动机，加上商家充分利用自己占有的信息优势，以及在一些地方政府的话呢，它的监管能力相对较弱，那么认知责任心也较差的情况下，就会加剧这个问题的凸显和暴露哈。虽然说国家已经明确规定了相关的措施、相关的政策，从总体规范和框架当中来看的话呢，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在具体的操作和具体的实施当中，往往就有很大的问题。
1: 去年，国家六部门已经提出充电设施服务能力的3年倍增的目标哈，而这个收费不透明恰恰是用户体验最突出的短板。那你觉得监管层面应该建立怎样的长效机制才能够破解现状？
0: 对于破解公示流于形式、维权成本偏高的行业现状来讲的话呢，国家已经出台了全国统一的充电收费公示规范，明确要求所有运营主体必须在充电场明确的这种行位置、APP 小程序首页以统一格式清晰标注电价、服务费、占位费等全部的这种收费明细。禁止模糊表达。同时的话呢，我们也构建了多部门协同的常态化的监管机制。应当来讲的话呢，监管的法律法规和监管的制度体系处在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当中。那么，要建立这个长效的机制来讲的话呢，从我们的总体上来讲的话呢，我们是需要，在我们的监管的实施能力方面来进行优化。也就是说，要构建多部门协同常态化监管体系当中的话呢，我们要建立市级统筹、区县主责、发改加市场监管加多部门联动的这个工作机制。那么在现实当中的话呢，各个地方是参差不齐的。那有的地方的话呢，就采取的措施是比较细致，监管的手段比较能够落地，定期去开展这种拉网式的排查。对于我们未明码标价、价格混淆的主体，采取行政约谈、立案查处等措施，坚持查处一案、规范一片的这样治理原则，那么相对来讲的话呢，它的市场行为就相对比较规范一些。也就是说呢，我们政府要提供监管的公共产品，不仅是有制度不缺位，同时的话呢，我们常态化的监管体系和实施的办法，能否是有效，这就取决于地方监管的能力、监管水平的问题。建立长效的机制是要通过咱们监管的公共产品的供给，来有效降低咱们老百姓维权成本偏高的这种情况，使得呢公共成本占据了咱们维权成本的大部分，这样才更有助于老百姓去维权。那么同时的话呢，我们要搭建低成本的快速维权的通道，通过咱们举报平台等相应模块啊，建立投诉即查、查必有果的快速处置机制，可以呢更好的服务于老百姓的这种小额的这种办结的效率和服务的水平。当然，对于咱们地方政府的相关的监管来讲的话呢，要建立对于行业的准入与退出的机制，把这样的一个价格的收费，这个价格的考评以及服务质量的提升呢，作为考核行业企业的重要的这样的一个监管的规则和一种评比的标准，将更好。

0: 约束咱们市场主体的行为，以提供激励，让它更好的向市场提供更高水平的服务。
1: 好，那充电基础设施呢，是我国可持续交通体系的关键一环了。当前的行业还普遍停留在跑马圈地的一个粗放发展的阶段。你觉得运营企业应该如何转向精细化的运营，我们实现商业的可持续和用户体验同步提升的双赢？
0: 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要注意到哈，这个一方面来讲的话呢，需要政府有一些举措和措施，当然政府要鼓励竞争，鼓励市场这样的大的平台企业，大的这样的一个连锁的供应商的在市场当中的运行，将更好的提供标准化的高水平的运作体系，这是政府方面是需要在充电基础设施方面来进行一些鼓励的举措和引导的方向，也就是说，通过市场的整合，通过市场的机制呢，形成连锁的标准化的、信息透明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供应主体和良性的竞争水平，是有助于咱们市场用服务效率提升的。但另外一个方面来讲的话呢，对于运营企业来讲，也需要向精细化进行运营，来呼应咱们政府的整体对市场的调节和政策的取向。对于企业来讲的话，精细化运营来讲的话呢，一个是要通过智能调度指挥系统的这样的不断的实施，那么通过智能运营平台，通过 AI 动态来分配功率，那么通过提高咱们电力的利用效率，从而提高咱们整体的服务水平。对于充电的车主来讲，合理的进行引导，通过网络化的运作来实现一个系统性的配置咱们的充电资源，根据大数据分析车流量、用户充电行为，在非热点潜力区域的话来补装，来形成这样一个均衡的一个市场供给形态，从而提高自己的市场竞争力。当然，透明的服务化呀，同时的话呢，增加一些增值的快餐、休息区、便民服务、运维的快速响应啊，差异化的场景服务啊，也都是十分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形成品牌化、连锁化这样的一个标准化的服务体系，也是政府引导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实现两者的有机的配合，从而更好的、更快的、更有效率的实现市场的升级和整合这样一个整体目标。
1: 好的，充电桩收费乱象呢，看似是车主掏了冤枉钱，但实际上戳中的是充电行业粗放发展的痛点。充电设施一头连着新能源汽车的产业大局，一头呢连着千家万户车主的民生体验，那绝对不是扫码开盲盒的糊涂生意。守住明码标价的底线，补齐监管维权的短板，让每一分钱花得明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之路才能够行稳致远。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敞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祖宗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 大海依旧在哪儿？
2: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孩子，你就要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管家当户。

0: 一定把秦腔唱上去。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7月23号，我们将迎来大暑节气，此时正值三伏至中伏前后，是一年中最为炎热的阶段，天气的上蒸下煮、湿热交蒸在此时达到顶点。古书中说，大者乃炎热之极也，大暑的酷热程度由此便可想见。而这暑热难耐的天气也激发了古代诸多文人墨客的创作灵感，历朝历代的众多诗人都留下了咏叹大暑的经典篇章，他们或记录大暑时节的气候特征与物候变化，或分享自己的消暑良方，展现了古人面对炎热时的生活智慧、审美情趣与精神境界。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品读大暑诗词，与暑热中含涌清凉，与诗句中安顿身心。大暑前后的炎热天气，古今都颇为难耐。诗圣杜甫将这种大暑的热气称为毒热，他在给朋友的诗中说，大暑运金气，泾阳不知秋，林下有他意，水中无行舟。意思是，虽然大暑运载着秋气而来，但我感受不到任何秋意，放眼望去，小鸟在树下耷拉着翅膀，长江上热得没有一条行船。跟杜甫的烦躁相比，在城中熬夏的诗人齐己则显得颇为无奈。他写道，三面森林一面墙，更无风露可吹凉。显然在没有空调的古代，关门静居靠意念生凉，相对来说或许更为实际。白居易在苦热之中看到禅房打坐的僧人，就悟出了此理。他写道，人人避暑走如狂，独有禅师不出房。可是禅房无热道，但能心静即身凉。体悟到禅师心静自然凉的清凉哲学之后，白居易自己也在家中仿效。他在《消暑》一诗中写道，何以消烦暑，端居一院中，眼前无常物，窗下有清风，热散由心静，凉生为时空。在他看来，消暑不必外求，只需静坐院中，心无杂念，清风自来。除了刚才咱们提到的几位，古人们还有去荷塘边纳凉，看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也有人静候一场骤雨，等卷地风来呼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暑热固然难熬，但古人总能在炎热中找到与自己和解的方式，而将这种越过暑热直见清凉的境界写得最透彻的，当属建安时代的曹植。他的《大暑赋》极尽铺陈之能事，将大暑之酷烈写到了极致。草木低垂，山崩海沸，世间万物皆在暑气中蒸腾。然而真正精彩的是他在赋的后半段，笔锋一转，于酷烈之中生出清凉。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作家朱伟的四季小品中《大暑赋》一节，一同走进曹植笔下那份越过暑热的清凉之境。朗读：静一丹。

是五字，烈日当空，底下的者无论指代人还是物，意思都特别清晰。这是无意躲避的骄阳似火，是居高临下的笼罩。东汉刘熙的训诂书释名解释这蜀字，则说蜀是主，大地如一锅煮开之水，自下而上，开水沸腾，热如煮。蜀入出大汗淋漓，建安七子中王粲大蜀赋有一段对赤日炎炎蜀入的描写，说熏湿土而入蜀，山热风而至杏，阳光刺目，欲争难耐，兽狼望以遗喘，飞鸟垂翼而不飞，草木根在叶交，含蓄如苦，征夫病于原野，饮者困于居室，枕席焚灼如火炉在床，左右彷徨，避之无方。此时仰望平淮而盼高峰，风至却如沸汤。王粲的赋中是蜀气阴郁，而在曹植的赋中才能读到被骄阳晒透，白云亮到耀目的那种感觉。曹植的大蜀赋以南方炎帝神农祝融执掌时节，日神西河驾车，南宫朱鸟起舞，权衡万物的气势开头。曹植说，晒扶桑之高志，聊九日之崇光。扶桑是神话中的大树，日出扶桑下，扶其树梢而生。燎是火焰腾起，火焰升腾成九个太阳，辉光相成。大树在这样的背景下才鹤旗遂征，鲜亮而成显赫。曹植以蛇蜕皮于灵窟，龙结角于昊天，强调蜀气沸腾，草木低垂，山崩海废，沙溶砾烂，飞鱼断水，潜龟伏岸。此时芸芸众生避暑纷杂，如齐步夜分，完全是在高空中俯视的景象。但是农夫不再耕耘，织女不再居住，漫山遍野的逃遁者到哪里去了？背蜀者不群而齐迹，向阴者不会而成群，都匍匐委顿在阴凉处。超越众生而为大人，大人当然是隐者，云屋本是隐者居所。我却喜欢将此句理解成，在这滚滚白象般云山脚下，有闲房一栋，被浓重的云影遮成幽静。闲房旁寒泉汩汩，粪溶之森林被逼成黑色。在此幽深中，室内素冰，结为霜花，满屋回荡着清月的阳春白雪之曲。这就是气度的作用。曹植越过了预热，在大暑中看到的就只是清凉。

0: 曹植大蜀赋中即写大蜀之酷烈，这并非没有现实依据。很多人以为古代没有工业排放，没有城市热岛，夏天一定比现代凉爽，但如果我们翻检历代史册的话，里面关于酷夏的记载比比皆是。旱魃肆虐，草木焦枯，百泉涸竭，古人所承受的炎蒸之苦又是远超我们的想象。当极热成为无法回避的现实，有人选择静坐苦熬，有人则干脆进山避暑，李白便选择了后者。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一天一首诗节目，一起来听听诗仙李白的纳凉妙招。
1: 很多人认为现在二氧化碳排放量大，造成全球气候变暖，夏季燥热，古代肯定比现代要凉快。其实不然，古代夏天有时也是酷热难耐的。唐贞元十四年春夏大旱，粟麦枯槁，意思是说春夏时节遭遇大旱，地里的粟米和麦子等粮食作物都干枯了。旧唐书上也说这一年夏热甚，指的是这一年夏天实在是太热了。南宋嘉定八年，当时河南、安徽、江苏、湖南都遭受旱灾，而且灾情严重。宋史上说五月大雨，草木枯槁，百泉皆竭。玉左边是个火字旁，右边是奥运的奥，玉的本意是温暖和热的意思，而大玉就是太热了。可见古代的夏天也不是那么好过的。有一年夏天，李白到山中去避暑，写了一首诗叫做夏日山中。在这首诗里，李白写出了自己在山林间无拘无束，潇洒旷达，不为礼法所拘束，忘情沉醉于夏日山中的逍遥自在。
2: 夏日山中，唐·李白。懒摇白羽扇，罗毯青林中，脱巾挂石壁，露顶洒松风。
1: 李白这首五言绝句《夏日山中》的第一二句，懒摇白羽扇，罗毯青林中，意思是说因为在凉爽的山林中，所以有扇子也懒得摇。山林中人烟稀少，他栖身于山林松木下悠然自得。从这两句，我们仿佛可以看到一幅生动的山中夏日消闲图。第三四句，脱巾挂石壁，露顶洒松风，描写的是李白解掉头巾之后，就随手把它挂在山中的石壁上，披散着头发，任由松林间的山风从头顶吹过。在诗中，我们仿佛能够感受到李白正在享受那一阵阵凉爽山风的惬意和内心的豁达。
0: 关于消暑心境之法与山林之趣固然风雅，但若论真到了汗流浃背的时候，什么禅意什么旷达，都不如往嘴里塞一块冰物来得实在。那么问题来了，

古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吃冰消暑的呢？宋代第一雪糕发烧友是谁？一首王菲带来的歌曲《清风徐来》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聊聊古人诗词中的避暑妙境。

0: 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昨日新闻重现，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中国人吃冰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三千年前，《诗经·冰封七月》里就有“二之日凿冰充充，三之日纳雨凌阴”的记载。冬天凿冰储存在地窖里，留到夏天去用。但真正把冰吃出花样的，还得数唐代。那个时候，流行一种叫苏珊的冰石。用奶制品提炼的酥加热融化，淋在盘子上堆成山的形状，再放进冰窖冷冻，吃的时候入口即化，口感非固非吃，触皓齿而变消。有专家认为这便是冰淇淋的前身。到了宋代，苏珊升级为冰酪，在冰沙里混入牛奶和果酱，已经和今天的冰淇淋十分接近了。而要说古代最爱吃冰的诗人，那杨万里一定榜上有名。这位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之一，不但是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写景高手，更是冰酪的头号拥趸。他专门写过一首《咏苏》，形容吃冰的畅快，似腻还成爽，才凝又欲飘，欲来盘底碎，雪到口边消。这冰酪明明看着浓腻，入口却爽滑，才将凝固，又仿佛要飘散，如玉般在盘中碎裂，如雪般到嘴边消融。二十个字把冰酪的口感写得活灵活现。吃就算了，杨万里还爱观察卖冰小贩。他写道，卖冰一声隔水来，行人未吃心眼开。不但观察，他还偷偷帮人计算利润。北人冰雪做生涯，冰雪一叫活一家。估计杨万里在官场不如意的时候，保不齐还真动过回家卖雪糕的念头。那这让杨万里欲罢不能的冰酪是怎么形成的呢？下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节目，每天读一首诗，一起来听听古代冰淇淋的进化史。
7: 我不知道在酷暑当中，您在吃着冰激凌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古代的中国人是否有类似的夏日福利呢？其实最早啊，在楚辞当中就出现了一种名为昼的饮料，这是一种经过反复发酵酿造而成的酒，是这样说的。在楚辞招魂当中有这样的记载， 错糟动饮，昼清凉歇。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呀，撇开酒糟，取酒冷冻，这个昼酒醇厚又清凉。可见距今2000多年的战国时期，古人已经掌握了冷存的技术。同时呢，《楚辞》当中还说明了这种饮料的口味，而且经过冷冻之后啊，口感更佳。四重酿昼酒，其味纯正，不刺喉咙，酒味清香，最适合冷饮，奴仆们无资格品尝。一直到唐朝啊，这吃冰依然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像翰林学士、大文豪白居易这等身价的人才可以论筐得冰，真的是羡煞旁人呀。到了南北朝时期啊，北方游牧民族鲜卑膳食奶油、黄油等乳制品，这个在当时称为酥。隋唐时期的民族大融合和文化大繁荣，使这种冰激凌的雏形传入了中原，形成了唐代的哈根达斯、苏珊，也就是啊，在冰的底座上淋上微微融化的奶油，堆叠起来就像小山，以贵妃红、梅黛青等色彩染色，装点以花朵彩叶，一盘味美色佳的冰激凌就这样诞生了。后来啊，元朝人在冰中加入了蜜糖、牛奶，使中式的冰饮发扬光大。传说呀，这种冰品借由马可波罗传到了欧洲，慢慢就发展成了现在的冰激凌。到了宋代呢，经济发展促进了消费，据保守估计，当时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约占全世界的50%。此时冰饮也渐渐流入百姓的市井，衍生出蔚为大观的冷饮市场。宋朝记录市井游艺活动的《西湖老人繁盛录》当中就有乳糖真雪这么一说。市场上的小贩这个冰食单当中有甘草冰雪凉水、砂糖冰雪冷丸子、雪泡豆儿水、干豆汤、鹿梨浆、冰珠蜜水，还有冰雪荔枝糕等各种美食。在清朝的皇家避暑园林颐和园当中，慈禧太后老佛爷也是享受着各种消暑小吃，还给冰镇藕片和甜瓜起了一个很 Q 的名字，叫甜碗子。
6: 听完了古代冰淇淋的进化史，您会发现，从宫廷的苏珊到市井的冰酪，冰食在宋代完成了一次关键的下沉。在宋代的时候，冷饮产业可是相当的繁荣，朝廷还成立了冰井坞，专门用来负责贮藏冰块，研究制作各种消暑降温的冰镇食。在宋朝市场上，各种汤饮作为解渴的饮料出现在小本经营商人的摊位上。对此，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有所反映。图中画了近20个在大遮阳伞下经营饮食水果的摊位，其中一个摊位上方挂着饮子招牌。在当时首都开封，还可以看到当街列床凳堆冰雪出售的商人，并备有砂糖、绿豆等等供人饮用。这阵食冰之风在宋代的流行程度令后世难以想象。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周桥夜市晋南则卖水饭、熬肉、干腐，冷饮铺子从白天开到3更。武林旧事中所录的雪泡缩皮饮、鹿梨浆、椰子酒等消暑冷饮名目多达数十种。市井如此，宫廷更甚。宋徽宗曾因贪食冰饮伤及脾胃，御医反复叮嘱方才收敛，可见冰食之魅力连皇帝都无法抵挡。那么这些冰食究竟味道如何呢？大宋美食家苏东坡中意的冰玩藕又是怎样的呢？让我们来听听重庆大学罗宇副教授的讲述。
8: 从唐到宋，制作冰块的技术越来越成熟，特别是到了北宋啊，这项技术已经广泛地流传到民间。也就是说，普通老百姓想要吃到冰也变得非常容易了。 这就进入了吃冰自由的时代。而冷饮

时代也正式地拉开了帷幕，市场上还出现了专门会这项技术的工人，他们能够娴熟地利用硝石来制作冰。那么制作冰、卖冰、吃冰就形成了一套成熟的产业链。比如说我们看到北宋汴京城内就已经开启了大大小小的冷饮店，里面冷饮的样式逐渐繁多。比如说我们看到在孟良录的记载当中啊，宋朝的这些冷饮有一些和今天已经非常相似，他们会在冰块当中加牛奶或者果浆，还会往里边加一些水果或者一些其他的甜品，这跟我们今天的刨冰

小故事，说南宋皇帝宋孝宗和礼部侍郎师师典有一段非常有趣的对话。有一天，宋孝宗开口跟他说：“朕潜饮冰水过多，忽暴下，性急平复。”皇帝啊，不无委屈的跟礼部侍郎这样讲，他说：“我呀，前段时间吃冷饮吃的有点太多了，多到我都有点拉肚子了。哎，幸好我今天呀，终于好了。连大宋的皇帝都沉迷冷饮，可见冷饮在宋代的流行喜爱程度了。如此美味的冷饮，怎么能少得了吃货苏东坡的参与呢？他曾经写过，宋朝的流行美食叫冰玩藕。”手红冰玩藕，藕碗冰红手。这是一首回文诗，这首诗写了大宋的流行冷饮冰玩藕。什么叫手红冰玩藕呢？它写的是一个女子，她端着一个装着冰镇藕片的碗。你看冰玩藕呀，就是冰镇的生藕片，听起来就非常凉快吧。然后下一句，藕碗冰红手，这是反过来写了，说你看，由于碗中装的这个藕非常的冰凉，连碗壁都变得冰凉了，女孩啊，这个娇嫩的双手都被冻红了，显得格外的红润好看。这写的真是生动啊，我们看这一幅画面多美，有糖水冰块，有红彤彤的女孩的手，整个的色彩、触感、嗅觉都让你觉得夏天不再炎热。一首又一首鲜活的诗词，仿佛也带我们回到了夏日的炎热之中，也让我们回到了大宋的冷饮店面前，让我们感受到了那份独特的清凉。我们知道唐宋人啊，在夏天有吃面的习俗，可是夏天再吃一碗热面，这未免也太折磨自己了，所以他们发明了一种新奇的吃法。我们来看《唐六典》的记载，夏月加冷桃粉粥，说的是唐代宫廷当中夏天专供的美食。什么叫做桃啊？大家都淘过米吧，我把米当中的沙粒杂质洗干净，这就叫做桃。冷桃通俗一点说，就是今天吃的凉面。古代这个制冰技术没有今天先进呢，他想要吃凉面，就先煮一碗热面，然后把面放到井水或者冰水当中冰镇，再捞起来，也就是他所说的冷桃了。冷桃至少在唐代就已经出现了，但是当时的冷桃还非常名贵，它不是普通百姓能够吃得起的，因为唐代的冰雪贵，那需要经过冰镇的冷桃当然也贵了。那么大家想啊，我们太想知道槐叶冷桃是什么味道了，普通人又吃不起，我们如何去还原槐叶冷桃的味道呢？我们发现唐代大诗人杜甫，他就有一首诗专门为我们写了槐叶冷桃怎么制作，怎么品尝。这首诗啊，写得非常的详细，从摘槐叶开始写起。青青高槐叶，采多腹中除，新念来尽是，之子晚相聚。我们看开头四句啊，他就说什么叫槐叶冷桃，顾名思义嘛，就是槐树的叶子把它挤出来的汁儿跟这个面粉和在一块儿，做成青绿色的面。但是要注意哦，要摘那个青青高槐叶，也就是嫩绿的、刚刚发芽的、汁水最浓郁的嫩槐叶。而面粉呢，要用刚从市场买回来的新鲜面粉。看来杜甫一定对这碗面啊是念念不忘。接下来呢，就要煮喽，入鼎滋过熟，加餐愁欲无，必先聚照住，香饭煎包炉，经池冷雨雪，劝人投此珠。冷桃这个面呢，要放在鼎中慢慢的把它煮熟，煮熟以后捞起来一看，香味

扑鼻啊。你如果用筷子把面挑起来，你会觉得我的筷子都变得更好看了。如果配一点米饭啊，你会想哇，这米饭都显得更香了呢。那么接下来就要把这一碗热面放在冰水或者冷水当中，把它浸冷，冷了之后再端出来，这时候就是一碗颜色鲜明碧绿，而吃起来冰滑如雪，有如此口感的一碗正宗的槐叶冷淘了。大家会感到奇怪吗？我们说杜甫一生穷困潦倒，他怎么吃得上槐叶冷淘呢？其实答案很明显哦，正是因为他一生都太穷困了，好不容易吃上一碗上等的名贵的食物，当然要好好记载咯。槐叶冷淘的流行一直延续到了宋代，宋代的文人也非常喜欢吃冷淘。我们来看王质的墨迹，他就记载了宋代的一位名人富弼与冷淘的故事。我们先来看看富弼是何许人也。他功业卓著，两盟契丹，打破了辽夏同盟，以一人一言解救了百万百姓，还两度拜相，谥号文忠公，这是非常高的评价。他还名列昭君阁24功臣之一。富弼与冷淘的故事啊，发生在欧阳修的家中。在富弼还是一个举人的时候，与欧阳修关系很好，他们两人来往甚密。欧阳修家里有一个老妇人，非常会做冷淘，味道极佳。富弼啊，特别爱吃这个老妇人做的冷淘。神奇的是，每次只要这个老妇人吩咐厨房说，你们今天准备一下做冷淘的食材，富弼当天就一定会到欧阳修家中来拜访。欧阳修就觉得很奇怪，大家也会觉得很奇怪吧，这个老妇人能未卜先知吗？她怎么知道富弼就一定来呢？欧阳修忍不住去问老妇人了。老妇人的回答非常出乎意料，她说，你看我不年纪大了吗？年纪大了睡眠不好，晚上呢我睡不踏实，我就听到庭院当中有时候会有车马来临的声音，我只要一听到车马过的声音啊，我就知道当天富弼一定会来。如果晚上没有听到那样的声音，我就知道他一定不会来，我就不用再吩咐人去做冷淘啦。原来呀，宋代人他们有一个很迷信的说法，叫做贵人临门有先兆，意思是说呀，日后能大富大贵的人，他一定有一些提前的预兆的。欧阳修当即感叹说，不得了，富弼未来一定能够大富大贵。这当然只是一个迷信的说法，很可能是后人的杜撰呢。但是我们可以一窥冷淘在宋代所流行的程度了。槐叶冷淘如此美味，想来大吃货苏东坡是不会放过他的。果然有一天呢，苏东坡呢提着一瓶新酒，提着一条鲈鱼，亲自去到朋友家点菜，说我就要吃槐叶冷淘。这顿饭呢吃的是色香味俱全。我们来看东坡的这一道美餐。琵琶已熟灿金珠，桑落初尝燕。

0: 增，难怪东坡要直接让朋友做一道槐叶冷淘了。不光东坡呀，我们看到东坡的一些和尚朋友，他们居然也沉迷于这一道冷淘哟，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佛印和尚。这个故事记载在明代的笔记《五杂组》当中。据说呀，有一天苏东坡和秦少游发生了一场非常无聊的争论，他们在吵这样一个问题，说人身上长了虱子，那么虱子是因为人有污垢长出来的，还是因为有了棉絮才长出来的呢？这场争论看似非常无厘头呀，他们怎么也争不出个对错，就去找寺庙当中的佛印和尚当裁判。这两个人都很想赢，为了确保一定能赢，他们剑走偏锋，决定啊要用美食去贿赂佛印和尚。于是有一个人大半夜的跑去跟佛印说，明天你一定要判我赢啊，只要你站在我这边，我请你吃博托吧。大家知道什么是博托吗？有点像我们今天的面片汤，哎，挺好吃的。另一个去跟佛印说，你如果判我赢呢，我请你吃冷淘。哎，佛印心想不错，当个裁判还有好吃的。那么到了第二天，苏东坡和秦少游两个人都信心满满的来到了比赛场上，心想我一定能赢。这时候佛印说，这个问题很简单嘛，狮子这个东西啊，它是因为人身上有污垢，所以它就长了身体，因为有了棉絮，所以这个狮子就长出了脚。哎，你看你们两人的答案都是对的，博托和冷淘我一个也不能少，俩我都要。我们看这个故事啊非常有趣，它告诉我们什么呢？冷淘的诱惑连和尚也躲不过呀。在我们今天的寺庙当中，还有很多和尚用冷淘来招待食客们，你看这可能和佛印当初的喜爱也脱不开关系吧。
1: 大暑至，便难有一丝凉风，不时还会有几场轰隆隆的骤雨。此时捡上几叶花草，泡上一壶好茶，看杯中的一叶叶、一芽芽，在水中慢慢舒展开来，水色渐浓又渐清，清啜一口，淡淡苦涩，转而回甘，恰如黄庭坚所写：“味浓香涌，醉香露成佳境。”虽在炎炎盛夏茶席间茶香氤氲，却能让人享受到一份难得的清凉与浓浓的诗意。若临水而居，大暑时节还有一件赏心乐事，赏荷。南朝诗人徐勉便曾在诗中写尽夏夜荷池纳凉的意趣：“夏景燕房笼，促席玩花丛，荷音斜荷翠，莲影对分红。此时碧炎热，清尊独未空。”阴历六月正是荷花盛放的时节，赏荷变成了炎炎夏日里少有的风雅之行。江浙一带素有农历六月二十四为荷花生日的说法，每到这一日前后，人们常结伴游湖，泛舟赏荷。而赏荷若再配上冷饮，消暑效果想必能翻个番。荡舟于亭亭净植、荷韵悠悠的莲荷之间，畅饮着酒香与荷香完美交融的荷叶酒，称得上是消暑的绝佳方式。正如诗中所说，酒味杂莲气，香冷胜于冰。喝着绿莹莹的酒，吹着清爽爽的风，三五好友聚在身旁，吟着清朗朗的新诗，这般美哉妙哉，哪里还顾得上天气苦热呢？接下来

0: 让我们跟随总台阅读时光节目，一同聆听王涵的散文节选，以荷叶为杯，饮一杯风雅的酒。
1: 比起今人萧下的千篇一律，古人的萧下不仅花样百出，且很有格调，有讲究心境自然凉的。比如南宋家乡的浪荡诗人戴复古就道：面对一池河，寺旁杨柳坡，树阴遮日少，屋场受风多，疑是清凉国，暂为安乐窝，人人争避暑，老子自婆娑。池河四周植满杨柳，门一开，凉爽的穿堂风就进来了。诗人把这里当成安乐窝，颇为自得。而潇洒了一辈子的东坡居士有鹧鸪天一词：林断山明竹影墙，乱蝉衰草小池塘，翻空百鸟时时见，照水红渠细细香。村舍外古城旁，杖藜徐步转斜阳，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空山新雨带来阵阵凉意，此时的林、山、竹、墙、蝉、草、鸟、河皆有清趣，杖藜行歌，看斜阳西落，倦鸟归飞，心中自有凉意。也有选择到山里避暑的，米芾有行书《讨暑帖》，大意是赤日炎炎，天热得让人受不了，还好我找到了避暑的好地方，山上有古树重名，古木森森，舒服得不要不要的，在秋风吹来之前我就不打算出去了。清代的李渔在《闲情偶记》中也写了他的山居岁月：或罗处乱河之中，妻奴觅之不得；或眼卧长松之下，缘何故而不知。喜宴食于飞泉，是名奴以积雪；穿行于荷花之中，醉卧在长松之旁。在泉水边洗墨砚，泡一杯冰雪做的凉茶，这日子怎一个快活了得。古人萧下不见心浮气躁，倒是随处可见悠然自得的意趣。花香会让人忘记暑热，周密武林旧事中记载了南宋宫廷的避暑方法，甚是风雅。盛夏时节置茉莉、素心等南花数百盆于广庭，古以风轮，清芬清殿。数百盆的茉莉、素心放在深深庭院，风轮吹来，它们一波又一波的花香，用一个词牌名来形容，那真是满庭芳。夏日炎炎，冷饮自然是少不得的。《士林广》记载，南宋时市面上的冷饮有沈香水、姜茶水、杏苏饮、紫苏饮、香茹饮、皂儿水、沆瀣姜、鹿梨姜、鲁梅水等十几种，光听名字就已夹齿留香。周日在家闲翻家乡的旧志，看到旧时家乡文人雅士的消夏法，大为心动。大暑之时，三两好友周行东湖中，折一枝新鲜的荷叶，把美酒倒入荷叶，以簪子将叶心捅破，使之与空心的荷茎相通，然后从茎管中吸酒，人饮莲茎，酒流入口中。用来盛酒的荷叶称为荷杯、荷盏、碧桶杯，这酒被称为碧桶酒，有着江南的风流别致。这样的消夏法很吻合江南的情绪。明代著名学者、诗人胡应麟写给人文地理学家台州人王世信的诗中有 西来有

0: 叠船，自得碧桶去的句子。夏日里边赏荷花边饮碧桶酒，想来文人都爱这样的消夏法。一直到清代，夏日东湖还常见碧桶饮。清代一位叫妙明的僧人写东湖的诗句中有船杯荷叶翻鱼影句。明末大才子张岱说自己纵舟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当年的台州太守曾敦也常竹里行厨，花下提壶。他最爱做的一件事便是赤日炎炎，东湖荷花开时，便邀城中名流宴饮于湖中亭，咏诗听曲，把酒言欢，不醉不休。兴之所至，索性荡舟东湖，熬荷叶为杯，狂饮于十里荷花之中。功名尘土都付笑谈，繁华落寞我心自知。天地不言，风流当前，酒未入口，已闻酒香和荷香。风流就在这一杯酒，一朵荷中。这样的消夏，有诗情画意，更有风流快活。古人消夏，赏花、闻香、对弈、挥毫、咏诗、坐禅、论道。我松下眠柳下，啃冰镇瓜，喝碧桶酒。与古人相比，我们终究少了从容不迫的心境。从前慢，慢的不是时光，而是心境。
1: 大暑之热是天地间一场极致的考验，而古人用诗词告诉我们，最热的时节恰恰可以成为最清新的时节，热到极致，物极必反，一丝凉意便如甘露，燥到深处，一念回转，清风便从心底生发。这大暑诗词中的清凉哲学，想必也就藏在这物极必反的转折之间。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两首关于大暑的诗歌，由我为您朗诵。大暑，宋·曾几。

是日几时过，清风无处寻。经书聊枕籍，瓜里漫浮尘。兰若静复静，茅茨深又深。言征乃如许，大更西分阴。山亭夏日，唐·高骈。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0: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大暑。大暑至，夏正浓，一年中最热烈的时节，万物在炽热中奋力生长，每一滴汗水都在积蓄日后的丰盈。愿您忙碌中自有收获，燥热中守得清凉。新的一天，祝您好心情。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广播剧《丹心无声》。这部作品讲述的是一个关于潜伏与信仰的真实故事，仅以此剧致敬所有在隐秘处守护过这片土地的忠魂。
3: 第四集。

0: 建成，到了吗？三哥，到了，前面这座白色房子，就是我们家了。你看，马姨早就在门口等你。
1: 少成，妈，少成，妈，妈，不孝儿少成。 来看您了，妈，来了就好，将妈看看。
0: 妈，是我，
1: 真像你爸爸。
0: 妈，儿子不孝，这么久。
1: 还来看你，
0: 小成，你不管妈妈，妈对不起，
1: 妈对不起你们，妈辜负你爸爸期望，没能照顾和保护好你们，让你们吃苦了。不，妈怎么能会怪您呢？您知道吗？当知道你和弟弟妹妹的消息后。
0: 我就恨不得插上翅膀飞过来看你们。现在，妈，终于能见到您了，
2: 儿子，
0: 妈，好了，三哥，妈，让三哥进屋吧。你不是给三哥煮了福州鱼丸，赶紧让三哥进来吃。来，三哥。
1: 进来，
3: 进屋，
0: 谢谢妈，谢谢妈，妈，心脏不好，不能抬起头。来，妈，咱们一起进屋。走，弟弟，走，来，妈，慢点。来，少成
3: 啊，过来，给你爸上炷香。

0: 烧成卡西兰了。32年呐，整整32年呐！
1: 安雪，
0: 你看到了吗？你看到我们的孩子？

0: 我是守城的爸。
1: 雨荨，雨荨，我们回家好不好？回我们的福州老家，回老家，回福州。

0: 主席啊，我军在金门岛战斗了3天3夜，登岛部队3个多团，共9000多人，大部分壮烈牺牲了。
1: 哎呀，奶奶呀，没有想到啊，我军在金门竟遭如此大的损失了。这是我军解放战争以来损失最大的一次战役啊。
0: 是啊。
1: 恩来啊，我军攻打厦门不是很顺利吗？
0: 啊，主席啊，解放金门是我军第一次渡海作战，缺乏细致的组织工作或技术上的充分准备，受气候变化和地理条件的影响，再加上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形势下，指挥员呢思想上轻敌了。哦，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呢。
1: 是什么呀？
0: 就是情报不准呢。本来根据情报，国民党金门守军只有20000多人，但汕头守军呼连兵团20000多人转运金门的情报，我军没能及时掌握呀。
1: 这次金门战役失利，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啊！情报太重要，太重要了。
2: 叶西，哎，香港之行顺利吗？
3: 先生，很顺利，路上也安全，情报已经转交到香港的联络点。
2: 哦，上级有什么指示？
3: 解放军攻打金门失利，主要的原因就是情报不准确，上级希望我们尽快取得台湾军事部署图等有关情报。
2: 好，
3: 为了配合您的工作，上级指派了一名已经潜伏在国民党高层的同志来协助您，这是详细联络和接头方式。
4: 这是爷爷到台湾后第一次收到上级指令，根据事先约定好的联络方式，爷爷来到接头地点台北朝天宫。刚进朝天宫，他就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向他走来，手里拿着双方约定的联络信物，明初小说集《剪灯新画》。
5: 五师兄，宝仓兄，是你呀？
6: 是啊，
5: 没有想到我们走的是同一条路啊。
6: 对，而且还是一条走向光明的大道。
4: 当爷爷知道陈宝仓是自己同志后，非常高兴。在抗战时期，他们俩人同仇敌忾，共同抵御外侮，在艰苦卓绝的战争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现在他们又要为解放台湾、完成祖国统一并肩战斗。就这样，一个潜伏在国民党高层的由吴石、陈宝仓、聂西组成的秘密情报小组形成了。
6: 吴师兄，这是我刚获得的台湾海峡和金门马祖海区海流图，
2: 我看看。啊，宝仓兄啊，这海流图画得真好，标注清楚，直观。
6: 哎，对了，我们和上级联络交通线还没建立起来吗？
2: 还没有，目前从大陆到台湾的水路和空路都由军方在管控，

0: 现在情报也没有办法传递出去。
1: 那边过不来，这里过不去。哎，吴师兄啊，要赶紧打通交通联络线呐。
0: 事到如今，我打算亲自跑一趟香港
1: 啊，
0: 将这条交通联络线打通。
1: 这，哎，这太危险了。你是主帅，不可以以身犯险。这样，还是我去吧。
0: 不行，没有正当理由，你根本无法离台。我现在的身份去香港，可以找很多理由。这次，我打算带聂西一起去。在交通线没建立之前，以后我们搜集来的情报，就由聂西送去香港。聂西是我的副官，他出入香港、台湾，比较不受怀疑。
1: 好吧，暂时也只能这样了。
2: 两位长官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1: 你看，又在抓人了。哎，吴师兄，我准备让我太太和孩子离台去香港，你最好也尽快安排太太和孩子去香港吧。
0: 啊，我刚来台湾，就把太太和孩子送去香港，恐怕会引起蒋介石的警惕。现阶段还不合适，过一阵子再说吧。
3: 先生，你找谁呀？
4: 太太，请问这是国防部吴次长家吗？
3: 哦，这里就是，请问你是？
4: 哦，您一定是师娘吧？
3: 哦，
4: 我叫陈克文，是吴次长在陆军大学的学生。
3: 哦，啊，陈先生，稍等一下啊。
4: 好，
3: 学成，去叫爸爸。
5: 好，走，进城，我们回去喊爸爸。
6: 爸爸，有客人。
7: 谁呀？
8: 哎呀，克文呐！
4: 啊，老师。
8: 哦，夫人啊，克文是我在陆军大学的学生，现在在国防部保密局工作。
3: 哦。
8: 嚯，克文，克文，
4: 哎，
8: 近来在忙什么？
4: 啊，报告老师，好消息，刚破获一个台湾共党地下组织，上个月。台湾共党地下组织竟然将匪机关报光明报放在行政院陈诚院长的办公室啊。总统非常生气，命令保密局一定要破案。
8: 嗯，这件事情我听说了，闹得沸沸扬扬的。
4: 学生接到这个专案后研判，能印报纸的地方一定是学校。学生我顺着线索追查，一下子就查到了基隆中学的考卷，光明报印刷一致，就抓到了共匪台湾工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陈泽民。老师，这可是条大鱼呀！
8: 啊，柯文，
4: 哎，
8: 你这可立大功了，理应晋升上校。
4: 老师啊，学生就是为这件事情来的。您在上层人脉广，关系多，所以以后你要为学生多美言几句。
8: 好说，好说。
4: 多谢老师抬举。老师，现在这条线我们还留着，准备钓更大的鱼。总统说了，涉及到谁，一定严惩不贷。
9: 由于台湾和大陆情报交通线还没建立，爷爷多次派聂西到香港传送重要情报，但是这样的情报传递存在着重大的危险。全盘考虑后，华东局决定派出优秀的地下党员朱峰赴台，作为爷爷的联络交通员，负责传递情报，同时负责联络中共台。

省工委书记蔡孝乾，东海小组都到位了，在危机四伏中，他们发挥了千军万马般的作用。

0: 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1937年，在充满艰难险阻的长征中幸存下来的王稼祥去苏联治病，他在那里见到了当时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王稼祥就礼得一事向王明提出质问，共产国际是怎样决定派李德去中国的？在李德去中国前，你和他谈了什么？为什么博古要完全依赖李德指挥军事工作？王稼祥后来回忆说，那一天王明的回答令我大吃一惊。王明说，共产国际从来没有派李德到中国去，他本人也从没对那个德国人做过任何指示，他只知道李德是苏军总参谋部派往中国的，至于派他去中国干什么不清楚。吃惊之后的王稼祥勃然大怒，他认为这是王明为推卸责任而在编造谎言，因为当时共产国际派往所有国家的代表和顾问必须经过共产国际的东方部和西方部，当这两个机构撤销以后，就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直接决定和批准。王明是共产国际负责中国党的工作的执行委员，这么大的事怎么可能一无所知？而如果李德真如王明所说是苏军总参谋部派往中国的，那么他凭什么去指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早在李德没来中国之前，就与之相识的老资格共产党人施哲曾在共产国际工作，他不但坚持说李德是一个被俄军俘虏的普鲁士军队下级军官，而且对于李德的来历提供出一个新的说法，这个德国人本是苏联军队里的一名普通特工，他之所以来到中央苏区并且颐指气使，完全是博古搞出来的事。李德到中国来根本不是共产国际派的，东方部和中共代表团都没有派他去中央苏区当什么军事顾问。我听说他开始是苏军总参谋部派往远东搞情报工作的，因为他是德国人，当时我国东北地区被日本占领着，他同日本人打交道会方便些，所以来到中国东北。后来不知怎么又到了上海，正好被博古他们在共产国际驻华办事处见到，就把博古弄到了苏区，成了军事顾问。施哲提到的搞情报工作，竟有相应的史料可以核对。1931年秋天，苏联著名的情报小组佐格尔小组中的一名成员在中国被国民党当局查获，并被判处死刑。佐格尔通过各种关系与国民党当局的上层官员达成协议，用20,000美金把人赎出去。苏军总参谋部得到消息后，立即派出两个德国同志携带美金前往中国办理此事。于是党龄都已10年多的德国共产党老党员奥托·布劳恩和赫尔曼·希伯勒分别踏上了征途。这一历史情节 与王明对王稼祥说的那番话有吻合之处。李德来到中国与共产国际无关，他是苏军总参谋部派往中国的。完成营救苏军间谍的任务后，德国同志布劳恩来到上海的中共中央，他的主要工作是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和世界各地的情报翻译整理后，用电报发给中央苏区，同时再把从中国搜集的情报翻译整理后，用电报报告给共产国际。在上海工作期间，他遇到了正准备撤往瑞金的博古，在博古的请求下，布劳恩化名李德来到中央苏区，成为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博古此举的理由很简单，请一个黄头发蓝眼睛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无疑会加强他这个从外面来的年轻的总负责人的威慑力量，因为他知道自己即将面对的是一批创建了红色根据地和红军武装的共产党领导人。历史本来简单，是千头万绪的思路将历史搞复杂了。一切都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观念在作怪。在博古和李德这样的共产党人眼里，毛泽东和朱德都不在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之列。博古真诚地认为，没有规范地学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的人，迟早会被革命的发展所淘汰。但是面对中国红军即将开始的大规模军事转移，博古和李德无论如何都不敢擅自决策，他们必须请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大本营，那个远在异国他乡的共产国际。关于军事大转移的计划，博古与共产国际往来多封电报，但是令博古和李德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中央红军即将离开苏区的时候，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报联络突然中断了。中断的原因很久以后才知道，是因为共产党上海局连同秘密电台一起被国民党秘密警察查获。李德说，中央与外界完全隔绝，对以后事态的发展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影响确实是无法估量的。秘密电台的丧失，切断了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系，而此时的中国工农红军即将转战于崇山峻岭与急流险滩间，恢复与共产国际联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一局面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共产国际的大员无法再对中国共产党人发号施令，而那个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博古也失去了拥有尚方宝剑的靠山。历史突然进入这样一种时刻，对于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讲，犹如难以驯服的烈马突然甩掉了龙头。于是中国革命和中国红军的转危为安指日可待。一部电台的失去竟使历史改变了走向，这是1934年9月间的博古、李德、毛泽东以及在上海狭窄的里弄中忙于搜查的那些国民党秘密警察，谁都不曾想。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什么样的勇敢值得学习？这个话题选自荀子的第四篇《荣辱篇》。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呀，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我们都渴望成为勇敢之人，面对苦难不退缩，遭遇危难呢，敢于挺身而出。但荀子提醒我们，勇敢绝不是盲目的冲动，更不是无底线的莽撞，唯有以理智为舵，与道义为帆的勇敢，才值得我们终身去学习。在追求效率与成绩的当下，很多人误将鲁莽啊当做了勇敢，却忽视了理智和道义的力量。而我们真正该追寻的，恰恰是荀子他所倡导的士君子之勇，让理智驾驭勇气，让道义成为行动的底色，做一名有智慧的真正的勇者。荀子对勇敢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他剖析了不同勇敢的行为表现和价值内涵。当我们厘清不同勇敢的层级啊，才能够在生活中明辨取舍，不做头脑简单的莽夫，真正践行君子之勇。有人认为独立自主是勇敢，有人觉得为亲友啊两肋插刀是勇敢。荀子呢，他把勇敢划分为了四大类，这四类就是苟志之勇、古道之勇、小人之勇，还有士君子之勇，清晰揭示了我们应该效仿的勇敢究竟是什么。我们具体来看啊，第一种是苟志之勇。在荀子看来啊，这种蛮勇啊，尽显动物性的野性。这类人争抢食物的时候毫无廉耻，也不分是非对错，也不顾他人死活，也不怕众人的反对啊，只是为了满足一己之私利，全然丧失了人性的底线啊，这就像动物在争食时候的那种凶狠一样。虽然看似是一种勇敢，却以损害他人的利益为代价，毫无价值可言，绝对是不值得效仿的。那么第二种呢，是古道之勇啊，这一类的勇敢完全由利益来驱动。秉持这种勇敢的人，争夺财货时啊，毫没有谦让之心，唯利是图，并且呢手段狠辣，他们把利益视为高于一切的存在。为了获得利益啊，他们会无视亲情、友情、道义，甚至不惜用非常极端的手段来达到目标。这种勇敢在当下呢，其实并不少见。同行竞争中的恶意打压，职场晋升时的尔虞我诈，学业竞争里的暗中使绊，都是这样。他们或许能暂时的获利， 但确实以牺牲了品德和真情作为了代价，终究啊是得不偿失。这种勇敢呀、啊，同样不值得我们学习。第三种是小人之勇，啊，荀子用啊“轻死而报”四个字啊来精准的概括，意思就是说这一类的人轻视生命，做事呢是暴躁、鲁莽。比如有人见他人落水，他没有评估自身的能力啊，便盲目的跳河施救。即便是这些人的出发点是好的，那么这种不计后果的行为啊，就属于小人之勇。小人之勇是缺乏理智的激进之举，不仅可能危及自身的生命，还可能啊错失合理施救的时机。这种勇同样不值得我们去效仿。那么最后一种勇就是荀子所倡导的君子之勇啊，这是荀子激励倡导的勇敢，它的核心就在于对道义的坚守坚定。这一类勇敢者呢，始终能够恪守最高的道义，不向权势低头，不被利益所诱惑，哪怕面对一国之力的诱惑，他们也绝对不会动摇立场。他们珍视生命，更坚守原则，真正做到威武不能屈。当有违背道义的行为发生的时候啊，他们会毅然的挺身而出。那么个人得失呢，在道义面前啊显得微不足道，这才是值得我们毕生践行的勇敢。东汉杨震在赴任途中啊，曾经受过杨震举荐的王密啊，深夜啊给他送黄金以表示感谢，并说呢现在深更半夜无人知晓。杨震呢当场严辞拒绝，并说呢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杨震面对利益的诱惑，坚守清正道义，这份不贪不腐坚守原则的勇气啊，正是士君子之勇的生动体现。南宋末年的文天祥也是士君子之勇的千古典范。元军南下时啊，文天祥散尽家财啊起兵抗元，兵败被俘以后，历经了磨难却始终不屈。在被押解途中，他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绝唱。元世祖忽必烈啊多次亲自劝降，并许以高官厚禄，但均被文天祥断然拒绝。他在衣带中啊留下了赞文：孔曰成人，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文天祥的勇敢源于对忠君爱国民族气节的坚定坚守，这是一种士君子之勇，是最高级的智慧之勇。有这么一个民警啊，他面对一名男子持刀挟持人质，他勇敢地迎上去置换出人质，独自和这个歹徒啊周旋了整整五个小时，最终呢获救，歹徒被制服，人质呢安然无恙。这名民警的壮举啊，同样也是完美的诠释了现代社会中的士君子之勇。荀子对四种勇敢的剖析啊，让我们重新理解了勇敢的内涵。真正的勇敢从不是为个人私利迸发的短暂的冲动，而是为坚守道义所展现出的高尚品质。用理智与智慧啊驾驭勇气，践行士君子之勇，最终成为一名兼具智慧与勇气的真正的勇者。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 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

0: 认为比动物油更健康，还有的人按价格选油，认为价格越贵的油品质越好。你真的会选油吗？
1: 各种油有自己的优势，用最这个字儿是非常容易犯忌讳的
2: 啊，
1: 所以现在呢，营养界啊在宣传的时候，基本上告诉我们说要避免“醉”这个字儿。橄榄油之所以被各种夸，就是因为它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超过了70%，但这事儿以前比较稀罕。过去我们国家这样的油真的很少，后来随着我们经济的发展和食品的农产品的发达，我们现在不缺这种油了，因为现在茶籽油甚至可以高到接近80%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完全不逊色于橄榄油。然后植物油比动物油更健康，这个说法呢是建立在很多人认为植物油就是不饱和脂肪酸特别多，动物油就一定是饱和脂肪酸特别多，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植物油里有一些饱和脂肪酸特别高的，比如说椰子油，它是植物油吧，但它饱和脂肪酸能占到80%。又比如说咱们吃巧克力用的那个可可脂，那可可脂那东西它可是固态的呀，它呢也是饱和脂肪酸是挺高的，怎么说呢，高到超过猪油的程度。然后棕榈油也是差不多有一半的饱和脂肪酸，就是用来做那个方便面和一些油炸食品的那个油，所以植物油不等于它就不饱和脂肪酸多，所以它不能说是更健康。然后价格越贵越好这件事情一眼就知道它肯定是不对的，因为价格这件事儿咱们中学就学过，它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很多东西它是物以稀为贵啊，或者它炒作的时候成本比较高啊等等，并不能代表它的营养价值就更高。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推荐啊，每天的烹调油的用量最好能控制在25克。那么30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些人他的食量比较大，对我们这些食量偏小的人，或者说普通的女士而言，25克就可以了。这个25克是包括了各种各样的用油，什么都算上，25克真的挺难的。那你怎么才能够不超呢？一个蒸煮菜，一个凉拌菜，一个炒菜，这样差不多你还可以把它控制到这个25克的范围之内，有这种可能性。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植物油啊，然后这边是一个汤匙，一般我们喝汤就是用这么大一个池子是吧，那么每家可能有一点小差异，但是大差不差。那我们看一下，如果是25克的油是几汤匙呢？我们这么一匙油大概就是7-8克的样子，所以呢3匙油大概就是25克。你不要看这一匙油没多少啊，这一匙油如果你每天都多吃的话，然后你又没有增加运动，又没有扣减其他的食品，一年就能长7斤肥肉。7斤肥肉这也好大一坨呢，是不是？所以说呢，控油这件事儿对我们防肥非常重要。然后把油真正控制在每天25克以内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0: 不只是控油任务艰巨，限盐也同样是个难题。我国有句老话叫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还多，原本这是一个夸张的说法，但研究发现中国居民的食盐摄入量是全球最高的国家之一，食盐摄入过多已成为危害中国居民健康的重要因素。那你今天超标了吗？
1: 在膳食指南2016版的时候，的确当时说的是不超过6克，后来呢为了跟世界其他国家包括世界卫生组织等等看齐，就调整成了5克，因为现在大部分人连8克都不一定能够下得来，所以我们还是要努力把这个盐控制在我们能接受的一个最低的水平上。
3: 我们让大家对于5克盐有一个感性的认识，大概是多少
1: 大家看一下这5克盐呀。

0: 其实没多少，就这么一点点啊。
1: 对，
0: 嗯，大家别忘了，这可是一天当中吃的所有的菜里边的盐，而且这个盐量包括了酱油里的盐呀、酱豆腐里的盐呀、豆豉里面的盐呢，你吃的那个什么香菇酱里的盐呢，以及你吃的那葱花饼里的盐，
1: 嗯，
0: 饼干里的盐全在里头。
2: 嗯，
0: 所以真不多，是吧？好，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我们吃盐已经是超标了，所以现在呢要把这个盐量减下来，吃的相对较少呢是更合适的。
3: 超市的货架上各种各样的盐让人眼花缭乱，选贵的，选加碘盐，选低钠盐，到底该怎么选？
0: 盐这东西成本真的是好低呀，就是要想把它加上价得想各种各样的方案。比如说我们看到有一些进口的盐好像是很贵，其实在当初它的产地也都是很便宜的，最后都被中间商给赚去了。然后买盐要不要买加碘盐这个事情呢，可以说是因人而异的，有一些人不买也可以，有一些人他还是要用加碘盐。比如说有一些很少吃动物性食品，然后又生活在这个水土点比较少的地区，那么他就需要。然后还有一部分人呢，就是像孕妇和哺乳的妈妈，他们的碘的需求量差不多就是没有怀孕的妇女的两倍，那么就会出现碘的不足，这会影响到胎儿和婴儿的生长。
2: 那低钠盐更健康。
0: 对对对，我们干嘛要吃低钠盐？不就是为了把那钠往下砍一砍吗？能砍25%不容易呀，但是不能够多吃。您再多吃25%，这不就找不回来了吗？对不对？那么如果说你多吃了以后，你这个钠不仅是多了，你这个氯是不是也多了？
1: 嗯，
0: 哎，氯过多也不一定会好。所以说低钠盐我们也是按照规定的克数来吃，
2: 也是总量不能超过5克，对吧？
0: 对。
3: 说到盐，就不得不提到味精和鸡精，因为它们和盐一样都是钠的来源，也要控制摄入量。曾几何时，味精从家家户户的提鲜神器变成了大家口中的害人精。吃味精会致癌，吃味精会掉头发，鸡精比味精更健康。但事实真如传言那般吗？
0: 鸡精里是含有味精的，就是说味精它是一个很单纯的化合物，谷氨酸单钠，但是鸡精它是一个混合物，这里边还有增稠的东西，比如说像淀粉啊、糊精啊之类的，把它做成颗粒团起来的，这里面还放了一些盐，也是有一些鲜味的。很多人认为鸡精更健康，因为这是一锅鸡汤啊，浓缩完了以后变成一些颗粒，你也不想想，这一包鸡精这么大才几块钱，这得多少鸡汤才能浓缩出这点东西来？那鸡汤得买得起吗？对不对？所以你这么一想你就知道，那只是你脑补出来的。其实鸡精也好，味精也好，都不是什么毒药，也不是像有些人说的纯属什么化学合成物质之类的。我们需要担心的其实是两件事情，一个就是它们都是钠的来源，我们平常想到的都是控盐，其实味精里它也是含钠的，鸡精里的钠就更多，而控盐控的是什么？其实很大程度上我们是要控钠。所以你放了一把盐，你又放了一勺鸡精，又放了一勺味精，你加起来那个钠就很容易超标。然后呢，就是，这个鸡精吧，它里边还有一些核苷酸嘛。这个核苷酸它也是在人体里也是有可能代谢成尿酸的，它也是嘌呤的来源。
2: 嗯，明白了。炒菜的时候，鸡精和味精不要同放。
1: 嗯。
2: 加了鸡精之后，盐就要更少放一些了。
4: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 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护肾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1: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天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星辰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
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日出误入于青松如高木，在晨光中慢慢醒来，听听鸟语，闻闻花香，让心情更加舒畅。
1: 抛却烦恼忧伤，接纳快乐芬芳，让每一天都充满阳光，让每一秒都尽情飞扬。
0: 早安，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美妙的音乐中，我们共同开启新的一天。

0: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1: 辛弃疾生于金国，少年抗金归宋，曾任江西安抚使、福建安抚使等职，后被主和派排挤，退隐山居。1207年病逝，追赠少师，谥号钟鸣。辛弃疾词风激昂豪迈，风流豪放，代表着南宋豪放词的最高成就。现存词600多首，有词集《稼轩长短句》等传世。让我们通过这本书来了解一下这位词中飞将军的生平历程吧。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八集，没有人能够左右自己的命运，在政治漩涡里只有随波逐流。史之道回到朝中不久，向孝宗举荐辛弃疾，孝宗还记得这位中原归政的英雄和他美琴诗坛中反映出来的军事才能，决定亲眼见见他，当面感受一下他的才干。公元1170年，宋孝宗在皇宫延和殿召见辛弃疾，能受到皇帝专门召见是一种特殊待遇，也是加官进爵的特殊机会，关键看本人是不是能够通过应对，讨得皇上的欢心。辛弃疾自然明晓其中的厉害，他面临着两种选择，一种是迎合孝宗，隐匿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一种借机推销自己的思想，试图以此影响皇帝的决策。如果为自己的前程选择第一种，如果为大宋江山社稷选择第二种。辛弃疾认真地准备了功课，他必须面对的问题是孝宗在想什么，自己怎样应对孝宗。

龙兴北伐失败后，宋金两国达成和议，至今已经7年。7年来，两国风平浪静，宋朝君臣太平安乐，已经将战争和北伐抛到了脑后。如果从自己的仕途着想，应该顺应孝宗，只谈怎样治理国家、发展经济、扶助农桑，不谈或者是少谈宋金战争。即使谈到战备，也应该以防守为主，避免用北伐刺激孝宗，勾起他痛苦而恐惧的记忆。然而辛弃疾不愿浪费这次难得的机会，他要遵从自己真实的意愿，当面讲述自己收复中原的主张和规划。这一天，沿河殿庄严肃穆，孝宗赵慎高坐大殿龙椅之上，从大殿台阶下根本看不清他的面容表情。一般高官府宰分列左右，个个凝神注目，不敢有些许轻佻和恍惚。辛弃疾站在大殿之下，礼毕平身，不卑不亢，开始侃侃而谈。他先从南北形势说起，论述收复中原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这些内容在《美秦十谈》中多有论述。接着他回溯历史，讲述三国、东吴、东晋、宋、齐、梁、陈等六朝盘踞江东，内政外交的得失，提出巩固国防、强化军事、擢拔人才、训练士兵、屯田两淮等一系列的政治主张。辛弃疾引经据典，持论径直，知无不言，在南宋的最高殿堂讲述近半个时辰。他明知不会为朝廷所用，但把几年来郁积心中的主张全盘道出，自觉酣畅淋漓，大感快意。孝宗不是位昏聩的皇帝，他一直没有打断辛弃疾口若悬河的论述。从辛弃疾的应对中，他意识到这的确是位难得的人才。但在宋金大局已定的情况下，这样的人才在当下没有用武之地。孝宗想让辛弃疾有更多的历练，在内政方面有所作为，因此这次沿河殿召对不久，将辛弃疾调到临安担任司农寺主簿。司农寺是掌管粮食储存和发放官吏禄米的机构，主簿是主管文书簿籍的官员，官阶七品，事级上并没有明显的提升，但从地方到朝廷，在皇帝身边工作会有不一样的际遇。从前程考虑，朝中为官，以后更容易得到提升。临安是堆金积玉、温玉软香之地，不像建康处于长江咽喉，担负着扼守京师的重任。临安只负责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作为京官最多的活动是酒宴应酬。辛弃疾来往频繁的人大多是过去的故人，比如史之道，可惜不久他受排挤离开了临安，到永州居住了。没有人能够左右自己的命运，在政治漩涡里只有随波逐流。从这位上级身上，辛弃疾初步见识了世事无常和人生起伏。在建康时，另外一位老朋友赵彦瑞这时候在朝中做太常少卿，经常邀辛弃疾一起欢宴歌乐、游艺唱和。辛弃疾在临安的一些唱和之作，对象大多是赵彦瑞，他与赵彦瑞赏玩春色，有酒重谐，校园随意芳菲，写道：绿树如云，等闲解于莺飞，翠屏幽梦，觉来水绕山围。江南春色清新可人，辛弃疾为此而陶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临安山川秀丽，处处美景，西湖、飞来峰等钟灵之地都留下了辛弃疾的足迹和墨迹。临安乃天子脚下，举目皆权贵，所以辛弃疾很低调。这时期无论说话还是作词，都少了愤懑慷慨，多了委婉曲曲，像北宋前期的富贵文人一样感叹时光，书写闲愁。如另一首与赵彦瑞的唱和之作，

写道：“春色如愁，行云待日才归。春意常闲，游丝近日低飞。闲愁几许，更晚风，特地吹衣。小窗人静，其声似解重围。”这些词反复吟诵愁绪，究竟在愁什么？无非是花开花落，燕去燕归。此人内心或许有更深的悲苦，如收复中原的宏愿不被重视，知音难觅。但词人将这些悲苦揉碎，调进日常风物之中，其中味道只有细细咀嚼才能品出。细碎的日子里，除了淡淡的闲愁，还有临安不可一世的繁华。辛弃疾从小生长在兵荒马乱的中原，蓦地来到锦织玉砌的都城，怎能错过这一片富贵烟云？都市最喧闹的莫过于节日，元宵节是传统节日中最富丽堂皇的，张灯结彩，舞龙戏虎，全民参与，皆非其他节日可比。辛弃疾在临安时间不长，恰好在这里度过一个元宵节。这天晚上，他站在临街的酒楼上，边饮酒边观赏，默默记下了当时的情形。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词中渲染了元宵节晚上的热闹场景，然而词人却将自己置身事外，冷眼旁观。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从远处观察，大处着笔，有新奇，也有冷峻，有激情的渲染，又保持着适度的淡定，给人以极强的空间感和距离感。这个时候，抒情主人公像个侠士，对眼前的世界怀揣着足够的热情，但又仿佛与自己无关。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将镜头拉近，写宝马雕车，写各种各样的灯，写人海攒动，彻夜不眠的街道，这一切场景华美瑰丽，充斥着贵族气息。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镜头在灯海中寻寻觅觅，最后定焦在人的身上，美人头挽亮丽的事物，笑语盈盈香气袭人，稍不留神就消失在人群中。这时候主人公仿佛是位公子，将注意力都集中到了美女的身上。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寻谁？寻找刚才的美女吗？还是早已约好了的佳人？然而人山人海之中，想要定位于他的身影谈何容易。正在心焦魔乱一筹莫展之时，不经意的回头，发现朝思暮想的他原来就在绚丽烟花的尽头。这时候主人公像一位上下求索的志士，又像踏遍青山的游子。侠士、贵族、美女、游子，辛弃疾的元夕以及他眼中的元夕，整首词从第三者的视野看繁华，又从繁华到落寞，形成一个圆。词人在这个循环里感悟到了什么？像人生生长得轰轰烈烈，无论多么精彩，最终将归于沉寂。沉寂，是的，沉寂。词人从元夕的花灯焰火里遇见了人生的结局，因此落寞成伤。此时的辛弃疾已经窥透南宋朝廷的内心，对收复中原的希望越来越遥远。他从中遇见北伐和自己的命运，终将落寞成伤。政通人和是官员最好的奖杯。
沿河殿照对之后，辛弃疾又写成军事著作《九议》。他的杰出的政治军事才干和卓越的文采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这就是当朝宰相于永文。于永文是一介书生，一个偶然的机会将他推向了抗金战争的第一线。1161年，完颜亮挥师南下，宋军在建康府采石矶驻扎抵抗。当时建康都统制王权因无能被罢官，接替王权的将领李显忠尚未到任，军务主帅人心惶惶。时任中书舍人的于永文代表朝廷到采石矶慰劳军队，眼看形势危急，毅然担负起了军队主帅的职责，动员将士决心死战，最终以18000兵力将150000金军击败，南宋取得南渡后最为关键的一场胜利，从而转危为安。于永文任宰相后，大力提拔贤良之士，将自己欣赏的人才写在竹简上随身携带，其中就有辛弃疾。1172年春，辛弃疾任司农寺主簿一年多，被于永文外派知滁州府。对于辛弃疾来说，这是一次重要的任命。作为滁州府的一把手，他有机会将他的军政主张付诸实践。这时候他33岁，南渡已经10年。滁州接壤建康西北，位于淮南东路与淮南西路之间，属淮东路。唐朝名将李德裕、北宋名臣王禹偁、欧阳修都曾在滁州做官。欧阳修还写下了《醉翁亭记》这样的名篇。《醉翁亭记》开篇道：“环滁皆山也，滁州四面尽山，地势险要，自古有金陵锁钺，江淮宝藏之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吴王孙权曾在这里阻击魏军，宋太祖赵匡胤为后周大将时，曾在这里大破南唐军队。滁州曾经繁华，气越淮阳，宿贯淮东。至于富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与旅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有也。”这是滁州郊区山林中的热闹情形，其市区可想而知。靖康后，江淮一带成为宋金对垒的前沿，滁州多次被金兵攻陷，百姓外逃，城垣残破，经济生产受到了严重的创伤。过去的城镇成了焦土荒野，过去的房屋成为瓦砾操场，整个滁州破败不堪。除了战争的破坏，滁州又遭逢连续多年的水灾、旱灾，庄稼颗粒无收，百姓饥寒交迫，可谓民不聊生，百废待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辛弃疾被派到滁州。辛弃疾在《美田十论》中最为看重的两淮核心地带就包括滁州，于永文将他派往滁州却是用心良苦。辛弃疾钟情的地方，即使残破也将全力以赴，何况他本身就是勇于担当、勤政爱民的官员，他把知滁州当作独当一面实施政治报复的难得机会。辛弃疾在滁州任上不足2年，让滁州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辛弃疾治理滁州的方剂是休养生息。汉朝初年，全国刚刚经历过战争，百业凋敝，朝廷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减轻对农民的剥削，轻徭役，薄税赋，劝农桑，促进了经济发展。到汉武帝时，民富国强，得以远征戍威。辛弃疾遍读诗书，认为眼下的滁州与西汉初年颇为相似，于是对境内百姓休养生息，帮助他们恢复生产。由于贫困，滁州历年积欠赋税共5800贯。辛弃疾专门上书

租贷给逃亡外地的百姓，让他们盖房子定居下来，参与家乡建设。他还实践美秦时论和九易中的策略，租土地、租钱粮、分农具、牲畜、粮食种子等，吸引从中原归正的农民以及无家可归的流民，进行屯田活动。这些屯田的农民忙时下地农耕，闲时编队成民兵进行战斗训练。儒家长期重农耕，轻工商，将工商业纳入下九流。宋朝相对开明，商业发达，但仍然成不了主流。辛弃疾虽然服膺儒教，但绝不迂腐。他在恢复农业生产的同时，鼓励商业。他规定凡在滁州境内买卖经营，商业税减去10%，吸引商户和各类商业要素向滁州集聚。他组织人力物力，在瓦砾乱草的街道两旁盖上商铺、药店、酒馆、旅社，租给本钱比较少的商户，方便外地人落脚，促进贸易繁荣。辛弃疾在经济上有超前意识，那时候他就有强烈的市场观念，把商户集中起来，建设专门的商贸城，取名繁雄馆。种种举措让滁州在短时间内百废俱兴，夏粮当年获得丰收，稻米堆满仓储，滁州城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商贾云集，往来行旅络绎不绝。欧阳修之滁州时，鉴于他在文坛的巨大影响力，天下文人对滁州心驰神往。欧阳修笔下的醉翁亭、丰乐亭、怀松楼等成为文化符号，使人敬仰。战火中，这些景物惨遭破坏，荡然无存。辛弃疾虽然向往军旅，但也是不折不扣的文人，对滁州发展文化事业不遗余力。百姓安居之后，他在滁州城西选一块环境优雅之处，建造一座景观楼，供居民登临游乐，取名殿枕楼。殿枕是安枕倚卧的意思，形容局势安定，社会繁荣。辛弃疾解释殿枕楼的名字说，我给这座楼取名殿枕，不是让游客来楼里享受奢侈，而是为了见证滁州人民的闲适和快乐，我也因此能够享受片刻的安逸。殿枕楼落成之日，辛弃疾与当地群众举杯同庆，对他们说，现在清理了战争遗留的残破局面，粮食获得了大丰收，人民安居乐业，我与父老乡亲登楼同乐，极目山川，郁郁葱葱，林壑优美，想起醉翁之遗风，岂不美哉？建造楼馆在古代属于大工程，是彰显政绩的重要元素，用于游乐赏玩的建筑，又是文人雅士格外受重视，所以北宋滕子京在越州修缮岳阳楼，秦远在邓州的范仲淹作记，因此才有千古名篇《岳阳楼记》。殿枕楼建成后，辛弃疾也按照惯例请朋友祭之，他请福建世博使严子文作记，严子文欣然同意，但由于路途遥远，请平江府府学教授代笔撰写一篇代严子文滁州殿枕楼记，还有一篇为辛弃疾同乡好友周福所撰，名字就叫殿枕楼记。两篇记记述了辛弃疾在滁州的政绩以及殿枕楼建造缘由。辛弃疾经常登临殿枕楼游艺赏玩，这里留下了他一生中少有的快乐时光。他写给朋友的一首词中提到，春时到清明，十分花柳，缓得笙歌劝君酒，酒如春好，春色年年如旧，青春原不老，君知否。柳色春浓，美酒笙歌，光影严泽，芬芳迎面，正好反映词人此时的心情。这些日子给了他温暖的怀念，

0: 开滁州后，他给七兄范如山写的词中提到：“殿枕楼头风月，驻春亭上笙歌。殿枕楼之于辛弃疾，犹如醉翁亭之于欧阳修。”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花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大暑。北京雷阵雨，29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0: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1: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4.7%，民生等重点领域保障有力。
1: 前六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已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1: 我国将启动建设国家级零碳工厂。
0: 一军方回应美国针对一基础设施的打击威胁，一议长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 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到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在15-5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 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0: 中国经济半年报。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

0: 57.3%。
1: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0: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持续推进扩投资促消费，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
2: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在浙江长兴县化西街道包桥村，村民方永良家新购置的智能家电这几天陆续到货。
4: 我把冰箱、洗衣机都换了，像这个电视机5000块钱有国补的话，现在已经好省750块钱。我家里基本上全部是智能的。
3: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县乡消费活力持续迸发，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四川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多重优惠，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广汉市民吴小雨说：“
5: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3: 从全国看，政策红利正加速释放。在向绿转型方面，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六月达65.4%，支撑二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62.4%，创历史新高。在向智升级方面，一至六月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智能眼镜成为消费新热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认为，
6: 以旧换新政策赋予地方自主权，19个省份增设自主补贴品类，上海、江苏等多地把智能家居、适老化产品、前沿智能装备纳入补贴，培育新型消费赛道，拓展新产业发展空间。
7: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今年一到六月，中央企业生产经营稳中提质，运行态势平稳向好，实现利润总额1.4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国务院国资委负责人表示，上半年中央企业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科技攻关提速加力，产业布局结构向新向优，国资国企改革持续深化，全力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下半年中央企业将着力巩固经济运行良好态势，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制定实施好本企业155规划，抓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方案的高质量实施，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提升战略支撑保障能力。
2: 海关总署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
9: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

0: 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进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1: 近年来，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2: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1: 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美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0: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马善祥，从事基层群众工作38年，始终坚守人民立场，用心用情做好群众服务工作。
4: 我们基层在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你都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来认识、分析和处理。只要你选择了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方法。
1: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赵乃香长期扎根多民族聚居社区，做实做细基层民族工作，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代表梁衍坚守特殊教育岗位26年，始终秉持一个也不能少、每个都要出彩的育人理念，见证并推动特殊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5: 人工智能融入到了我们特殊教育的各个环节，我们运用特教云平台，用大数据把孩子们的成长轨迹进行详细的分析，让因材施教更加的科学和高效。
1: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钟百军扎根乡村20多年，盘活本土资源，发展循环经济，带动村庄实现产业腾飞，村民增收致富。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网约配送员王科浩深耕新业态党建工作，广泛凝聚骑手群体力量，带领团队化身城市流动哨兵，在平凡岗位上守护城市，服务民生。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3.2%，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2.0%。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投资规模保持高位。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
3: 国家林草局昨天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4万亿元，林草产业迈上新台阶。
6: 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第一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 根据规划，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
3: 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昨天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塔利巴夫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他说，这场战争的逻辑十分明确，也就是要么所有人都有，要么谁都没有。如果伊朗无法在地区出口石油，其他国家也无法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哈马斯新任领导人哈亚22号发表就任后首次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包括彻底停止侵略和杀戮，实现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地带，同时恢复加沙地带接收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并加快其重建进程。哈亚呼吁巴勒斯坦各派别立即启动对话，并着手构建民族机构的重建机制，其重点是在民主原则和民族共识基础上重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此前一天，他还宣称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于搞山话题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伊朗民用设施遭轰炸威胁后，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2号收盘时上涨约3%。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9月份将出现联邦政府停摆。
3: 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2号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当天，数十名来自全美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同日聚集在为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伪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
6: 据秘鲁媒体22号报道，该国阻碍逃生通道，造成至少10人死亡，包括多名未成年人。
7: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8: 暑伏热，青铜藏凉。湖北省博物馆藏战国曾侯乙铜剑否，被称为历史上最早的冰箱，由外层的剑和内部的否两部分组成，否内盛酒，剑否之间镇冰。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千人击否的道具灵感便源于此器。
7: 大暑三候， 腐草为营，土润入暑，大雨时行。

0: 盛夏至此尽终章，万物蓬勃之盛，尽得雨露骄阳。田地间抢抓晨昏，耕耘希望。蓝山处晚风送爽，静待暑气消融纳秋凉。
1: 大暑节气，邢台地区下玉米呢已普遍进入了喇叭口期，是产量形成的非常关键的时期。咱们的种植户啊，要抓住管理的关键期，全力的保障秋粮稳产丰产。嗯，
2: 大暑节气，咱们呼伦贝尔草原的牧草进入生长最旺盛阶段，牛羊每天在夏玉米里自由吃草，扎扎实实把夏天的肉膘长起来。
3: 大暑一到，我们抚州彭田乡的西瓜大批量成熟开采，我们还跟省农科院合作，西瓜皮薄肉甜，一直卖到福建、浙江等地，市场销路特别稳。
4: 大家他们身后就是全国十九个抗日根据地的办公楼，黄色所标注的部分呢，就是我们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主要的一个活动范围。
5: 课本上的历史一下子变得特别真实，特别震撼。作为零零后，我们要记住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
6: 我是中国海警南岛舰执法员刘旭攀，此刻我和舰员们正航行在北部湾海域执行综合执法任务。大暑时节，暑热正盛，雷雨交织，我们踏浪出征，常态巡航，坚决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曹玉洲、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三二烟火，
10: 怒放结果，烟絮再奏，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24节气中的大暑。

0: 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瞄准伊朗核设施施压，伊朗称如受袭将以牙还牙，美伊战事会进一步升级吗？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出席所谓涉毒指控听证会，案件将于明年六月开审。
1: 日均40万集装箱、200万人进出国门，海关总署详解，口岸越繁忙，如何筑牢安全防线，提高服务便利度。
0: 财政部公布上半年财政收支账本，钱从哪里来，花到哪里去。
1: 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发布，设定5项主要指标，38项重点任务，如何推动体育发展全面提速、全面提质。
0: 不靠遥控器，全靠代码赢，首届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冠军诞生。记者观察，如何让人工智能创新素养在中学生心中茁壮成长。
1: 风线瞭望，美国海岸警卫队6艘巡逻舰跑到南海刷存在感，从中东战场的隐身到南海前沿的现身，美国究竟打的什么算盘？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北京时间今晨，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5:30，美军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稍早前表示，在美军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期间，美军导弹驱逐舰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监控相关行动。截至22号，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道，并使1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地时间22号发布声明称，美方再次威胁要打击伊朗的国家基础设施。继昨晚发出警告后，现再次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如果有船只确需通过该海峡，必须按照此前公布的指定航线和程序通行。如果美国将其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不允许本地区出口一滴石油，地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及经济基础设施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2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出路线明确且完全处于伊朗的控制之下，任何替代航线都是不安全且极其危险的，警告各方不要使用这些航线，否则将造成严重且无法挽回的后果。美国国防部22号公布了美伊冲突中最新的伤亡数据，显示共有18名美军人员死亡，至少482人在行动中受伤。受美伊冲突影响，国际油价22号继续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6.83美元，上涨2.9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07美元，涨幅为3.36%。有关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22号聚集在为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伪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此次活动由加拉加斯市长和马杜罗之子领导，马杜罗之子还呼吁民众不要诉诸战争或武装牺牲，而应通过外交谈判和国际沟通解决问题。美国法官将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审判日期定在2027年6月1号开始。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佐治亚州发表演讲时提及，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9月份将出现联邦政府停摆。美国众议院21号通过一项短期拨款法案，将为联邦政府机构提供资金到12月4号，以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前因资金耗尽而停摆。目前参议院共和党领导人正在与民主党展开谈判，并考虑提出自己的短期拨款法案。如果国会未能及时通过拨款法案，大多数联邦政府机构和项目的资金将于9月30号午夜，也就是本财年结束时到期。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22号举行会议，最终再次未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据了解，新制裁旨在打击俄罗斯银行业。最后来关注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高温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山东中西部、安徽中北部、江苏中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宁夏北部、陕西中南部、河南西南部、四川盆地、重庆中西部、浙江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到39摄氏度，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四川盆地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暑气蒸衣透，汗落驱成金。
2: 三伏已至，超高温酒曲恰逢发酵佳期，曲中孕育七八十种香气物质充分交融，赋予酒体酱香浓郁，丰满细腻的风格。
3: 珍藏十酱，自然兼香，口子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美伊军事冲突依然没有缓和迹象。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5:30，美军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
0: 而当地时间22号下午，伊朗南部拉拉克岛遭到美国导弹袭击。据当地居民反映，岛屿附近传出剧烈爆炸声。
5: 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武装部队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的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从现在起，只要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无论使用导弹、火箭弹、无人机还是其他装置或武器，美国都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特朗普称，相关打击目标也包括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附近或德黑兰市内的桥梁和发电厂。
5: 一名伊朗军方消息人士22号针对美方最新威胁表示，只要船只与伊朗协调，遵循伊朗制定的安排，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就是安全的，否则伊朗绝不会放弃对海峡实施管控的坚定意志，以确保海峡长期安全。如果美国攻击伊朗的桥梁或发电站，伊朗将对等打击区域内的基础设施和桥梁，其中包括美国拥有利益的能源设施。
0: 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两次威胁要对伊朗的镐山核设施发起打击。相比伊斯法罕、难塔斯和福尔多等伊朗核设施，外界对镐山核设施内部的情况了解不多。
5: 镐山核设施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距纳坦兹核设施约1.6公里。根据美国科学和国际安全研究所的信息，镐山海拔约1615米，其核设施位于山体下方超过90多米处。
0: 美国媒体援引专家的话报道称，镐山地下核设施自2020年以来一直在建设当中，但尚未投入使用。有卫星图像显示，在2025年6月的战事之后，该设施的建设仍在继续。美国为什么又盯上了镐山？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6: 镐山核设施呢，离纳坦兹核设施很近。过去大家都认为它是纳坦兹核设施的一个附属的设施。之前呢，国际原子能机构也曾经要求去镐山核设施进行核查，但是伊朗认为镐山核设施属于军事机密，没有同意国际原子能机构去核查。从去年6月份开始，一直有美国媒体报道，说伊朗又在镐山核设施开始采取一些行动，但是采取什么行动之前一直是一种猜测，因为从卫星图片上看到镐山核设施外

0: 为有一些活动。那么这一次是因为有以色列情报机构报道，怀疑伊朗把埋在纳坦茨地下核设施里边的离心机通过地下通道运到了高山，所以有可能伊朗在高山已经开始进行浓缩铀的活动。美国为什么现在要打他？美国和以色列都认为是伊朗已经在从事核活动，越过了美国和以色列自己划定的红线。另外一个要打击的原因，美国和伊朗的链接备忘录实际上已经失效崩溃了，美国也对伊朗进行威胁，所以有可能要升级军事打击。如果打击高山核设施，就是美国对伊朗的打击进行升级的一个标志。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伊朗槁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槁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
2: 巴加埃在其个人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一再对伊朗和平核设施发动攻击并发出威胁，暴露出美国对伊朗科学进步和技术发展根深蒂固的敌意。
1: 去年六月，美国对伊朗纳坦兹、福尔多和伊斯法罕三大主要核设施实施了军事打击，当时的打击效果众说纷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近日在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被问及美军是否能够摧毁槁山山体下方的一切，他表示不会讨论美军具体的作战能力，因为这属于保密内容。
2: 军事专家宋小军指出，如果美国对槁山核设施发动打击，可能有本土远程轰炸、前沿基地轰炸和外围封锁打击三个主要选项。
3: 第一种呢，就像他去年六月份五岳之锤一样，从本土派 B2 轰炸机，然后用他现在重量最重的几吨重的 GBU-57 巨型钻机弹进行轰炸。第二种呢，就是从英国派出 B1 轰炸机，而最近呢，我们看到 B1 轰炸机已经在英国了，而且英国的新首相也同意美国使用英国的基地进行所谓的防御性的进攻。第三种呢，就是他用普通的轰炸机，比如说 F-35、F-16， 这样的话呢，他就不采用所谓的功能性的破坏轰炸，而是采用一种外围的制止性的、停滞性的轰炸，就是把它的进口和出口堵上。
1: 不过在宋小军看来，如果美国继续采用 B2 轰炸机对伊朗槁山核设施实施轰炸，难度将远超去年六月的午夜之锤行动。
3: 因为去年六月份的午夜之锤呢，我们知道它几乎出动了具备作战能力的所有的 B2 轰炸机，而且是对一个地方，也就是福尔多地下的浓缩铀设施呢，大概是在60米左右的岩层下边的进行了12枚的炸弹的轰炸，另外对纳坦兹用了2枚炸弹轰炸。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他上次的那个轰炸呢，确实应该说用了贯穿式的轰炸，也就是一个炸弹炸了一个洞之后，第二枚炸弹沿着这个洞再贯穿进去，使它的动能呢乘以2。比如说它 GBU-57 的巨型钻地弹呢能钻40米，它另外第二颗炸弹进去就钻到80米。造成整个的它能够打到60米底下，也就是说把福尔多的浓缩铀设施摧毁。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知道它将近100米岩层厚度，100米它是不是得用3颗的钻地弹呢？贯穿式的一个洞里要打3次，那么这个难度就非常大。
2: 而据宋小军观察，一旦美伊冲突因槁山核设施袭击而进一步升级，伊朗是否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将成为影响地区局势的最大变量。
3: 因为我们知道上一次的轰炸呢，是老的哈梅尼伊还在，而且在这之前他已经发表过特别明确的言论，就是说根据伊斯兰教的教义，伊朗是绝不会发展核武器的，做过这样的承诺。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他面对的是一个新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那么穆杰塔巴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完全承诺公开出来说伊朗绝不发展核武器。如果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美国再次轰炸伊朗的槁山核设施，会不会激发出来伊朗相关人员，也就是说更激进的议会成员，要求伊朗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就是 NPT。 现在他的议会成员有一半以上都要求伊朗退出 NPT。 如果伊朗做出反应决定退出 NPT， 整个地区的核扩散形势就变成非常非常复杂了。 那么有可能沙特呀、土耳其呀一些国家可能也要发展核武器了，那对全球的核扩散形势就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伊朗最终退出 NPT， 这是最大的变量，带来的这种核不扩散的不确定性呢，肯定给美国的大选的一些反对打击伊朗，认为特朗普拿美国安全利益的东西去冒险的这个做法，可能会迎来更多的批评声。
1: 美国国防部22号公布了美伊冲突中最新的伤亡数据，显示共有18名美军人员死亡，至少482人在行动中受伤。更多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视线转向美国纽约，当地时间22号，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出席所谓涉毒指控听证会，该听证会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举行。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肖谦发回的报道。
4: 当地时间7月22日，美国法官将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审判日期定在2027年6月1日开始。美国1月3日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打击，强行控制马杜罗夫妇，并将他们带到美国。美国司法部门指控他们犯有毒品走私罪行。1月5日，马杜罗夫妇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首次出庭，拒绝美方所谓的犯罪指控。目前，马杜罗被关押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大都会拘留中心。国际社会广泛谴责美国严重的侵犯委内瑞拉主权，威胁拉美地区的和平稳定。根据美国方面21日的消息，遭到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与美国司法部检方当天共同提议，将马杜罗所涉的指控的审理开始日期定在2027年6月。
1: 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22号聚集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
2: 马杜罗之子在演讲中表示，这场审判从根源上就是不合法的，没有任何实质证据能够证明马杜罗犯有任何一项被指控的罪行。他还呼吁民众不要诉诸战争或武装牺牲，而应通过外交谈判和国际沟通解决问题。
5: 唐食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上半年我国外贸交出了一份亮眼成绩单，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心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
2: 外贸数据热气腾腾，民生红利也实实在在。未来5年，老百姓的购物车里还会多出哪些全球好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8: 眼下正值东盟国家水果上市旺季，广西平祥友谊关口岸一片繁忙，来自泰国、越南等国的榴莲货柜排满了查验位，待海关查验合格后，将发往国内各大水果市场。广西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关务员于伟鹏告诉记者，
9: 今年是东南亚榴莲丰产大年，供货量充足，产地回收价格小幅回落，对国内的消费者来说，榴莲整体的零售价大幅下调，更容易实现榴莲自由。
8: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5月，友谊关海关监管进口榴莲日均超3200吨，全国每3个进口榴莲就有1个经过友谊关口岸入境。如何提高通关速度？友谊关海关官员谢豪透露，海关开通了专属的榴莲生鲜绿色通道，查验等待时间缩短约50%。
10: 海关推行预约通关两步申报，设立绿色通道，实现提前申报、即到即检。在压缩等待时间的同时，检疫标准不降。通过科技赋能，运用软件机器人和智能查验系统，自动分配查验台位。 司机通过手机 APP 办理业务，整体通关效率提升40%。
8: 正是这样的速度，让曾经高高在上的水果之王变成了老百姓果盘里的常客。在昨天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给榴莲自由算了一笔细账。
11: 以榴莲为例，2022年以来，我们先后完成了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5国榴莲输华准入，进口的来源持续在拓宽。去年榴莲进口达到了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大家在家门口的水果店里已经随处可见，可以说是选择面更宽，价格更实惠。
8: 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一枚果子的旅程折射的是海关监管模式的深刻变革。而这份红利远不止榴莲。王军透露，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优化农食产品准入，更多的鲜活农食产品将以新鲜的品质、经济的价格端上百姓餐桌。与此同时，爱美人士也将迎来好消息，进口化妆品有望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11: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农食产品的进口来源地已经覆盖了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拓宽多元化的进口市场。我们将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8: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对外贸增长的贡献也大于出口。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表示，未来5年，我国将继续主动扩大进口，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
12: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多样化的选择。
1: 国门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贸易体量全球最大，海关监管服务对象也是全球最多。海关总署数据显示，平均每天有40万个集装箱、1500万吨货物、2200万个快件包裹、200万名人员进出全国各个口岸。那么多人、那么多货要进出国门，未来5年口岸又将发生怎样的变化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8: 当前 AI 智能眼镜、大型 CT 机这些智能设备已在口岸现场广泛使用，海关官员依靠多年经验积累练就的百步识人本领，如今能够看得更清、查得更准了。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说，未来5年，智能监管将按下快进键，货物通关将驶上高速路。
11: 我们将推动更多的高科技监管装备上岗，加快部署智能扫描设备、手持终端和巡检机器人，对集装箱进行快速的透视筛查，大幅减少现场开箱、掏箱这些人工作业，最大限度地压缩货物在口岸的停留时间。
8: 海关总署副署长张宝峰透露，未来5年，更多边境口岸的通关体验将大大改善。
13: 大家去港澳旅游，可能已经注意到，目前在粤港粤澳一些口岸已经开展了一地两检、合作查验新的通关模式，旅客出入境只排一次队，极大地提升了大家的通关体验。15、17，我们将在更多的具备条件的边境口岸推广这一模式。
8: 15、15期间，海关将43个重点口岸纳入到国家智慧口岸建设工程重点，未来5年，智慧口岸场景值得期待。张宝峰描述，现代化无人码头忙碌而有序运行，旅检通道上出入境旅客将会在智能机器人的引导下便捷顺利通关，陆路口岸将实现无人驾驶、智能查验、高效通行，口岸经济向心向好。
13: 今年上半年大家俗称的口岸经济向心向好，比如说我们口岸的 保税、燃油的加注快速发展，舟山港相关口岸的业务

0: 进入到4届前3，我们的边境口岸游热度不减。15-17，我们将加力推动各地更好地发挥口岸连通内外的这样一个优势，带动加工制造产业、口岸服务业创新发展，带动我们边境地区商贸、文旅、物流加快发展。
1: 财政收支是国家的集体账本，它就像家庭的水电煤台账和工资卡，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财政部昨天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万1047亿元，同比增长4.7%。总体来看，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上半年财政收入的增长主要来自于哪些领域？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2: 财政部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万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收入增长代表着经济活力足。那么上半年财政的钱都从哪来的？具体来说，财政收入的大头，也就是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
3: 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指出，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主要是工业和服务业的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上行等带动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 主要是外贸的进口增长较快，企业所得税增长3.9%，主要是企业利润增长，证券印花税增长97.3%，主要是股市成交金额增长。出口货物退增值税、消费税1.34万亿元，同比多退了685亿元，增长5.4%，支持外贸出口增长。
2: 非税收收入方面，从去年起，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在园的儿童保育教育费免除，直接影响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下降。但矿业权出让收益等增加，促进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增长，总体带动非税收收入小幅增长。分地区来看，马洪斌介绍，各地的收入普遍增长，表现好于一季度。
3: 分区域看，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收入
2: 均保持增长，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了3个。财政收入来自于广大企业和个人，每位纳税人都是直接或间接的贡献者。马洪斌表示，上半年财政收入平稳增长，展现出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
3: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 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心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的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1: 说完了收入，我们再来看支出。 财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万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从数字来看，花的比挣的多。那么这些钱都花在哪儿了？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今年上半年，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也就是说，不是年底突击花钱，而是把预算尽量往前拨付，尽早投到项目和民生里去。那么，钱都花在哪些领域了呢？ 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首先，钱用在扩投资、促消费上。今年以来，相关部门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发挥财政资金4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根据项目清单。
4: 及时下达预算，推动尽早形成实物工作量，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调整优化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范围和标准，下达有关补贴资金1250亿元，带动汽车、家电。 数码产品等销售额约1.1万亿元。
2: 各地专项债券政策效应持续释放，一批重大项目开工建设有序，存量隐性债务有序置换。

0: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副司长赵泽勇透露，今年上半年新增专项债券发行2.07万亿元，发行进度47%，
1: 主要是用于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交通基础设施、城市更新和社会事业等重点领域，切实保障重大项目重点领域资金需求。
0: 其次，钱用在了民生上。唐再富表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力度进一步加大，表现在养老、医疗、保育等方面。
2: 上半年我们下达了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0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0: 此外，钱用在了支持科技上。财政部科教和文化司副司长王晔指出，在财政紧平衡态势下，中央财政把科技作为重点领域予以优先支持，同时优化支出结构，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
3: 2026年，中央本级基础研究预算比上年增长16.3%，同时通过有关转移支付资金、税收优惠政策等，引导地方、企业、社会等加大投入，健全多元化投入机制。在财政资金的引导带动下，我国全社会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快速增加，稳居世界第二，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从4.68%提高至7.08%，创历史新高。
0: 有媒体反映，2026年1季度所有省份财政自给率低于100%，这意味着没有任何一个省份能靠自身财力覆盖支出需求。唐再富对此回应，这是常态，实际上地方财政可以实现收支平衡。
2: 财政自给率它指的是呢一个地区呢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值。按照我国预算制度，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来源中啊，除了地方自身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以外，还包括上级的转移支付资金，还包括从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金预算调余的资金，以及使用上年结转结余的资金等。由于呢，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啊，只是支出的来源之一，那所以呢，财政自给率啊低于100%呢是一个常态。实际当中呢，尽管地方财政自给率低于100%，但是由于呢中央财政加大了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力度，地方财政呢是可以实现收支平衡的。
0: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稳中向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实现了15-5良好开局。下半年财政收支怎么安排？唐再富强调，继续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
2: 一方面，推动各项积极政策落地实施，合理加快资金使用进度，持续支持扩大有效投资，挖掘消费潜力，强化民生保障，促进基层财政平稳运行。另一方面，落实财税改革各项举措，加强财政科学管理，坚决落实党政机关习惯过节日要求，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腾出更多财政资源用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切实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4: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日前，经国务院批复，国家体育总局正式发布《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这是首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对15-5时期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推动体育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系统部署。
6: 规划全文共11个部分，设定5项主要发展指标，并围绕全民健身、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三大球、体育产业等方面提出了38项重点任务。 到2030年，我们要着力实现哪些目标？三大球首次独立成章节，规划对于他们的发展有着怎样的精心布局？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宏源、潘荣的报道。
7: 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在重点任务方面分领域部署了“十五五”时期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明确了全民健身、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三大球、体育产业、体育文化、体育对外交往以及体育教育、科技、人才、反兴奋剂、法治、安全等方面的发展思路和重点工作。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魏振勇介绍。
8: 这次规划呢层级比较高，本次规划呢系体育领域的规划首次纳入国家级专项规划编制目录清单，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体育工作的高度重视，也体现了体育强国建设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重要地位。
7: 据介绍，规划对“十五五”时期体育高质量发展进行了全面部署，设置五项主要指标，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此次体育领域规划首次纳入国家级专项规划，同时注重与国家“十五五”规划的衔接，充分发挥体育的综合价值和多元功能，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北京体育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黄海燕介绍，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方面，规划落实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大力提振消费等要求，从完善体育产业体系、优化体育业态和消费环境、发展赛事经济、建设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壮大冰雪经济等方面作出部署，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激发体育消费活力。
9: 体育产业发展的一个重点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了以竞赛表演业和健身休闲业为核心的，能够带动体育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共同融合发展的这么一个体系，也强调了要发展赛事经济，要发展户外运动，要发展冰雪经济，就是要提供更多的丰富的产品和服务。
7: 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规划从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丰富群众和青少年体育赛事活动，深化体教融合等方面作出部署，提升体育融入人民生活的便利可及度，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体育需求。黄海燕说，
9: 这次“十五”规划是把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贯穿于整个规划全过程，尤其是我们的全民健身排在任务的第一大板块，规划里面啊明确强调，而且作为一个专栏提出来。十五期间，国家呢将推动建设一批小而美的体育场地设施，满足我们老百姓的体育健身的需求，来解决我们健身难的问题。
7: 在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中，专门用第五章节分三个小节，讲述了夯实三大球发展基础、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黄海燕介绍，在持续深化足球治理改革的小节，规划提出大力发展青少年足球，持续推动校园足球普及，稳步推进全国足球发展重点城市建设和西部地区体教融合足球青训体系建设试点等具体举措。
9: 更重要的是强调的要夯实三大球发展的基础，规划其实也提出了明确的一个方向，一个呢就是主要抓青训，抓体教融合加校园足球青训中心建设，而“十五”把这个基础能够打好了，才能为“十六五”2035年我们三大球的振兴、体育强国的建设打好一个坚实的基础。
7: 在积极推动篮球改革发展以及夯实排球运动发展基础两个章节中，规划提出完善篮球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布局开展篮球综合改革试点。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魏振勇表示，规划中强调要加强排球运动校园推广普及，推动在部分重点城市开展排球改革试点等举措，统筹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
8: 这次规划呢，我们把三大球独立成篇，一方面呢体现了体育系统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 99

0: 一样，通过手柄操控机器人完成一次华丽射门的场景呢？
1: 嗯，现在呢，一群中学生通过自己编写代码，就能让 AI 指挥着人形机器人在绿茵场上进行比拼了。就在昨天，首届北京市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总决赛正式落下帷幕。
0: 作为国内首次面向中学生的人形机器人足球赛事，本次比赛探索了人工智能教育与科技实践深度融合新路径，不靠遥控器，全靠代码赢，怎样让人工智能创新素养在中学生心中茁壮成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观察报道。
1: 这里是北京首届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决赛的现场，赛场上正在进行的是甲组的决赛。就在刚刚，穿着红色球衣的皮西者战队三号机器人大脚射门成功进球。赛场上两队机器人球员奔跑、攻防、射门，一系列动作行云流水。本次赛事全程采用3v3人形机器人全自主对抗模式，大赛设置甲组、乙组两大竞赛组别，共汇集甲组24支、乙组31支优秀战队。其中甲组赛事面向具备扎实机器人操控、程序编写基础、拥有各类科创赛事经验的参赛队伍，竞技强度更高，战术博弈更激烈。乙组则主要面向刚接触人形机器人赛事的新进参赛队伍，为更多中学生提供科创实践、同台交流的平台。赛场上局势瞬息万变，机器人在奔跑中时常会因碰撞失衡、重心不稳摔倒在地，有时候也会因为找不到球而在场地里打转，一旦出现倒地、卡顿、程序异常等突发情况，双方参赛选手都会第一时间快步上前，快速调整设备，争分夺秒让机器人重返赛场。北京市密云区第二中学高一学生罗毅说，赛场之上比拼的不仅是机器人的硬件性能与程序算法，更是选手的临场应变能力、设备调试功底与团队协作默契。
2: 我们反复修改代码，让机器人射门的力量更足，判断球门的位置更准。同时因为它这个程序它可能出现 bug， 需要让机器人临时关机再重启，但是我们调试是让它快速启动这个程序，然后尽快投入比赛。
3: 哎，要要
1: 最终，北京市第171中学奇袭者队赢得甲组冠军，乙组冠军则是北京市密云区第二中学天宫二队。从代码编写、程序纠错到硬件调试、临场应变，同学们在实战中摸索规律、积累经验，在比拼中锤炼科创能力。北京市密云区第二中学信息科技老师刘海山告诉记者，这类机器人赛事正是校园人工智能通识教育的延伸。
4: 是我们一些特别感兴趣，而且呢，这个有余力，可以这个积极的去探索，能够把自己所学的知识，应用到实践当中去的这一波学生呢，和我们在一起呢，又组建了一个社团。我们可以说，用机器人又开辟了一个新的一个途径，在实际的场景当中呢，我们又把学生的这种人工智能的思维，包括动手实践能力，还有工程实践加进来，也是我们一个政策的一个落地。
1: 北京市第171中学奇袭者战队一路走来过关斩将，高二学生周延鹏说，赛场之上正是凭借着队员们沉着冷静、默契配合以及精准的战术布局和稳定的设备操控力取胜。
5: 所以今天三号的表现非常突出，就是因为我们改了三号的战术，然后我们把三号开大脚的距离降低了，就比如说只要他在小禁区之外，我们就会开大脚，然后把力度调大，然后并且降低三号调整的时间，这样就会更快，然后更大的力度去踢球。
1: 善于观察学习、及时复盘优化、快速迭代战术是这支战队制胜的关键。该校科技中心主任程金龙说，
6: 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们充分地借助 AI， 然后去学习 AI， 最终把知识和技术掌握来之后应用到自己的这个设备，应用到自己的策略上，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机协作，然后实现学生自己的想法的这样一个过程。
1: 这场科技绿茵盛宴让青少年跳出课本，直面真实科创场景。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张耀天表示， 本次人形机器人足球赛事搭建了真实的工程应用与科创竞技场景，全方位锻炼学生的综合素养。
3: 我们考虑要提升学生的科学素养，另外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实际上更重视的是学生解决真实复杂场景问题的这种能力。

0: 好奇心的驱动之下，学生可以很快的去掌握一些各个学科的知识，包括一些前沿领域的知识，比如说 AI 辅助编程、群体智能，还有我们的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工程热物理等等方面的知识。同时经过了四个多月的备战，差不多组织了近100场比赛。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是我们给了各个学校都是同等的时间、同等的资源、同等的指导，希望在人工智能教育这方面能够实现教育的优质均衡。
1: 下一步，北京将持续迭代完善全学段人工智能教育体系，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融合发展机制，引导更多青少年在科创实践中探索前沿技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星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2: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3: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风线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15: 近日，美国把6艘海岸警卫队巡逻舰从战火纷飞的中东调到了菲律宾的苏比克湾。从中东战场的隐身到南海前沿的现身，这一退一进之间暗藏着华盛顿在战略棋盘上的无奈与狡黠。
16: 据了解，这些舰艇此前在中东从事海上安全以及毒品和武器拦截任务。那么他们为什么不继续留在战事严荡的中东，反而千里迢迢来到南海？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吴哲华、杨凯、宁博的报道。
17: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海岸警卫队的这6艘哨兵级快速反应巡逻舰隶属于新组建的远征巡逻舰中队。这些巡逻舰获准以新加坡为基地，并轮流进驻菲律宾吕宋岛苏比克湾执行任务，部署时间至少持续到9月。从字面上理解，美国海岸警卫队似乎主要是在美国领海附近活动，怎么一会儿去了中东，一会儿又来到南海？军事评论员李亚强在接受中国之声风线瞭望采访时表示，美国海岸警卫队实际上是美国全球性的海上武装力量。
18: 美国的海岸警卫队，它是美国的武装力量的一个组成部分，相当于美国的海上警察的这个地位，也有第二海军之称。它的活动半径绝对不是说只限于美国海岸，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也是美国推行国家意志的一支准军事力量。
17: 美方舰船当然不是来南海抓毒贩、查走私的。李亚强介绍说，这6艘巡逻舰从吨位、火力等方面来看，实力并不强，把他们留在中东这样高烈度战场中无法起到作用，保留这类兵力反而会挤占美军在中东地区的保障资源，部署在南海则可以利用舰船机动性强的特点，在岛礁之间穿梭，搞贴靠式存在。
18: 他这次来的美国哨兵级的巡逻舰47米长，300多到400吨左右，航速25节，在美国海岸警卫队里头算中型的，火力不是很强。

0: 有25炮和少量的机枪，它主要担负的就是在沿海随行巡逻、缉毒、反走私，同时它也担负一定的救生任务。中东地区的战争形势使它在那一带有点待不住，在东南亚地区这样多岛屿，甚至要在水深比较浅的这种地方执行任务，这种船有比较便利的条件。像这种小型舰艇，一般的码头都可以停靠，保障起来相对比较简单。
1: 过去美国派来南海的大都是吨位较大的巡逻舰，这一次选择把这些巡逻舰部署到面向南海的苏比克湾。军事评论员李亚强说，虽然船小了，但美国可以借此体现军事存在，并降低敏感度。
0: 为什么不是军舰来，是喊警卫队来，表明了美国在军事力量使用上，特别是在总东亚的军事力量使用上也心存忌惮。美国也知道派大型舰艇来，哪怕就是派航母来，自身安全都会成问题，派喊警卫队来，既表明了它的军事存在，表明了他要维护跟盟国的这种所谓关系，以及参与地方海上安全事务的这种决心，同时也尽可能的降低这种军事上的敏感度。
1: 据媒体统计，中国海警目前运营着280艘百吨级以上执法船，总吨位接近40万吨，六艘小艇和中国海警相比完全不在一个量级。李亚强表示，美方舰船和中国海警相遇的可能性很小。
0: 我们也有这个级别的巡逻艇，也有比较大吨位的万吨级的这种适合远洋行动的这种巡逻船，我们的总体上的火力以及拓展能力甚至强于美海警卫队。这次来的这次六艘巡逻舰，他们主要的活动区域是在南海的南部，东南亚这一带的海域，直接跟我们海上相遇的可能性不大。
1: 李亚强分析称，南海周边的个别国家或许会利用美方这次行动做些文章，但对于整个南海局势不会有大的影响。
0: 这次呢，对于南海周边国家的这种所谓的支持力度似乎增加了，他们可以拿这个来做文章，认为有美国的支持，是不是可以在南海上有所收获，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但也仅此而已。美国人的搅局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整个南海地区态势的，我们在整个南海地区具有压倒性的战略优势，即便是美日这样的国家卷入到南海事务这儿来，在南海也得不到什么便宜。我们在这儿的军事存在实际上是非常克制，如果他们敢挑衅的话，我们就可以加大这儿的军事存在，加大巡逻力度，加大执法力量，我们有足够的自信，我们有足够的力量来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来制止事态向坏的方向发展。
2: 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昨天通过中国军号发布消息，近日海军湖北舰奔赴南海某海域开展多科目实战化训练，此次训练紧贴实战，有效锤炼了官兵快速应急、协同配合和专业抢修能力，全程融入实战背景，多维度检验舰艇作战性能，全方位锤炼官兵战斗意志。
3: 下一步，湖北舰将始终坚持以战领训、以训促战，紧盯未来海战需求，不断深化战法训法创新，全面提升舰艇体系作战能力。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国新办今天下午3点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商务工作及运行情况，并答记者问。天气方面，今明两天，华北、东北仍多雷雨天气，局地雨势猛烈，或有大暴雨。江南、华南、江淮等地部分地区，明后天降雨将明显减少减弱。体育方面，2026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继续在澳门进行，中国女排将在今晚7点半迎战美国女排。2026年青超联赛常规赛第一阶段比赛今天开打，10支男团、8支女团扩军亮相，新赛制设置 U19 选手强制出场等规则，着力培养年轻队员。2026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今天继续在江苏常州进行正赛第2轮的比赛。国际方面， 23号到24号，欧盟环境与气候部长将在都柏林举行非正式会议，重点讨论脱碳与竞争力、欧洲全球环境领导力、循环经济与韧性等议题。这次会议。

0: 正值欧洲连续遭遇热浪、山火、干旱和河流水位下降的背景下，极端天气应对很可能成为重要议题。北京时间今晚，欧洲央行将发布最新一期利率决议。
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2: 夏季高温炎热，空调、冰箱、电风扇等家电设备用电量大增，电器设备线路超负荷运转，火灾风险也随之增加。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及时消除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火灾隐患，是减少和杜绝火灾危害的最有效途径。如发现火情，切勿惊慌，请迅速拨打119报警电话，讲清失火地点、火势大小等信息。面对浓烟烈火，要保持镇静，准确判断危险地点和逃生方向。逃生时为防止烟雾中毒，可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撤离。若被大火困在室内，不具备撤离条件，可用湿床单或湿毛巾将门窗缝隙堵住，泼水降温，并进行呼救和等待救援。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千万不要因为贪恋贵重物品而把宝贵时间浪费掉。如已逃离险境，千万不要为寻找贵重物品而重返原地。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0: 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北京
3: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4: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